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德老健和讲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二来得力生医，健康关心您呐，哈呵。安尼阿君，伫透早咱节目开始呢，要来讲到这健康话题，就是便当啦，哈。咱即马外食族的足济嘛，啊，所以咱出去买一个便当，阿某开做烧，安烧了烧了，应该是新鲜的吧？是安尼吗？呵呵，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啦，哈，这是咱重症科的医师哈，对，胸腔肌重症科的专科医师黄轩黄医师，要来给大家科普的一个知识啦，哈。所以咱的便当蒙起来是安尼温温的啊，咱像现在不讲，这还阁算是新鲜的便当呢哈，哟，这家应该无问题啦。不过黄医师讲，反而是成为细菌大量繁殖的温床啦，你听到你袂惊哦。好，来，咱今日讲到这个，饭菜啦，装入去便当起啊了后，伊就会形成一个密闭空间啦。这个密闭空间的小气是。不易散去，不易散去就去烧起是袂散去的，对，好啊，所以中心温度伫遐中心的温度，就容易长时间停留伫20度至50度左右。这个温度正好就是吼，细菌生长上紧的危险温带区啦。再加上咱这个。壳啊，内底诶水蒸气凝结，湿度、湿度会提悬，更加有利细菌快速繁殖，尤其是饭、肉、卵、卤汁等等，即、這个含水诶即个物件，较容易含水诶物件，风险是最高啦。所以，即黄医师讲，临床最常见的高风险情况的、就是。会知啊，上午做好了便当了后，就是咱便当做好了，放伫个室温呐，啊，一直到下晡才来食啦。所以按照食品安全的原则，室温就是咱室内温度，25度至35度，咱要放上好。就卖超过2点钟，一般室温啦吼，就是25度至35度。你这个便当盒内底物件已经装好啊，放好啊，就装好了哈。上好嘛卖放超过2点钟啦。即我素常看到，就是讲话吼，有一便当食袂完，啊食袂完就剩一半，讲啊放的看是要一波顿，还是倒一顿开来食。好，这个你们就要注意了。室温25到35度，卖放超过2点钟。那是气温超过32度，建议1点钟来，就该吃好完。那吃不完的，你就赶紧给冰起来。所以那是长时间放伫室温，细菌的数量可能就快速增加，提高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我定跟恁讲，你唔通讲。啊，这个物件偏开无臭酸味都无歹，你看这连臭酸味都无，都要去烧了烧了的。医生就讲，唔通超过1点钟至2点钟啊，个会当互你物件藏伫遐，讲偏冷是冷去，但是偏都无臭酸，啊，这就是无歹，食不要紧，这就是错误观念啦。其实啊。1点钟后，咱所有物件1点钟后放伫室温1点钟后，还是室外1点钟后，迄、那个细菌就开始分解蛋白质啊，啊物件就已经变质体啊，迄只是咱唔知影尔吼。好，再来就是讲，黄医师就是咧讲，那是便当全程拢维持伫60度以上的保温，得当降低细菌滋生的风险。拄只咱讲20度至50度嘛，啊所以如换一句来讲。你那是这个物件，伊都拢伫60度以上，安尼 吼，咱就会当讲食较不要紧，因为这会当60度以上的保温，就会当降低细菌滋生的风险。若是快速降温，并且哦，咱是冰伫个4度以下，保存的时间嘛是会当延长差不多1天至3天，就是讲咱这个物件若是无冰伫冰箱啊，吼，冰伫冰箱。保存的时间就会当延长啦，就会当延长，差不多1天至3天啦。但是吼，咱良心讲是嘛，莫囥到3天啦。像阮家有当时啊过冬的物件，冰在冰箱过冬的物件，阮就赶紧处理啊。吼，我们还不至于放到3天啦。上好是赶紧食咧，食食就对啦。啊，如果若对冰箱揢出来要搁食，你嘛是爱搁加热啦。吼，中心温度的必须爱加热到75度以上啦。不是冰箱内底无细菌啦，是降低尔啦。所以你揢出来了后，你来个烫一下啦。也是讲咱微波嘛，吼，你要加热一下，至少呢，伫个75度以上。所以相较之下，无保温嘛，无冷藏，只放伫咱的室温伫个卖冰冻，才是夏季食安最大的隐忧。即个参照当时啊，咱去观光地区。哦，啊，人有当时啊，一挂贩卖部咧卖便当，啊，伊就拢甲你包好底下，放底下。啊，咱门口虽然烧了，但是就是无安全呐，哦，就是不安全呐。所以黄轩医师就甲咱乡亲呢，比如提醒讲，挑选安全便当的一个原则啦。重点就是那会使你的吼，会使你的就是现点现炒现蒸的现煎，这是上好的。啊，个再来就是蒙起来，爱明显烫手啦。就是讲，这便当揢起来是这物件揢的，哎，小块会烫手，哎，种温度的代表，伊是持续保温的啦。这个都 OK 啦，吼。啊，那冷食嘞，要食冷的，得爱保持冰凉啊。就是讲，真正就是。咱对冰箱揢出来，像当时啊，咱伫外边嘛，当时食一挂生菜沙拉啦，或者是蔬食这些东西哈，上好也是咱揢就是冰，唔是迄个蒙起来冷，是爱冰诶。好，所以讲如果若是保持冰凉的，代表全程它就是冷藏的。啊，若无你放底下，虽然伊是冷食，放底下都已经退冰去啊，好、哦，这个也是不安全的，好不好哈？好，以上啦，咱食的方便啦，伫外面咱吃，就是咱真现代人，你讲三顿拢要伫厝内煮，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除非你就是无代志做的啦，啊，是咱退休只阿爸阿母啊，吼，较容易会遵守啦。哦，等我三顿拢家己煮 ，OK 啦，上好是安尼啦。啊，像咱这种讲上班族的，伫外面买食着现煮的，迄真正是足困难的啦。哦，啊，你参像讲足侪物件，伊拢包好放伫遐，互你拣的，迄我感觉也是较慢的啦。像咱迄阵啊，唔知戆戆买戆戆食啦，吼，真歹巴肚，甲伫遐莫名其妙，对不对？哈，啊，那像黄医生咧讲，以后咱要买着包伫遐，啊，煮在你拣的，你着上好会当咱就买啦。阿、啊、无就是迄自助餐能现炒出来，迄现包嘛好啦，好唔好哈？但是即摆自助餐哦，我感觉，前几工敢有一个新闻咧报，报讲吼，敢那也是伫台北个款哦。迄间便当店吼，就是拢我白算。有一个人客，就是讲伊买两个便当就对啊啦，啊，应该是拢同款个物件啊，结果第一排、第二排算的，叫小波小香啦。讲的头家拢乌白算，啊，事实这头家乌白算是有名的啦。做一个买过便当的人吼，就是我啦，甲卡皮安尼就对吼。啊，我咧想讲啊，做生意唔是讲信用嘛，对不对？系啊，啊，你若要做久久长长，信用就足重要。啊，你若有人客甲你讲啊，你做生意啊，啊，算钱也无实在。我来讲这是我那是缘分好看无解故吼，系啊。就是生理啦，准好你外好，还是头发呢？后边你就知影讲头发形象要哪多顶啊？吼，信用很重要，所以讲奇怪，即个便当，我像我咧讲的，即我恁外省买讲，现在即个便当店拢乌白算啊，啊硬硬几项菜，哦啊倒贵的安尼，啊你无你个切切蛋，你个赶快去硬硬，去计算一摆，一计只计小无相像，乌白算，啊这恁刷上个只有人咧开便当店，还是讲咧开自助餐咧无啊？啊，我即个我唔是咧。 骗收啥物人呢？是讲做生意啦，信用足重要，莫咧乌白算，该当安怎算安怎算，唔使安尼头颈兼量吼。哎呀、啊，哦，你啊看，你看古早人发明迄个亲啊，迄、那个亲也有学问的呢。另讲我再来讲迄个亲啊学问，亲啊学问，互恁听好啊啦。哦，你唔知啊？讲做生意人唔通个偷斤减两，好不好？哈，好啦 ，OK， 来啊，咱过来个听歌，安排着这首。我讲掌声响起是当时要甲唱，明仔载哦，我拜六了哈，好啦，啊无来听这首迄、那个手脚点播的歌曲《普渡夜船》。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今天八月初六啊，过两天个爸爸节啊呢，嘿，爸爸节啊，所以今仔日呢，这嘛是互咱乡亲的朋友科普一下，了解一下，人讲。母亲节拢食龙虾啦，爸爸节食到无半个啦吼，走到无半个。妈妈节拢食龙虾，爸爸节拢走到无半个。哎呀，其实对爸爸较尊重个。你也知道咱老爸就亲像一间厝会尿呢，会挑啦，嘿啦，我一间厝挑，无只挑吐掉，早就放去啊，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对爸爸较好。准乎你讲无，请老爸去食啥物好料的吼。啊，无像咱今嘛，是毋是拄啊爸爸节优惠活动，你得买健康买产品嘛吼，送爸爸，哎、欸，足好诶。啊，无得表示一个送一个花，啊，靠腰阿母啊，哎、欸，阿君，哎、欸，阿母阿真吼，就是母亲节唔叫咧送花，爸爸节靠咧送啥物花？啊，其实这就是恁唔知，那爸爸节袂使送花，对无？是咱无习惯尔，讲一个互恁偏方诶。其实吼，母亲节是送康乃馨呐。啊，爸爸节嘛是当送花啦，啊是送啥啦吼？其实那是伫个国际较普及的，要送我爸爸的花是玫瑰花、甲向日葵啦，较普遍的啦。哦，这项传统讲会当追溯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美国。当时呢，美国人的约定讲，那是老爸要搁伫的时阵吼，后生查囡呢，就是爱佩戴着这个。青翠的黄玫瑰加红玫瑰，唔是塑胶花哦，是真的哦，哈，都是该迄个边的边的，咱的迄个红边尖吼，在边的咱的这个胸坎嘛呢，哦，这就是象征阳光般的崇尊崇，加深深沉热烈的情谊啦，对老爸啦，哦。老爸的亲像日头嘛，对不对？吼，是啊，对老爸的崇拜啦，那了了了对啦，吼。啊，那是讲老爸的已经过身去啊，的爱佩戴父亲节这一天佩戴什么？就是白玫瑰啦，白玫瑰意思就是对书干缅怀啦。哦，所以至今游玩，你们啊，较早啊，唔过至今游玩美加加日本地区啊，个是安尼做哦，那传统的是一路安尼落来的对哈。啊，向日葵嘞，另外嘛有人挂向日葵，向日葵就像日头安尼同款嘛，哈，所以就代表讲，咱的老爸就亲像日头迄块温暖，给咱守护掉的啦，给咱守护掉。所以佩戴向日葵嘛，代表注入对如山父爱的崇高仰慕啦，哈。嗯，啊，那是伫咱台湾甲东南亚。真侪国家伫即个花艺的文化当中，石斛兰，当然啊吼，石斛兰是最具代表性的父亲之花啦。因为石斛兰就是拥有着即个挺拔刚劲的花茎嘛，代表伊顽强的生命力嘛。啊，所以咱老做老辈人吼，就是较。看起来予人感觉较宽慰吼，阿红感觉就是较刚硬啦，阿干呐较坚毅不拔，迄艺术的对啦吼，所以就比较呼应父亲，就是点点啊，给咱这只大条兔伫咱这个家庭迄种硬道的形象安尼的对啦吼。那是爸爸节吼，其实良心讲，唔是讲全世界的人拢伫爸爸节即天咧庆祝老爸，其实。很多国家不相像，台湾的父亲节是在爸爸节，但其实除了台湾蒙古、蒙古的父亲节也是在爸爸节。那主流的父亲节6月第三礼拜日，全球有超过100个国家，包括美加、日本、英国，还有亚洲地区，是把爸爸节定在6月的第三礼拜日。所以每家地区的家庭习惯伫即一天为老爸奉献精心准备的床头早餐，早顿啦哈，做早顿吼，老爸起床的时阵得当食吼，好平时啊辛苦的老爸伫悠闲的晨光中，买当感受全家人的爱意啦。啊，伫日本的父亲节，比较就是他带有一份。独特的仪式感，除了敬上着尊贵的黄梅，黄色花束的、就是黄玫瑰，
啊，或者是咱有当时爱准备一挂好料的哦、啊，甚至阿爸爱心两杯啊，你得个酒我那个传落去啦哈。搁、啊、再来日本人较重礼数，因就是诶写一封亲笔咯，家己爱亲手写哦，亲笔写的感谢信，写下来了后，更是要放伫个面床头，互爸爸家己念，是伫爱老爸面头前念，互老爸听。好，念给老爸听。哎、欸，有当时啊，这种仪式感满满的。你啊，从后生做，见家己亲手写，搁在你面头前咧念，你听顺，哎、欸，真正会感动到啦，哈。是啊，所以讲，这个传统因真正够保留滴个啦，哈。所以，若讲到这个8月8号，哈，爸爸节，过爸爸节是全世界拢像咱台湾，直接讲咧过父亲节啦，哈。安尼得来科普一下啦，哈。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南欧。天主教传这些传统的国家哈，噶父亲节是定在3月19号，3月19号，这刚也是天主教传统中的圣若瑟节啦，圣若瑟节，啊，圣若瑟节是作为耶稣在世间的拥护，就是用白感款是，我那一面点点啊奉献的木匠哦。被视为模范父亲，与家庭守护者的化身呐、啊。因此呢，在国家的这项活动充满了宗教甲家庭的象征色彩。民众呢，除了向家中的老爸表达这个孝意，以如我，吼、哦，嘛爱去教堂。阿们吼，爱去祈祷的对了哈，所以说，以及的节庆的活动是充满宗教跟家庭的双重色彩的对哈，哎，你得爱甲老爸表示阿妈爱去教堂祈祷，因为这个耶稣嘛，参像老爸同款了哈。德国呢，德国是伫复活节了后40天，就是基督升天日啊，阿妈是男人节，阿妈是父亲节。所以这天的传统，爸爸跟男士朋友就是要卸下家里的重担，什么事都可以不做，规群的哦，三五成群、哦、那个秘鲁汤啊，架大汤、哦、啊，就是拉用推车推到那个户外哦，骑脚踏车走路、哦、就是狂欢啊，一路吼、哦，你要安怎解哭，要安怎解啉，坎拜有诶无诶，你拢袂当啊。关键讲个是男士节、爸爸节，就是要让爸爸放飞，完全放开着心胸诶，重大一天就对了吼、哦。所以今仔就是讲老爸查甫人啉到醉茫茫诶时阵，你千万唔通累哦哈。来，再来就是澳洲、纽西兰，伊是伫教诶澳洲。澳洲啦，讲唔对，澳洲跟纽西兰，因是伫九月的第一个礼拜日，南半球的9月第一个星期日，拄啊好迎来初春，都跟咱讲过年的对了哈。即、這个澳洲跟纽西兰，因得透过着父亲节，规家口仔就带去户外野餐 ，barbecue 烤肉，还是看球赛来度过节日哈。啊，南韩呢，韩国哦，5月7日。南韩的父亲节吼，较特殊哦。南韩的父亲节甲母亲节合并是5月7日，因叫做双亲节，就是老爸老母做伙庆祝啦。无咧母亲节阁庆祝一摆，父亲节阁庆祝一摆啦吼。因做伙庆祝叫做双亲节，5月8号。啊，时势吼爱惊大礼哦，就是爱贵咧。好、哦，这就叫做大礼。好跪，因就是伫即天爱心跪拜大礼，表示对老爸老母诶真深诶敬意，安尼就对。啊，那泰国是12月7号，12月7号，泰国人因足尊重一个已经过身去诶国王，叫做喇嘛九世啊。好、哦，即一天都喇嘛九世诶诞辰呐，所以泰国人将国王视为全国诶慈父啦。这个当今呢，全城的民众，全国民众会穿上代表红色皇室啦哈，皇室的黄色的衫，前往庙林去啊祈福去啊拜拜，啊，朱露会献上象征坚毅跟幸福的美人蕉花，给老爸，
啊，所以无论是以黄玫瑰优雅石斛兰的建议，或者是透过一顿哦，这个丰富的家庭聚餐，还是冰凉的秘炉来庆祝了哈。全球的父亲节的形式虽然无相像，但是核心呐、啊，重点拢是对老爸无私奉献的感恩与铭记的哈。哟，啊，所以。我看看咱台湾人，敢那对于老爸节日吼，老爸日啊，父亲节敢那较无遐注重吼，袂使哩咯。咱外国的医生吼，还是很重视的哈。你看南韩还要跪行大礼呢，你看。

0: 迄个西装裤啊。啊，逐冬拢爱过你，啊，这物件你无可能去重复你啊，哦，是毋是？以前阿公要搁买买来骨头，阮老爸讲，迄根骨也掉啊，搁咧买，吼，伊安尼讲啊。哎，说值得拢有通吃骨啊，你啊！我老爸阁袂使爱打扮，我老爸着除了伊要去红请，还是啥物较重要的场合，你才有看伊吼。伊着伊嘛袂穿西装啦，伊着说字吼，啊加即个西装裤安尼，啊加一个领裤带安尼尔尔，吼啊配大鞋咧，加一个领裤来配啊穿诶。你叫穿了西装也是穿袂掉，结果是安尼尔。啊，所以你讲逐单拢买遐，伊真正会无感呢，真正买个到位无感呢。要，啊！你讲无买皮鞋，买只皮鞋，我讲我老爸个古毛的，你敢知？古毛的吼，就是皮鞋样式，唔是你看介意，讲你买上衣，特别该穿的。伊鞋也唔方便，伊鞋也要家己买。你买回来款式伊无介意，伊无爱该穿，嘿啊！啊，你就是爱带伊去拣，拣伊家己介意。啊、所以买来买去，买来买去，拢并买迄几项啊，安尼无意思，对不对？哈，后来哈，人伊家己坦白讲，包红包较实在。所以我老爸后来贵妇亲戚简单，啥拢唔变，你着包一个红包，伊着笑，伊着嘴角冇笑啊，对不对？啊，其实还是可以送一盆那个石斛兰给爸爸啦。其实伫这个啦，当然阿是安尼，所以石斛兰嘛是父亲花哦，哦，你们也可以送这个给爸爸啊。你阵也唔知影无送石斛兰，我爸爸，因为我们老爸还佫爱起兰花咧，我送这好伊都好啊。好啦，表示一下哈，父亲之花，哎、
1: 啊
0: 欸，你也送老爸讲，啊送这我从啊，人这阿公阿哥的台湾哈，当然爱父亲之花就是石斛兰，哎、欸，送给老爸，啊，父亲节快乐，啊，你也讲吼，啊，我人包红包啊，无我得哈，啊，包红包老人包红包，我讲啦，也是迄、那、落、個，因为现在我父亲节包一个红包，咱的产品我平时也都是拢咧买还老爸借啊嘛，对不对哈？嘿啊，啊，只是因为父亲节我大学。啊学嘛是我咧学，啊不是阮老爸咧学啊。好啊大学啊学较学的，就是平常时啊拢老爸老母咧顾身体啦。啊我嘛顾着啊，只是讲咱我第一讲凭老爸福气，就是第父亲节吼，父亲节咱公司毕业节，咱毕业中国办话毕业节公布榜，咱会办这个活动嘛。啊所以我就趁这个活动给学起来。啊因为爸爸妈妈咧接我咧接，啊兄弟姊妹啊有当时啊嘛是会泡，啊因泡袂直接啦吼。啊所以咱兜个阿哥啊甲阿翁啊。阿哥在一挂产品吼，安尼，我拢表示哈哈阿婆因，迄落因来接我食，安尼因为老爸老母个咧接我家己要食较上着啊，系啊，所以我一定话趁爸爸节时趁这轻松啦。哦，迄买这有囝呢，嘿，先够看诶。我来所以讲来，阿咱迄个乡亲老，对这个爸爸节轻松，尤其新朋友，若讲乡多听着较无清楚，你得甲问好清楚。听讲那之所以然，那不知所以然，你得甲敲电话，你咪甲问我清楚。啊，咱老朋友吼，即老观众、老听众，拢知影讲啊，要安怎送啊？送甲拢熟门熟路，只是等迄个时间来得着吼。一年我哈做一摆父亲节，即、這个买三品送三品，买健康送健康，一年做一摆，所以毋是干那恁咧等，我家己嘛咧等吼。所以顾身体吼，一定爱足积极啦。啊，就讲一年过一半，顾身体毋通急散散吼。啊，趁拄好即个办活动的时阵来买有嘢，咱相亲。比如咱测试这个机会啦，安尼好唔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君。好，来啊，今麦无来听一首爸爸节的歌好啦。爸爸亲像山，这首上经典代表作哈。

个，无我讲吼，你是，我电话甲你抄的啦，你电话甲抄的啊，给问文心老师啦，给诶，客文心老师靠好伊啦。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你先去接我甲出灯。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0: 欧丽民宿，
1: 欧丽民宿进广告。
0: 欧丽民宿，
1: 欧丽民宿进广告
0: 哈。欧丽民宿，
1: 林金牛果精。
0: 雪莉王，吼阿哥维他干，
1: 维他干。
0: 啊，林金牛果精跟雪莉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得甲泡一杯啉啉的。
1: 哦，那比食食两个较好哩。
0: 哎、对。
1: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讲，氧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0: 嘿嘿，因拢讲我人像牛的。
1: 像野马的啦，乖你也袂调啊？
0: 嘿，对啊，乖我袂调对
1: 啊。有啊，
0: 系啊系啊，
1: 熬坐佮熬走，牛是熬坐，那马是熬趴。所以咱就是爱会坐佮兼会趴，知影无吼？有啦，你看啊，这足巧的呢。透早出门要运动进前，阿怎讲吼？啊，林哥精血，你往拉拉的吼，啊，佮啉一杯啊，较来喊唱歌。啊，无你透早买运动，你也袂当先食。我先食早顿，食了八块运动，上好是买啦。哦，咱若是迄个食饭饱，莫去莫运动啦。啊，你讲康复运动，我今有当时啊吼，咱无食血糖的伤低，昏倒在地对无？啊，所以你爱带一个八个啊。啊，林果精甲雪莉旺，你着拉拉泡泡的啊。迄、个尤其透早吼，咱着拉轮啊烧，拉拉的哈哈的。啊，过来害一下迄个手术，诶，害一下来运动行甲行几年啦。吼、哦，还一下手术嘞吼，我来讲，你会感觉讲，哎呦，这肝安尼老老病病，人精神点得好，迄叫新陈代谢。咱咧老肝嘛是种个排毒嘞，你爱知嘞？人爱老肝，唔通讲无老肝是唔好个。啊，你感觉讲，哦，迄肝咧老吼，啊，白白个，啊，老老啊，转来吼，啊，甲一个说一个，哎，你茫强啉水啊，吼，转来，咱就是看卖切切嘞，吼，啊，是讲咱来话较杂毛，要做些辛苦啊，洗烧热啊，烧热个哈，嘿，安尼个洗洗嘞，安尼。后来吃早顿，你感觉迄早顿吼，加就好食，对吧？系啊，所以讲，你看咱只阿姐，透早的，知影讲咩啊？林国清率领王先甲啉一杯啊，就参详讲咱的这个车你，你要好起行，你得爱先思路啦。我们赶快，啊，咱的身体爱甲叫醒起来。林国清雪莉旺来才是上介好，啊，就这阿姐呢嘛，诶，真好。伊讲吼，我得林国清吼，雪莉旺啦，啊，搭配做几回啉吼，哦，我精神体力嘛是足好个，啊，精神啊体力好的，形容词的参详，拄只这这也讲，啊，我了。大家讲我像我牛的安尼真勇吼，啊像野马安尼真牛，怕关伊袂掉吼，所以讲你看咱做者老人家阿爸阿母啊，会晓食林果精雪莉旺的，啊娘话，迄一个精气神呐，少年的输赢呐，真正。你讲你食林果粉食了哪好？
0: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灵芝加迄个雪莉旺泡做伙食，啊人做咧讲，即几下太食甜，我来去买来泡。
1: 哦，
0: 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1: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0: 较有体力，
1: 真正有差吼，
0: 都袂甜嘛。
1: 哦，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0: 嘿啦，
1: 阿妈，你看阿妈食甲家己好，连孙也食惨落去啊！啊，这林果精甲雪莉王囡仔食一咯，上好个哦。今日细汉唔甲恐迄个爹地哦，家你也袂啊恐迄个爹地，你啊看，迄个狗拄啊好咧登车迄个哦，像奔放嘞，哇，大个足水个，大个足水个啦。所以讲，这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咱着即回太多咧精神哦，家庭好买转来。哦，咱家己啉，老婆爱啉哦，啊，咱的阿孙爱啉，对不对哈？有啊，少年的肚顶嘛，甲泡下啉，迄少年的有当时我爱啉调的呢。拄开始吼，咱袂那唔会安尼紧关，毋知。即下子啉了吼，感觉好啉吼，啊，搁再来精神体力有啥？即、这个家己感受会出来，讲安尼我着，迄、那个啥，迄手摇饮咧凉的啦，啥物咧绿茶、红茶啦，啥物咧多多，啥物多多哩，啥物瓦格哩，拢无爱食。聪明的爱食这個，吼啊，就是甲咱身体够用，你着加足够做诶，啊，趁人，咱讲下人的钱着会倒，下人的钱爱倒咧，毋然下人钱袂倒咧吼，是啊，所以讲咱规家靠健康的宝贝，得力灵高精血力旺是，无论你一回甲一百回，通通都可以喝的，吼、哦，可以喝的，像咱秀文这啊，灵高粉怕爹地，疫情的期间，你看咱若打疫苗啰啰嗦嗦，甚至讲疫苗唔做也袂使，要做也是惊，啊啦。啊，都假话讲袂合啊，就怎啊无住无要紧啊，一个住拢拆开啊。啊，即马无住过啊，当无住过啊，用 一个心心肝头，佮感觉无做干呐，佮袂使安尼。一个心肝头，我咧十个五个，哈、啊，靠腰啊！迄小混仔讲，你着啉高粉呐、啊，小伊讲，我把趴底底去注疫苗。人会讲啊，还烘啦，烧啦，会人艰苦啦，有无？我都没有啦，安尼，因为你得你啉高粉吼，你食有够。啊，啉高粉佮啉高精有甚物无相像？啊，着一个粉的，一个泡的啊，粉的倒咧嘴鼓鼓的，佮吞落去啊。啊，你若是迄个啉高精，就是看你若要啉完即摆，当然是可以啦。啊，那我是拢拉茶啦。哦，我拉七七个，我就一工就是安尼哦，甲啉好完啊，剩的我就搭配白茶。我是完啦，唔是啉规日的，但是我一工上个起码我保证一千 CC 啦。啊，剩的就是茶水也安尼就对啊。好、哦，所以讲我也是逐工安尼甲啉啦。你感觉讲咱若有用即个好米咧拍底底吼？你无咧看你的岁数，讲啊你几岁的，吼、哦、一定的身体的爱较歹，吼、哦、我啊，迄、那个少年呢，人讲年轻就是本钱，少年的身体较勇，啊老的的一定爱身体就是爱，诶啊两公的爱个，唔是遐啰嗦遐啰嗦，是上讲的啦，是上讲的啦。我甲你讲，跟年纪无关系，跟你会晓保养无，才是重点啦，才是大关系啦，对不对啊？你看迄秀文姐啊，你也听麦。
2: 啊！你的香菇精，我吃，我冻到地吃。
1: 冻到地咧泡吼。
2: 疫情什么哟？因大家注射拢有反应，我注射我，你问讲你是吃什么，拢无发烧活动。我讲我吃点精油膏粉。
1: 对啊，
2: 因大家都发烧
1: 了。因为你地泡了好啊，所以你咧主力反应袂像咱遐激烈啊。
2: 对，因拢发烧好痛，我没感觉，因拢足奇怪，讲你是泡在什么地啊？我讲我吃粉点精油膏粉啦。
1: 听下无，啊，着底底唔拍了就好，所以我唔只讲吼，迄、那个其实，咱身体哪只，咱的身体啰嗦一半半拢会，吼啊，但是如果你底拍了有好，你袂啰嗦，袂肚肚啰嗦，一半半啊啰嗦，你阁袂啰嗦介久，迄就是人的底拍了有好，你讲话。感冒只三天的人要吃这的人，生命外好啊，对不对？喂，一礼拜、两礼拜、一个月用那个拖。好，谢谢你嘿。哎，就是你的底拍了无够好啦，开始拖刷啦，啊底爱拍啦，哦，所以讲拍这个底就无咧分大细汉的啦。唔是阿爸阿母来遮好，连咱遮兄弟姊妹啊，哦，咱当年的啊，吼、哦，扛阿棍遮的货啊，来遮也好，吼、哦，阿、啊、哥再来，连迄个少年遮也好，连迄个小朋友。哦，那小朋友因为因呢，因啊个咧成长嘛，吼，所以抵抗力也个咧培养当中，哦，所以讲你也要用这拍底，迄囡仔大家拢聪明活泼蹦蹦跳，唔只我讲一岁到一百岁拢会当跑会当啉，吼，啊，得力灵高精，得力灵高粉，拢是同款，成分拢同款，一个粉的，啊，一个是得力灵高精，只是讲咱得力灵高精有经过发酵发酵，所以伊一个分解出来的必需氨基酸会较丰富啦，吼，所以讲我拢是。泡灵果精，因为我本身个重地水啊哩啊哩，好，所以讲我就拢泡得力灵果精来啉得对啦吼。好，啊，多得力灵果精，你若讲雪梨，我咧规个靠拢咧食，当然咱即回多少推出着即个家庭喝，当然是要家庭喝，就较会喝嘛，好，较有叶啊，较会喝嘛，啊，较有价嘛，好，啊，所以咱迄个灵果精，咱是一箱五罐，算四罐钱呢，四千块。啊，一箱五罐，一罐一千，啊，五罐五千，啊，但是你这回买一箱五罐是四千块呢，所以你就是赚到一罐一千块的。好，啊，那雪利旺嘛是同款，雪利旺家庭喝的就是一组一箱，哦，五罐四千块呢，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那零高粉呢？零高粉是一盒送三十包。诶，灵果粉讲唔对啊，两盒送三十包。灵果粉是买两盒送三十包，安尼四千块，所以是赚了三十包一千块的，安尼知影吼？好，啊那对无清楚，再卡来问下。多少兄弟辈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这里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阿君的电话真好记哦，二七九甲卡两边哈，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相亲那边会等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相亲那边直播的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小广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嗯，这世间啊，有这种人性啊，吼。其实吼，有种人性，就咱看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甲水准啊。这我甲恁讲，伫个迄个中国广东发生的一件代志，你应该听看麦。这应该伫咱台湾未发生啦，应该是未啦。因为吼，普遍咱进台湾，咱进台湾人拢是受过教育的。吼，你讲唔是高等教育嘛，是大家拢受过教育的。有受过教育的人，做人基本道理，咱无法度做甲面面俱到，但是基本道理拢有啊嘛。对，这是人民的素养嘛，对不对？所以无可能，我感觉应该袂发生伫咱台湾，应该是零发生的啦。这是服务生甲奥客之间的代志啦。你若讲咱做服务业，一定得奥客，结果是发生冲突啦。吼，啊无就是讲口气上较无好吼。还是讲，有当下有种花钱是大爷的心态，对人迄服务业的，还是讲服务人员、服务生，互伊讲话声少，会较歹。这我唔敢讲未发生，但是呐，这种的，只讲等你涂骹哦，叫你去捡是无可能啦。这种代志我感觉在咱台湾是无可能发生啦，无水准过，真啦，这发生在咱台湾，敢那可能一个配一个嘴暖，你就淹死啊，真正。啊，所以讲你话这。在这中国广东情餐厅的三个查甫人酒足饭饱啊嘛，吼啊准备买买单啊，吃完奔赴前走人，这不是就是很正常嘛？银货两讫啊，和平落幕嘛，吼、哦，那钱你吃你来家消费，我给你服务消费完你拿钱吼，啊，就屁股拍拍走路，就好像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啦。但是偏偏世上就是有一种人啊，那得有点薄啊钱，就家己讲家己高人一等啦，足牛的臭情。吼、哦，啊，得要伫朋友的面头前耍威风，吼、哦，感觉家己真有钱，真有地位，吼、哦，家己吼、哦，真有迄个阿哥阿尼基的气，诶，这个气场就对了，吼、哦。好，所以讲，这三有只三查甫人，食食了后，这面钱但那无代志，其中一个吼、哦，你敢知影吼、哦？你就感觉伊爱诶，这个展现出伊大哥的气场。你敢知影钱唔是伫柜台喝人喝水？客户人，伊是直接把这个钱等咧涂卡，然后把服务生哦，你也还搁压关关呢，然后在地上自己蹲下去捡吧，安尼啦。阿爸，我听无，你讲来啦，伫涂卡里啦，你迄落要爱钱，家己爱来捡啦，哈、啊！阿公来讲这是真啊假？阿爸，我你无听唔对呀，系啊。哎，讲你真正假，啊，哪有人这那笑到的啦？哪有这无水准的啦？啊，就是这无水准，真正无水准。啊，这人来就安尼啦，啊，就安，就是安尼唔的。赚你偌济钱啊？你嚣白啥货啊？迄啦，通常啦吼，有两种结果啦。一种就是服务生大暴走啊，木啊啦，精啊啦，袂爽啊，就是怕嘛吼。啊，另外一种就是讲啊。保住饭碗呐、啊，为着要保掉家己的饭碗哈，嗯，忍气吞声吧，这口气吞落去，还是压力较强起，可能是这种两种结局了哈。来，这个结局跟我们想的好像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啊。这个服务生选在后边，啊阿公，真正这口气吞落去，压力去哦，是哩。伊也无破口大骂，也无暴跳如雷，要招客人干架，也无用这个恶梦吼，肯对迄个人客下命令吼，真正是点点啊，把迄个钞票一张一张个捡起来。哦啊，即马迄个蛋钱的吼，迄个查甫人哦，家己我这安尼记的气场，你看，哼，倒影无，钱上无爱，迄条狗啊，要安尼。狗仔尾摇，毋是我同款爱去捡遐钱呢，哈！人是恁家拢咧外高尚，靠腰啊！你莫用，即要用钱试探人家，毋是安尼试探的啦。所以你也想，即服务生啊，你甲捡起来， 我跟你说，你当作真的是忍气吞声了。我说通常真的狠角色是不说话啦，点点就是说我没要打青怕你啦。怎么做呢？他从我把那钱扣起来去柜台把要找他的银角啊，把要找他的银角啊，你敢知道他就站在跟这个男人的面头前，这个男人手要站他的银角的时候，他就从我挑工口站不住，手一松啪啦啪啦啪啦啪，银角都落在头上，拢甲落伫土下哩，全场你看，伊也无一句错干辣椒话，骂人客、拗客有诶无，含人客冤家拢无。你看这个无声的反制够不够？够不够狠？即卖伊的这个，人讲以其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啥咧？对啊，我用这波我来行你啊，要爱你，你嘛是要爱这找你的钱，你也先压落去了。啊去了，好，你敢知道这个人我牙戏，你敢知道我不想讲这服务生用这招对付伊的，对啦。所以讲，底下将尴尬到极点的场面，伊身躯边有一个朋友，嘛是厉害啦，就从我甲涂骹金甲捡起来啦，交予这个赚钱的查甫人，算讲予这个朋友，我有一个楼梯行个落落来啦，吼，好落落啊，所以落尾手。算讲这個朋友甲擦屁股嘛，啊，情况就是草草收场啊，是我那无。无起什么冲突啦吼，啊那点点啊走安尼得滴，我感觉这比我较厉害，因为伊只有监视器，所以全程拢录落啊，上无你唔免收钱，对不对？伊个点点啊扣开，化解掉这个危机得滴啊，好化解这个。好啦，时间来关关公告遮哈，时间来关黑心高电台刚上好不一个，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唔好，爱喺行政院做各种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且对唔会下了硬个字。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且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些老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11: 按你个做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且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10: 行政院做各种处广告。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当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

0: 拄只吼，咱都咧讲迄服务生诶翕拍故事，安用用人家安啊蛋头卡换人客去捡，恁看伊即拍操作好唔好啊？哦，啊这服务生安尼咪算足巧诶呢？啊，唔过通常一般的，咱拢想讲会拍起来啊，对不对？当去我那袂喘啊，哎呀，我想讲伊唔得在身呐、啊。啊，这种人哪有可能会想着是家己的错啦？所有的错都嘛别人的错，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一定会拍开。可惜有一个朋友，就是聪明的朋友，帮他一个算讲七卡村吼，甲收尾的对啦。啊，有这朋友巧的先啦，你那无甲这点代志，会当讲讲，一个四六八千金加拍死过吼。这人有摄影，即卖点拢有摄影机啦。这人啊，上传网络的时候，你就知影，这个人不是干那这朋友吼，这个无品的朋友，连对于出来这个朋友吼，都拢会好，这个网民甲出征啦。啊，你知影中国有偌济人口啊？哈，十几亿对啊。所以这来这回出征吼，我看真正。这个跟老吹那阴的阴死啊！我够丢脸的呢，真正够丢脸的。啊是讲，即马什么时代啊啦？还佫有人会做这种遮无品的代志啦？哎，无啊多啊，恁有当下吼讲啊，中国迄边的十几亿人口，什么种人种的一定有的啊！太尴尬啦！啊，咱家哦两三百，两千，这两千三百。2300万人口吼，咱要教育较好教育啦，吼啊普遍大家即马拢有读册啦，准了你水准无足高，但水准也袂介低啦，对不对？就是安尼唔吼，啊所以，伫咱台湾服务业即马做者服务，即马做者少年啊，伊唔去坐办公桌啊，伊嘛咪做苦工呢，伊真正要去做服务生呢。因为服务生吼，因有这好行情啊。啊，你若去搁较五星级的饭店，人客的礼部当然就搁较悬啦。所以服务生工课，你讲我初当还好嘛。我当下收一下盘的，但是你独一个厨房，也不是你洗啊，嘛是洗我的阿姨在洗呢。所以相对来讲吼，上个起码不清清气气啦。对不对？啊，隔一个舅舅嘛，袂歹看啦。啊，帅哥啊，引导啊，去讲起来。啊，佮因的迄个啥，因的薪水拢无少，因的薪水若要含一般坐办公桌啊，会比起来，他们的薪水还其实还蛮高的哦。有当佮加上一挂小费哈，啊，是公司有只分红，一个月赚了5-6万，真正是无问题。我朋友真正我朋友的祖囝伫个，唔知倒一间。那种餐厅在上班哦，大概哦，我来做服务生对啦，那倒一间盐茶，我袂记得，可能是寒暄啊，倒一间我袂记得，反正吼、哦，迄敢那讲一个月上个起码无也够5万啦，啊，当着拄啊好吼，生意较好，当下小费给多一点吼，分的比较多一点，其实只6万块跑不掉啦，所以即摆做侪少年啊，拢要走去做服务生啦，伊卖坐办公桌啊，赚了三万块基本薪啦。哎呀、啊，差很多呢，真的差很多呢。咱即马，咱的台湾人吼，算讲咱去饭店也好，餐厅食饭，吼，咱是人客，咱嘛会，要哪讲？算讲咱台湾人较有爱心，会用啊，人做迄嘛是辛，赚的嘛是辛苦钱呀。啊，所以对服务生嘛拢足客气的，是啊。除非对这个服务生足不上道，对人客。讲话歹写少，但无有咧教地，对不对？即有只做服务业的无啊？那有听阿君只，因为我服务业是做甲唔做，做甲唔做啊啦，会做做甲唔做啊，对啦。我最近回嘛是对服迄个，我虽出出纳，但是后来出纳无啥钱啊。我嘛是做外场啊，外场较好赚咯，你唔知哦。可能有当时人家来直接台风，人家就不来哦，我爽的，你唔知啊。我真正做甲唔爱做啊，服务业的我真正真知啊。所以 A 啦，当地迄个出手较好的，人客一不来的真正足欢喜的，欢喜甲要害的， 所以你看，碰到什么种人客拢有，但是互你搁较傲气一个，就是讲，口气歹尔。但是有当时啊吼，咱要怪人客口气较歹，咱嘛家己爱想讲，是毋是咱伫个服务的当中，咱的态度也无改好？有无？恁算上有咧做服务业的无？因为无用来到底，有心理也足好，全部用来到底。你真的忘了笑啦？你会真的忘了笑？啊啦，拄啊好碰到什么鸟事吼？对人客讲话迄口气都无改好啊！你家己唔知啊，虽然你是无意，你唔知啊，但是人听得有意，尤其人客嘛，改变感冒吼。所以再怎么忙，都不要忘记那个笑容啊！知不知道？我阿哥佫无唔讲，佫无笑的，吼，乌远的佫无笑，还佫对人客相熟，人客当然都、就是哈头啊，哈当。所以有时候用什么，现在玩家，我觉得都是态度的问题啦。不定是伫人客啊，不定伫服务生啦。唔是讲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拢是人客唔对，但是服务生本身也是唔对的呀，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哈？所以说，咱做服务业的微笑笑。迄、那个嘻嘻嘻嘻提醒家己笑，我感觉笑是最上盖水的语言呐。初脸是不打笑脸人呐，有一句话讲，我出手绝对不打笑脸人。这句你一定爱，一定要记啊！你讲那做看，没服务服务当中出什么错？你只要拿迄个笑去挂嘞，给人客回去嘞，通常人客会原谅你啦。哎，没关系，没关系，还是安尼啦。这做服务业会给笑哦、喔。啊，人我刚才去一间店吼，盖刺鼻，伊刚才有写一有打一张有，哎、欸，刚才有打一张迄种迄落单伫个壁哩，是咧甲人客回信咧，忙碌中忘记微笑，请原谅。伊晚早讲有阿只无用到地，袂记咧笑哦，忙碌中忘记微笑，请原谅。所以你已经有提醒人客，人客也知个阿叔无用的，咱无要到地真正面子较歹，啊，人会原谅你。其实台湾人吼，良心讲，人客嘛是好的较济啦，歹的较少啦，袂当无登着啦。但是也是好的较济，啊，歹的较少啦。哦啊，迄、那个咱做服务业的吼，爱有一个心态啦。什么心态？这嘛是我唔在伫倒一间餐厅看到的，是。哦，客人如我千百遍啊，我是、欸、我想看嘛，迄对人是啥啦？客人如我千百遍，我是客人。我想着啊，靠！我有时候袂记哩，哎，刚刚背咧读较来咧，真我唔知伫对啊，该等讲食海产的时阵看到。我跟你说吧，跟你说吧，客人如我千百遍，我是我喜欢
1: 是客人虐我千
0: 百遍呢、啊，
1: 我待客人如初恋。
0: 对啊，这股啊，对对，这股这股哦，快点做而且来，一股先，我讲服务业的，你若抱这个心态，服务人客，我讲你会成功啊！哈，客人虐我千百遍。我是客人如初恋呐，这个是嘛？客人如我千百遍，我是客人如初恋。你要抱着这个心态去服务你的人客吼，相信佫较我 OK 啦啊！你下手佫我歹，伊真正予你辛苦的态度，伊都会感觉讲，这个服务生系够牛啦，迄个是阿六个的话吼，牛啊！你就是讲啊，服务业一定有你一席之地啦吼。来个来听歌，要听什么歌？好啊，无爱听一首日本歌，今日未听到吼。爱是地，爱是地，食蛋了哟。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我到你屏东，我伫五六年前好无，新屯药材，阿公家拢用咧叠开啊，诊所甲大病院无，看起三十间全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来食恁个血唔咪加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放心坐好无，我拢摕四组，阿叔。
0: 个胖脯啊，同安咧穿穿走袂离的时阵咧，尔，食咱即马诶 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3: 哎呀，啊，感觉无舒服啊。
0: 你脚趾安怎无舒服？
3: 我感觉实实安尼，啊，人只会猜猜。
0: 哦，实实啊，无着平平猜安尼。嘿，啊，食只会食偌久啊？
3: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即、這个情形消息来影。
3: 嘿。
0: 哎呦，袂咧实实啦，袂咧有白精啊。嘿。我又够好个啦。
4: 我婆婆食这 Q 吼，本地讲
0: 要增筋啊，
4: 啊我甲讲叫问才准诶，啊我讲叫伊食 Q 啦，食看卖，哦真食这，恁知影，即个风台厝底拢肥了了啦，啊拢有滴青啦，啊我讲你心脏会感情啊，伊讲哦，真食这讲叫哦好诶，讲老辣诶啊，
0: 变十七岁啊，变十七啦，嘿
4: 啊，
0: 啊可以看出牙，可以遐看了会不会哦，
4: 对啊，快去拢会滴，太空包三包拢会滴浮啦。
0: 我听人八十几岁，像住在妈妈八十八，那宽纱长个做施工，哦那好厉害啊命啦！你是媳妇还是？
4: 啊媳妇，
0: 媳妇哦，我这媳妇较老，个会晓挂球给大家食啦。
4: 啊未，啊未食球的时阵就啊铲啦，铲工伊个，拢心脏咧无力啦，啊不跳啦。
0: 安尼有听的无？你话食球啊？甲咱碰布啊充电无吼，都无受伤啊啦。咱拢出来对不对？呵呵，迄拍一只牛吼。喊伊到五楼，抢到五楼，嗯，嘛袂感觉安怎？袂啊，小可喘尔啦，伊讲完全拢袂喘气，也无可能啦，小可啦，是可惜啦。啊，你讲哦，会喘喘到袂喘哦，会喘喘到袂喘哦，哦，安尼你的胖脯啊无啥够力哦 ，Q 爱食，食 Q 差足多的啦。你看，这两家我看啊，咱。是讲不一定大家拢知啦吼，啊，但是阮那是有咧升股票的人，拢会知影啦。因为德勤公司的董事长吼，无大家办嘛是加减嘛办啦。利基店迄个头家知影无？迄个董事长啊，黄崇仁啊，顶个月七月十四还搁咧出来开法说会呢，你看开人拢涌涌呢，结果讲七月三十一天困甲稀啦，我想。因为伊个快出法说会嘛，啊，即伊个迄个即个股东讲，每年一定会赚钱啊，一定会迄个啥，会分到股利的嘛。哦，啊，做三十一公，其实这消息是这两天刚出来哦，其实是伫七月三十一迄天困觉去的。啊，昨这两天消息说，哈，是真的假的？你看，啊，什么时准备要？伊个阎罗要调这边，唔知。啊，你唔通当作讲只大头家拢知影食这落米呢？啊，为我来讲啊，因就是讲新医生尔尔啦。哦，啊，那对碰破许，啊，就是讲照仪器啦，啊，无就是食药安尼控制尔啦。唔是做，唔是所有大头家拢通知影食这落米哦，不一定有人互伊些资讯咯。啊，病人也医生绝对袂推荐你互你食啦，是不是啊？我拢想讲伊啊，拿来食 Q 文米吼，哪知通食 Q 文米？应该去动十动啊，迄个碰布啊，佮用十动啊，应该可以哦。嘿啦，唔怎样食哦？你问那个，哎，头家人，佮要请食食嘛？唔是无钱，是唔怎样食。啊，所以恁有够福气的，拢知讲哦，碰布啊爱充电这个观念，恁拢知人提早食。你看这个阿母啊，八十七岁啊，后来伊新妇讲八十七岁，咱大家啊，哦，人安尼 Q 文米啊，只讲若做红太人，人还佮会修理嘞，咬甲。真正熬甲输人尊重，熬甲输人尊重，所以讲身体够用的输人尊重就是安尼。好，所以我相信咱只双雄只阿爸阿母嘛，唔爱因为讲咱有血啊，哦，什么咩啊有咩啊有下巴，什么血都要来养托少年呢？ 拢原来想讲，我家己会当来就家己会当来，我无要麻烦人，对不对？是啊，啊碰波够用哈，啊会惊会走哈，所以会惊会走，无看你碰波啊，会底底拍到底哈，啊迄落脚唔通麻去哈，迄啊麻去，我那袂走哈，麻去我那惊袂远啊，对。咱进行得个遮，所以做这咱线上，咱的乡亲啊，是 QMB 甲进行做伙伫咧教，碰波够用，循环够好，来，迄个力头。甲咱的这动头拢总无相像的哦，所以来，迄、那个真正是无相啦，但是 QMB 有啦，啊，所以来，咱线上这的当年的吼，也、哦、是咱这阿爸阿母啊，咱食到这个回来碰波无充电袂使哦，嘿，唔啦，倒一工熊熊吼，要去要互阎罗王吊去桥尾边是无人知哦，迄无咧甲你通知的哦，最近啦人吼，安尼婆婆菜变。你个碰波就敢那十赞哦，啊人感觉你无力无力，你就好充电哦，妈妈减少六点哦，这不是开玩笑的哈。来，迄、那个 QMB， 你若是讲，嗯，咱若是保养了一顿一粒啦，啊，照三顿才一工得三粒啦。你若讲无，最近那十赞哦，爱称的，安尼一顿两粒好唔好？吼、哦，得照三顿才一工了六粒，得愈侪会食愈侪粒啦。啊，你也调啊舒服啊！你想后尾来念一顿起来可以吗？可以啊！你莫甲我停啦，啊，看咧看咧就好。啊，趁即马拄啊八八节有咧做优惠哦。哈咪，咱的 QMB 的两罐送半罐呐，嘿，两罐半五千六，一罐是2800嘛，啊，180粒嘛，啊，两罐5600啊，啊，我送你半罐90粒啊，啊，90粒1400呢，对吧？一组啊，一组啊，这特别组一组就是两罐半5600啊，啊，你也特别组起两组。哦，你开11200块，啊，你唔等于赚一罐，对不对 ？QMB 赚一罐2800，足好赚的呀，真正的。所以吼、哦，侪人咧食，咱若要长期要食，还是讲我得久久啊，像阿公我得总一年拢长一百年，啊，我拢做伙加黑的，半当一当黑黑的，啊，我得唔免拄拄去药房啊，走过来，干呐赚的迄半罐的好，加顶个十，加来顶个十组，哎、欸，十组偌济啊，妈56000呢。哦，5万，那你给我赚那半罐的，赚几罐在遐，5罐在遐呢？足有价的喏，十组是56000尔，啊，你得给我赚10罐细罐的在遐呢，90粒的，哦，10罐细，90粒在遐，赚偌济，家己算。啊，你去出事不停的等何时啊？我一年要做一百年呢，啊，我得吼，希望阿姑那我来吃产品，送我产品呐，啊对，安尼就是爱等爸爸姐。买商品送商品，买健康送健康，一年做一百年，千万唔通错心哈。啊，若是讲迄落唔知药房伫底，还是我着做生意无用啦，我着出外无用啦，是我行动不便无用，或者你有啥多合卖拄好，你着甲我讲啦。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留详细，啊，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啦，好冇？好，来，看吧，空27927990800279279，嘿，279甲卡两边哈，空吧，空279279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8，332368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哩？安子说。来哦，来个听歌，安排着这首呢，这啊，咱有一个阿母啊，讲伊足爱听蔡佳玲的歌啦，好，安排这首《爱情买房车》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0: 啊，公仔啊，这十步楼诶，十步楼爱听啊，啊，唔就一就只十步楼啊，我咧无啦。咱来讲着担当诶啦，吼，担当诶，嗯，担当诶吼，家己工厂先讲有货啊啦，啊就总爱家己诶迄工厂吼，总办婚后生去欢啦，嗯，啊，欢欢喜喜退休啊，唔吼，啊，退休会你记得？伫厝看老伴得一下脆骨的，啊，下晡去公园行一下棋的，哦，啊，每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啦，叫做啊，讲去听越南美秋歌啦，靠腰啊，你个屁鬼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啦，我唔相信你去听越南美秋歌啦，过来你拢知，我煞唔知。啊！我倒去越南店过啊！啊，本来迄人查甫人咧行，跟你有啥关系？你甲我管，你管我尻川要插长号加痛。我看越南妹是拢伫遐咧冲下火，啊！再查甫人就爱去迄条越南妹店，是咧搞什么？搞什么东东啦？吼，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啦？我算免去参考一下。安尼我唔叫话题，通跟恁讲搞咧，你当作我爱去的所在哦。还是讲哦，拢大行个金马板哦，啊，咱来伫刷相，咱就靠话题安讲安尼啦。哦，越南妹拢足敢耍个咧，哦，迄头啊咧，拢等等个，伊足久无来啊。好，啊，老公，哎，做个人老公啦，别话啦。哟，啊，老公嫁到底拢软去呢，嘿啦，啊，啊，当然，我入去，因那对我也是无兴趣啦。我啊，个是安那，个是含伊啉一下酒个呢啦。啊啊！身躯边的查甫人笑伊啊，笑伊啊，笑伊啊，真笑伊啊！啊，哦，迄身甲高尾啊，吼，就灌甲高尾啊，真正烫互你看的，真正烫互你看，腰瘦足敢酸的，嘿啊！啊，我嘛是看你酸啥货啦，我看你啊嘞，我无迄个癖好嘞，其实我吼，我去小粗布吼。我不是越南妹，是正常人迄个小吃部，我是拢爱去找遐姊妹啊吼，啉烧酒尔啦，因来甲我点歌，爱甲我倒酒啦，安尼尔啦。哦，我正常人呢，我正常的呢，我的性向无走正去呢。我若真正要谈恋爱吼，要爱我是查甫人，我是毋是爱查人？你毋通拢甲我混唔对，是讲啊，姑娘对查某敢那开了，毋是啦，跟查某开讲较无近无去啦。啊，准则无注意回着收着，对不对吼？阿袂讲敢个人骚扰啦，对不？系啊，本来就是啊，比较安全呐。啊，个人敢听酒，敢吹歌，咱就负责啉烧酒，安无好诶。嘿，我等下我来去，啊，我足久无去啊。啊，我甲你讲，我修卡洗手足久啊啦，哦，几冬啊？诶，我差不多六冬唔捌去小书部啊，真诶啊。因为我昨日听到，我讲我其实良心讲，我拢是去吼去体验尔尔啦。我正经毋是真正较歹骨啦。啊，即嘛吼，啊，阵你去越南店是专门拢是越南妹哦，还是看阮一挂朋友去，查甫的朋友对。吼吼，想讲一定要有查某在甲查某的朋友啦，骗鬼对不对？我参一挂查甫人去，我好夭寿，真正足够算的，我痛了，迄真正算了到底，你真正干。按落去，我只汤我你看呀、啊！我伊两粒真正未细个，大家拢足大粒个，哈！我当然用心啦，靠腰我来没用在，我就无。啊！你来看我做伙，我讲话声小小，我介趣味啦。我无像恁想的讲、哦，我讲话大声，车白白。我看看人车，刚好我都要笑的，搁对着人在乌白讲车，看看人的啦。啊，无看我做伙是介趣味啦。所以我说哈，这个担当的啊，你咧一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吼，真正一听越南要唱歌吗？其实良心讲吼，担当的家己吼，我来承认啦。迄组囡仔吼，哪来叫担当的？伊接过那么来呀？哦，伊讲伊真软去，伊真正真正忙叔叔。你刚才伊讲吼，迄塞那个百元小费哦，没什么的啦，真正吼。啊，所以你也想，你。 昨天那个那的是要爱你的一步来念啊，是不是啊？啊，你得较细，得较短，较短落去哦，较细落去无？对，迄狗无拢较细落去。我来讲，像我卢卡币，拄个信用卡呢，我来讲真正，迄落你要叫你要叫，即个姑娘啊，甲你叫几百声，单单的拢无问题。所以说，对男人来讲哦，就是讲对这单单来讲，哎、欸，这就是老男人的魅力呢，对不对？一礼拜开一个几万块的去啊，其实无算济啦。人伊当处长要退休，身躯边嘛有钱的啦。啊，所以说，伊若大概要去越南买遐吼，因新妇协讲买越南买遐吼，或伊拢会啊打扮甲足足青的就对了啦，穿个花衬衫哦，佮喷古龙水哦，安尼哦。啊，伊个当牛啊无管啦，买。当另外伊嘛知影，哪个这年纪嘛很开看看呢？伊是当做怪呢，对不对？要啊，伊知讲吼，其实吼，混老安尼无要紧啦，那是保持活力满满的一种方法。因老的吼较袂痴呆啦。啊，所以后生新妇某儿无意见，后生新妇的有意见。啊，后生新妇嘛想讲，哎，祖上早就信托啊，啊，阿爸哦，开这种小钱无算啥啦。啊，而且吼，老人家也没有什么生育能力的啦，对不对哈？俺们讲讲吼，蹦达一个哈小朋友小 baby 出来分财产啦。只要因阿爸去生，你就生活清气，你要生家吼，加一个囝，讲要出来搞分财产，你要安怎生，拢做你去啦。你看。这样退休的一个老人哦，每天都过得很快乐呢。啊，有什么比快乐还重要的？没有啦。啊，因新妇嘛跳出来讲，伊讲哦，啊，像阮爸，卖讲阮达官，阮爸嘛同款，嘿，亲家门风啊。伊讲哦，新妇讲，阮老母过身去了吼，阮爸算孤单老人嘛。啊，所以吼留咧厝里吼无伴哦，啊，身体拢开始伫退化啦，甚至吼。有淡薄迄个阿兹海默症，咱咧讲老人失智症啊。啊，讲到尾啊，我大小便无法度通个家己自理呢。啊，佮插供灌食呢，哎、欸，那算介严重呢。好，就是因为退化了收紧啦。啊，这个新妇就讲啊，我嫁娶早囝啦吼，啊，我嘛无法度通照顾啦吼，所以我就是甲阮老爸送去安养院啦。无想到，讲阮老爸去安养院两礼拜呢，竟然会当家己食物件呢，迄讲甲白掉啊呢，家己食呢，啊无本来拢爱灌食啊，用灌的啊，食用灌的，哎，讲家己白掉，家己会晓食物件呢。好，阿母一讲对迄个照护人员哦，就是医务人员哦，平送秋波，就是三百尾啦，会甲遐医护人员迄个阿德一定是女的，唔来就佮讲嘿，三百尾啦，阿哥。也要改，诶，开玩笑，亏下来医护人员呐、啊。所以这左囝吼，拿去甲看的时阵哦，你敢知影？直接跟左囝相公哦，伊落这里太好了，你给我送来家上好啊，我无要等伊啊，嘿，哦，直接像大爷嘞，像皇帝嘞，何人舒好？哦，我一世人唔爱遐送过啦，太舒服了啦。结果吼、哦，这个新妇讲人关爸吼、哦。恢复的速度、哦、神奇到大家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了。就是讲本来就是足，看起来已经就是要死排两道壁啊吼。啊，他即马从上一下啊有咩行个亏吼？啊，你个服务安尼？啊，看老人哎，咩有当下人医护人员你个亏伊袂受气啦。伊也知讲这老人就是干那存一支嘴尔嘛，对不吼？啊，所以伊也会知讲老人吼，你若看有讲有啦有气啊有讲个伊。你失智啊，较慢啦，嘿，人话拢足好个啦，嘿啦，袂讲咧开两句就变面啦，我前面拢袂讲一搭，对不对？即马来到遮，有人含伊讲话，啊有咩行个开，唔是单厝吼，啊拢看迄边，无就看电视看过哩，你敢知影？真正迄身体吼，精神恢复偌紧呢？啊，这唔是多好句话呢？迄阵咱无听广告吼，内底无一广告词，你那个记？啊！就规身躯拢歹了了啊啦，佮剩你几嘴尔啦，嘿啦！啊！就规身躯拢歹了了，剩你几嘴尔啦。所以男人吼，查甫人是安尼，只要若有伴有社交，得当激起因的生存本能哦。所以真侪时阵，老男人的身体机能、伊身体机能虽然退化， 但是只要迄支嘴也会叮当，迄支嘴也会烧啦吼，佮会迄个开切啦，就对啦。啊，佮有人要听分鸡龟啦，迄个吼无人捞，一劲就还在，吼、哦、那股不服老的劲儿就还在。所以嘴爱也应景啊，嘴爱应景。得要有人在操蛋开玩笑，我阿个下高考会当活动，伊的灵魂哦，得要去活嘞啦。啊，这种的快乐甲这种活力吼，确确实实是比任何名贵的保养佫较有效啦哈。原来查甫人真正出一支嘴呢，以前佫拢来了了，要出一支嘴呢。哎呦！所以恁咧算上有遐查甫啦，也无伴啊！这后生查囡是谁啦？讲啊，落尾来迄、那个小吃部安尼唱一下歌，莫甲动啦。啊，有人去种有种吼，迄、那个老人活动中心吼，莫唱歌嘛，因为遐有啊一挂吼老七的，我来伫遐唱。嘿，啊伊遐唱吼，看迄老七的有当时啊，可以当做朋友。嘿呀、啊！安尼真正啦，有差啦。你人人即个讲，迄比食任何保养较好啊。也感觉一个少年呢，系啊，伊主本年老，迄时阵不服老的劲儿，就起来熬，就起来熬。好，听歌，快乐小吃部，唱到我去喂。阿哥你唱紧咯，哎呀，我就着这种歌啊，我那迄个，迄个，哎，迄个。我讲叫七龙哥呢，我嘛唔知伊姓啥呢。啊，哟，啊那叫七龙哥啊，嘿，哦，啊酒那死到惯的，真叫样。是讲真唔知有无，我唔知，我哪有会啊啦？可能较不要互你妈啦。
1: 蛋蛋诶，你来这么久拢无来找人啦、啊？敢讲你拢无想我小甜甜哦、啊？

0: 출애굽 출애굽 이미 다 갔다 오는 거야 힘내라 아 그날이 좀긴 무거웠으나
1: 오케이 라이 아쿠메 라이 가이 진 광고 那华丽民宿跟林高金安尼食咧安怎好啊？哦，听阮苏小姐讲，啊，苏小姐你好，
2: 阿君，
1: 喂，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要见证啊？
2: 我刚八点准时拢听你咧讲话啊。
1: 谢谢啊，你叫我选什么？香
2: 菇精啊，华丽民宿，嗯哼哼，这两项我食到有够好，
1: 有够好，好，谢谢苏小姐。本地就是这两项搭配做的上好，雪梨王爱搭配，因为咱补充些益生菌的，即个困食了多，咱嘛得爱伊个。但他定金来就是愿意大落来就对啦。啊，所以你若无定金，伊要哪生团，要哪会大无，对不对？所以你爱好食益生质，益生质就是伊的营养。所以咱林高金甲说的东西，咱这个活力民主内底益生菌要爱的物件，你得安尼甲食。胃肠个了了，甲肠壳顾起来。咱只啊，这七十几岁啊，大概啦，等了有咧经常吼，能够到咱的产品到倒一项，伊拢会看啦。尤其是这个活力民宿啦，吼，伊都因为放袂出来嘛。啊，即马食了好棒，你看拄啊，等到咱咧做活动个时阵，较免加买一撮啊咧。资本都拢一克一克啊，安尼咧买嘛。啊，即马都有咧经常，伊拢会买两撮啦，系啦，伊家庭好，唔系，伊个特别组，伊拢会客两撮啊啦。啊，客两桌，客两桌拄啊三百包嘛。哎、欸，你啊，这你是要食偌久啊？一工若食一包，三百包，三百包是要食食几？哎、欸，你家己算啦，反正伊都买两桌啦。啊，咱话吼，哎、欸，一大大哥一边啦，我咧做活动要十桌啦。伊讲唔是我食呢，那是我食足好，啊啦，连麦孙遐囝吼拢咧占规家口来食，所以伊边拿咧做活动一定碰十桌诶。啊，无需要侪人咧食，好，迄后后到食，当然伊就要卖十桌啊。啊，不过人伊讲讲，我在这当中，干那赚迄个，干那赚迄个啥迄个三十包，三十包千四块的呢。哦，因为我刚赚迄个三十包千四块，我嘛赚袂少的。嗯，会晓算袂晓滴，表面可能我罕见。啊，人会晓算的人，你看，好，算盘掉了真。我都唔惊你甲我赚偌济啦，我都惊你都空啊，唔知我人等咧送的时阵，都爱买偌济安尼尔。怎样？你就不要，迄阵时你要算，唔然个人咧做经商的时阵，加买挂对不对啊？哎呦，加买挂，你又加赚咧几啦包的钱啦、啊？迄拢钱呢？迄哪买拢赚钱呢？啊，你看你安尼，我送你看就差偌济啊！嘿，我紧的哦。哦啊，这你那买两桌椅吼，听回来讲，回来讲。啊，这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活力民宿客几桌啊？
2: 我客两桌。
1: 啊，是有互你好房无啊？
2: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来遮时阵是原因，就是拢自想要房，啊房无出来，房袂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啊，我拄啊伫电台有听着你咧广告，我讲啊，无甲买来食看卖啊，食遮咧吼，个吼咧摆得加足顺，加足快活。
1: 啊，这敢无亲像我昨日讲，迄袂像像咱的喷口吼，抹一层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2: 嘿、啊，对对对，
1: 就那种感觉哈，
2: 就
1: 轻松的有样，舒服啊！啊，即个即讲因孙呐，好，食够够好，阿勒过敏呐，我那开袂少钱呀。那我记得你讲你要搞做活力民宿，
3: 哎呀，
1: 见证哦。
3: 阮孙哦，足细汉的，就是拢足过敏。
1: 哦。
3: 啊，我之前我有听那个徐正元老师，那个
1: 博士
3: 讲，啊，我甲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个月了，就改善足多。我怎啊买五盒？
1: 哎呦，够赞的！哎呦，蔡永基啊，你有感觉讲开钱吼上爽的，就是这种。你看你拄开始吃，安尼几啊百年都有差个，各外位都有差个。啊，你啊久，你啊当年烫天咧个吃，你想有偌好就好。
3: 我阿姨今嘛就是讲，我不要今嘛较严重，一天吃两包，那开始就是用不用。
1: 对啊，对啊，头啊我拢讲会当吃两包，啊，咱啊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3: 嗯。
1: 为人用钱买健康，哥买袂倒转来。啊，你若讲用钱会当甲咱的这个身体底底吼，是身体甲空起来，哎，真正开这钱拢无冤枉啦，真的不冤枉啦吼。所以来，迄、那个咱的活力民宿哈，买掉恁孙仔胃肠，买掉你家己的胃肠，好、哦，要改善着咱里里落落啊落落嗦嗦的迄、那个过敏的体质吼，你来食咱的活力民宿吼，底下来食袂吸收，食袂掉包，甚至放袂出来，这食活力民宿拢真正足好的好哈。好啦，啊，活力民宿呢，咱即马咧做这经常就是一二百五包。就是两阿半的分啦，吼，啊，就该装作一阿百五包，安尼五千人呢，嘿，算两阿的钱呢，有爱三十包送你的对啦，有啦，安尼一阿百五包五千人，安尼买两阿，啊，买两阿多一万一千两百块，所以你要赚 60包刚好是一盒2000白钱，这样知道吗？好，啊，看要买几盒，住在你学啦，非得吼，咱就像遐金啊同款啦，都哪多少咧送的时阵尽量甲学啦，你伫个当中干那趁这赠送的吼，你就趁走袂离啊，哦，趁到你的爽你唔知哦，啊，所以又赚到健康，又赚到优惠，谁不要咧？对不对？趁到健康，趁到优惠，所以讲一年做一摆活动，千万唔通错失。好，来，啊，若是有买定岗的，你就直接去药房去甲看声，看要爱几克啊，你就时间克等于。啊，你讲啊，我无方便去药房，我行动不便利的呢。不要紧，你卡来，大名电话主角老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新朋友你也多听到，你也要甲咱健康行列，嘛要来享受点咱八八节优惠。你讲我唔知对是经销药房，随时拢个会当利用我这个电话。我这个电话就算讲了节目以后，你客服。小姐遐，24点钟吼，24小时都拢有专人在听。你不管是想到有闲，啥物时准备甲卡，你都甲卡。0800-2799-2799，嘿，就是这个电话哦，2799啦，多这三个字在轮连啦，0800-2799-2799，这个24点钟拢有专人在听，安尼知吼。好，来安娜，无清楚卡一支，阿拉要来报歌，剩两分钟哦。好啊，剩两分钟，无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啦哈。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瓦的民所，老的老家和江浙的李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担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生医关心您。
0: 今天是拜神吼，这个周末就是爸爸节吼，这个周末假日两天是爸爸节，但是吼爱甲全天下的爸爸，尤其在台湾的爸爸说一声哇，啊你这个爸爸节很有可能又有一个人要来跟你作伴，但是这个作伴的人吼不太好，来势汹汹，
1: 是人吗？
0: 有一个来势汹汹的不速之客会来作伴啦。今年13号台风哦，白海豚哦，预计在哦8月7号下午的时间会掠过咱台湾哦北部的海面哦。照目前这个动向推测啦齁，超过85%的机会齁，有可能会在8月7号下午发布这个所谓的海上台风警报。如果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白海豚有进来的话，8月8号到8月10号，哦，就是这个父亲节周末的两天哦，是这个哦台风哦风雨会最强的，这个几率会很高，所以哦那希望哦全天下的爸爸哦，尤其在北部的双北桃园地区的爸爸，赶快现在集气祈祷说，赶快祈求那15%的几率哦。白海豚会转弯呐，不要进来啦！阿伯，好不容易哈，哎呦，一年哈，全都是这个小孩子的节日啦，还是讲母亲节的节日啊，难得爸爸哈，这个爸爸节有一个大全家要请爸爸吃个饭，这白海豚呢也好搅乱，没米家好吃啊，爸爸就伤心难过啦，集气，白海豚不要进来，白海豚转弯不要进来啦！
1: 哎，听说台风最爱爸爸节。啦吼，哎，本来哦，有爸爸讲，哎呦，阮囝哦，今仔天要落红雨啊啦。第一遍爸爸姐讲吼，已经甲订餐厅要请我食饭啊啦吼。结果张家公爸可能会风台哦，当时出笑呵啊。
0: 这个就是现在哦，台湾男性的困境，对不对？一年到头哈，属于男性专属男性的节日就不多啦。然后唯一要来哈，就是爸爸姐难得哈，台湾男性的当爸爸的节日要来的时候，又一个还白海豚来做一个搅。乱，哎呀，台湾男性当自强啊。
1: 你都要讲属于台湾男性的节日不多，
0: 专属嘛，
1: 专属哎哈。
0: 那儿童节哦，
1: 儿童节是
0: 小朋友啦，系啊。啊，母亲节就不用。
1: 母亲节，妈妈嘛给一个，查某给一个三八妇女节。
0: 情人节应该都是送女生的会比较多。
1: 情人节是男女啊，都一定一对一对的。
0: 但是出钱的还是男生会比较多啊。
1: 啊，那是女性给一个三八妇女节啊，
0: 妇女节啊，系啊，妇女节啊。然后还有什么？反正但是如果说三。节中秋端午那个还是过年的
1: 都是全家
0: 啊，对啊，但是出钱的都还是爸爸。
1: 那我一定啦，就买
0: 默默掏钱的，爸爸哎，欸，爸爸在出钱不会哦，敲锣打鼓啊，
1: 好啦哦，
0: 对啦，
1: 还不够。这几天可能比较重要的是那个城市韧性演习，
0: 对，
1: 来，这个消息，

0: 好嘞哟，这嘛叫做城市韧性演习哈，这个城镇啊，城镇
1: 桂园万安演习啦。
0: 嗯，对对对。好嘞，就八月七号，明天哈，明天呢，是在高雄哈，是南部地区的掉，而且演习的时间呢不太一样哦，是迄个早上10点到10点半。就是明仔载咱节目开始10点的时阵，恁大家拢袂使出门啊，吼，嘿，安尼若讲已经出门伫半路，那就是照演习的时阵，吼，应该爱安怎做，吼，就是照这样，哦，只是演习的时间跟以往不一样，那现在叫做高雄城镇韧性演习，好，所以讲明天是第一次在高雄啊，那10点到10点半啊，轻轨吼会停赛哦，吼，轻轨会停驶50分钟，好啊，那是演习时间。搞的时阵，你哪里坐车，你得爱下车就近避难，轻轨哈，搭轻轨的。
1: 2026年的城镇韧性哦，防空演习，对于明仔载开始，被我接着开始哦，到8月13号是做什么分区举行哈？得哦，就是南投的共嘛，就是明天高雄市哈南部地区啦，高雄、台南、屏东是第一阶段哈，就是南部地区，然后再来是哦8月10号的下个星期一是中部，然后再来是8月11号是外岛地区，外岛离岛地区。东部地区是8月12，最后北部地区是下个星期四8月13号哈的这个时间这样，但是哦这个时间都不太一样哦，大家要注意哦。所以我们到了那一天，我们再跟大听众朋友讲了啊，不然本牙公所有的大家都记不掉。所以明仔载哈，就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哈的城镇韧性防空，
0: 还有嘉义，包含还有
1: 嘉义没有？嘉义是在
0: 有，明天是南部地区包含嘉义哈，是高雄、台南、屏东。还有嘉义，这是南部关系，是第一波，就是明天，明天早上，对啊，好，没错哈。那这
1: 没有啦，嘉义是在8月10号了。
0: 8月10号是台中、彰化、南投、云林，
1: 还有嘉义县市。
0: 是吗？
1: 对。
0: 哎呦啊，我家的主聊是南部是
1: 来了，明天哦，这个正确的讯息是哈，明天就是高雄、屏东、台南呐，哈啊，嘉义是在8月10号星期一，算在中部地区里面。
0: 好啊，但是演习的时间都不同哈，那明天是最早，南部地区是最早哈，各再确定一下，嘉义是含在南部还是含在中部？
1: 含在中部，很确定，含在中部哈，含在中部。
0: 那我这里的资料是含在南部哦，所以说嘉义哦，这个到底我们的取得资料哈，对的，就这个到底是怎样哈？好。我们再确认一下了哈，明仔是第一波哈，第一波的灾情。
1: 来，我就看到这个官方有就是国防部哈，全民防卫动员署了哈。嘉义的时间是在哈，这个下个星期一，8月10号哈，这是官方的哈，就是8月10号。
0: 好，那就是下个礼拜一了哈。分这南部、中部啊、外离岛啊，还有东部、还有北部安呢哈，分这几个的迄个。那高雄、台南、屏东哈，那好就不含嘉义，那就是明天早上10点到10点半哈，10点到10点半。那下一波呢，就是下个礼拜一8月10号哈，中部地区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哈。那但是时间是下波时啊哦，不赶
1: 了。我们要跟他们下个礼拜一哦，那节目现场节目我们再提醒一次啦。
0: 不过底下提醒哈，听众朋友那个这个到时候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一点的是说手机网络会降载。好，会降载，所以说就是说演习的时候，但是只有高雄只有南部地区的明天的南部地区的那个网络不会降载。
1: 这一次多了一个所谓的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这边首度由这个 NCC 跟电信业者合作的行动网络受阻演练，降速的区域啦，它其实是只有两个区域，就是中部跟北部，南部、东部跟离岛是没有的，然后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就是说演练的期间你的手机行动宽频网络会大幅调降，网速会变慢，但不会完全的断网。大概因为现在所谓的认知作战嘛，中国认知作战啊，是说也所谓的对你的通讯协同通讯系统做一个打击哦，这个也就要做一个演训，但是或者只有会在中部跟北部地区哦，南部 东部跟外岛是没有的哈。
0: 嗯嗯。

0: 所以啊，演习期间呢，大概哈，就是啊，遵照啦哈，就是讲的过去搞，过去晚安是赶快呢，这里嗯，哈，那个防空演习的铃声一响，大家就在原地哈，就不要再移动了哈，啊，听从不管是交通警察还是讲疫警疫消的指挥哦，麦克五郎现在就北巴了哈，尤其最近网络其实很盛行嘛，有人就是故意会在这种晚安演，就是在演习的期间还跑出来打卡照相哦，我印象就清明，好像前两年吧。有一个这个在北部啊齁，那个在演习的时候有几个开车的女生哦停下来了，车子停下，因为演习所有的高架的路段齁，这个北部的高架桥路段就停下来，哦有两个女生拿来，哦好难得的状况哦，全部的车子都停下来了，结果什么下车，然后就在车里面不要动嘛，你的惹气啊，各地要拍照打卡啊，照相，不要做那么愚蠢的事情好不好，演习视同作战，所以明天齁从高雄屏东台南开始。
1: 嗯，好，其实这一波的演习呢，它其实总共有十天呢，总共有十天，即使在城镇部分啦，就是咱民众爱配合。
0: 嗯，没有错，没有错。
1: 好，有很多人呢，很多人都希望哦，可以移居到海外，追求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品质。嗯，好。最近我今天我就无意中在网络看到有两个，两个都是去日本回来的人哦，一个去日本东京，好，一共在足地市场，啊，另外一个是去日本的大阪，回来了哦，去日本大阪那是到这大高雄的，一共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去日本大阪回来之后，觉得高雄还蛮凉快的，可见日本现在天气很热，
0: 天哦，这么热。
1: 啊，各有一个伊是去日本东京哦，东京，伊讲啊去足地市场，结果伊讲一路就整个足地市场，伊讲碰到很多台湾人啊，可能今麦因为一个暑假哈，所以有足侪这爸爸妈妈都带小孩带囡仔去日本佚佗，伊讲啊有的还那个。带那个些较细汉的这个小朋友啊，还推娃娃车，伊讲吼，耶，一路伫足地市场，一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那个小朋友就是那种很烦躁不安，边个人嘛听迄个囡仔哭声，听个呢，然后已经也是吼被他哭得很烦哦。为什么？伊讲因为天气很热。天气很热啊，那个小朋友可能已经热到很不舒服啊，爸爸妈妈又推着他们在足地市场又一直逛一直逛齁，伊讲齁真的齁，伊讲齁拜托啦齁，那么热的天气齁，不要把小朋友齁一定要到外面去安尼一直塞一直塞齁一直逛齁。伊讲哦，其实日本很多爸爸妈妈在像这么夏天这么热的天气，通常他们就也不太带小朋友出去啦。哦，要不然就是要避开炎热的时间哦，阿喜公啊，他比较凉快的天气，或者是一天里面找比较凉快的时段安尼吼。伊讲哇，足济，可能咱台湾人去日本本来就足济，阿暑假带囡仔足济哦，骂骂靠啊，可能都很热吼，啊就热安尼吼，所以也是啊，也是一样啊，回来的是讲哦，东京是很热啊。嗯。嗯，好啦，但是咱其实哈，慢慢慢慢，你那是愈来出去愈侪所在哈，能够越出国哈，愈出国愈侪，你得感觉讲台湾的好哈。就是这样齁。那最新有一份这个调查的是说全球移居指数齁的2026年最新的全球全球的移居指数齁，公布全世界最适合移居的国家排名。嗯，听众朋友真的不要再 complain， 咱台湾榜上有名。在全世界适合移居的国家来的，咱台湾榜上有名，而且很有趣的，我发现一个现象的是说，雄心的这一份调查，适合移居的国家竟然有很多东西的亚洲地区哈，今嘛真正吼亚洲发大财哈。不过第一名呢，第一名就不是亚洲，第二名，咱讲第二名哈。嗯，第二名呢，哈，是有两个国家，哈，全球上新的调查，全球最适合移居的国家，哈，这个国家， 新加坡第二名，我讲的啊，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
2: 嗯嗯，
1: 新加坡第二啦，马来西亚是第三哦，
2: 嗯，
1: 安尼啊，那个台湾是排在第五。哦，咱台湾排在第五呢，哈，表现优于哈，这类有足侪热门的国家，哈，英国才排在49而已，哈。

0: 好来吼，哎、欸，啊，我都要讲第二名新加坡嘛，第三名马来西亚呐，啊，第四名嘞，第四名就是欧洲的葡萄牙，好、哦，葡萄牙，啊，第五名就是咱台湾，啊，第一名嘞，哈、哦，第一名不是亚洲，我都要讲亚，好、哦，第一名哦，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其实我有去哈、哦，可能 Pokela 也会喜欢哈、哦，这个国家就是爱沙尼亚，哈、哦，哎、欸。爱沙尼亚，好来，伊这个吼，这个评比吼，因是安怎去计算的呢？吼，它的评比的内容涵盖讲啊，这个国家伊的生活品质。伊个医疗照护，啊，个伊个金融甲银行个制度，啊，个伊个数位基础个建设，吼，啊，个来创业环境，啊，个有激流个制度，啊，气候个风险，吼，气候风险，啊，个有房屋的权利，吼，这很多啦，吼，它参考的指数很多。那么第一名个爱沙尼亚，吼，伊是72.8分夺得冠军。伫这份报告内底讲，吼，爱沙尼亚伊是因为拥有完善个金融体系。啊，够良好的创业环境，以及对外国人友善的不动产制度，哈，当时嘛是最适合宜居的国家，哈，就是排在第一名，哈，爱沙尼亚。排在第二名的新加坡呢，哈，伊是伫金融、银行、甲数位基础建设啊，个创业环境方面表现亮眼，哈。但是呢，新加坡伊的房价比较贵，哈，啊，要取得永久居留资格也不容易，哈，啊，但是仍然是外国人移居的时阵，好，这个考量，哈，所以排在第二名，哈，第二名。三名，马来西亚。
1: 嗯，马来西亚因为生活成本较低嘛，而且英文的普及率高，佮加上对于这类外国人吼收入享有优惠税务的优惠制度啦，深受这个退休人士的这个喜欢这样子。嗯，而且马来西亚有所谓的第二家园嘛，第二家园签证的这个主张，那其实咱台湾这几年哦。比较年轻的就是资产没有那么高的台湾人他们很多人都选择去移民去那个马来西亚，
0: 嗯，
1: 成本比较低第二家，而且这两个又华语的环境嘛，啊，然后但他要共人嘛，包括税务还比较友善等等所以这是第三名，
0: 嗯。马来西亚是第三名，其实阿哥吼就是讲有足侪即个啊中国的华人吼，中国的华人马西哦吼，中国华人因那是移居吼啊，他们在亚洲的国家吼，因为就有的会选泰国，有的会选马来西亚吼，泰国跟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相对来讲，因为也有很多华人，所以华语的环境是 OK 的。你去马来西亚讲华语是会通的，安得对啊啦吼，华人也蛮多的。
1: 对啊。
0: 所以这几年我发现讲。哎，马来啊，这很多有一些中国华啊华人，因为啊贵姓，他们可能是移居到那个什么英国啊，是欧洲其他的国家，好啊，所以后来呢，他们想说想要往回亚洲哦，要登啊亚洲这边，那又不想回中国啊，所以有的人就会选择马来西亚，
1: 嗯
0: 啊，马来西亚来讲，相对因的环境啦，个因的房屋啦，哦，他们的房屋，
1: 对啊，
0: 好，哎，购买哎那个成本，
1: 新加坡算是不错，但新加坡太小了，
0: 太小，
1: 现在被中国哎讲世界啦，不只是中国，很多这种世界的金钱都往这个新加坡移动，哇，变成新加坡。被处，先完先不能经管。退休是最怕的，就是吼财务控制失衡啊。
0: 对吼，所以讲马来西亚这几年也是很多华人选择退休啊。当然有华人，也有欧洲人，现在很多欧美人吼，今嘛这几年来吼，他们很多有的人退休喜欢往亚洲的国家来。
1: 俗啊，
0: 哎，对啊，就较俗啊，真的啊，
1: 对啊。
0: 第四名的葡萄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第四名葡萄牙，葡萄牙这几年也是很夯。为什么？葡萄牙哦，伊的凭借的温暖的气候，哦，它的气候温暖啊，也是生活成本比较低，哈，啊，够完善的医疗资源以及退休的签证制度，哦，退休的签证制度，所以持续一直拢吸引不少海外人士来葡萄牙定居，哈。那这一次呢，攻南台湾，台湾排在第五，什么原因？大概咱家的嘛，哈，大概也知道，主要咱台湾数位基础建设啊，跟医疗体系哈，这几方面拢有明显的优势，佮加上咱台湾的整体生活环境安全，哦，愈来愈侪外籍人士考虑移居台湾。不过咱台湾有，
1: 但台湾其实不太欢迎移民，我们的移民的门槛很不是很容易。有外国人有讲过吗？
0: 没有开，没有那么开放
1: 到。但是我这个原因哈，我刚把背景其实嘛是加工哈。中国透过地生地来洗人口嘛，前几年不是说，前一阵子不是说四百名富翁一个剩水平嘛，我
0: 的爸
1: 爸他就香港的嘛，但香港那个都一查跟中国有关系的这个黑道啊，其实如果台湾太开放移民的话，就会变成，因为现在中国人要去香港的身份，他们其实比较容易，他虽然移民过来是香港人，那你怎么知道他后面的背景是谁？就四百名目之前被打肾脆被，然后第一时间就要潜逃出去呢。香港在地的这个黑道，这个是中国最会用的手段嘛？
0: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用结婚呐、啊，哎呀、啊，用结婚呐、啊，嫁给台湾人呐、啊，哦，或者是娶台湾人。
1: 我觉得结婚这个没有那么就。
0: 所以你不是一直被放宽的这个外配啊，陆配抵达台湾哦，什么几年以后就可以怎么哈？好、哦，这个
1: 不是所有的陆配都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们公司他们有人家人也是妈妈也是陆配，但不是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太放宽，像这种商业投资的哦，尤其过去这几年哦，那对于香港的这个投这个什么移民来台湾，以前香港咔嚓被来变成中华民国国民，那个条件多简单呐、啊！有点放水放到说，好像来台湾居住一年，你就可以拿香港、澳门不知道没有，但是香港那时候在马英九时代有说，你把他香港人来台湾居住满一年的话，你就可以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这真的是放得超级宽的。
0: 对啊，好来哈，所以咱台湾来讲哦，台湾有优势啦哈，所以外籍人士也考虑移居啦哈。啊、所以在排在全球移居适合移居第五名啊，不过咱台湾吼，我这外籍人士的讲法是讲，比较不便的，就是讲有语言障碍。语言障碍哦，就是讲咱家也就是讲啊、外语，咱的以英语来讲还不是那么普及哈、哦，大家都会讲哈、哦。啊，个有就是讲台湾的天然灾害，天然灾害包括讲洪灾啦、地震啦，
1: 还有、
0: 啊、当然了，还有
1: 地缘政治的问题，
0: 对啦，地缘政治啦，怕哪一天中共打会不会打台湾？
1: 而且移民来这边是你要一个退休要在这边舒服、安全、花钱的地方，你看语言又不通，虽然医疗便宜，但是你想讲。有风险的话，他们还是会选择到更便宜的、更便宜的地方。
0: 好哈、哦，这就是啊前五名哎，啊，咱来讲第六名到第十名哈、哦嗯。好来，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是立陶宛哈、哦。其实立陶宛哈、哦，这跟第一名哎，这爱沙尼亚，他们就是啊波罗的海三小国哈、哦。所以讲，其实哎的小于他早期啊的东欧国家，其实我去过，我的感觉是真的比较朴素的哈、哦，比较朴实的、哦、啊，生活成本。也比较那个啊、比较低一点的国家，但是都是印尼安内哈就会被选为宜居哈，要适合宜居的啊这个国家。好，立陶宛排在第六名，第七名是香港哈，第八名是圣克里斯多福啊，第九名呢是尼维斯，因为这东西加勒比海的国家哈，阿哥来是捷克第九名啊，捷克好哎，尼维斯跟捷克同并列第九名、啊、第十名是马耳他、哦、所以你看、哦、这些适合移居的国家就是说 可能他的生活成本低啊，的淳朴啊，也可以接纳外国人。哦啊，
1: 那还有可能他有所谓的黄金签证嘛？
0: 啊，这个制度，移民制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前几年葡萄牙所谓的这个黄金签证，那是也 close 掉 ，close 起来，太多人去洗这个黄金签证啊。
0: 起码愈来愈，你有感觉愈来愈人较不爱去那种哇，非常已经发达的国家，
1: 或者是说现在的这些国家，他现在移居嘛，但是变成这个国家对移民的态度哦，我觉得。慢慢慢慢，现在好像又走回到哈，大概为了自己的国家的哈权益在发展。我你看这班噶，前两天订了满，五人万人，对不？哦，非常
0: 喜，
1: 对啊，今嘛
0: 足侪，大概都是看到安尼，包括欧洲有足侪，像啊英国啦、德国啦、法国啦这些哦，甚至美国啦。哦，一刚川普不是开玩笑讲吼，哦，意思讲这个移民哦，边境的问题呐，无个处理好，你就讲纯西班牙咧。哦，安尼啊，两公甲你一几啊万人起来哦，你再个赶安尼，真的哦，真的。
1: 其实移民、哦、
0: 很怕，现在欧洲国家也很怕，他们也是这几年都太多的移民了，也太多的难民了，应该你嘛就困教哎哦。
1: 移民有两个，就是求学赚、啊三个，应该说求学去求学，还是去工作赚钱，还是去退休养老哈、哦。我干嘛？如果是退休养老哈，其实咱台湾是真尽量是雄厚。
0: 我告诉你，
1: 阿妮娜真的很有钱的话，其实全世界对你来说，你去那你也让台湾挂当嘛，阿、去日本三个月，去澳洲三个月，你有钱，全世界你嘛都很宜居。但是如果你现在去工作，你被 K 的收窄去看鬼，我讲全世界基本上拢在紧缩，尤其是台湾人会比较想要去的地方，一定是欧美嘛，啊或者是日韩嘛，那韩国还不知道，但日本现在哈，哇、哦，经常被收紧这移民政策，就几乎根本说你不要来的啦。
0: 全球，
1: 你移民都不要来了。
0: 今嘛，探家拢不容易啊啦，哦，真的都不容易。所以那比一比哦，真正你那我真正去了解了，比一比，你也干嘛讲不用移啦？哦，
1: 其实说我看，我头看爱沙尼亚，不是讲第一名嘛。其实爱沙尼亚，它对吼国外非欧盟移民哈，其实一年也只有1000多个。1000多个移民的名额、而且他也跟你不赶快，他说你别移民过来你要来我这边发移民签或工作签的话，他是比较希望还是什么高阶的人才啦，IT 啦、数位啦、金融啦，你别去啊，人家啊那塞博啊然后去洗个3年5年就混一个啊那个欧盟的国籍，他不要，他们也是欢迎哈。开大门走大路，希望高阶的人才过来。但是你哪讲像西班牙那种吼，来过来，你特别来温家吼啊，蹭福利的，蹭我们补助的，其实大家也。

0: 去移民去欧洲去美洲一样也是混不出名堂来、嗯、
1: 好进宫格啦
0: 美麗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容易啦，我这两天吼，就在听众朋友吼，有这个吼，咱台南的吼，家己的吼，阿毛咱高雄、屏东的听众朋友一直打电话讲啊，不给啦，我跟你讲哦，足欢喜的哦，我爸爸节吼，哎、欸，这个后边我爸爸吼，咧苏鹏盖粉吼，他盖油买着大组的，
1: 哎呦，恭喜
0: 恭喜哦，好几个打电话来哦，前两天我觉得家己的这个听众朋友一直被。钙粉一班啊，钙油一班哈，他、嗯、是女性听众朋友嘛，嗯、啊，护理元素哈，两组，
1: 八千，
0: 哎，啊个苏鹏两组，
1: 哎、啊，七千的，
0: 家己买啊个买好银安的，哦，这个哈、哦，这波金高折啦，啊个出钱应该。哦，是老公出吧？啊、没关系嘛、
1: 啊，老公出，爸爸出，爸爸出。
0: 父亲节，父亲的责任就是要把钱付清嘛。哎、啊，欢喜啦，欢喜啦。
1: 爸爸吼、哦，家家己顾用顾健康，阿妈家己家伙啊，无要紧吼，也照顾好。那当然哦，这个爸爸就真的伟大啦
0: 吼、啊啊。对对对。
1: 所以讲，哎，咱家就比如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甲苏鹏，那每个。那要爱大组的朋友，你家己开嘴讲一下。
0: 对，吼，就大家拢就欢喜，有买着大组的。
1: 对啊，啊，你若去指定药房买，你家己就问看，问药房先问药房，够大组的无？够大组的无？即句话，有大组的一组两罐内底加上一上半罐，那唔嘛？
0: 对啊。
1: 当然有就问啦、啊，啊，除非有的人讲唔免啦，我一罐一罐买，安尼就好啊，吼。好啊，问唔是绝对有，唔是保证有，因为即嘛，咱已经正上期结束啊，都已经过啊，吼。所以你有问啊，加减有机会，
0: 对啊，
1: 但是无保证哈，
0: 对啊，
1: 好、哦，啊是讲你有的人，你若讲啊，我特别直接甲恁注文啊，无要紧，啊你若甲阮注文的时阵、你嘛讲啊，要爱大组的，
0: 对，
1: 好、哦，啊你也着大组，阮会较，阮会问指定药房、公司即马出货无可能，
0: 没有啦，
1: 因为即马唔是正常期啊，已经过啊哈，啊阮会去问药房讲，啊你遐敢搁有哈、哦有的药房伊若加炖瓜起来的时阵，阮为药房遐会当甲你。问看卖安尼，啊，所以讲，除非你都无，你无这个要求，你讲无要紧，我一遍，我就一遍一罐一罐安尼买，啊，你若有要爱一组两罐，佮加上半罐，那你得甲阮讲，啊，你是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得直接问药房，哦，佮有大组的无？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
0: 对，这四种哈，开嘴有问哈，就有机会。
1: 是哈，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哈，咱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哈，咱甲听众朋友讲，护理元素内底有五大成分，大豆异黄酮素、姜黄素、洋甘菊、芝麻素，啊个
0: 氟烯氨酸。
1: 啊，咱今日甲听众朋友讲，这个内底这洋甘菊哈，其实洋甘菊呢哈，它有很不错的哈，这个作用的嘞，好，洋甘菊，洋甘菊它本身就是有一个抗炎作用，也有镇静啊、镇定作用，抗氧化，还有抗氧化哈，抗氧化对，让减少咱的自由基对皮肤对细胞的损坏，还有抑制皮肤老化的过程，
0: 对啊，
1: 啊，够改善色素沉着沉淀，
0: 对啊，对，
1: 啊，够水嫩保湿，好，其实哈。啊，个舒缓哈，和咱放松，所以咱的护理元素来的很多成分，其中咱今来讲的洋甘菊是其中一个哈。
0: 对啊，对啊。
1: 啊，咱有当时咱泡茶嘛，迄个洋甘菊花去泡茶，
0: 对啊。晚上睡前喝个洋甘菊茶，
1: 对，所以
0: 舒眠。
1: 但是咱这个护理元素来的洋甘菊是萃取。
0: 对啊，
1: 萃取那就是个，那就是更赞了啦。
0: 没有错啊，没有错。
1: 哦，不是你归入会，但是萃取那个好、哦、里面的那个重要的成分。所以为什么护理元素会这么好？好、哦，加料抗氧化又漂亮，舒缓放松助眠。哈、哦，护理元素。
0: 对啊，
1: 公司护理有交代，去指定药房买护理元素，你得开嘴先把护理抢出来。哈、哦，护理。
0: 元素，
1: 哎，安尼吼，护理元素哈，唔通个常常拢去个药房咧，呼呼呼呼，嘻嘻呼呼，嘻嘻吼吼，安尼吼，啊，到尾也买唔到，啊，药房我啊是要讲啥啦，凊彩提一项我哩，好，因接棍的提一个给你安尼吼，所以你爱记得公司护理有交代，去药房买护理元素，先甲护理抢出来就对啊，好，护理元素，
0: 指定买，电话叫上咱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

0: 咱都啊讲诶吼，迄、那个上新诶2026年全球适合宜居的吼、国家来的吼，咱较陌生的就是有一个尼维斯嘛吼。尼维斯其实个伊是排在第九名嘛吼，啊伊个第八名诶圣克里斯多夫，其实两个是隔壁娘娘。
1: 南美洲，
0: 哎，就隔壁而已哈、它其实是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屿的地啊啦，加勒比海小岛屿哈，它是位在那个小印第列斯群岛的北端啊，西北部呢靠近呢，这个安第列斯山跟萨巴岛啊，还有这个哇，叫做圣尤达修斯岛哈。来，所以这个比较陌生哈，尼维斯，它是算这样，它算一个岛屿，它不算一个，
1: 对啊，它
0: 算一个国家吗？
1: 你去那干嘛？对啊，你生活不方便，那康不康亏啊？你若退休需要医疗时阵，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他可能条件很宽呐、可是你要看病呐、要干嘛干嘛，干、不知道。
0: 他属于
1: 好像是度假
0: 度假啦，
1: 对啊，
0: 對
1: 啊對啊感觉不要这样去度假。
0: 不过还有一个哈、在第十名的那个马尔他，
1: 马尔他蛮有名的、
0: 对，马尔他哈，马尔他他就是
1: 在意大利
0: 嘿，意大利旁边哈，这个马尔他哈，马尔他。马尔他伊的属于欧洲国家哦，
1: 哎、对，
0: 我就属于欧洲，而且它就是地中海哈中部的欧洲岛国，属于
1: 小小很小小的小小的。
0: 好、马尔他它是三个岛屿组成的，就马尔他还有戈佐和和科米诺哈、啊对啊这样戈佐还有这个科米诺三个岛啊那组成的一个哈、啊这个叫做马尔他地中海中部的岛国哈欧洲岛国，它知道吧？这其实拥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美丽的海景
1: 哈、
0: 还有温暖的气候，
1: 没错没错。
0: 首都是叫做瓦莱查，因为官方的语言是马尔他语还有英语。所以其实马尔他是
1: 很多人就嘛去澳洲啊，去欧洲学英文听起来怪怪的嘛。欧洲如果学英文，你可以去英国，但是你不要，你要去欧陆啦。地中海地区，你真的像马尔他哈，还蛮多人去马尔他学英文的。
0: 马尔他一热天哈，其实也炎热哦，炎热干燥，啊，冬天温和多雨哈。马尔他
1: 它比西西里岛更接近非洲啊，大概是一点西西岛离西西里岛南边。
0: 对啊，但是马尔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嘛是嗲嗲为了沙尘暴哈，
1: 对，
0: 因为吼，因为伫马尔他吼。甲西西里亚拢同款啦，伊讲哎，常常有当你车吼，啊是厝内是啥物件吼，哎呀呢，唔免啊，一款啊，得囥喺外口，一款啊，都一定一定刷咧，
1: 对，
0: 就是因为可能也是靠近非洲嘛，属于干燥的地区
1: 吼，
0: 所以常常有当下吼，有一个季节性的迄个风吹沙啦吼，会较严重吼，食沙食个怕。所以说起来，其实台湾算不错啦，夏天也不会热到公安呢吼，看安那热嘛30几度呢啊，冬天安那冷嘛是也还好，真的啦吼，所以讲其实台湾又有岛吼所以我看足侪外国人伫咱台湾伊嘛讲啊一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上山啊，就可以下海。哪有一个国家这样子的？3000几公顷以上的山，安尼加济哦！你不要看一个小小的小岛哦，你要说36000多平方公里，3000公顷以上的山，有几座？好像好多嘛，哈。哦，估算，我记得有讲过哈，这忘记了，就是不少3000，咱台湾哈。3000公尺以上的山呐、啊，

0: 吓死人呢、欸！我能把规则呢，200多座呢、欸，真的哦，台湾哦，以叫咱观光署来的简介哦，咱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268座哈，268座，好、哦，真的是这么小小360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岛小岛国家这样，所以讲，我就这人哈、哦，外国人尤其欧美国家人，他们喜欢那个哈、哦，这个大海啦，喜欢高山啦哈、哦，台湾都有都具备了，还、啊、有城市哈、哦，城市的发达的城市哈、哦，生活便利的城市，所以讲起来，所以实在咱都要讲，难怪咱提第五名，我感觉无什么、哦、甚至可以更前面都。没问题，那卖几尴尬。
1: 这宜居退休，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就是稳定的医疗啦，还有就是合宜的生活成本。咱台湾这两点真的还蛮有。你讲台湾，你也卖讲真正大节，真正台北市也是对吼，物价比较高的地方，而其他地方真的还可以找到像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你还是可以做到很便宜的这房子、啊、医疗也方便嘛，36000平方公里、你要去看病还是去啥嘛，是精通病啊，不然你看有的人齁、日本啊，你不要说日本是岛国啊，有时候他们住在那个山里面齁、要看一个，别说看医生啦，买一个东西他就对他们当然开半点钟出来，啊，又等公车，又坐齁，买一个东西拆杠一个，可能半天一天就过去了、啊，台湾其实是不用，台湾就是很方便，生活很方便、
0: 对啊，人讲哦，没比较没伤害啦吼。其实有足侪咱很向往的国家吼，其实真正你那是真正有底下生活过吼。咱因为咱无底下待过，所以我都常常会看一些这個、外国人哦，他们来待在我们台湾待久了之后啊，他们拿他们自己的国家来跟台湾比较，或者有足侪外国人其实伊拢是已经走过世界足侪国家，伊去待过几下国家，好，有时候一住就几年，然后。最后呢，落脚在台湾、哦，他们会做出那个比较，那个是其实是比较中肯的啦，吼、哦，因为印度底下大鬼，我等时间寡鬼，他们在，所以吼、哦，其实咱台湾够一点吼、哦，我看足侪外国人，因拢俄罗斯，咱台湾的公家机关的服务的效率真的很好，我听足侪外国人讲，不管是去邮局啦，去银行啦，还是讲啊，你去办啊、什么哦税啦，还是讲啊、这个户籍的啥物吼，哦这些公家机关啦，户政。真的台湾的公家机关的公共机关的服务效率很好。我今天看一个英国人，他怎么说，他去邮局办事情，他去邮局办事情，他说很办得很好啊，他很吓客，很惊吓的对啦。他可能不知道要去寄东西还是什么啦，所以他就说啊，去邮局问啦，起先以为他本来是说去问的了齁，大概可能他还要回去准备什么什么齁，还是说他问的了，可能人会给他通知说啊，你当时再来办这样，啊你等下准备什么，结果他没想说去随都都办好啊，他就比较，如果在英国我要去邮局办事情，我通常应该先打电话说啊，我要去办啥啊，我大概要准备什么资料，要什么东西啊，邮局也给你公公哦，这个哦，我了解之后，我查一查之后，我再告诉你啊呢。哦，你什么时候再打电话来问？因为通常的是啊呢，你可能你还要等他哦，明天打电话再去问哈、哦。啊，我就是哈、哦，这个要办什么啊啊嗯。啊、有时候你若无接到昨天迄、那个哦，啊你可能又是别人接的，光是打电话你都爱乌龟啊讲哦，吼哦，啊你若讲刚好又接到昨天啊，讲要去了解迄、那个哦，搞不好伊嘛甲你讲哦，这个我还没了解哦，我再帮你了解一下哈。伊讲门家来到最后去，真的去邮局把事情办好，伊讲。往往要好几天，好，所以讲一去邮局，伫咱台湾邮局吼，伊吼去办代志出来，伊得啊啧啧称奇，啊那伫咱感觉，咱感觉讲啊，唔是都安尼吗？啊去啊，听抓一个迄个号码牌，等一个就对咱啦，啥物代志拢解决啦吼。伊讲我没想到，马上 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哦，一天之内，哦，所以哦，啧啧称奇哦，哎，包括你看病嘛是赶快，你去看病一样，在国外其实，哦，听过很多外国人讲，他们的看病哦，往往，哦，有当时啊挂个挂号挂个天荒地老，挂个人拢翘起啊，哦，还没轮到你哦，真的哦，所以珍惜啦，哦。

0: 今日今晚节目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咱苏梦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来，加油来分享啊！听看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护理严肃
1: 困未去，这款医生讲我自律神经失调，嘿，叫我什么代志都蛮烦恼，结果我也没什么代志啷个烦恼，就是睡不着，然后慢慢我变成忧郁症，哎呦看到什么东西我就会想哭，
2: 哎呦，对，安尼对，
1: 然后吼，我食恁的护理严肃富二代，差不多两个月。并不就代志吼，我会冷静，我会当慢慢啊主客，我特别考啊，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哈，就这样子。
3: 这个护理元素哦，我本在脾气真歹，我食护理元素了哦，规个脾气拢改啊。
2: 食
3: 护理元素袂歹，
2: 护理元素袂歹哈，
3: 爱困哦，佮加减困的。
1: 渐渐你的护理元素，我是咧开客人车，卡那欠哦，都无好困。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因素我食过两年啊，干嘛吼食了介好？安怎讲呢？食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困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那里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0: 咱哦，身体里面有一个有个激素叫做皮质醇啊，什么叫皮质醇呢？就是俗称的压力荷尔蒙哦。你若讲咱人体啊，长期处于高压、熬夜。饮食失调哈，咱体内的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的浓度会偏高哈，导致咱的腹部囤积、情绪焦虑、失眠以及免疫力下降。好，压力荷尔蒙皮质醇要如何要降低皮质醇？其实就是啥？良好的睡眠，咱咧困的时阵，就是把咱的压力荷尔蒙给降低、给消除。所以，听到这条种朋友，我们是讲，较早脾气就不好。还可以是皮质醇偏高嘛？哎，起码喝困呐，皮质醇降下来，压力荷尔蒙降下来，人的看花，人的花意的比较脾气暴躁。所以哦，真的啊，这是人真的是激素做的啦。你如果激素能够控制得好，啊，咱人的花意跨上面代级的笋干，啊，你想拍困没喝困，然后可能有人在减肥嘛，很多人在打瘦瘦针，都会什么皮质醇升高，那个就是压力荷尔蒙升高啊。好，睡不好，吃不好，或饿肚子，那压力荷尔蒙皮质醇都会升高，尤其是睡觉，困不好，会让个人会爆球。
2: 没错，
0: 真的真的。
2: 所以哦，这个时阵就是护理元素，它植物它天然哈，啊特别强调，咱今天护理元素来的成分，咱都叫公洋甘菊，好，那另外里面还有一个叫芝麻素哈，芝麻素其实的是存在芝麻来的珍贵稀有的植化素，植化素，大概一颗芝麻来的有 0.5% 以下的植化素，对，芝麻素，芝麻素也作用呢，帮助入睡，强力抗氧化，各位当维持心血管的健康，促进代谢，
0: 没有错。
2: 所以你看，咱的护理元素里面几种成分，咱有时间一种一种的哈，它的成分的功能作用，跟对咱身体的好处哈，就跟大家分享。所以不是说加护理元素或一盒护理元素，每一颗护理元素里面它就包含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成分，大豆异黄酮素，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脯烯氨酸，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个荷也荷，不是我们家的哈，讲啊口说无凭，把也来的成分几行几行挑出来讲，每一样成分都是精华中的精华，精品中的精品，个这么多精品哈，集结集合的一个一个商品来的啊，针对的都是拢放松、舒缓、抗氧化、年轻、助眠真的护理元素
0: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咱的护二代，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仔日是迄、那个，嘿、欸，迄、那个啥，大家拢有啥物生？今仔是关公生呢，农历吼。
1: 哎呦，关公生，
0: 今仔关公生，
1: 爱、拜拜嘛。
0: 关圣帝君，有咧拜，有咧拜这個人都拜啊，吼、啊，无咧拜都无，都、就是，吼、啊，啊，迄、那个
1: 关公诞辰就对了，
0: 对对对对，今仔日今仔日，啊，明仔载就立秋，
1: 哎、啊、对 对, 對，
0: 明仔载就立秋，吼。啊，所以吼、哦，这个叫迄个民俗专家在讲，这个叫双吉日，
1: 双吉日，
0: 嘿，双吉日。
1: 哦，
0: 哎、关圣帝君生日啊，隔天就立秋安尼是双吉日啊，然后休年嘛。
1: 哦，
0: 这两个日拢算吉日啊，吼、
1: 哦。立秋算吉日就对
0: 了。吉日、哦，立秋是吉日哈、哦啊，所以
1: 双吉日，
0: 双吉日相连吼，安尼就是会当正能量强大。哦、正能量会很强大、哦
1: 嗯
0: 啊、所以你就吼，诶、那有咧拜朋友把握的这个时间，你准备贡品，虔诚祝祷，
1: 吼、哦，未歹哦，
0: 对啊对啊，安尼就会当为你的下半年度开运，啊，佮提升的整体的运势吼、嗯哦，啊，不过有两种人可能你拜嘛无落
1: 去，哎呦，所以人，
0: 好来，因为。关公吼，就是咱讲的关圣帝君吼，伊是上重视仁义礼智信吼。然后关公就是重这个仁义，还有礼，还有智，智慧的智，还有信吼。啊，所以呢，为非作歹的人吼，或者是介入别人婚姻的小三跟小王，你。今仔日这两天拜拢无效，好、哦、就拜没有用哈，哎，好、哦，就是为非作歹人，啊个小王小三，哦，你别来拜了，拜了关圣帝君吼、哦，对这种的人吼、哦，他不会让你什么什么有求必应，不可能哈、哦
1: 嗯。
0: 关公绝对无要保佑的心术不正的人，啊，违背天理的人，你那是要伫这个时阵关圣帝君的生日的时阵、嗯，要强行祭拜，只会乎你家己。更加紧哈，会更快承担得你应有的果报。所以你若做歹事的人，啊，小做人小王，做人小三的人，你即天关圣帝君的生日，你去也拜吼，伊会树你较紧得到报应哦，哦是安尼嘞吼，哦。
1: 啊，那个关谁比较适合拜关圣帝君？目前所有人吼，就是讲求财吼，你求财，该要生理好吼。关公吼被奉为什么？叫做五财神哦，
0: 五财神，
1: 五财神吼，伊适合这个。有开生意的店家、企业主，啊，够啥？咧做业务的人，啊，去做这个业绩的拜拜，啊，业绩突破以及财源广进呐。
0: 嗯。
1: 另外，够啥？求事业跟升迁，吼，你如果是文职人员呐、啊，锦销，我咱听来看到说，他在港片来对吼，这警局里面都不是要拜一个关二爷，吼，
0: 敬意，敬意嘛，
1: 对对对对，去跟关二爷上个香，吼，还有锦销嘛，
0: 嗯。
1: 法律从业人员祈求正义、公理以及事业顺利、这个啊、最后一个是关圣帝君也叫做武文昌一二三四五的武、五个文昌君之一、你哪说有要科起啦、不管是高考国考被科上来、学生或考生可以带着你的准考证银本祈求金榜题名、大概差不多一下不是所有人都说要去拜啦、

0: 啊，嘴麦遮真啦吼，哎呀、啊，这有两个人啦，因都伫新北市啦，啊，骑机车啊，可能后边一边啊一个夹巴一款啊，巴另外迄龙巴迄个都未送啊，啊未送的吼，未送的讲车啊，
1: 本少讲，哦哟，
0: 伊就讲巴三吼，哎，三里个啦吼，巴三吼，吼第一句是咩呢？啊，佮第二句就讲你甲我巴三，
1: 会，
0: 哈哈哈，哦，啊，佮刷来个后边第三句就讲。唔敢落来讲是唔是？
1: 哦，没输赢啊！
0: 哎、哦，对，没输没吼，
1: 发起战斗，
0: 就只扒了他一下，就这样。然后唔是安尼啦，唔呛起上古啦，呛、哎、完了用脚去甲对方的机车怎个站落去？哇！哦、结果呢，机车转咧倒落去，起落去，车壳转咧派去，安尼吼。
1: 哎、
0: 哦啊，后来哦，这个
1: 人家你骂人家，说明他还可以忍。你敢出卡出酒，哎，那边讲啊，
0: 巴结的这派哦，啊，可能有当下紧急啊，有当紧急讲啊，好，安怎说该巴结嘞？啊，无巴无要用坏哦，好来啊，所以讲吼、哦，这个就去好。去要斩迄个，去要骂个吼斩之类吼，伊就转咧，吼他就害怕啊，所以去警方报案呐、啊，吼、嗯，并吼警察就问他说要不要提告，他说好提告啊，
1: 吼、嗯，那个啊，
0: 哎呀、
1: 啊，
0: 后来是吼，这后来有沟通啦，吼，这对方也愿意赔偿啊，呢、嗯，吼，我本来伊是讲吼、嗯，可能还会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真什么毁损他人物品罪哈、嗯哦，要判他这个哈处拘役50天哈、哦嗯，啊，但是伊是讲被提告的人，他也同意说跟他这个和解、嗯、啊，所以用诶当可以用一颗罚金啊缓刑啦，哈、嗯，个、哦、缓刑个一颗罚金啊呢、嗯，啊，但是他也要赔给对方的12万，哈、嗯！一讲呛一声声，佮讲站一站一个机车，哈、嗯，倒落去啊，车壳判去，安尼总共赔了12万，然后啊，这个拘役50天，一颗可以一颗罚金，哈、
1: 哦，那就50天就又5万块了，
0: 50天5万块啊、
1: 哦？对啊，一天1000块啊，不是吗？对啊，那
0: 一天1000块吗？
1: 对、啊，他如果可一颗罚金就一天1000嘛，嗯、那50天就5万块啊，那叫12万、嗯、17万。对，冲动的代价，冲动的代价，所以、啊、
0: 我真的吼、哦，你从生活当中吼、哦，我足不爱听有个人的
1: 冲动的代价，
0: 咱讲来讲测什么落什么脚、啊嗯，真的
1: 这样才那律师才有拜才有生意做啊，冲动的代价。

0: 哦，蛋姐公姐这本哦，我在法国的时候也是遇到一个怪怪的人哦，啊，马上来谢谢两，谢谢两，看我怎么处理哦。等一下下个小时再跟听众朋友说，休息一下，谢谢。
1: 跟上你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杰，
1: 我是淑君。
0: 这个真是比较特别的经验哦。嗯，这咱这边呢去这个南法嘛啊，其中一个城市叫阿维尼翁哈。
1: 阿维尼翁，哎，好像亚维农、
0: 啊。亚维农哈、哦，亚维农哈、哦，他们那边因早起恁的带规团带去哈、哦，什么去踅啥，去看什么教堂啦、啊，然后去看断桥。好、哦，然后因为我去看剧嘛，所以我就没有跟你们去啊。你们其中还有一个行程的，就是去什么？买那个马赛香皂，对不？我就跟掉，
1: 对。
0: 啊，因为我买我这里半手的这书球嘛，所以下午我就自己去哈，我就自己去那个马赛香皂的那间店哦。啊，这间店哦，伊是伫阿维尼翁哦，亚维农比较城镇的比较后面的地方，不是那么热闹的地方。但是我其实就是套中岛哦，日正当中。我行哦，越走人越少，越走人越少哦，要往那店的方向去嘛。路行人愈少，路行人愈少。哎，大姐，差不多30公尺，头前哦，我就看了一个黑人啊，绑了那种脏辫的头嘛，哦，哎、欸，那个打杂工那个像雷鬼头那种脏辫头，啊的啊，长得怪怪，我看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候阳光很大，一直吹得底下湿湿亮，看起来就不是善类了，看起来就不是善类。结果呢，这个黑人哦，我那远远就感觉到危险的气息，就一路行路近路行路近，就要往我的面前走过来。其实我当下第一时间想说，不对，我不应该停下来，哦，是讲该要那正面发生冲突，因为路很大条嘛，我就赶快岔去走过去，哈，走过去那个对面的那一条路，结果黑人，我跟他擦身而过之后，他还转过来，他们一起没扭过来，还是继续朝我对着那边讲一些帮我听不嘛，然后呢，当然心里有点害怕嘛，啊，可是哦。相对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哎，法国人也是温暖，因为哈、哦，那个商店街那边很多都在这啊，都在做伴手生意的人哈、哦，其中一间店哦，马西内卖伴手的，里面的这个男老板法国人，一直冲出来哦。也得帮我动一些黑人，说你干嘛？反正我听不懂法文嘛，也得说你干嘛？你不要骚扰人哈。然后那个法国人在转过来看着我，有一点很抱歉，说啊，拍谁啦？我们家人哈，这行李啊，出钱加奇怪了啊，因为我很明显我是亚洲脸孔嘛，他知道我是外地人嘛，啊，那很抱歉啊，我就给他举一个没关系哦，我没有受到影响，那国际的表情，我说 OK， 给他一个微笑，所以这第一次发现，我干嘛说哎，法国人。然后平常都好像很冷漠，哦，但是这个头家一对这个办这个点冲出来，吼、哦，开始咧美咧黑人帮我挡开，我又觉得还蛮感动。
1: 啊，你觉得那个黑人是这样，是吸毒的还是精神
0: 问题？不知道呢，我干嘛？
1: 还是游民？
0: 游民啊，可能精神也有点状况、啊，他可能看到哈。不是，就是亚洲脸孔的人，他可能就想要欺负一下、所以哦，一时不对要冲过来，但是一吹来哈，应该是讲一些不是很好听的话啦，歧视的话啦。然后我是没有差，我不跟他起冲突，我人在异国，干嘛跟他起冲突？但是有正义的白骑士使者，法国是哦，法国店家的老板哦、所以我就很感谢，最后我在那边买了，给他买了一瓶水。
1: 所以呢，咱讲吼，其实我们一般人啊，对法国人的印象，刚刚法国人是
0: 冷冷的、啊，真的比较冷、
1: 非常高傲的哈，这非常高傲的啊，没有什么温暖哈、那其实可能亚维农这个所在，以及在法国的南部哈，南部相对来讲天气温暖的地方，而且啊，也就是好、观光的比较观光的这个城镇的地啊，主要的是普罗。旺斯嘛，哈，大概拢讲啊，去法国有人说啊，巴黎就有去过就好了的普罗旺斯，哈，啊，每年到了六七月时阵呢，薰衣草花啊，这个花海，哈，哦，真的很值得去那边啊，这个观光旅行啊，可能那边很多是做观光，
0: 做行李啦，
1: 做观光客行李嘛，
0: 尤其伊个一间店是一个伴手，卖这伴手礼的，很多东西卖什么小东西的
1: 很多，
0: 他很害怕说这个。黑人诶，英雄人家在做行李，
1: 对啊，
0: 坏了人家的规矩嘛。
1: 当地是观光的，
0: 对
1: 啊，拢在做观光客行李，啊，你安尼人观光客惊到人到迄落啊，对不？
0: 啊，至于法国人能不能，我是觉得还好，因为 他语言听起来就比较冷哦、嗯。你如果会说法文，他就会跟你比较亲近啊。
1: 嗯，
0: 对啊，
1: 嗯、
0: 我就不一定什么看到外国人就一定要很热情、嗯，那其实很累啊。
1: 嗯，
0: 对，你说你说看外国人看观光客太多，你当然热情不起来。你哪去？
1: 嗯，
0: 威尼斯、京都，你看到人拎雕、你还热情得起来吗？
1: 我规工我家的欢喜、
0: 欢的欢喜呀、
1: 啊。不过感觉啦、感觉在法国南部哈，因为咱这边行的东西在法国南部哈、感觉
0: 乡下地方比较热情。
1: 哎、对对，还是相对哦，你不要去跟那个巴黎那个比啦，哦，真的是
0: 大城市版就是这样子、
1: 对啊，
0: 就见怪不怪啦，
1: 就会冷漠嘛。
0: 不是吧？大城市就比较见怪不怪。你说亚洲脸孔怎么特别稀奇的？或外国脸孔特别稀奇的哈？
1: 对啊。
0: 你说来亚那个欧美人去日本，真的也会比较那个吗？没有，我干嘛？我前几次去这个哈、京都，我干嘛讲你不能这么看的欧美脸孔嘛？就赌差、因为欧美、你个是金发碧眼的，我靠，最准嘛，无啊，插队嘛，插队吼，我讲话大声嘛，大声，不是外国人，他就真的比较有水准那样。
1: 而且
0: 我并不这样觉得。
1: 像这次啦，有时候我会跟那个朋友吼，他我们女孩子嘛，有时候会买的看的东西会比较接近嘛，吼，看衣服啦，看一些礼品啦，吼，因为到处吼，你在法国，尤其是亚维农那一带，你现在讲到对立，你都是闻到那个薰衣草的味道。
0: 嗯，对啊，对啊，
1: 你根本不是在薰衣草田的所在啊？为什么到处你就是闻到那个薰衣草的味道？因为到处有很多礼品店哈，他卖的规间来的规间卖物件都是拢跟薰衣草相关的，所有卖的东西都是绝对跟薰衣草有关的。所以因为这样的店啊物件一多，搞不好你买回来了，你讲哎，那底下平个胖登来厝的个平。炸蛋咱台湾片较无芳，因为底下是规间规片啊，好你片诶，
0: 数量都无同啊，
1: 对啊，所以就会这样子吼，你也
0: 有一个落差
1: 吼、嘿，啊，在那边哦，一进去就好香啊，为什么买回来就没那么香？那边的规处跟东西的物件，你门面讲你嘛好香啊、
0: 而且还有一个最明显的、我今天这个哈棉质的衬衫短袖，喜欢这边就可以进件哈，我去买白色的嘛，因为啊，我知道很热哦，不要买太深色的这个衬衫。啊，底下穿的时阵哦，虽然温度加管哦，可能到36、37度，甚至到中午有39度的时候，我穿那白色棉质衬衫，还蛮舒服的哦，还蛮舒服。但是那件衬衫我等下戴完穿，我一穿不偌久，就来开始流汗，
1: 受不了。
0: 不会受不了，不会受不了，还是舒服，但是身体会流汗。我、这个经验就是完全没有。同样一件衬衫都是夏天，而且咱台湾温度更卡低，湿度的关系，咱湿度比较高。
1: 对啦，
0: 湿度，湿度，湿度。
1: 嘿，来你好，
2: 小姑你好，
1: 你好，
2: 我请问你，我食个护理元素哦，食落那感觉骨头的。骨头的疼的所在，
1: 搁愈疼
2: 先，
1: 敢会？来讲讲过吼，我跟你讲吼，迄正常正常的哈，正常哈。你拄啊初期咧食的人吼，已经嘛开始改咧，甲你吞，咧甲你吞你的骨头旁吼，爱造成一种骨头压力吼。
2: 我是食护理元素，唔是食
1: 钙粉。诶，食护理元素，你昨唔是问过啊吗？同款的问题，我昨有甲你回答啊，你唔是有问过？
2: 我落尾都想讲，我唔是食钙粉
1: 呢。一样，我知你昨有讲啊吼，因为咱你食护理元素，荷尔蒙会促进。钙哈，
0: 锁钙啊，
1: 嘿，荷尔蒙也促进钙，
2: 哈，嘿，
1: 哎，促进钙，伊会甲钙锁掉嘞，哦，所以讲，咱荷尔蒙有够，钙就较袂欠，啊，钙呐有够，咱荷尔蒙的嘛较袂欠，
2: 两粒
1: 再小钙，爱加开
2: 几点钟，免加开袂要紧，嘿，
1: 你讲护理元素甲钙粉。
2: 不是啦，
1: 无虾米个啥，
2: 护理元素甲护理元素这
1: 加暗
2: 两顿，安尼加六点钟。
1: 可以啦，可以啦，两点钟、四点钟、六点钟都拢会使，拢会使，无要紧吼。
2: 含西药加开偌久？
1: 西药都饭前饭后，你得加分安尼，好不好？吼、好，谢谢。
2: 饭前袂解胃吗？
1: 袂，吼，好，谢谢。吼，咱拄只吼刷卡，嘛有一个听众卡来甲讲，淑君啊，我去药房甲讲。我要买蒜哦，钙粉伊家讲够大组的呢，吼安尼啊大组的，伊讲一组10,000块，啊伊讲哦，伊听到有一点啊心动，但是伊无啥清楚，伊个卡断来了，卡电话问我讲大组的是几罐送，是安怎送，是安怎内底是几？我讲迄大组内底是5罐， 啊，你抓走一万块，迄就是四罐的钱。咱买钙粉，那一万块是用买了四罐呀。啊，伊个抓走就是有加送一罐。伊讲啊，送的迄罐哦，那边啊较大罐嘛，我对啊。甲你买，甲你两千块买，拢是边边大罐啊。四罐送一罐，当然是送边啊大罐的啊，吼。啊，你那两罐，你那迄两五千块，迄两罐迄就送六十公克的，迄就算四罐的。啊，一万块对四罐送一罐，五罐拢比边啊大罐，五罐拢两千块，两千块的。啊，但是你一万块都买会到五罐啊。伊讲真的哦。哦，我有房价讲够有安尼吼，我紧来买，我来甲买起来。我甲伊讲，啊，对一间药房，你甲我讲，因为有足侪人客拢今麦拢过要问讲要爱大租的吼。伊讲我袂使甲你讲啦，我哪会使甲你讲？我甲你讲到去用买了去啊！哦，我真正唔敢讲呢吼，因为最近咱有足侪人客拢在问讲啊，你个钙粉够有大租无？钙油够有大租的无？护理元素、苏鹏够有迄种上租的无？拢在问，所以人客恁家己去药房买的时阵，家己问。啊，你来用叫，你卡电话来搞阮叫吼，啊是讲客服接的吼，人讲节目外时间你卡来客服给你接的，你原来拢甲客服人员讲，啊，然后大组你甲问看卖，然后大组你要爱大组的安尼，好不好？
0: 有开就问，有机会吼，
1: 啊去药房买到啊，你家己主动问
0: 吼。对。
1: 啊，都爱听种足好笑的，伊都唔敢讲，伊讲我未使甲你讲对一间药房，安尼会去用买完去，啊，我要来甲买吼，我讲。啊！你是外高买，你外高买，吼，迄落惊人买完嘞。伊讲啊，无啊，伊无存几组，伊存无几组啊，娘娘，我要买，吼。咱听众吼，所以家己问，有问有机会，谢。有诶药房无得卡，伊会开嘴甲你讲，吼，讲啊，我只钙粉够大组，护理元素、苏鹏钙油够大组诶，你要爱大组，有诶药房。但是较少啦，做通常拢爱你家己主动问啦，吼。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1: 咱即点真久，
0: 刚刚扩音电话0800-775-99-0800-775-99。所以呢，不礼貌的观光客哦，行为真的有。前一阵子，应该是前两周嘛，有几个这类法，没不是法国，意大利的这类年轻人哦，不是去啥，去曼谷哦，泰国曼谷去佚佗，啊，因咧坐迄个 BTS， 我听都我开始看了这新闻，跟 BTS 有什么关系？不是，迄个 BTS 的是讲，泰国曼谷哦，从机场到市区的。捷运呐、啊，你然后坐 BTS， 怎么扯到 BTS？
1: 又是韩国天团，
0: 对呀、啊，怎么又扯到 BTS？
1: 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3: 喂，你好哦，啊，迄、那个恁的手机开总拢未听着，我先利用。
0: 来，双卡帮你好不？
1: 双卡哈，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喂，小
1: 哥
3: 啊，
1: 哎，
3: 小
1: 哥，
3: 一个，刷卡，
1: 刷卡来，好，加工哈，好，来一下。

0: 你今嘛就是欠钙，拄啊开始补，较会发生这种闭结的情形吼。所以你要食钙粉的时阵吼，你这初期尔啦，初期较会这个情形。啊，你若有这個情形，你就小可你用一点啊，你要配钙粉，你最好用配茶啊，茶内底甲拿一点啊盐花啊安尼吼，安就较袂啦吼。
1: 啊，差不多爱偌
0: 济。哎，在人，你补较过，你若补了钙较有够的时就袂啊，嘿。哦，这种情形通常拢一针啊，你安尼啊啦，拄啊开始的头啊一针啊吼，好加油吼，嗯，安尼你对你喙齿足好啊，好谢谢吼，嘿，钙粉一定，你的情形一定爱补吼，钙一定爱吃，爱认真哦吼。
1: 啊，就刚
0: 爱食两个，对，嘿。
1: 刚爱抹三
0: 间哦。嗯，抹你就甲抹，有影响着就甲抹，好不好？好，谢谢吼，祝福你哦吼。好，咱这位听众吼，伊拄啊散卡吼，我是感觉伊的问题唔免伫散卡。哦，我请说伊个情形分享给听众讲吼，分享给咱听众听。伊讲伊去做骨密检测，伊是-3.1哦，-3.1哦。结果吼，迄、那个啥物啊？骨密检查，医生改讲你连讲你若要去看喙齿吼，因为伊倒假牙，吼、哦，伊是倒假牙。伊讲啊，伊定拢爱去看牙科啊。迄、那个骨密检查，医生改讲，连讲你若要去用嘴去洗嘴去啥，你爱甲医生爱甲牙科医师说你有骨质疏松-3.1啊，
2: 嘿，对啊，足严重啊。
0: 对，医生骨密的医生改交代哦、喔，结果伊讲伊下一次去吼，去吉那过去啊用嘴去的时阵，伊都甲伊的牙科医师讲我有骨质疏松，我检测起来是-3.1，伊讲迄边去医生都唔敢想甲抹伊的嘴去呀，嘿。啊！你甲洗嘴的时嘛，唔敢想甲洗啊，还轻轻啊回回嘞，安尼念念吼。所以其实牙齿你也不要常常吼，常常安尼拔甲足严重诶。啊，是讲咱去洗牙，定期洗牙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也是要考虑到咱的牙齿吼，这个骨密的问题吼。所以讲真正迄个牙科医师可能因拢知影，因都配合啊。啊，后来伊就讲，因为伊牙齿吼，伊本来倒过嘴齿内底有一个嘴齿吼，已经牙龈可能萎缩啊，所以嘴齿的松动啊，吼啊，对迄个牙套也过嘴齿就倒不掉啊，竟然是医生改讲，医生讲你爱食钙哦，嘿，伊讲医生改讲你爱食钙，伊转去拜托朋友去改买一罐咱的酸乳钙粉，对不？啊，伊就抹，伊就开始抹个食，伊讲哎，敢那两工啊有差呢，吼，嘿，这是这个听众，伊头啊叫我刷卡，我听讲哎，你这问题应该要和大家分享啊，吼，后来真的得力珊瑚钙，
2: 食钙补钙哈，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咱call in电话要卡，要讲，要分享吼。
2: 0800-7755-99，0800-7755-99。啊，这几个这个哦，意大利的少年家吼，伊就伫这个捷运泰国的捷运上面底下吵吵闹闹嘛。啊，多好有一个吼泰国的女生，年轻女生，伊就甲这几个意大利年轻人说吼，啊，请你们小声一点，用英语啦，用英语讲吼，这几个意大利的年轻人说，请你们小声一点吼。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泰国捷运车上，我们讲话不会那么大声。哇、哦，你想要笑？年轻人哦，没看嘛人讲，全世界年轻人都是一样哦，笑夹夹，那先接等。
0: 来，你好，
3: 你好，小坤啊，
0: 有，
3: 迄个迄后生的中华药局一个概念啦。
0: 就近的啦，就近的听众。
2: 以上广告。 哦啊，这个几个意大利年轻人的被开门人讲哎哦，的开始哦开嘲讽，冷嘲热讽啊，尤其我干嘛？你哪哪敢的公安的你就入境随俗，就小声一点嘛。啊，他看他们，他是意大利年轻人，他细狗哎，这仗着他们人多哈，啊就欺负这个泰国女生，吼，一个来讲，哎呦，哦你哦不好意思，我来你们国家消费啦，有一个意大利女生就调侃啊 ，I'm sorry 哈，然后来你们国家花钱，啊，其中一个哈，个路过和男生，一直接哈，把这个泰国女生比中指。哎，多喝一点泰国女生，一动的开手机啊，哦，亮亮起来，摄影起来，结果这个哦，这个影片上传到网络，其实我这个很感动嘞，很感动，因为什么？上传到网络的时候，整个泰国哈、哦、群情激愤，泰国网民哦群情激愤、嗯，这五个意大利年轻人哦，包括英系哦，被多少上面收灾啊，英上面的社群哦，他们网络上的社群账号全部被泰国人肉搜出来。啊，得去因吼，这侪人得去因，结果意大利年轻人吼的饭店楼下，他刚来卡扫，站到他们出来道歉为止，结果真的是延上了嘛吼，从头到从民间往上，泰国政府甚至有人去这个意大利吼，在驻泰办事处去抗议，这个给刚出来。意大利哈驻意大利办事处哈，意大利外事外目前
0: 办事处，意大利驻泰国办事处，
2: 应该是外交部啊，哦、使馆了，使馆、嗯，他们是使馆，他们有
0: 邦交、啊，对对对，大使馆，
2: 大使馆、嗯、就出来用泰文、英文还有意大利文哈、做一个正式的这个道歉。啊，其中哦，那个给那比中指的那个男生呢、啊，皮亚崩了哈，赶快先溜回意大利了。啊，耍团的，他们其实是一个哈，起码苏嘎嘛，他们是一个从哈欧洲来这个亚洲哈夏令营的团体，这古野耍团的老师也出来哈，拍影片哦，跟哈那个泰国人民哈回的的 cam 说 ，I'm sorry 哦，这几个哦不懂事的年轻人不代表意大利人哈，对于泰国人民的这个情感哈啊，不好意思 ，sorry。啊，后来又被人肉搜，这几个吼年轻人写那叫呛气了，嗯，因的是意大利官员的和孩子吼，利用公费出来暑假出来吼亚洲游学，那么又那么这样就糗掉了，所以被抓到，嗯、被抓到了，嗯，但是我比较感动是哦，泰国人吼他不会才被欺负了吼、嗯，他们会用一种比较有创意的方式，而且是用很团结的方式给你怼回去哦，去卡杀嘛。他有没有说我要对你干嘛、哦嗯、你说、哎、你只要住饭店哦，你出来的时候，嗯、你出来本店，其实你看就嘴泰国人哦，卡的本店，我靠，在等你们，等你们干嘛？好好的招待你们，好，你感受泰国人的热情。
0: 啊、所以吼、哦，咱讲吼、
2: 哦，入境随俗嘛，
0: 可能真的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习俗啊，是生活样态无同，但是咱去人的所在的时候，这入境随俗、嗯，
2: 尤其是欧洲青少年吼、哦嗯，那个恶行恶状、欸，我是亲眼见识过。嗯、你怎啊？我跟唐泽西尊吼，我这边，我要跟我们朋友吼坐这个跨夜的夜车，对于意大利的米兰，这夜班车到巴黎去。啊，迄阵啊嘛是差不多都要暑假的期间，规架火车顶管拢是吼，迄阵啊放暑假的欧洲青少年，我甲讲足恐怖的，因咧上车就开始嘛啉酒啊，车开到安怎呢？开到吼因闹事嘛，喝酒闹事吼，哎，规火车停落来，列车长赶人。嗯，好、哦、感人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卧铺嘛，因为那个很吵，那個、好像外面在战争一样。我刚别人弄，我们刚离开这个房间出去，结果隔天到站的时阵哦，刚我们所搞的那个火车站的时阵，一打开那个哈、哦、房门，哇，一个年轻，好几个年轻人躺在哈、哦、走廊上，啊嘛，啉酒醉。哦，那列火车哈、哦、晚上还被打破玻璃，啉酒笑哎、欸嗯，所以我干嘛？嗯我个人不是靠最准啦、嗯，真的。
0: 对啦，对啊，所以，
2: 对啊，啊，
0: 咱去人的国家，咱都爱看。
2: 我感觉亚洲人是算很守规矩的、哦，
0: 对，
2: 尤其是东北亚哦，
0: 是
2: 哦，咱台湾、
0: 没错，
2: 日本、韩国去都这么就加乖，
0: 对啊，都是属于开
2: 的，对啊，
0: 哦，较文明的啦。
2: 啊，那酒一啉的，也是讲哦，来到亚洲，有一种很优越感。我讲一句，那个意大利年轻人说，哦，我不好意思来你们国家花钱，哦，这个。 这个有点看不起。
0: 什么？我不好意思来你们的国家。
2: 他跟他说、，I'm sorry。
0: 哦，意思是讲，
2: 拍死哦，我来恁国家
0: 开，我是来恁家开钱的、啊。
2: 哎、欸，对啦，我来恁国家开钱哦，要拍死，那个拍死不是真正拍死，不好意思哦，我这种尴尬哦。哦，那个意大利女生哦，
0: 反呛的对啦，其实
2: 说你
0: 讲
2: 哎呦，我是、也背后意思是讲，哎呦，我来恁、是恁来恁家哦消费、哦，我们欧洲人，我们靠了不起来开钱，你搁电话给我讲。干啥物狗戏啥？
0: 所以这都是纨绔子弟嘛，吼，这些仗着爸爸妈妈是长官哦。
2: 对，我觉得欧美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0: 我看一间
2: 姓劣根性还是劣根性？
0: 对啊，日本京都吼，即马观光客嘛拢足济吼啊，京都有一间伊咧100多年的吼京都吼那种老屋，哦、啊是咧经营民宿，啊民宿的主人是一对老翁阿婆，哇年纪也都大了吼、啊但是伊甲这间100多年的老屋旅馆吼民宿啦，哦伊是安尼顾甲足好诶、人客来吼来住宿，伊嘛拢安尼哦，就是那种就传统的日本人的吼，遐规矩啦吼，啊，遐个清洁环境啊，包括假戏的吼，都是会使讲服务的非常好，人拢讲啊，很感受到日本的文化安尼。但是啊、因为即嘛吼，太侪人哦，生理是足好的，唔过吼，因讲。真的很受不了了，京都日本京都，所以这一对老夫妻因啊加上年纪往那大，因的怕生工要收了，不想再做了哈。啊，我就这有来带过去对老阿婆因这间啊百年老屋的那个民宿了，怎样了？听到讲伊要收起來，哦，就这样旅客有带过人拢讲哇，好可惜哦，好可惜哦，那个很棒，那个房子哦，根本就是哦日本的历史哈。后来吼，都有人去特别去甲了解，然后去甲问啊，问讲为什么要收掉？那当然就是第一年纪大，第二就是讲哦，这几年日本的过度观光吼，旅客因讲就受不了，就是安尼啦。你知影迄老房子吼，因咧安两个老翁阿婆吼，安尼迄种经历拢爱经历个就是，伊讲哦，太多观光客来，特别吼有足侪观光客来，伊就无要照你这个你这个房子
2: 啊，
0: 房子里面规矩，尤其像欧美国家的，
2: 就一点美啊。
0: 伊讲很吵，晚上就很吵，
2: 很吵真的很吵。
0: 对啊，然后伊讲迄百几年的厝，当时啊，你底下咧安尼的乒乒乓乓的时阵，那个声音很干扰到别人吼，吼、哦、就是那个隔音可能不会那么好。啊，都讲三更半夜啊，搁底下饮酒啦、嬉闹啦吼、哦，还有就是讲呐，很多那种游客啊，尤其是较欧美，因无迄个习惯呐，啊，人迄地板拢你也知道，百年的老屋拢油甲足清气的，伊都无要甲你烫鞋啊，接到给你拉进来吼，啊，怎讲就是无法度吼、啊，他们看了也是害头，啊，也没有办法，想过跟你讲哦，底下迄落就是安尼，鞋啊穿咧，大家搭起，啊，咱大家怎讲日本的厝吼，弄啊地板咧，啊，弄
2: 干净啊，
0: 就很干净的。哦，所以讲哦，真的是心灰意冷啦，就是因为安尼啦，应付不了啦，哦、啊破坏啊，无就是走的时阵，安尼家你安尼规间规厝间，家你混家呢，垃圾乌白蛋安尼吼。
2: 所以这日本现在为什么那么讨厌外国人、甚至被关起外国人移民哦、这些都是点点滴滴。但台湾有一个很超级大网红嘛，应该是台湾最大网红九妹嘛。以前几年伊伫即个日本东京买了一户建，就是买一间套厅的。
0: 套厅
2: 的，套厅的。讲阿平常时也让去住，阿伊无住的时阵，伊来做啥 ？Airbnb 吼，其实他那个地方哦，他买在吼晴空塔的附近吼，就是Sky Tree 附近，其实它是一个纯住宅区。我一张一公一被这民宿的时阵吼，我干嘛我就替台湾人在日本人印象中又捏了一把冷汗？为什么呢？一夜厝吼是人伫一送这个行啊下来的，大家怎样讲？伊若讲这民宿的话，大家去住的话一定会怎么样？脱皮箱。我咱干嘛拖皮箱？我去拖 Airbnb 那有啥咪问题？但是那咱大家才讲日本哦，一到夜晚的时阵都很安静，不要说脱皮箱底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啊！你稍微外面走路的时候讲话大声一点，你也干嘛讲啊？真拍死！但是如果你看他把民那个什么住宅区来做一个所谓的民宿的话，附近的人一定会很火大。他不会讲，你不能没讲，但是呢，他们会累积到所有的政策的反应之上，所以日本现在几乎又 宁愿说我们自己玩自己，锁国，邻国外国人就不要再来了。外滩，你观光客的钱啊啦。

0: 之后他才给你办理退税。哇，那很可怕呢！打开打开台湾人去日本哦，大大小小东西那么多哦，而且你去机场的话，如果要再办理退税，是不是这个给做？多抓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卖铁啦。
1: 所以吼，
0: 卖你该卖啦，但是你卖去退税啊。
1: 其实我坦白讲啊，今麦你出国不管去对几个国家，你说有什么东西非买不可，我感觉愈来愈少啊。
0: 对啊，
1: 因为咱台湾什么拢有。
0: 对啊，
1: 各国的嘛拢有。吼、哎哦，对几个国家有啥吼、哦，真的都
0: 有。虽然
1: 有
0: 时候贵了一点哈、哎，但是那个价差就是人的成本跟利润嘛。
1: 好来，
0: 我怕就嘴人哦，很喜欢去泼说、去日本哦，买了好几个行李箱，就打开那种什么藤啊饼啦，饮料啦，然后啊就几瓜什么保健食品、我说这个台湾现在都有，甚至哦同品质又更好，真的不用再去日本搬这个东西。
1: 我跟你讲，我泰国那个朋友嘛哦，一进前一路登在泰国嘛哦。啊，就有台湾的朋友跟他一起回泰国、啊，结果我被等来的时阵，嘿，台湾的朋友吼，台湾的朋友就讲，恁泰国有一种胡椒粉吼，讲足好诶，足香诶吼，佮会腌吼，伊就讲要买安尼，伊讲哈，我泰国人我也唔知，伊就讲啊，你已经伫台湾待伤久啊，所以你家己唔知吼。结果就去催吼，就找到了，而且哇，看伊那朋友大家拢买足济吼，买了很多。阿姨就讲，其实我嘛唔知啊，这个胡椒粉啊，后来人买就对人买安尼哦，伊就话对人买，结果买回来之后，哇，伊就其实伊嘛买无足济啦，但是伊就往那送吼一挂朋友安尼吼，朋友将送一包啊，一包胡椒粉，好，然后伊就讲哦，结果遐朋友大家食了拢讲赞哦，比台湾的胡椒粉呢，佫较香，佫较有香安尼。伊就讲，伊十月份要去登个泰国，已经一堆人拢改开单，一个人拢买规位人买规十包，一二十包的，伊就也困觉啊，伊就讲就困觉啊，对，所以吼，我跟你讲，千万不要拜托人家出国的时候帮你买东西，那个很讨厌，说实在很讨厌啊，哎呀啊！但是伊唔知要安怎讲吼，伊讲我若卖分人食吼，安就无代志啊。我得对人买吼，啊买转来，佮分人佮送人，啊结果食食即物，大家讲吼，啊你要佮转去啊吼，吼那他有时候一年会回去个一两次嘛吼，伊就讲帮我买，大家开出来拢几十包以上的吼。伊讲我唔知要安怎哦，
0: 拒绝就好啦。有那么困难吗？
1: 无啦，伊有哪有讲啦？伊有讲。好，我若有拄会拄好的时，我会帮恁买啦。啊，未拄好的，但是我对伊的做人，我知影一定会买的啦，一定会买的。
0: 欢喜者甘愿受。
1: 我就看两个迄落啊，做啥？住伫美国诶华人就对啦，啊来咱台湾，来咱台湾佚佗两遍了，啊拢去食餐厅啊，当小吃店啦、啊、吼。结果因食了啥，足好食。伊讲台湾的水果足好食，台湾的菜嘛足好食。啊，尤其有一项菜吼，这是因较意外的，因伫美国吼可能比较少吃到，就是番薯条啊。
0: 哦，番薯叶，
1: 番薯条啊，那会当。番薯条也当做菜，而且这么好吃啊！简单，跟它干单插些蒜头而已，哦，啊就安尼插个清脆清脆，就好好吃哦。伊讲惨了，来台湾两次以后，今麦登去美国的时阵吼，哦，伊就讲去迄超市哦，拢在找看有卖番薯条啊无，啊拢买无。拢买无，啊吼，就特别走去迄个什么，有一点跟他靠咧卖迄个华人的哦，咧卖华人的超市，哦，去找，伊讲我惨了，我去台湾之后，倒来美国拢找无同款好食的水果，无找像台湾同款好食的蔬菜哦，哎，好不容易伫一间跟他华人的超市有看到番薯条啊，但是两翁阿婆甲迄包番薯条啊摕来滴啊，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讲这确定是番薯条啊吗？那那规长诶，啊，够有砍顶，规支拢骨啦，吼，啊，够有砍顶吼，迄根部有疼啊呢。伊讲，这敢咱伫台湾食迄种番薯叶啊，好像是吧？两阿婆其实嘛无确定。结果因看怀讲安怎，好啦，不管是不是吼，伊讲买回去吼，叶啊甲黏黏诶，来煮看买下就知。啊，因伊也够有根啊，伊讲，那我们就拿回去种。提灯的种吼，等下伊讲咱提灯的种，哎含哎伊就一个生，就一个团，哎含之后足够团呀，吼，真诶啊，你含你若种含只， 无啥药啊嘛，我看买一包拢讲拢迄骨啊安尼，啊有牵牵筋安尼吼。伊讲那个无咱得买等下种安尼吼。啊，尾也唔知有种无种，我唔知啦。到后来有一个，伊其实伊唔是住伫啊，因可能住伫迄落迄落内华达州，啊，就有一边因去芝加哥，好，啊去芝加哥较大城市，结果去芝加哥的迄落大间超市，哦，就看到韩记油啊。哦，伊讲果然真的吼，哦，啊，这大城市哦，什么款店，什么物件拢较济，啊，有台湾的各类菜，吼、哦，足怀念台湾的各类菜，讲足好食，所以又买到啊，番薯条啊，跟买到各类菜，吼、哦，开心的不得了，跟买到台湾的芒果，吼、哦，都很开心哦。

0: 我想到韩吉和啊，今嘛吼是这个餐厅餐馆吼，哎，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吼啊，也是大家哦，大家去吃饭的时都爱点的一道青菜，
1: 对啊，
0: 沙沙腾腾，
1: 有点像国民蔬菜那种感嘛，对咱台湾人来讲啊，对啊，
0: 各类菜啦，番薯叶啦，硬菜啦，
1: 啊个豆芽菜，
0: 豆芽菜，啊，这样因公比较少吃到那个番薯叶啊，所以说在台湾吃到的很惊艳呐，哎啊，所以公哦。番薯叶，而且人工番薯叶啊，什么哦，营养啊，什么都很好啊，吼，所以，
1: 好吃啊，然后可是底比果没有那么容易取得啦，在咱台湾真的是算是吼，便宜又好吃的蔬菜哈。
0: 因为可能无人咧食这个菜啦，
1: 不知道。
0: 中国干无中国，好像中国也没有啊。中国干无，咱中国人干无，吼，咱讲中国大陆干无在食番薯啊，比较少。番薯有啦，番薯绝对有啦，啊，番薯叶啊，哎呀，番薯叶啊，番薯，伫即马来讲拢是优质美食呢，
1: 没有错。嘿嘿

0: 有啊，中国大陆有啦。
1: 中国大陆有，
0: 哎，中国大陆在华南跟西南地区，就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等哈。
1: 感情告诉
0: 广东人哈，喜欢用哈腐乳或蒜蓉大火快炒哈。
1: 哦，那赶快。
0: 四川跟重庆等西南地区，人们除了吃这个番薯叶之外。哦，还偏好食用的鲜嫩的嫩茎，叫做叶饼，当地叫做红糟煎或者是糟煎哦。这个韩籍那些茎一毛加，嗯，啊，香港嘛是有，嗯，香港叫做番薯叶哈，哦，嗯，有他在香港会用什么蒜蓉啦，或者是上汤浸的方式来料理。嗯，日本比较少，
1: 好像没有，哦，
0: 啊，东南亚，哎呦，果然乌
1: 哦，越南
0: 哦，菲律宾也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那，哦，然后非洲地区也有了，嗯，太平洋的
1: 非洲也有哦，
0: 对啊，非洲
1: 有番薯叶啊，
0: 非洲包括马拉威、坦桑尼亚、乌干达、奈及利亚、肯亚等哈，哦，地瓜叶通常会被绑成一捆捆哦，在卖，然后当地人不是插来吃，一起把地瓜叶哈，切碎，啊，加花生头。刀哦，阿加番茄 tomato， 阿加这个洋葱一起煮的叫做炖菜，嗯，哦，吃法不一样，
1: 哎，哦，欸，炖菜，炖菜，炖暖暖。
0: 啊，那个太平洋岛屿地区啊，包括巴布亚、牛几内亚、斐济、萨摩亚等等哦，地瓜叶嘛是当地不可或缺的日常蔬菜的来源，嗯，所以还吃，啊，因为番薯好重啊，嗯，
1: 就喝碱，
0: 喝碱，
1: 哎，欸，但是人讲。咱咧食番薯叶啊，甲种番薯的是不同的哦，不同品种的啦。哎，要食叶啊是食叶啊，啊番薯的种番薯的，咱听众都有人知啊。来，你好，
2: 哎，这边啊，你好，
1: 哎，你好。
2: 你拄仔讲的福州粉吼，咱去的咱中药店买，就迄个韩国来的福州粒，我胖我好食的。你先去到外国买啦，好麻烦。
1: 好啦，好，好，好，这不是我迄落啦，我嘛是听讲的啦。啊，包括我迄个泰国的朋友，讲伊家己嘛唔知影，伊是讲是咱台湾人去泰国，讲哦爱买恁泰国的胡椒粉安尼吼。好，啊，我那我家己买胡椒粉，我拢伫中药房买，无唔对，较好吼。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哎，
3: 哎，
1: 还
3: 是我是接骨菜接好呀。
1: 接骨菜哦，
3: 好好，去食饭
1: 哦，好好，
3: 好，
1: 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哎，你好，
1: 嘿，
3: 番薯叶啊，吼，迄阵就是八七水灾以后，咱的农委会去打地，话讲哎，打地恁还拢食番薯叶啊？
1: 哎，
3: 伊个大量过，他摕到台湾种，去到咱咧种的番薯，食番薯叶啊，金竹棒，
1: 你讲去倒位啊？什么？你讲
3: 去？巴西
1: 、哦，我听说巴西啦，
3: 巴西啦，巴西，巴西，正对啦，就讲啊，你看讲食番薯叶啊，讲我番薯叶我应用啊，摕倒来种那推广了，
1: 啊啊，安
3: 尼，
1: 啊，甲种番薯的迄无共品种吧？应该种番薯的是主要要食迄番薯的，吼，哎，得安尼一支一直选定的，啊，咱咧番薯叶啊是要食叶啊迄种的品种不一样。我拄只突然想着讲，我爱吃的芝麻叶。到底是不是芝麻长出来的？从跟芝麻哈长芝麻的那个树，是不是就是长出来的叶子？我后来查了一下，不是哈，白芝麻、黑芝麻的都不是，芝麻叶就是芝麻叶的品种哈。
0: 它只是叫芝麻叶，跟黑白芝麻没有关系的。
1: 啊，芝麻叶也有两种，芝麻叶两种，一种就是我爱吃的那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韩国人。因咱讲的其实咱讲紫苏啦，啊，因嘛是叫芝麻叶。你食迄个韩式烧烤的时阵，因为那芝麻叶会包，会底下包起来包肉的那个叶子哈，好，那个也叫芝麻叶。所以芝麻叶就是这两种，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不是韩国的那一种哈。Hello， 来你好，嘿。Hello。
2: 嗯。今嘛就是拢吼，糖尿病的人要吃较济啦。
1: 哦，
2: 哎呀，啊，对糖尿病的人来讲吼，啊，咱先本身咧食蛮足好诶。
1: 哎，对咧。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
2: 啊，所以若要食绿色蔬菜吼，应该考虑吼，番薯菜吼，番薯叶啊吼，是第
4: 第一，反正就是第一个你要选项的、
1: 啊，对，而且又便宜啊，吼，
4: 而且又便宜啊，
1: 便宜，
4: 你等下个经济还是我嘎嘎的，嘎嘎的吼，啊，你个穿烫者啊，啊，迄、那个蒜头怕怕的吼，啊，拌、啊、拌一拌就好了。
1: 是啊，对，对、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谢谢。来，
0: 嗯，你好，
5: 不不给，迄芝麻叶吼，有一种较无遐气的吼，迄花枝有咧卖咧红栽，我那会当搬起来食啊。啊，咱咧买这吼较气啦。他去这，阮家三不时啊，都拢有咧卖啊，有一摊咧卖，我老吹就家己买安尼啦。
1: 哦哦，
5: 我嘛都爱食诶。
1: 嗯嗯嗯，好，谢谢。
0: 来啦，我们呢就是虽然都叫芝麻叶，但是韩国芝麻叶跟这个欧洲芝麻叶是天差地远。
1: 不不讲，
0: 这个韩国芝麻叶虽然名弄芝麻哈，但韩国芝麻叶也是哈。它是紫苏的近亲啦、哦，它虽然叫芝麻叶，但是它偏向紫苏，味道哈、哦，味道也不是 也不是跟芝麻有关系、哦
1: 嗯、
0: 它是长出来叶子是因为、哦、啊，我知道，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叫芝麻？因为韩文的名称这个我不会念哈、哦，它直译跟习惯的误用才叫台湾称为芝麻叶，其实应该就是紫苏叶啦，
1: 紫苏
0: 啦，紫苏紫苏。那欧洲的芝麻叶就是西方常用料理的芝麻叶哈、哦，的咀嚼哈、哦，那个啵啵。包包哈，会类似炒熟芝麻的香气、
1: 嗯，
0: 所以在华语圈里面，欧洲的芝麻叶才会变被命名叫做芝麻叶、嗯。所以你要讲味道，
1: 嗯，
0: 澳洲的芝麻叶薄脆才真的比较芝麻的味道。韩、
1: 嗯、
0: 国那个是因为发音的关系、嗯，其实它就是紫苏吸收、嗯、
1: 对，喜欢芝麻叶的人，他喜欢的是那个味道，
0: 啊、
1: 跟它的口感完全不没有关系、
0: 啊。
1: 因为芝麻叶加起来几乎没什么口感呐、啊。说实在啦，
0: 嗯，
1: 好得嘞，保油啊，
0: 味道啦，
1: 就是喜欢那个味道，
0: 有淡淡的芝麻香，
1: 嗯、
0: 一点点的苦、嗯、
1: 苦，
0: 然后再跟介于哈
1: 一种气情
0: 芥末之间般的一个点点的辛辣感，嗯、不会辣啊，但是它淋上橄榄油，
1: 哎、
0: 啊，配上一些坚果、啊，或者是生的烟熏鲑鱼，
1: 嗯，
0: 美味的是哦，
1: 对对，所以闻到那个味道，你就觉得啊。哦哦，就什么盐水啦、蒜头啦、哈、哦、酸啦啦、嗯、啊个芝麻啦、哈、哦，闻、嗯哦、到这几个味道，我认为干嘛讲哇，很赞，很赞。

0: 来，你好，小坤，
1: 小坤你好
2: 哈。
1: 我咧讲，迄番主要分三种啦，阿毛气药啊，迄嘛足好食。
0: 哦，气药啊，
1: 番主要你也炒，伊也过味啦吼，阿好过味，阿个消化足好。
0: 哦哦哦，
1: 蛋迄度炒皮蛋。
0: 哎呦，
2: 哦对啊，
0: 北外很
1: 有皮蛋，很好吃。
2: 有啦，有，
1: 你可以试试看。
2: 哦，我知道，我吃过，我知道，
1: 哎，
2: 对，不错不错，
0: 哎，哎，真的是国民蔬菜呢，吼，来，听众朋友，炒老鹅了哈，
2: 皮蛋有啊，哎呀，有人安尼煮啊，
0: 对，糖血糖稳定也不错啊，那味道也丰富，
2: 对
0: 啊，价格也很实惠，
2: 哎，俗啊，
0: 吃法又很多元，
2: 哎，很吉利，但是吃很吉利，我唔知啊，个人啦哈。番薯药那煮干暖暖，我都不吃不落啊。
0: 哦，
2: 你咧吃番薯药？嘿，有诶番薯药是不是很容易烂？它一煮吼，一直煮咧，你哪讲给滚一款啊？一点。
0: 因为我不喜欢，我嘛不太喜欢那种口感，所以我通常我袂家己袂点啦。我写点。
2: 破给了，我在破给了，本来都不太爱吃蔬菜。
0: 不是我，如果菜我点那个叫什么？那个豆芽菜，我觉得比较有口感的，口感的。
2: 哎，番薯哦，我哪去外口吼，哎，食饭哦，安尼那点番薯哦，我拢一定三高带四番哦，你莫加用烧烂，你莫做三烧烂。好，很难哦！我吃了唔知道一嘴都吃袂了。
0: 所以台湾在查资料时阵哦，我会反而会发现哦，我想要给韩吉哥来做看非洲那种炖菜的做法。
2: 嗯，
0: 每一大张的这韩吉哥来，啊，个切剁碎之后，啊，刚刚台湾讲的嘛，啊，新香料啦，豆子啦，有点像那个炖菜的做法，番茄来去炖，这味道不知道会怎么样，味道跟颜色不知道怎么样。我想去试试看，
2: 你煮看麦啊？
0: 对，
2: 你煮看麦啊？再请我吃几块？
0: 没问题，我来查看麦，非洲人做非洲菜这样子啊。沾那个面包吃就不错，配面包吃，因为我菜我是比较喜欢吃有口感的，所以我靠，你哪跟我韩吉喝啦，豆芽菜啦，还是讲大陆妹啊，我不韩吉喝一定是不得不最后顺序再点。
2: 基本上哈，基本上咱华人哈在青菜都是拢用沙，要不然都用菜，大部分拢安尼啦，哦对不？哦啊，所以讲会把那个炖菜，其实像我顶下看伊朗的迄个网路的影片哦，伊朗人他们也是只要有青菜，他们就是讲只要有当时我看喺路边啊野菜哦，只要绿绿的，因都拢个慢慢起来了，洗洗伊嘛是同款，小我去拍个打。小我泡个大料啊，嘛是剁碎料，嘛是来炖
0: 啊，
2: 炖肉、炖跟饭、跟肉都可以哈，嘛是这好，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讲哦，青菜就
0: 会不会他们其实取得蔬菜比较困难？
2: 对，因为干燥嘛，
0: 干燥
2: 对
0: 啊，所以不好保存，那干脆炖菜啊，我都加点。
2: 小我泡大的泡大，哎，安尼哪讲有一边啊，放较济时阵，就会当讲啊，藏起来就会当较一段时间拢会当煮。
0: 对，
2: 啊，咱家东西青的，
0: 太幸福了，
2: 新鲜的，对，拢很假新鲜。
0: 果在市场，刚好新鲜的蔬菜水果。
2: 不怪伊两个大美国的华人讲，吼，台湾转来美国了，就是这两项水果甲蔬菜啦，拢无台湾找不到台湾的啦，吼，
0: 没错。
2: 咱大家我很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去菜市啊，你看那青喷喷的，
0: 个俗
2: 啊，种类个多，吼。哦，啊，那再查啊查啊查啊，现炒哦，这么清脆哦，真正是
0: 啊，蒜头就爆香哦。

0: 现在吃饭时候都会吃饭配一个中国的网红，他到中国的大江南北去吃这个庶民小吃。那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嗯，
2: 哎，小姐你好哈。
1: 你好，
2: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高雄天气怎么样？我们这边的好像要台风哎。
0: 你到对啊？
1: 你要对位？嗯，
2: 新北市的莺歌。
1: 哦，因为那个白海豚台风，它可能会从北基逃。
2: 哦，那做红胎耶。
1: 对啊，阮家天气是还不错，嘿，安尼嘿。
2: 哦，需要他
1: 对。对啊，都可能是伊。为北部啊，这个风可能受风台影响啦，嘿。
2: 哦哦哦，
1: 滚汤倒的哈。哦，哈，伊是有咧落雨吗？无，伊那讲哦，滚汤倒的。好，好，北北基桃哈，这个白海豚台风如果有过台湾的话哈，可能就是北部哈，扫过北部的机会几率是67%哈，67%哈，谢谢。
0: 啊，记得哈，中国网红一挂上海嘛，阿姨都去中国大江南北去吃哈，烟火气的这个地方哦，伊拢我感觉我就爱看伊去食物件，因为伊拢去啥，伊拢去看菜市啊内底吼，还是拢就吼看起来吼，拢很不起眼的店，但是是当地人会去吃的店。我先讲一个结论哦，真正哦，中国的大江南北，因为中国就大嘛，南方菜哦，就是像广东、潮汕啊、广州这一带吃的东西，真的就跟台湾很多东西，那台湾的饮食文化、台菜的文化，或者台湾庶民小吃文化，其实都是从潮汕过来。比如说什么，
1: 你可能咱台湾有这些祖先是
0: 对啊，涮牛肉嘛，然后台南涮牛肉啊，潮汕的涮牛肉哦，它又更很多种，还有什么柯尖的蚵仔煎。蚵仔煎吼，他们因东地因潮汕的蚵仔煎是啥？因没有加那个酱，那台湾他们拿这个甜酱啊，他们就是面粉、蔬菜、蛋吼，还有所谓的鲜蚵，因公公鲜蚵，然后还有一些快炒啦、卤猪脚啦、卤猪卡啦吼，这有的无？潮汕的物件，真正跟咱台湾吼，真的吃的很相近，而且选择又多。但是一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去新疆啦，或者北大荒啦，还是讲上海吼，或者是浙江等等，吃的菜吼的选择就没有那么多，的面食啊，你很明显嘛，越往北方走，都是面食，然后菜色的种类比较少。口味越重啊，潮汕的地方因为讲挖海金嘛啊，蔬菜水果新鲜蔬菜
1: 海鲜
0: 水果海鲜多、嗯、对啊，所以吃的种类就丰富哦。
1: 咱台湾都是安
0: 尼，那对啊对啊，那是潮汕菜嘛，那、啊、其实咱台湾就是潮汕混牛什么火锅，
1: 哎呀，那边吃鸡鸭牛羊鹅、你看鸡肉吼。哦啊、海鲜要吃虾、要吃花枝、要吃虎、鹅啊啥都有、啊、真的
0: 啊，那很幸福，就是在台湾除了潮汕、
1: 很幸福啦，
0: 就是台菜、潮汕菜小吃之外，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一种移民过来嘛，移民过来的时候我们要吃到所谓的但是刚外省菜、四川菜、重口味的面食、馒头的的这个吃的东西也有啊，像我对最近我要开发出温刀附近有一个馒头店面包店，面包店，馒头店，
1: 包子
0: 馒头店啊，因为我管春加金、哦、所以他用的这种面的筋道、啊、跟他的馅料、就不会那么甜、有时候台式的包子、那个肉里面可能还有再加糖、可是比较偏外省口味的这个、这个包子馒头好吃、面筋道、馅料没有那个很甜的味道，赞、
1: 托给了再去有请我吃
0: 吃、哎。哇！
1: 哎呀，讲小滚子啊，这我这两天发现到好吃的包子店哦。

0: 前一阵子黄金带大跌的时候，大举工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买啊？黄金最近又开始大暴涨啦、啊。嗯，哦，所以就是安尼吼，物件吼，
1: 有起有落。
0: 无咧讲的时阵，你得爱
1: 有时起、
0: 长期投资就对了、你老是背的点点点背点点背，总是会涨到换涨到黄金的。但是今天吼，台亚股吼又跌了一片呐、啊、吼、哦，但是长期投资的不差。嗯

0: 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舒鹏阿狗护理颜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来，感谢收听，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谢谢各位，
1: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啊！明天可能台风要来哦，先做好防台准备。
0: 是的，
1: 希望没有错了，拜拜，
0: 乔隆，维利奥，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那有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有社会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啊，搁有哦，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同款社会护理师现场伫只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那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来，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罗布先生洗衣球阿哥有金石维生素 D2 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而且要阁甲咱好朋友报告，咱手机啊若有网络的吼，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的 APP， 点入去，安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阿笑广播网的节目哦吼。好朋友有闲闲个试看卖啊，来个用者，咱若出门无哪里用吼，足方便的呢，赶快会当听节目“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首先先来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相关的新闻哈，虽然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吼，有滴讲嘛，讲吼赫莫兹海峡真紧，真紧，对诶，重新开放哦，但是德黑兰吼，赫林呐，赫林讲噶吼，美国政府有做任何的谈判。而且伊强调，目前甲阿曼的这个协商吼，这是双边性质的吼，所以讲美国总统川普讲赫莫兹海峡是毋是真紧会张开吼，这也阁无一定啦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另外就是这个白海豚红胎吼，哇，这只海豚安尼乌白肿。礼拜六啦，本来讲对咱台湾可能无啥影响吼，啊，即马即路径一直伫修正了后呢，拜六吼将会影响到咱台湾。气象专家伫讲了，讲吼，对今仔日早起的即个预报来看吼，离台湾搁较近啦，安尼啦吼，即个暴风圈呢，唔呀讲。有可能会有海警发布，而且呢，这个边缘哦，这风台的边缘已经逼近到台湾的近海呀。那是拜六吼，啊，大家拢知影爸爸节嘛。周末假期吼，嘛是这个风台哦，上该接近台湾的时阵呐，啊，即将来乱的安尼。好啊，对，今仔暗时到明仔透早吼。台湾西半部啊，个东北部这边有局部短暂的阵雨。那花莲台东这边吼，这落雨的几率等都较低吼。啊，那是明仔这个白海豚吼，外围环流吼，慢慢拉的哇嘛，所以讲这台湾西半部啦、东北部吼，同款拢会有短暂阵雨的情形。那明仔暗时开始落雨吼，就会较明显啊，就对啊。中部啦吼，北部的山区吼，累积的雨量可能会较明显安尼吼。啊，这个沿海地区呢，陆陆续续可能就会有较强的阵风出现吼。啊，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嘛是爱小注意者吼，爸爸节吼。就大家祈祷风台卖伤晚啦吼，卖伤晚。
来来来，阿公吼，讲到这意大利吼，意大利这边吼，有一个女主啦，哇、哦啊，最近买到一张彩券哦，彩券呐、啊，哦，这幸运的呢，就100万的欧元呐、啊，差不多新台币3700万呐、啊，而、哦、且算大奖啊哈，哦，而、啊、且。这彩券呢？吼，阴错阳差吼，去予彩券行，甲等咧粪扫车啦！哎呦，这个离奇的代志是安怎发生？在意大利南部吼，做一个普利亚大的这个区域吼，啊，这个女主呢，就去彩券行吼，确认，叫彩券行甲讲吼，诶、欸，无法兑付啦，吼，讲甲讲无着奖啦，吼，嘿，因为。家己出现无法兑付，其实是中大奖，不是无中奖。啊，这彩券行个讲无中奖，啊，这女主就真失望啊嘛哈！失望了后，因家的人个讲吼，哎、欸，啊你迄张彩券中大奖呢？哇，紧赶登去彩券行嘛，因为互伊对啊，伊讲无中奖，迄彩券行就等咧即个彩券行呀，迄张彩券就伫个彩券行就对啊。结果呢？这个店家吼，就是以为讲迄张彩券无中奖嘛，对不对？啊，这佫无甲我摕回去，所以伊就甲等咧粪扫，你知道？等咧粪扫车安尼啦吼。哇，啊大海啊，粪扫车安尼大条啊咯。哦，啊这负责人吼讲哦，其实伊嘛无感觉这粪扫已经叫粪扫车车去啊吼，安尼应该要摕回来，这个希望敢那。很渺茫哦，敢那无啥可能。但是吼、哦，因这清洁人员有够好个哦，无用规工哦，一直甲吹，一直甲吹，竟然直接对粪扫堆内底吹回迄张价值连城的彩券安尼吼。哎，佫较好个就是这张彩券哦，哎，拢完好无损哦，无歹去哦，赶快用个兑奖哦吼。啊，想怎过去也讲无法兑付。其实这是因为哦，彩券行家用个对迄个钱较少的啦，啊，这个100万块以上的哦大奖，伊无法度入利啦，所以唔才阴错阳差，甲人家讲吼无着奖，啊，甲等咧粪扫桶的，啊，叫粪扫车车去，好佳哉有吹起安尼啦吼，哇，啊，这个小姐听到讲，哇！彩券有吹回来的时候，哦，感动到哭起安尼啦吼！哎、欸，你看卖啊，那是你嘛是，哎、欸，真的失而复得哦，这本书刚才洗衫暖暖的，甲你讲无对，落尾佫讲有对，哦，欢喜噶，啊，要去摕，讲粪扫车车去啊，哦，啊，心情佫遮歹，哎、欸，啊，结果佫吹到，哇，哎，规个心情，我感觉你洗衫暖暖的吼，哪咪记哪咪落安尼吼，啊，嘛是福气啦，福气啦吼，啊，有法度得大奖安尼。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333-77哦，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吼，哎、欸，这首蔡依德佮蔡多多所演唱的哦，《开心花》。

0: 进攻个。
1: 咱这罗布先生跟外口无同款，外口迄洗衫精、洗衫粉哦，迄足济吼，拢是啥物强酸、强碱、化工的物件做诶。迄种物件洗衫吼，衫裤会褪色，衫裤会歹去，重点诶，迄残留伫身躯顶管，迄你皮肤会痒、会红、会过敏、会异位性皮肤炎，拢是迄造成诶。罗布先生这间公司美国来的，他坚持用天然植物，干阿要用天然植物加素啦。好、哦，所以伊的洗衫精、伊的洗清洗的物件咧，妈妈，伊的成分啊，未去伤害到你的衫裤，未害你的衫裤褪色，未伤你的皮肤，不会残留在你的衣服上，不会让你身体过敏、红肿、发痒，甚至你咧用手抹、用手洗的时阵咧，你的手嘛袂安尼点点涩涩，因为就温和、就天然咧。最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是，咱今嘛拢讲天然的上贵啦，无毒的上贵啦。啊，唔过咧，罗布先生他帮你做到的是高贵不贵，用最好的东西给你最优惠的价格，再加上最方便的使用。家里面不管是红衣服、白衣服、黑衣服、灰啊衫、啥物衫，你都会当吼用咱这粒来洗，伊袂让你的衫裤褪色，袂害你的衫裤吼洗了会啥物聊匹配，拢袂。所以你也当做一遍洗，你唔免分就一遍去洗。重点哦，你要用你刀，你拎刀不管是直立式的洗衣机，还是滚筒式的洗衣机，甚至讲你妈妈今麦搁在用迄面套、卡套、用手在暖，这个拢会当来使用。你就直接甲弹落，弹落你放衫裤迄个洗衫机内底，面套、卡套内底，然后衫裤弹落，水加落，这个洗衫球拄着水三十秒，伊就扭起啊。你要安怎洗拢会使，甚至讲你要摕来流涂骹。咱的拖把嘛，布质的嘛，但只要迄水桶内底流头卡洗你的桌布、洗你的拖把，拢非常的方便。咱一粒洗衫机九公斤吼，咱等一粒九公斤以上，咱等两粒，等两粒，伊拄着水吼，伊就水溶哦。啊，而且哦，他只帮你做到吼、哦，真正的只溶于水，不溶于手。所以妈妈，你若盖这旁边，你买当摕一粒、摕两粒，放你的衫橱、放你的鞋橱、放你的棉床头。拢会使当作室内芳香，蒙达减洗口有够好用。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啊，是咱澳洲奇华顿这个、大公司大品牌。妈妈，你去百货公司一楼，闻到迄味就是拢这间的啦，迄有够好闻的。重点物件这么好用，会当放偌久？咱一包会当放三年啦。所以你爱趁有优惠的时阵吼，加买两组啊。无你若无抢到，你真正后悔，后悔甲堆心肝啦。
2: 咱即组罗布先生的香香豆吼洗衣胶囊，这是天然植物酵素制作的，所以真温和、真天然，袂伤到你的衫嘛，袂让你的衫褪色，最主要嘛袂伤你的手。咱若是讲较珍贵的，像贴身的内衫啦、幼囡仔。红衣仔的衫裤，你拢会当用这洗；较高级的衫，你嘛用这洗，拢无要紧。这个这么好的洗衫球，上盖新的哦，什么洗衫机拢会当使用的。咱一组今仔日给你十二包，原价3600块，今仔日快闪，增100个，只要10800000006337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就今一天哈，阿兰甲做一个把握啦哈。最主要这哈，拄着水伊就扬起啊啦哈。嘛有人叫做香香豆啦，啊嘛有人讲洗衣香囊哈，洗衣胶囊、洗衣球拢有啦哈。啊，就是这一粒就好，一粒互你洗一桶衫哈，10公斤以下一粒就好。啊，若特别垃圾嘛是讲吼，哦，恁倒是10公斤以上的，安尼你会当用个两粒嘛，无要紧，拢接。方便的啦，唔免拔手啦吼，袂像因爸呢哦，即大桶着有无？迄洗衣巾即大桶的，有诶，有当时有诶阿嬷吼，较无手买力，吼、哦、啊，挂着当屁屁，吼、哦、啊，你看啊，就爱用洗衫巾，啊，再个用啥物柔软巾，哇、哦，即麻烦着，啊，咱这唔免一粒安尼甲弹落就好啊，吼、哦，伊着水样啊，迄用量哦，拢甲你控制较好势好势啦吼。哦最主要以除菌抑除臭抑菌齁啊去污齁甲你做即清净的洗清气。外口一包300块啦，啊咱今仔日齁3600齁 只要给你收1080万呢，总共12包给你哦，总共12包给你哈、哦，所以咱碳优惠你来个提哈、哦、，SGS 检验拢有通过哈、哦，不但是有法度给你洗个清气当当，连菌拢给你抬唔个，抑菌率来个99.9%，哎，所以讲你厝内面呐，有人有迄、那个皮肤病啦吼、哦，啊，有迄个什么香港卡啦、灰指甲的，对不对？哦，那你更加爱用这来个洗啊，因为伊这有这个杀菌效果吼，香港卡的霉菌呐、啊、吼，这拢杀菌吼，安尼用这洗较袂安尼喂来喂去，对不对？喂别领衫去吼，啊，最主要这个芳溃吼，个人个维持3个月吼，所以咱碳优惠你来个提吼，保存期限拢3年，所以讲咱下两个碳优惠价格提贵做吼，3600个物件，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800。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的 Hello 来杨小姐喂杨小姐
0: 我要一组啦
2: 哦你要一组不好意思杨先生好好安尼那个后面你收啦好吧、
0: 啊、
2: 可以吗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的空吧空空聊聊3377我们电话卡这里 Hello 来嘿喂，
3: 我要一组。
2: 啊，一组吼，我看拜一头你收啦吼，因为礼拜六爸爸节哈，拜一头你收啦哈，谢谢你哈哈。啊，刚刚那个杨先生这边哈，板桥这个杨先生哈，改礼拜一给你收了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六六3377然后来，咱电话卡做利用啦哈。洗衫你就用这就好啊啦，拢袂残留啦，吼，啊伊嘛无荧光剂啦，吼，漂白剂这些拢无迄个对人体无好的物件就对啊。咱若有当时皮肤较过敏的人，有无你来洗一个较好的，卖洗一种吼会刺激的，即组来洗真好。来，吴大哥呀，
4: 哎、
2: 欸，你阿几组？
4: 一组。
2: 啊，一组吼，啊拜一的你收阿嘛。
4: 好,
2: 好，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哈。好来 ，Hello， 来，咱来几组 ？Hello， 一组哈，拜一头你收了嘛？好好，谢谢你。Hello， 嘿。
4: 我要一组。
5: 一组洗衣球。
2: 来哈啊，空吧空空六六3377然后啊，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哈。这组我和你讲，伊会当甲你清洁，洗甲清洁当当，佫会当甲你除臭。哈、哦，啊，佮伊本身就芳溃，即芳溃，然后维持3个月，哈、哦，啊，佮来哈，伊有法度柔软，你免佮用柔软巾啦，佮有法度甲你除螨，哈、哦，抑菌率来个99.9%。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6: 我一组。
2: 一组，哈、哦，好 ，OK， 好，啊，礼拜一收，谢谢你。来嘿，啊，来燕秋小姐。
7: 嘿、hey, ，你好，你好。
2: 哎、hey, ，你要几组呢？
7: 我要一组。
2: 好，一样，礼拜一给你收，好不好？
7: 好，洗衣粉。
2: 哎、hey, ，对，那个它是
7: 洗衣球。
2: 哎，洗衣球香香豆啦，哈。OK， 好好好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哈。啊，一组哈，一组就是12包啦，两种芳溃拢给你啦，一种茶树的哈，啊，一种迄个小苍兰的，啊，拢照片的就对啊啦哈。外口一包就是300块。哦，啊，照你讲，咱这12包吼、哦，总共是3600，今仔日你开1080，安尼哈，赶紧赶紧趁优惠哈，哎、哦欸，这吼、哦。大人囡仔拢会享用啦，你说这简单摕一点单来，哦，后摆叫囡仔你到洗衫拢会使，吼、哦，哎呀嘛会使甲摕起来吼，留涂骹呢，嘿，有个人哦介意这个芳溃，哦，要规间回拢这个芳溃，啊，就哦，摕一点啊，因为水底吼，啊，摕来留涂骹嘛，清气当当，哈，落来嘿。来，我们要几组？来，几组？啊，好，拜一哦，你收嘿。
7: 好
2: ，OK， 哈哈，谢谢你啊，哈。好来，啊，天然的啦，吼、哦，唔是化工的哦，吼、哦，天然的，唔是化工的吼、哦。啊，你免惊讲有残留啦，吼、哦。啊，所以讲哦，你看卖天然的植物的加速，不管你是内衫、囡仔衫，还是较高级的衫裤，拢会当用，吼、哦。啊，话你讲讲实在啦，吼、哦，旧一领你喜欢的衫，吼、哦，旧。救一件你高级的衫，还是讲予你减走一摆皮肤科，啊，你就这价值的呀啦吼，趁优惠哈，趁优惠无定定有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哎呀，美琪小姐，咱爱几组？
8: 哎，你哪组
2: 啊？嘿，那底有做定？你爱几组？
8: 做啦。
2: 一组吼，电话提来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哈，洗衫机，哈。 还是手洗拢会使。贴身衣物、高级的衫、红的爱衫，还是吼遮垃圾、遮垃圾的衫，通通都可以洗哈。袂伤衫的料，嘛袂伤你的手。有法度甲你整夜清洁吼，嘿，啊，等于佫互你漂白、柔软感官，你拢唔免有甚物漂白水、柔软巾，拢免啦，拢省起啊。来，Hello， 嘿，来，咱来几组？
0: 喂，
2: 嘿，来，
0: 我要一组。
2: 好，礼拜一给你说可以吗？
0: 可以，
2: 可以哈，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哈。好，阿姐哈，赶紧哦哈，咱这天然的，唔是化工的。来，梁太太，你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2: 啊，一组哈。
3: 嘿，礼拜二到
2: 哦。啊，你要你别礼拜二哈，好，我给你写好。
3: 十一点了。
2: 我给你讲哈，我给你写起来，好不好哈？实际上爱看乌鸟哈，因为咱上
3: 面，
2: 上面你抓上一个，再上三十个。
3: 我
2: 今日
3: 再
2: 起
3: 来，我
2: 无收着安尼俩。好，我给写哈 ，OK， 好，谢谢哈，拜拜。好，好来。安尼哈，十一点半收哈，安尼我甲你写好啊。后来，讲嘛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我咧讲哦，你回来的时阵哦，因为这只胖的你啦，啊未洗的时阵，你会使先放喺橱仔底，下橱仔嘛使放衫，橱仔嘛甲放，吼，伊就当作室内香氛来使用啊，吼，放几个月啊，哈，啊你再来摕来洗安尼吼，嘿，只溶于水，不溶泥手，吼，啊，所以你看，这组你是不是室内香氛唔免买啊，啊，啊这个。柔软巾嘛，唔免买啊啦，哈啊，什么漂白水嘛，唔免买啊啦，哈，什么增艳剂嘛，唔免买啊，通通唔免啦，啊，你就这个安尼等一粒落就好啊，这简单嘞，这根这简单，足方便嘞，来嘿，啊，咱来几组？
3: 我一组，
2: 一组哈，啊，迄个拜一号你收啦，
3: 哈，可以啊，
2: 好，可以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哈，啊，苏大哥，你来几组？嘿。喂，
9: 我一张，
2: 啊，一张哈，啊，拜一了，你收嘿，哈，礼拜一哈 ，OK 哈，谢谢你哦 ，OK 好，拜拜，
9: 好，
2: 好来，安尼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因为我是讲这天然的，唔是化工的，哈，唔是化工的，所以讲哈，咱有当时啊皮肤哈，你较敏感的人，哈。你来用这洗就好诶，啊，过来，咱拢惊啥？真皮毒经过皮肤吸收的毒素，啊，你用化工的吼，咱较惊诶，讲吼，有那有当些残留，啊，你有真皮毒来发生吼，啊，这吼，你来用吼，伊好洗，佮好冲吼，真容易脱清气，吼，啊，过来，伊最主要是天然的吼，所以你无迄种真皮毒的迄种烦恼吼，迄种疑虑吼，啊，而且呢，伊呢抑菌率来个99.9%吼，所以讲厝内面你若讲皮肤较过敏的人吼。安尼，即组爱用用吼，厝内边有人香港卡，有人即个灰指甲，有人有皮肤病吼，因咱即件喂来喂去，啊，啥一定爱洗啊清气，这抑菌率来个99.9%，吼，所以你用即组来洗，非常非常的好吼。我咧讲啦，健康上贵啦，吼，这天然的啦，唔是化工的啦，这就是甲你顾健康啦。天然，但是无贵。今仔我正卖你最俗的，因为这12包吼。平常你来买，哎，外口你去买3600啦。今仔日咱广告价1080吼，抢完都无哦，抢完都无哦，吼。啊，讲实在吼，旧一件你介意的衫，互你检查一摆皮肤科，就遮简单嘞。啊，过来吼，你做家事足方便的嘛，足方便的啊。你看，办一粒洗衣球香香洞，安尼个蛋类，安尼就好啊，吼。就甲你洗个清气当当，啊，佫袂臭吼，除臭，啊，佫有芳溃，迄芳溃要维持3-4个月吼，啊，佫甲你除螨吼。来，咱来几组？
10: 啊，一组。
2: 啊，好好，啊，拜一了，你收嘿。
10: 好，
2: 谢谢你。謝謝好，来吼，赶紧吼，安尼等我拿卡，啊，咱那听歌好不好？听一首轻快的歌曲吼，我好你敢知？来，会晓用我好你敢知？

0: 好，来，好朋友，咱今嘛所收听的节目是《美妙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Hello， 喂，嘿，请讲来。
1: 我要。
0: 你要一组？你要一组呀？
1: 我用手。
0: 用手洗洗嘛会使用手洗，这拢无伤手，因为这拢天然的，嘿，唔是化工。
1: 我拢用手咧洗咧。
0: 嘿，对，安尼会使，真好。
1: 会
0: 使。嘿，对对哈，安尼拜一就你收嘿。
1: 嘿，阿贵。
0: 嘿，1080万尔哈，嘿，啊，12包咧哈，哦，谢谢。好来，阿咱来几组？
2: 哎，你好，我请教，阿恁内底一包几粒？
0: 哦，一包是20粒。
2: 哦，安尼啊，一个洗衫机，一个一条表，
0: 一条就有加嘿。
2: 啊，一条，无你加送我。
0: 你爱几组？嘿，你爱几组？你爱几组？
2: 哦，一组都。
0: 一组哈，好，安尼我拢先抄电话啦。啊，阮小姐若看无资料，伊会敲电话甲你问。啊，你若看到空缺的哈，嘿，这录节目了后啦，哈 ，OK， 好好，啊，拜一号你收就对啊，哈，谢谢你 ，OK 哈，好好好，好来，好朋友哈，哦，因为天然的啦，唔是化工的啦，啊，着健康上贵的，哦，咱用这天然的哈，啊，你着吼较无迄个真皮毒的诶，这种危险，啊，伊这抑菌率过来到99.9%嘛，啊，所以讲吼，诶，咱呐，用这个时阵哦，厝内边有人什么皮肤病啦、伤感卡啦吼，啊是灰指甲，然后即件喂来喂去，啊衫一定爱洗啊清气，吼，啊这抑菌率来个99.9%，不但甲你洗清气哦，细菌嘛甲你弹唔解，吼啊，所以讲吼，安尼较袂喂来喂去吼，所以讲厝内边有人有这种情形的吼，啊即组一定爱样洗吼，啊尤其你若讲常常吼爱用手洗的人吼，咱当然袂使用化工的啊，伤你的手啊，咱这天然的拢袂伤你的。衫嘛袂伤你的手，对不对？吼啊，这个你会用哦，旧一件你家己的衫，减少一摆皮肤科，你就才记得啦，吼。后来安尼电话继续甲卡0800006633 吼，啊，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啦，吼。一般吼，咱18岁无听吼，伫咱台湾哦，可能18岁咱都要要去读大学，对不对？但是美国有一个少年的吼，汤马斯吼，伫2023年的8月一。18岁，过346天哦，吼，都徛在这个大学吼的讲台吼，已经是一个大学教授啊，18岁啊，呢。Hello， 来嘿，啊，咱高阳家啊，嘿，啊，你买迄个
3: 洗衣球，
0: 爱几组？
3: 一组
0: 吼，好，安尼拜一号你收啦哈。好，啊，咱拢先抄电话，若无住址再甲你问哈。
3: OK，
0: 好，哎，谢谢你。好，啊，讲到这18岁吼，都做迄个大学教授有够吼，嘿，这吼已经破金氏世界纪录了哈。伊就是18岁，过346天哈，安尼诶，这个年纪。啊，就去这个迈阿密戴德学院哈，讲台底下做的教主啊，伊就是一个教。大学教授安尼吼，啊，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吼嘛有证实啊吼，已经打破吼，英拜的纪录，英拜是一个叫做麦克劳林的吼，伊维持306年的纪录啊，叫打破去，因为迄个人是19岁纪录，哎，即马比伊搁较少年吼，所以正式变作全世界上较少年的查甫的教授安尼吼。啊，而且呢，伊比迄个历史上吼上少年的即个查某教授吼，迄个保持人吼，做萨布尔，比伊阁减16天哦，哦，即个上少年的就对啊啦哈，哇，袂歹袂歹安尼吼，啊，光宗耀祖啦哈。另外，即个联航、捷星航空的航线吼，亚太地区都真侪拢有伫走吼，真侪台湾的旅客呐去日本嘛会坐即个联航、捷星航空吼。啊，即个航空公司伊宣布讲哦，2027年2月开始要实施吼，随身行李吼。随身的行李吼，一个新的制度。你若使用这个位啊吼，顶头迄个行李柜吼，爱另外个纳钱安尼啦吼。但是呢，这新制敢适用于捷星航空吼，台湾飞日本的航线吼，啊个维持即马啦吼，都无伫内底就对啊啦吼。算讲咱台湾人若要飞日本吼，啊， OK 啦，现在哈，阿哥会用的用扛啦，啊那是白砖的哈，白围的哈，啊就是你这个行李柜哈，你都爱先买哈，才有法度扛，啊无无法度扛安尼哈，啊即马就是当然真济台湾旅客都好奇啊，讲啊未来我若坐捷星航空去日本，吼啊我爱加购托运行李。好、哦、啊，是不是嘛？爱加购随身行李，吼、哦，因讲吼，所有捷星航空对2027年2月2号开始出发的航班，拢会新规定吼，就是爱买这个位，买这个行李，你若要放喺头壳顶迄个行李柜吼，你爱买就对啊啦，爱付钱啦，吼、哦、啊，只有飞日本的吼，无适用这个制度安尼，哈、哦，好来啊，但是你有人讲啊，我对台湾坐。坐啊，要去澳洲中间有转机呢，哈！你若日本这段唔免买，啊那日本过来，你比如讲去到澳洲去，安尼你迄段你就是爱买的对哇。好来，秀鹏小姐，
4: 哎，一钟，
0: 啊，一钟哈，阿姨的拜一的你收好不好？
4: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哈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趁优惠啦，因为这优惠只有今一天哈，啊，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5: 进攻格。
6: 咱今日所带来的是咱的金石维生素 D2。市面上其实咱的维生素 D 800种，先我要来选咱的金石维生素 D2， 因为咱的维生素 D2 是天然酵母所萃取的，那跟一般咱即马现代所听到的维生素 D3 差别就是，因为咱 D3 第一个素食的无法多食，第二个本身伊伫内底可能借由咱的羊毛籽内底以外成分有一寡化合的，咱的成分参差不。那今天我们的金石维生素 D2 它是我们百年大厂拉勒莫这间公司一定一百年他们都是专门在饲着我们这个酵母，所以我们今天所提供的这个金石维生素 D2 它就是把我们酵母拿去晒日头里后，再用天然的这个技术把我们里面所需要的这营养素阳光维生素 D2 萃取起来，然后增加到咱伫即个国际上的认可，比如讲咱的美国 FDA 啦，个咱国家的卫生研究院 NIH， 个咱的欧盟 EFSA， 加一个认同，甚至的咱阿拉加的认证，拢会使去证明着讲咱的维生素 D2 伊的生物利用率，这相当较重要。就是要证明吃入去咱身体用会到，伊的效果更加比第三句较好。成分有够纯，效果你感受会到，所以咧帮助着咱身体，譬如讲啦，咱有当下那 D2 欠，身体肌肉无力啦，人忝啦，熬感冒啊，那甚至着心情无好啊，佮严重可能咱身体生歹物啊，心肺更加发炎这现象，咱靠着维生素 D2 的补充，其实拢会使来做缓解佮做调整。咱的 D2 吼，佮加人一项无共，
0: 是
6: 咱内底佮佮你加 SOD。
0: SOD，
6: 咱即马讲的抗氧化
0: 酵素，
6: 对哦，哈，这个抗氧化酵素足重要。SOD，
0: 这是爱有专利的萃取才有法度、
6: 哦。对哦，因为一般你来讲一行 D， 有阵时讲哎，干袂到无力，我更加照顾全面性的，所以 SOD 抗氧化，伊是对着咱天然芳瓜所萃取的，
0: 是
6: 法国的芳瓜，
0: 法国普罗旺斯
6: 的哈、哦。一般你来讲添加的 SOD。OD 这种高抗氧化的成分
0: 是
6: 成本足贵，
0: 对哦，
6: 成本足贵，所以呢，你若讲有加点，加好咱身体有无？卡贝先生
0: 是
6: 老卡板，所以在这边我们全面的照顾，讲咱的金石维生素 D2， 唔拿 D2 呢，咱够 SOD 甲咱做加强，这是咱无共的所在。
0: 好，来好朋友啊，今仔日带来金石维生素 D2， 这是加拿大的大厂哦，用酵母来去萃取的，你看还佫有专利的萃取抗氧化的酵素 SOD， 每一粒就有800IU 的维生素 D， 会用的 满足你一天的需求，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好哦。咱今仔日金石维生素 D2 一盒30粒，多一个月份，一天吃一粒，饭后吃，一盒是1000块。咱的快闪细组的四盒只要1880块，搁加700块，搁加四盒，也就是大组的总共8盒，只要2580块。当然，大组的搁较优惠。咱今仔日若交代大组的，搁要送你韩国的聚热方形，这深的草锅31公分一个哦，搁送你一个玻璃的顶挂，这大容量的。一鼎这侪用途的，瓦斯炉啦、电陶炉啦、远红外线炉，拢会当使用，传热快，好清洗，家己省瓦斯省水。这卡炒锅外口要爱1280块，赶紧哦，平均今仔日一粒无到11块，你就会用个摕到金石维生素 D2 哦，大组的8盒，吃8个月，吃25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啊，同款优惠，今仔最后一天哈，这春今仔一天谈优惠，你就爱赶紧做把握吧啦哈，趁优惠啊，我拢感觉吼，真的，因为我咧讲吼，维生素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营养素叫做维生素哈，这就是吼，敢那咱食饭，敢那咧啉滚水同款啦，伊就是需要的啦。你每天都需要的，这样就对了啦、哦啊、你看看你每天都需要的东西，你是不是要把补充给他有够，重点来啊，我们全台湾全台湾十个人有够的人都有欠，欠不知啦、啊、欠不知怎样过来很多毛病都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维生素 D 吼，伊就袂输干啊，咱身体的一个遥控器，一个开关。你若无这物件吼，伊的运作吼，你身体无法度正常运作就对啊啦。所以讲，你看嘛，即组你一定爱食的嘛，啊，趁优惠来甲摕啊。来嘿，来，咱爱几组？喂，
7: 一组大组一组。
0: 啊、哦，一组大组的哈，好，安尼迄个，等下，我甲你写一个。拜六给你收个没打？喂，好，来啊，咱 ，Hello， 嘿，
8: 喂，你好，
0: 嘿，是，
8: 你家接门了吼？
0: 嘿，
8: 你我礼拜有伫迄个咪咪啊，伫迄个电台。
0: 来，我甲你讲，你卡0800-0600-7777。空白空空拢同款，啊后壁0600-7777吼，遐客服甲你问较清楚吼。0800-7777，头前0800拢同款，啊后壁0600-3777。
8: 0600-3777
0: 吼。
8: 三。
0: 嘿，三七。
8: 3777咯，0600-3777咯。
0: 0600-7777。3777啦，7777啦，0600-7777。
8: 啊，这是咪咪啊笑的你啦。
0: 对啦，客服啦。你要问啥？嘿嘿。
8: 啊，我刚是听到迄、那个。
0: 我甲你讲，你就是问遐就对啊啦。
8: 就有啊啦。
0: 就是迄机甲你处理就对啊啦。嘿嘿，好好。刚迄机有法度甲你处理啦，吼。OK， 好，谢谢你，好。好来，啊，赶紧啦，吼，因为我咧讲吼，维生素 D 你若欠吼，百病专来啦。啊，爸母，我咧讲，你拢免怀疑啦。这支吼，就是爱食的啦。哈，真的，这个你就是需要吃的啦，哈，这个都免怀疑就对啊啦，就是爱食的啦，哈，啊，这吼免中毒啊，哈，因为我咧讲，像讲有真侪人哈，啊，你食钙嘛，伊拢有咧食钙哈，哎，但是我筋骨咯，同款无好啊，哈，啊，我脚骨同款会酸软疼啊，麻烦你钙哈，到阮的D2做伙食，哈，1+1=2。Hello， 来嘿，来，咱来几组？
9: 免一
0: 组
9: 大
0: 组啊！啊，一组大组哈！啊，拜六给你收嘿！
9: 拜六
0: 嘿，拜六给你收哈、啊。OK， 好，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趁优惠啦。因为平常吼无滴优惠，嘛有人来买啦。啊，一盒就爱1000块，外口嘛拢有滴卖啊，一盒就是1000块。吼、哦，啊，咱今仔日你想看卖啊嘞？ 你那大组的备案吼，你开2580块尔啦，和你食八个月啦，安尼有价值无？这八个月和你身体的机能有法度正常来发挥，吼，因为你那是欠低的时阵吼，你身体无法度，你的各项功能吼拢无法度正常来运作，无法度运作久来，莫怪真侪人慢性病啊，莫怪人。真侪人食到破病啊，人啊感冒伊嘛伫对感冒，对毋对？吼，动不动吼，哪咪即个病，哪咪迄个病，啊哪咪心情无好，即拢欠低的时阵嘛心情无好，甚至有疫情再来讲吼。所以我咧讲吼，你若欠低吼，你就百病转来啦。所以讲阿爸阿母即组免怀疑啊，你家食安尼就对啊啦吼。啊，即间个你若即优惠无摕到吼，即无彩吼，即组拢免张图啊啦吼。啊，想讲妈妈，你若讲你若有带糖分，有无？有个人有带糖分，啊，讲有伫食医生个药啊，有无？啊，你奇怪，啊，我老食医生个药，我感觉拢控制袂好呢。吼，你搭配咱个低度一直做伙食吼，相辅相成。为虾米？身体当中你袂当欠低，你欠个时阵吼。D 对身体吼，真济毛病吼，拢真好吼。因为你运作无好，你若食 D 了吼，你会发现讲拢几足好诶吼。啊，今仔日你看卖啊者吼，平常一盒都爱1000块哟。啊，那四盒爱偌济4000，啊八盒爱偌济8000。但是今仔日咱小组诶四盒1880块，大组诶八盒则2580块。当然大组较会好啊，加700加400的吼，所以讲吼，规身躯拢甲你顾会着就对啊啦，吼，真诶，即组吼是一定爱食，为虾米伊叫做维生素，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营养素，这是一定爱有诶啦。问题台湾人十个欠到诶啦。Hello 嘿，黄大哥，
9: 喂，你好，歹势啦
0: 哈，
9: 因为你才把你甲我讲迄支电话哦，唔过讲伊甲我讲，讲问看是多一个主持人，啊，因为我是抄电话号码安尼尔，我唔。
0: 无啦，嘿啦，啊，所以啊，你叫伊用电脑甲你查，我遮都无法度甲你查
9: 啊。啊，伊讲伊嘛无啊，看安尼。
0: 我你讲哦，我那咪你这个电话我甲你抄起来，哼，我那咪叫阮小姐看好你，好不好？好，好 ，OK， 好 ，OK， 好好 ，OK， 好好，拜拜哈。
9: 谢谢。
0: 喂，嘿，吴先生，
10: 你好，
0: 嘿，
10: 你新会遐嘛？
0: 哎，对，我系。你爱啥？
10: 我得白个电话啊，讲今仔日到。
0: 你查会卡0800006877，嘿，因为吼，我甲电话你卡，啊，我甲你写个，剩的代志吼，爱客服遐只，我都甲你服务，我只无法度甲你服务，我无法度替你查，因为我只无电脑，一定伊一边只有电脑甲你查，吼，较歹势，你着卡，你卡空白，我你讲空白空空拢同款，后壁0800006877。好，哎，那要查回拢卡一支就对啊。
10: 0800006877，
0: 嘿，6837，嘿，
10: 777
0: 哦。哎，对对嘿。
10: 哦，0800006877
0: 拢同款啦。啊，你就记0800037啦。
10: 哦 ，OK，
0: 系3237，啊 ，OK， 好，好来哈，啊，赶紧哦，妈妈，你电话即马卡来，嘿，咱阁要送你一个吼，31公分深的炒锅哦。吼、哦，加这个炒锅吼，外口伫卖1280啦。你看卖啊，你今仔日若买大组，开2580，吼、哦，佮扣掉迄个炒锅1280，等于你才开1300尔尔，摕着八盒食八个月呢。哦，即间哦有够俗个啦，爱趁钱嘛吼、哦。因为这维生素 D 吼、哦，就是咱身体上基本的一个原料，一定爱食的就对啊。一定爱食的吼，内行的，即马还佫有送你即个炒菜鼎吼、哦，你来家摕炒菜鼎送完就无哦，吼啊，所以讲哦，赶紧咱0800006633777，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奶奶爱贵州，
11: 买几多？
0: 电话听来哦。好来，0800006633777吼，而且呢吼，真侪即个妈妈吼， 怕吃老吼，怕阿大妈去笑倒去，对不对吼？安尼你身体运作一定要正常嘛，这组你一定要吃嘛吼。啊，过来，女性朋友上怕变啥？少奶奶，嘿，少你知影意思啦哈，嘿，这组一定要吃，这组一定要吃吼。啊，有人皮肤真够起痒呢，常常拢皮肤可看袂好呢，麻烦你吼，上基本的这维生素 D 你要甲补充啊，有够好不好哈？这组来甲吃，最好的来嘿。Hello， 喂，
11: 好，
0: 嘿，阿弟，一组嘛哈，好好，阿拜六给你收嘿，好，礼拜六哈，谢谢你哈，好啦，嘿，哇啊，这个陈大哥，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给你拨落去，拍谁拍谁哈，阿弟这个卡来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今仔日已经无少成本啦，哦，你看买8000块的物件，你只要2580。我阁送你一个1280块的炒锅 ，Hello 嘿，陈大哥，嘿嘿，你讲，
11: 陪，我敢无必甲送来？
0: 你讲啥？
11: 讲陪，伊个伊无是讲怎来送来？啊，怎怎我接不到？啊，怎讲今日伊要甲送？我等较真啊。
0: 陈大哥，你卡0800000688777，
11: 在0800000
0: 嘿，
11: 空六七。
0: 唔是我，你讲0800000拢同款，你免记。后壁0683777，0683777，安尼才好记啊。0683777，0683777就对啊啦。哈，好好，爱问遐才知影，我才无懂吼。OK， 好好，谢谢你，拜谢哈。好啦，好朋友，咱也要再会，拜托你加0800000688777。那对新卫护理师今嘛的介绍，要来点杠注文，咱就卡现场的电话。0800663777哈啊！特别咱老的吃钙片的阿爸母，钢管拢的酸软疼，钢管的无力，你就爱搭配着咱的 D 2啦哈嘿，趁今嘛阿哥你送这个哈31公分深的叉菜丁。啊！你进来个提，好，赶紧哦，赶紧哦，吼！你若无紧提哈，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你无提着吼，过来吼，来提一盒就是1000块啦，吼！嘿，一般吼，像阮内底加 SOD 这抗氧化酵素，这成本较悬的呢，嘿，啊，咱拢加在内底呢。Hello， 来，嘿，谢小姐啦，你请讲来。
12: 我要一
0: 组
12: 大
0: 组的。哦，一组大组的哈 ，OK， 好，那个礼拜六哈。礼拜六收、啊、可以吗？
12: 下午的，谢谢。下午可以下午。
0: 我帮你写下午哈。OK， 好，谢谢你哦、喔、哈。OK， 好，拜拜哈。后来阿奶咱哪听歌好不好？哪听歌哈？听一下好听的歌曲。新闻护理师的公维曝光期间，等会都可以当卡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美美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高赞的物件。以公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Hello， 来嘿，咱来一下。
1: 阿伯，那你好。
0: 嘿、hey.
1: 我要问你讲，迄顶个迄个内衣啊。
0: 嘿、hey.。
1: 要
0: 会使个定，会使来，你电话提了哦，来医生给他接一下。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好朋友吼，你若收到物件了后，感觉袂歹，想要搁食嘛吼，你会当敲电话来问看卖。咱若优惠装吼，那优惠哈拢抢完啊，安尼就无法多吼。啊，那是有当时吼，因为咱行别组，有当时加减拢还佫有一两组啊吼。啊，你敲电话来问嘿，啊你敲电话来问吼，啊咱若有优惠组，赶快优惠价吼，你安尼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新会护理师对礼拜一到礼拜日每一天拢做快闪的哈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你若讲有需要啥，你会使敲电话吼啊，问阮小姐，或者讲你敲别个电话，你拢会当问，你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啥，安尼伊就帮你查看卖有优惠组的无，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另外咱手机啊，你若讲有迄个网络的吼，啊，咱就会使吼 ，Google 搜寻咪咪啊球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伫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球广播网的这节目哦吼。咪咪球广播网 APP， 欢迎多多利用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好，安尼继续哦吼，啊，这新会护理师的讲话时阵，电话继续敲。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乡亲时段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警察局。保防科的警察柯顺和，有一天一通美国打来的电话，让我想起三十年前那件事。在民国八十一年的八月十号，那当时我是二四岁，在执勤的时阵，看到有一个古锥的查甫囡仔，那一个人徛在阮分局的门卡口边啊。我就出去看伊，哪会知啊？这个查甫囡仔看到我一点啊都无生分，颠倒甲我讲伊三岁，佮报伊家己的名。我问伊讲，你是安怎哪会家己一个人徛在遮？这个三岁查甫囡仔甲我讲，是阿嬷甲我带来遮的。阿嬷讲，难免会过来接我，但是这个三岁查甫囡仔阿嬷。将来就唔捌过出现过咯。迄当阵啊，我都一直伫查这个囡仔讲的迄个阿妈，无法度啊，三岁囡仔，我嘛只好将伊带返去阮家，由阮翁阿母照顾伊。迄当阵啊，阮母拄有身大腹肚啦，阮翁阿母就袂输提早做爸母，照顾这个查某囡仔。迄当阵啊，我袂输是奶爸咧。还有一个幼幼幼的查某囡仔，三岁大而已。我带这个查某囡仔去买衫、买鞋啊、买玩具。放假的时阵，甲阮某带这个查某囡仔去游乐园佚佗。连阮要返去故乡屏东的时阵，嘛甲这个三岁查某囡仔带伫个身躯边，伊就敢若阮查某囝同款。我甲阮某过一个三岁查某囡仔。就像一个伙仔人安尼伫生活，这个查某囡仔是甲我安尼念叨叨呢，常常啊吵讲要甲我去警察局上班啦。我规工甲这个三岁查某囡仔带出带入，阮同事拢笑笑啊讲，阮袂输真正的老爸查某囝嘞。我遮尔啊惜这个查某囡仔， 这个查某囡仔这么黏我，就安尼过三个月，阮警察局有公告，替这个查某囡仔要找伊的亲人，找三个月都无结果啊。落尾这个三岁查某囡仔就去予社会福利团体接走啊。然后有听伊讲，伊去予美国人甲收养去啊。这个查某囡仔就去美国。落尾就敢那断线的风吹同款，就拢无消息啦。上界重要的，这个查某囡仔迄当阵啊，伫阮家，常常拢会甲我讲，阮阿妈会转来接我啦。但是，伊嘴内底讲的迄个阿妈，从来拢唔捌搁再出现过咯。落尾当年迄个查某囡仔，即马已经长大成人啦。时间过去30年，伊即马伫美国做健身教练。伊讲，伊两肌肉啊，可会记得细汉的时阵，伫台湾食物件迄种味，啊，佮有伊成长过程遐个鸡仔咯，啊，佮有一个真照顾伊的警察阿姐，即个即马号做易小姐。伊讲，伊自细汉就发现家己甲别人无同。伊是台湾人，和美国人收养。伊唔知啊，家己是为虾米去美国的，嘛唔知啊，家己是对倒位来的。伊即想要找到，伊讲，伊想要知啊，迄个讲会转来接伊的阿妈，啊，佮有因家的人过了好唔好？伊唔是万分因啦，只是想要知影因过了好唔好，更加想要当面来感谢迄一年照顾伊的迄个警察阿姐。所以易小姐就由财团法人天主教福利会来找人，终于找到我，卡迄通电话给我，重新搁甲阮两个人的缘分。又搁牵起来、连起来了。天主教福利会帮易小姐找到我，嘛是无找到当年讲会转来接伊的阿妈。是啦，我阿哥会记得30年前，迄、那个三岁查某囡仔甲我讲，阮阿妈带我来遮，阮阿妈讲伊会转来接我啦。伊迄个阿妈，我帮伊找30年啊。嘛是阿未找到，因阿妈嘛将来唔捌阁回来食，所以易小姐就对于美国回来台湾，除了找伊拜细汉捌生活过遐印象，加一点点啊会记得伊自我，嘛特别来高雄向当时照顾伊的警察阿姐，也就是我，说多谢。在19号那一天的中道，我两个小酒约在高铁左营站的出口所在要见面。一见面啊，我两个随时就认出对方呢。易小姐随转过来就把我揽条条，向我感谢当年照顾伊的那三个月，然后佮我约讲明年要佮再见，伊会佮倒来台湾看我。易小姐讲，伊未来会规划倒来台湾食头路做工课，无定会去天主教的教会服务哦。看到30年前，迄、那个予人等在警察局门口的三岁查某囡仔，迄、那个当年我佮当作查某囝。安尼疼惜的查某囡仔，即马健健康康，活泼佮乐观出现伫我的面前，我真感谢天公伯啊！虽然予伊叫人放杀，但是同款疼惜伊，予伊会当健康长大成人，嘛变做一个知影要感恩真好的查某囡仔。我非常感谢天公伯啊！对伊的疼惜，感谢收听，谢谢。

0: 进攻格。
1: 其实吼，咱老公的包穷低土，其实我想着阮一个咱林大哥，伊在头城67岁，因为伊就是公司收掉去，去用裁员。迄时阵吼，哇，心情介郁准的，拢无想要出门。囡仔甲带出伊嘛，无想要叮当。那那时候伊想讲，啊无即半当就退休好啊，啊来好好啊用身体。结果呢，伊即马要出去运动啦，要用身体。哇，熊熊，规身躯酸甲冻袂调，腰酸背痛安尼。囡仔个带去予医师看，那医师个讲，敢咪是骨质疏松？无来就只骨质疏松，哎、欸，真的还骨质疏松呢，-3.0你唔打紧。医师个另外想讲，伊心情正郁准，甲抽一了维生素 D 这个浓度，无抽无代志，一抽讲，哇，那真低啦，抽出来较剩10尔，讲啊，你未免太低了吧？所以迄时阵，医师甲讲，看你的血67岁，吼，安尼叫你晒日头，应该是无够力啊。你直接我建议，就了前3个月好好补充维生素 D， 因为你本身个有骨质受伤，你骨头啦要个有用的时阵，你刚好补钙以外，维生素 D 买帮助着咱钙质吼会吸收，补充着咱伫即个骨质以外，买再改善着你腰酸背痛、全身骨酸痛的问题。安尼你就可以来通个运动。医师讲你若安尼食，心情应该较好。伊来卡来甲我问讲，文心老师啊，啊你有维生素 D 无？我讲有啊。讲啊，我甲你讲啊，我维生素 D 我食素食的呢。你有素食的会使食？我讲有啊，我的金石维生素 D 2就是素食的会使食。所以伊真正乖乖啊，3个月食了，佫都去有医师抽血呢。他的维生素 D 浓度欠到30以上。讲我32呢。我一定进步啊！而且我感觉吼，我全身骨迄个酸痛的问题改善以外，我有力出去运动啊，心情嘛变好。所以其实你若讲，哎、欸，有甲到这个像大哥的这个现象，你维生素 D 甲补充起来，你也感觉讲，哇，真的维生素 D 一个你话免晒日头，但是食着咱的金石维生素 D2， 甲咱晒好的 D2， 食伫咱体内，真的帮助很大。
2: 阿爸母啊，其实咱拢建议所有的人拢爱来补充咱的金石维生素 D2， 尤其你若较无伫晒日头的，常常伫厝的有无？还是讲你是夜猫族，暗时啊伫上班呢，你惊日头爱水的啦，出门拢有伫挂咧防晒霜的，还是撑阳伞呢？真的，金石维生素 D2 一定爱加。尤其咱银发族较侪回家阿公阿妈，你本身都真少出门啊嘛。甚至有的人哦，长期间拢倒在眠床顶诶，行动较无方便诶，侪，拢长期间拢无晒到日头啦。你一定要来食咱的金石维生素 D2， 包括咱有血的人，本来哦，咱都欠 D2 欠较侪啦。我建议你拢一定爱食，像讲咱有真侪长辈拢食迄个固骨头诶，有无？有的人食钙片呐、啊，你固骨头啊，你甲金石维生素 D2 搁甲补入去，做伙食效果1+1。大于二哦。另外，咱若欠维生素 D2， 免疫系统就歹去啊，所以咱就较容易破病啦、感冒啦。所以讲，不管咱老大人，或者讲厝内面有囡仔去幼稚园读册有无，团体人侪时阵，就容易感冒的。所以，你甲补充一下金石维生素 D2 就好的啦。就讲厝内面老大人，哎，常常你感觉嘴臭臭有无？其实细菌拢伫生啊。你若喙齿无好，细菌就真容易入去甲咱规身躯哦，造成真侪发炎的现象。故来，这拢对身体无好。所以，咱厝内面有老人诶，有囡仔，我拢建议你爱甲补充咱的金石维生素 D2 哦。过来，医生讲建议囡仔保护他，都爱少加强诶，安尼这绝招哦，会用来帮助咱只囡仔。提高自己的保护力，就是可以摄取咱的金石维生素 D2 哦。另外，咱若是有这大腹肚的妈妈，还是讲你饲奶的妈妈，我嘛建议你爱食金石维生素 D2。另外哦，你若较经济的人，鱼啊嘛较无得食啦，哦，香菇啦、蘑菇啦，还是讲你食全素的，真的维生素 D2 你一定爱食。另外，你也有消化的问题，还是讲脂肪吸收不好的这啊，建议你金石维生素 D2 你嘛来个加。像有的人有较特殊，像讲你食药啊的呀，啊你嘛爱来加哦。你皮肤较乌的人，你嘛爱来加哦。 当期间你若有伫啉烧酒的，还是讲体质较歹，真实维生素 D2 你拢爱来吃。本身你腰子无好的人，无法度合成外形的维生素 D， 所以肝若有腰子无好的人，再欠维生素 D 啦。我拢建议你来吃咱的坚实维生素 D2。另外，你若讲长期间我伫吃降胆固醇啊、类固醇啊，是抗凝血药啊，即个族群，建议咱坚实维生素 D2， 你嘛甲加者拢真好。包括讲你有想买啊，生囡仔的侪、這個，嘛建议你爱吃咱坚实维生素 D2 哦。咱今仔日坚实维生素 D2 一盒有30粒，一个月分1000块。咱的快闪小组的四盒只要1880块，大组的总共八盒只要2580块。咱今仔日那交代大组的，搁要送你聚热方型这深的草锅31公分，搁送你一个玻璃的顶盖。这卡草锅外口要爱12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来个提啦吼，哦，至今接一回啦，你想看嘛样子？食八个月，食八个月，开你2580块，而且佫送你一个1280块的鼎，安尼你想看嘛样？安尼你是不是要开1300块了呢？食八个月啦，哎呦，这下好个紧嘞！你我拢足惊你无抢着吼，紧嘞紧嘞吼！即马吼，这个店还佫有人进来抢吼，啊，上完都无哦，上完都无哦。今仔优惠最后一天啊吼，你一定爱紧来提吼。尤其是讲吼，这个新冠疫情了后吼，大家拢更加注重维生素 D。你也知影，迄样阵啊吼，新冠拄开始来的时阵啊，喂 ，Hello， 嘿，你爱 D2 呀？
0: 我要一
2: 组。好，你电话听咧。好啊，因为我咧讲遐阵啊吼，疫情当滴热的时阵吼，嘿，大家都知影讲哦，这个滴爱来甲补充吼有够吼。啊，所以讲即马嘛真侪人拢知影讲这个滴吼，这个是最重要吼。就讲有生歹物仔的人吼，因为迄癌细胞吼，伊就爱有营养，伊家己会生血管。一般医生拢会建议讲你吼，都爱食维生素 D 吼，互身体安怎？遏制这个慢性发炎吼，因为这就是一种身体吼，会伫压血慢性发炎吼。等于讲，这个医生叫患者食这维生素 D 吼，是一种这个辅助疗法呢啦吼。伊就是吼，这个、D 最厉害就是吼，会去甲增长，甲血管无应该有的迄个血管吼，甲增长安尼吼。啊，你像美国。总统吼，像阵啊拜登，新冠疫情的时阵，人伊的医生嘛是开维生素 D 给拜登吃啊，吼，这是为什么？因为真正有迄个效果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咱即马搁送你一个方形的吼，31公分的这个深的草锅哦，这家你一定爱提啦，因为我跟你讲。伊这大容量啊，你知无哦？31公分啊，这外口毛地卖啊，1280。咱今仔送你的呢。啊，这个鼎哦，因为伊深嘛，你要炒菜嘛会使，对不对？甚至要煮一下汤哦，嘛会使。吼，啊，另外吼，我你讲，你加速炉啦、电陶炉啦、远红外线炉啦，通通都可以用得到啊啦。传热才紧嘞，啊，佫好势，你知道？先加速，先水吼，啊，玻璃罐嘛送你，要煮内底煮了安怎？咧玻璃罐，我看海清里澈。哦，啊，咱今仔即组你看卖，你一工吼开无11块啦，一工开无11块啦，维持咱身体正常的运作。我感觉即。最重要的呢，一天一粒那呢，饭后来个吃，因为这维生素 D 是迄个脂溶性的嘛，吼啊，所以讲维持咱身体的健康，哦，最近才记得的吼，大组食爱八个月哦，食爱八个月吼，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几组？
0: 我买一组。
2: 好，你电话提来哦，谢谢。Hello， 来几组？
3: 喂，小姐，我来接招。
2: 好，接招哈，电话听你哦。好，来，咱来几招？
0: 我买迄个2组。
2: 2组电话听你哦。好，来，空吧，空空，聊聊 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来苏大哥，阿你几组？苏大哥，哦，等我退了哦，哈 ，OK 好，好来嘿啊，美兰小姐，你要几组？
0: 我不要一组大组，
2: 一组大组哈，啊拜三，哎、嗯、了拜六啊，好你收，敢袂当？会当哈哦，拜六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哎，买大组的，买大组的，还佫送你一卡1280块的这个炒锅哈，嘿，买大组的吼有送哦吼，你看2580块，佫送你一个1280块，哎，这原价是8000块的物件呢，8000块的物件啦哈，啊啊，咱若是讲哦。欸大哥大姐齁、哦、咱这阿公阿嬷你常常那鸡巴都安南边边有吧其实跟欠低都这有关系齁、哦、欸欠低嘛跟大哥有关系呢齁、哦、所以你爱吃啦齁、哦、啊大哥你给补充啊好齁、哦、欸咱哦老化大家懂啊咧齁、哦、啊另外齁、哦、你若讲常常腰酸背痛的人有无有迄个常常的欸救筋暗时睡睡的救筋齁、哦、啊是讲喔、哦、常常无代无志去闪着闹着的迄种的有无我建议你齁、哦、这筋骨吧齁欸神经肌嘛方面齁、哦、你这个维生素 D 这营养你一定要给补充安尼齁啊你若讲喔、哦、我常常拢生烂条啊这种有无啊常常咧落头脏的安尼有无齁、哦、啊是讲空嘴常常拢安尼好袂利的齁欸这恶好的这种安尼这组一定爱吃。这组一定爱吃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后来等我听的啊吼、哦，有人吼、哦、需要好眠的有无熬夜的有无、哦？我会拍拍枪啊，好眠对不对？啊，有的是吼、哦，足认真的去上班赚钱的，啊，轮三班的对不对？吼、哦，你这组一定爱吃吼、哦。啊，过来，腰子较不好的人吼、哦，拜托这组你嘛爱吃。啊，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吼、哦，这组你拢爱吃。有慢性发炎的人吼、哦，这组你拢爱吃。为什么？因为D 就是要让咱的这个身体有法度正常来运作，哈、哦，所以拢需要吃，哈、哦，大个人更加需要哦，哈、哦。啊，你若讲你吃薰的啦，啉烧酒的，相对你的 D 欠较济啦，你比别人需要较济啦，所以你一定欠的啦，你一定爱吃，吼、哦。啊，像这爱水的，无你晒日头的，吼、哦。啊，是讲像咱阿公阿嬷较无你出去晒日头的。拜托，这组嘛一定爱吃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我买一组。
2: 好，来电话提来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哎，素面，你爱几组？
0: 啊，我一组。
2: 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赚优惠赚优惠哈，大组还送你一卡三。

啊，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优生活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个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就能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哦，希望护理师伫讲话伫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咱哪听歌吼，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歌曲。就是机。

啊，这首歌曲叫做调司机啦，哈，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分享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啊，这个电话哦，咱24点钟拢会当卡，啊，收费有律师的讲话。

0: 滴，这不管这期间吼，啊，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吼。啊，台中家啦，我即马囡仔吼啊，这热热啦，吼，啊，时间就惊你气死。这个吼，台中一个读已经国小五年啊哦吼，查甫的去电脑教室吼排队的时阵啦，后壁讲同迄班的查甫的同学啦，讲安尼吼，大力个踢啦，踢伊的下身啦。哦，予伊迄两粒蛋蛋吼，迄阴囊吼，增加咧超过两倍大啦。哦，啊，他一个后尾因为安怎了，变作疝气啦，堆肿啦，啊，就爱开刀治疗啦。哦，迄爸母当然嘛足生气啊，去甲告啊啦，吼、哦。啊，这个意外就发生伫个民国113年4月啦。啊，迄当阵啊吼，啊，就是因迄班咧要去电脑教室要去上课，吼、哦。啊，这个。这个学生囡仔吼，一个学生囡仔吼 ，B 同学啦吼，甲这个排队的期间，甲其他的同学在底下呢追打啦。啊，雄雄吼，伊在哪耍啦？啊，甲人底下追打啦。啊，雄雄吼，脚踢在边啊，吼，这个 A 同学的恶心啦。哦，啊，这个 A 同学真衰啊，我也无甲你耍啊，你咧甲别人耍，啊，行到我边啊来，雄雄甲我踢落去安尼啦。啊，踢到一个吼。哦，要甲因老母惊死，讲安尼，讲安尼，迄两粒啦，迄两粒吼，巴拉巴拉金蕉，迄两粒巴拉哈，嘿，迄个生殖器安尼吼，哦，整歪歪整两倍大，啊哥吼，哦，好站者有够疼的，我想咱这大哥小弟嘛知影吼，遐若站到安尼整两倍大，还毋知偌疼安尼啦吼，哦，啊结果下身啊规个水肿啦吼，啊过当工哦，我整者搁较。正歪歪安尼吼，啊，落去看医生吼。即、这个，互人踢掉的，即、这个、受伤的囡仔，因老母安怎讲？伊讲吼，因这爸母主张啦，伊讲吼，阮囝哦，经过几啊个月治疗呢，哦，迄水肿啊，阁无法度改善，尤其正边这边，吼、哦、啊，都已经转去即个台中这边、永靖这边来检查，吼、哦、啊，诊断吼，恁。认定讲伊即个生殖器啦，甲右下腹侧的吼外力吼，或者阴囊水肿吼，啊，而且呢，即、这个组织液吼一直摄落，一直摄落，啊，继续追进，安尼造成安怎对中吼，即、哦这个疝气，哇，啊无代志吼，你母一个变即出，啊，114年1月啦，啊都哦，迄疝气做修补嘛，啊，佫积水，因为安尼去手术啦，吼、哦。但是你有知影，拄手术过，啊，这伊呐小运动较严重者，因为已经变作有疝气啊嘛吼，啊伊就会气疼安尼啦吼，嘛无法度排除讲后摆阮这囡仔大汉了后，生囝能力有受影响无？吼、哦，气甲安尼啊，啊，甲这个吼踢人的这囡仔吼，这个比。同学吼，甲伊甲因爸母要求吼，你爱甲我赔偿我医疗费啦、看护费啦、交通费啦、精神抚慰金啦，你总共爱赔我455,924块啦吼。哦，啊，这人叫你赔，啊，这踢人的这个囡仔爸母官哪讲呢？伊讲，哎呦，啊囡仔都吼，吵吵闹闹吼，拍来拍去，打闹误伤嘛，迄也毋是挑剔的吼。啊，事后我嘛，啊，甲你回信的回几啊摆啊，对毋对？哦，啊，迄样阵啊发生是伫学校啊，阮爸母也无法度当边啊，甲监督啊啦吼。意思要甲责任写哇哇哇安尼啦吼。啊，这个爸母官哪讲呢？伊讲吼，事后了后，啊，这个同学吼，阮读到这个同学吼，伊嘛有参加学校的什么棒球啦、修水啦、什么活动，对不对？啊，你伊这吼对中疝气开刀是事后九个月才进行的呢，跟阮囝踢你的下身有啥关系？其实呐，吼，因为我咧讲啦，吼，人这台中永靖加这个中山附一吼，这个。病医拢有讲啦吼，伊正病吼右侧那个间接型的那个腹股沟疝气吼，嘿，是先天吼就有无关起来啊，啊，但是外伤吼加重伊的肿胀啦，吼，但是法官认定讲吼，无法度证明讲这个对中这个疝气的手术吼，甲这个学生囡仔甲恁站吼，甲恁读这个行为有关系，有因果的关系啦。所以相关的手术费啦，吼，手术后的钱啦，啊，佮看护费啦，吼，免赔。 吼，但是法官强调啦，你这个逼儿童哦，你故意去占别人的下身，让人受伤，让人身体啊，这健康拢受影响吼。爸母是法定代理人呐，你无好好监督吼、教养吼，你有责任，所以你爱连带共赔偿吼。啊，就是考虑到双方的经济状况，加这囡仔所受的这心理的痛苦吼，就讲他人的这囡仔啊，甲因爸母都爱连带吼赔偿伊的医疗费、交通费、甲精神抚慰金，总共96,360块。啦吼，哦，安尼算少呢，安尼算少啦吼，啊，这应该安尼应该会使接受啦吼。哇、哦，共读个安尼，啊，这就真害啊，所以讲吼，即卖囡仔热啦，哎呦，咧像这吼，真嘞，啊，所以讲咱嘞厝内面囡仔吼，哎，爱小个。小加者，平常囡仔吼，厝内面都爱小加者吼。好来，0800-66-3377吼。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哦。
1: 进攻个，
2: 咱美国罗布先生伊坚持啦，用天然植物加手制作啦，所以妈妈你也当安心啊，说起来袂伤你的手，袂伤你的衫裤，袂害你的皮肤过敏。重点哦，妈妈，洗了啊，你的规身躯拢香香，迄衫裤拢香偌久，香3个月啊，连这香味拢唔是迄化工俗的香味，是澳洲奇华顿，这个也是天然植物香氛，百货公司的香味拢是这款的啦。今日制作炸弹器啊，袂伤你的衫裤，袂伤你的手，最主要伊袂残留，袂害你吼规身躯啊，而且遮痒啊、遐白啊、遮痒啊，什么异位性皮肤炎拢袂啦。这组炸弹器，让你减少一撮病医。妈妈，咱值回票价，让你下当3个月唔免喷香水，咱值回票价。重点是今日干了100组啦，100组，让你传统的直立式洗衣机、滚筒洗衣机、面烫、卡烫拢会当洗。100组，让你黑衫、白衫、红衫、灰衫拢会当洗。让你不管是红衣的衫、内衫，还是官腔的衫，拢会当洗。那100组无抢到，就无啊！你真正会后悔甲堆心肝。
0: 今仔日咯，外口100包安尼20粒的哦，都要300块。今仔日咱予你一组12包，有茶树的香味，啊，佮另外这小苍兰的香味，拢是各6包，拢是予你6包，所以总共12包，原价3600。今仔咱快闪叫1080块，会当放了3年哦，所以会当的我拢建议你加提几组啊，0800-66-3377。来吼啊，让你吼卖受到真皮毒的危害吼，安尼就足简单啦吼。叫你一件衫，让你减去一摆这个看皮肤科，你就足简单的吼。来，0800-66-3377。
1: 进广告。
3: 听众朋友，咱维生素 D 2就亲像咱身体的遥控器同款，介重要，因为身体若无维生素 D 2。咱身体运作袂顶袂当，第一个啦，搞感冒啦，全身骨无力啦，甚至心情无好，歹困唔大劲，搞生歹物啊，有呾心血管的问题，哇，拢刷刷来。所以呢，今天呢，坚持维生素 D 2再来，甲咱一般市面上无同的滴滴，因为天然有够纯，甚至的内底咱个加着 SOT， 加强着咱身体的防护力。那一般咱讲着，有啊，市面上嘛是有 D 啊，那查遐济，因为一般你听着拢是维生素 D3 可能伫萃取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素食的无法多只动物性唔打紧，佮有可能一挂溶剂安全性的问题。但是咱呢，进食维生素 D， 唔免烦恼，咱拢无只的问题。但是百年老厂专门咧生产维生素 D2， 加上咱国际认同，甲咱审核过的。安心吃，长期吃，拢无问题。所以呢，咱算上好朋友。你若讲无咧拍日头的，你一定爱来补充。甚至就讲你本身是乌肉底，还是讲出去啦，你拢爱擦防晒乳的这些人，这一定爱补充。有咱这阿爸母啊、大哥大姐，咱若有回了后，本身就是身体转化维生素 D 机能较无好的，补充起来吼。咱若咧食一寡慢性药啊，降胆固醇的啊、类固醇的啊，甚至食了抗凝血剂、这慢性药啊、三高药的人， 你嘛一定爱补充。当然啦、啊，咱的基石维生素 D2 甲一般咱差别一对，咱的不管主人食素食食车的，拢会使食。还有特别提醒，体重较重的，好巴肚汤啊大爱食，你有咧食薰啉酒的人，一定要补充。
0: 好朋友，维生素 D 是大细汉拢爱食的啦。你直接选择咱的金石维生素 D2， 因为咱这是素食的，调节境的法国的洋香瓜做专利的萃取，内底含有高浓度的 SOD 抗氧化的加速，简单讲就是减少自由基对咱细胞的伤害，减少生东生西。阮的 SOD 是全世界头一个口服有效的 SOD， 有制定的专利，嘛有功效的专利哦。而且是国际大厂用天然的酵母来去做的，等于予你相当的保障。咱这拢有几啊项的国际认证哦。阮的 D2 一粒就有800单位哦，一天吃一粒，饭后吃就可以。咱今仔日金石维生素 D2 一盒有30粒，一个月份1000块。咱的快闪四组的四盒只要1880块，各加700块，各加四盒，也就是大组的总共八盒只要2580块。当然，咱今仔日若交代大组的，搁要送你聚热方型。这深的炒锅31公分一个哦，还送你一个玻璃的鼎罐，这个炒锅外口要爱12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来个提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把握。哦，足好康的嘞，你看买啊这，这吼、哦，一盒多吃一个月啊，1000块啦哈。啊，咱今仔优惠哈，你看四盒吃四个月啦，1880块。啊，大组的八盒吃八个月呢，这2580块。哎，大组的佫送你一个吼、哦。方形的齁、哦、这31公分深的炒锅刚、哦、这个炒锅就1280了啦。后手等于你一杯要再开1300块呢。看有记得无齁好厉害哦，是这个天然酵母去萃取的齁、哦、百年大厂做出来。所以说你看看我来得过给你加一个 SOD 齁、哦、控氧化。哎等于你就是安怎双重保障，你知无？吼、哦，啊，像咱迄有个人肝无好啊，腰子无好啊，这种个你绝对唔好食 D 三啊，因为 D 三吼，迄化学，迄个动物性的吼，啊，伊爱用一挂溶剂吼去溶解吼、哦，所以有当下技术若无好的时阵吼，真容易有这个化学的残留吼、哦，啊，所以讲咱来食这個。你啦，厝内面有诶食粗诶，有诶食素诶，你嘛免咧管你食粗食素，即大家拢会去食啊，即就是素诶嘛，吼。啊，所以讲 ，Hello， 来嘿，陈太太，
4: 喂，
0: 嘿，你诶 D2 吼，
4: 嘿，
0: 好，你电话接着哈，好来，安尼我甲你讲吼，你若较无你晒日头诶人，一定爱食，即组一定爱食。Hello， 来嘿，啊，咱来 D2 吼。
5: 喂，你也是咧食嘛？
0: 哦，规身躯拢顾会着的嘿，低吐吼，嘿、哦，尤其
5: 阿爸酒吧啦，
0: 嘿，哎，
5: 不爱少啦。
0: 哦，安尼吼，嘿，我你讲，你来食这吼、個，百行好无半行歹，因为你若欠 D2 的时阵，你欠维生素 D 的时阵，身体运作就有问题，啊，人会较熬破病吼、哦，所以你甲摕一撮仔回去食。骨头骨头喙齿拢顾会着，嘿，嘿，对。卡
5: 素拉会使哦。
0: 嘿，有，拢有帮助。大组的，甲你摕一组，2580食八个月。
5: 几罐？
0: 八盒啦，八盒，互你食八个月啦，一天食一粒，饭后食安尼就会使。
5: 你
0: 讲话是，
5: 我
0: 想想说，我想着了。
5: 2580。我等你说说着。
0: 嘿，2580。嘿，你要交代无？要交代无？
5: 你讲话是。
0: 2580。
5: 啊，几盒？
0: 八盒，食八个月。
5: 嘿，啊，我知啊，你知啊。
0: 哈，我甲你讲，我拢先抄电话吼，啊，若无住址再甲你看哈，啊啊。我甲你讲，八月八号，互你收吼。 八盒，
5: 八盒2000几，
0: 2580。
5: 嘿，
0: 就先安尼，好不好？吼，吼，先安尼，先安尼，先安尼，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哈，你给她接一下，我抄好了哈。OK， 好，谢谢。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你呀，较乌肉底的人，皮肤较乌的人吼，你D2欠较济，嘿，你爱食哦，吼。啊，银发族的，咱阿公阿嬷吼，本来咱食到机能就无好啊，吼、哦，你更加爱食，吼、哦、啊，那腰子啦、肝啦功能无好的人吼，哦，这你更加吼、哦、一定爱食这個，吼、哦，这个营养素是足需要，吼、哦，啊，你有滴好眠的人，吼、哦，腰子无好的人，你拢一定爱食，吼、哦，啊，像有的人你食慢性病药啊，有无？吼、哦，比如抗凝血剂人吼，你本身有三高的这种吼，去做你更加爱食，为什么？因为你欠较济，D2欠较济，啊，那食素食的人吼。欸，D2嘛，感官欠较济吼，啊，你爱食啊，啊，咱的D2吼，拢帮你晒过日头啊啦，吼，啊，过来，吼，大块的人，有腹肚汤啊的人，有无？你一定爱食吼，有伫食薰，有伫啉烧酒吼，鱼啊真少食鱼啊的人，我甲你讲，你D2欠遮济，你即组一定爱食，吼啊，爱水的吼，像咧大姐小妹，有的拢有伫做防晒，对不对？吼。你一定爱食，为什么？因为 D 吼，就敢那，这维生素 D 就敢那身体遥控器吼，和咱身体机能会当正常来运作。你那是无法度正常运作，有当时也是欠 D， 像伫病院内底吼，真侪人查不出什么病，医生一定会甲你验维生素 D 的浓度吼。啊，像迄、那个像即马疫情啦。对不对？吼，啊，流感嘛，你迄落啦，吼，嘿，咱吼加强家己，互咱抗体较好者，吼，互咱的这个正常的机能会当正常运作，安尼，就做一定爱食。Hello， 嘿，方先生，喂，要低度哈？哈？
4: 欸，我甲伊问一下吼，我讲礼拜是毋是？敢有定一个迄个啥？
0: 来，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迄边才有法度查，我才无法度查，空八空空。后壁0683377吼，0683777吼 ，OK 吼。哦，那要插话，咱就卡迄支吼。啊，那现场电话要交代产品，请你卡现场0800663377吼。啊，其他的问题咱来个卡0800066877迄支吼。好来，啊，赶紧吼。你想看卖美国总统拜登疫情的时阵，人个医生嘛是开维生素 D 给伊啊。就是因为安怎，你的抗体会比较好，吼、哦。啊，咱这吼，除了 D2 以之外，吼，佮加这个 SOD， SOD 是抗氧化的呢，互咱身体较袂生身呢，较袂安尼生东生西呢，吼、哦。所以这支，吼、哦，这组你一定爱提，吼、哦，因为咱今仔佮送你31公分深的草果，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哦，后手哈、哦，啊，这个香香豆啦哈，啊，这哈、個，先上这哈、個，剩最后一高组了呢，哈、哦，卖你都爱紧抢，抢无就无啊哦，哈、哦，啊，那是这 D2 哈、哦，啊，这嘛剩差不多10多组啊呢，哈、哦，卖你即马电话一定爱紧卡，哈、哦，0800663377哈，录节目了后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哪听歌？电话继续个卡，安尼好不好？来，0800066337七七喏，哈。
6: 是D2。

0: 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继续卡座里哦。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在这为你来主持服务。不瞒说，有咱的轻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王菲妮所带来这首歌叫《水水水》。来，乡亲好朋友呢，吼，欢迎来到咱的欢喜丽丽村直播现场。有滴滴听，直接甲滴听众朋友共度这快乐的两点钟。乡亲时段，会记接咱直播当中的电话，你也随时靠通来探亲麦爸爸节呢。每一档的爸爸节，就是咱上欢喜欠钱的时间。是安怎讲？因为你吼，那是呢吼，安尼家己款愈侪，倒当下你都是赚愈侪啦。一当分的健康拢甲款起来，真呢爱利用爸爸节好康诶吼。用这时段，唔通丢毒，卖个好跳过难过，赶紧卡电话和咱来听哦。来，家你报告现场的电话，好朋友呢拢甲抄起来，随时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啊那是立庆的手机啊呢，落这玻璃后，咱用手表要来买产品，马上会当靠通哦。立庆的手机啊呢，好直接甲大家来报告，咱立庆的亲像咱家里的兄弟姊妹啦哈，咱家里的查甫囝迄一般，所以讲呢，足少人吼，即、这个呢主持人会将手机啊报互大家知啦。啊，咱内肯呢，因为将所有的好朋友呢拢当作是咱的亲人迄一半，所以讲呢，互你随时找会着我吼，啊，随时来顾健康，随时来问问题拢会使吼。来用这个朋友呢记起来吼，输入伫咧手机啊当中，来为着健康吼，难得来联络，来买买产品拢会当卡。内肯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表报个一百，你抄定啊，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所以去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记歌曲。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拜四吼，啊，今仔日呢，这个现场的节目吼，咱听众朋友若要点歌。今麦哦，先想看麦要听什么歌，稍等下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三点过了后，咱就部分男女拢有拢总会当来点哦。来，谢谢大家为你播上的这首歌，就是《相逢又独定》，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相逢又落定，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报丧，所以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今天是这个现场的直播，今天去拜师哈，这个八月六号，啊，咱的乡亲朋友呢，一旦来点歌，今天去先邀请男士朋友来点，女性朋友稍等的三点，咱都来开放啊哈，来赶紧打电话接听听众朋友电话，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控诉来你好，
1: 哎，李经理好，
0: 你好，
1: 我点入客店的断魂鸟惊吓雷，
0: 断魂鸟惊吓雷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2: 你好，然后安尼播一首三朵花，
0: 三朵花哦，
2: 哎，
0: 这是国语的老歌哦，
2: 哎，对，
0: 好，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今天去听众朋友拢咧无闲哦。平常时拿电话卡甲袂起来，好朋友要点歌的，赶紧即卖卡电话起来，做好卡。即卖呢，目前无人卡。安尼，今天去是拜师，有做者好朋友以为讲是录音的吼。来，乡亲朋友，今天去是拜师，今天呢是八月六号吼。咱是现场的直播，你免烦恼吼，是现场的。即卖拜师拢是现场的啊吼。咱你讲的卡呢吼，已经好有够侪啊，所以讲拜师唔免去福建啊。来，乡亲朋友要来听歌点歌，赶紧卡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来，跟我点一条歌。
0: 好，请讲。
1: 你买了月台票的几个？
0: 你买了月台票的几个人？吼，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吼，好，谢谢，再见哦。来，你好。
3: 哎，李兄，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歌，
0: 哼，
3: 日本歌曲，
0: 嘿，
3: 迄个卡在闽南岛，风港啊，
0: 风港啦吼，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好，谢谢哦，好，再见，来，赶紧听众朋友呢，要搁点歌无？咱呢，这个好朋友哦，吼，男士朋友吼，即卖呢，先来点，先来点哈，啊，那是女性朋友，稍等你三点，啊，咱的听众朋友要点歌，赶紧去卡电话哈，今仔去继续好卡，平常时做些好朋友拢是卡袂入来哈，今仔去做好卡，所以讲呢，你若想要听歌，赶紧吼，趁即卖，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市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4: 哎，你看啊，
0: 嘿，
4: 我在了解点的他乡的流浪儿。
0: 他乡流浪儿啦，哈。他乡的流浪儿，好，好，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你好。嘿。啊！你的电话那袂使清楚啊！来，你换一个所在，小看瞧一下。哦，嘿。
4: 我跟
0: 复兴的人哦，谢磊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来复兴的人谢磊，来，安尼咱点歌点到这哈，非常感谢咱乡亲的朋友，所以特别来安排这首歌曲是叶启田所带来《断魂鸟》，惊声雷，这位英雄。

来甲听众朋友报告有关着天气的这个部分吼，来乡亲好朋友呢，今仔日暗时到明仔载七号吼，第十三号的风台，也就是白海豚，以这个外围分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甲着澎湖、金门、马祖，拢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拢是晴云到好天吼。安、哦、尼是今仔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呢，爱注意哦。中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吼、哦，所以呢吼，这个大家留啊爱呢斟酌一下。明仔载到呢礼拜，白海豚环流通过着北部海边，渐渐的向着北部来回转，受着伊这个外围经过。明仔载北部甲着中南部将会转。为着局部短暂阵雨天气，拜登咧到礼拜雨势有加大几率咯。天气了啊，吼，较凉淡薄啊，吼，所以讲咧爱注意着强阵风。来用手表，这是天气，甲你报告。所以，咱来听歌，为咱听众表报上的这是这个青山所带来国语老歌《三朵花》，做伙欣赏。

三朵花，吼、哦，这是国语老歌。亲像阮阿姑呢，吼、哦，伊就是生三个查埔囝，这三个查埔囝拢非常的水，吼、哦，这是阮庄阿来，吼、哦，真正是足水的三朵花，真的很漂亮哦，吼、哦、啊，而且都嫁得蛮好的，吼、哦，这呢结婚啦，吼，婚后啊，这个的生活都很幸福，吼、哦，我感觉讲呢，女性啦，吼、哦。虽然讲有家己的事业呢是真有成就感，但是如果那婚姻幸福呢，这嘛是真侪女性所追求的。但是今麦诶，这个呢吼，社会无同款啊呢。今麦诶社会吼，那亲像做侪女性拢无啥爱结婚啦，吼啊，其实呢，以前吼咱少女年代，吼咱咧做少女的时阵啦，吼，听众朋友大概做侪拢是甲我差不多这个岁数啦，吼。咱以前呢，伫咧做少女的时阵啦，少女年代有无吼？咱能想盖憧憬呢，就是讲呢，吼，有一段非常幸福美满的婚姻呐，吼，啊，感觉讲结婚是咱想盖多，吼，诶，这个，选择，吼，好像年纪到了就是要结婚啊，但是今麦无同款，今麦年轻女孩子哦，尤其是呐，吼，这个，算讲经济吼比较独立的女性啊，感觉讲，诶，都会找到真正吼，安尼足适合别人啦，啊，那无呢，吼。是无啥想要结婚的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吼，结婚吼到底是幸福，或者是不幸咧？那你听安尼讲咧，唔是讲吼结婚无好哦吼，啊当然以前咧吼，这个结婚吼，是咱所期待嘛吼，啊大家嘛希望讲结婚了卖离婚吼，所以讲大家都是劝和不劝离。如果讲咱的婚姻足无美满，当着的呢所嫁非人呐、啊、吼，啊这个查甫人又过甲你。怕啊，而且吼，你该生活到底呐，足痛苦诶。那么也可以考虑吼，就是讲咧自己独立生活，唔是鼓励大家离婚，但是一定爱远离着危险诶，即个呢吼家庭，迄位真正呢。叫三顿趴呢，亲像肉店呢，吼、哦，迄是足危险的，拍鼓吼，真正会出代志。所以讲呢，吼，如果那真正对方是有这个暴力倾向，远离他，是咧帮助你家己嘛，定义帮助伊，啊不呢，伊家己怕死嘛，爱红脸去乖呢，吼、哦。来讲到这个呢，吼啊，怕死人，哦，这个唔打工呢，吼婚姻。婚姻当中有一挂哈、啊，这种社会新闻的发生，大社会的兄弟姐妹也是会有问题，尤其是兄弟啊，兄弟阋墙。来讲伫大伫桃园市杨梅区透天厝24岁姓柯的双胞胎兄弟啊，这双胞胎咱不是认为讲，双胞胎那亲像生活习惯拢会。做类似的嘛，吼，因呢生活习惯应该都很相似，因为是双胞胎呀、啊。啊，这呢，吼、哦，这对双胞胎确实因为生活习惯呐，吼、哦，安尼无啥共款，而且这个哥哥啊，长期失业啊，等等问题，两个人煞同啊白哈，结果呢，小弟竟然夹着家己收藏足久的蓝波刀，吼、哦，连续16刀来堵因兄哥的头壳，夹着阿妈棍，结果看到因兄哥啊，倒伫血液当中，伊啊，竟然足冷静呢，将这个刀啊洗好清气，才甲因姐姐讲，又去走，又跟呢走去下间。啊，清洗家己的身体，因哥哥上病院，结果呢，吼救治，吼、哦，这个呢，爸父算同啊死亡。细苦的小弟呢，被依着家庭暴力杀人的罪嫌起诉，并且由着桃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的法庭来做审理，吼、哦，这个呢，判处着因小弟14冬11个月的徒刑啊。啊，这呢，大社会哦，总是会被吓嘛，人家人之间大社会哪有迄个作吓的呢？吼、哦，阿婆嘛，同款兄弟姊妹。嘛，同款呐！啊，结果呢，这小弟对着兄哥作诈，进行的不满啊！两个阁是双胞胎呢，吼、哦、啊！这呢，真正是安尼哦，这个算讲难点呐、啊，这个搞啊，吼、哦、啊，都爆发啦！结果小弟呢，吼、哦，安尼抬死家己兄哥，啊，这可能是疫苗真久啊啦！为什么呢？因为细口的小弟呢，形象了后异常的冷静啦，就是讲伊想要抬兄哥已经足久啊，所以讲才会这尼啊冷静啦。先到下间啊呢，清洗伊的刀啊呢，夹着呢，将原本要穿的这个呢，吼，这个啊，身躯洗洗，衫裤洗洗了后吼，才甲因兄弟讲呢，吼，然后因兄弟再来报警察，但是这个双胞胎的哥哥呢，吼，送到病院进行一。
经死亡啊，已经死亡啊。安尼法官就甲问讲，恁两个是双胞胎，照理来讲应该生活模式足共款，啊，耍得起啊，应该感情爱足好才对呢。为什么你会想要杀恁兄哥？哦，细个小弟就是讲，伊讲，因为兄哥长期拢无要做工课，造成着家庭经济压迫，又搁因为生活爱一寡小事啊，心内产生着不满，已经足久啊，哈、哦。所以讲呢，吼、哦，这个亚德还案，哈、哦，唔但讲得输着因兄哥失去着宝贵的性命，嘛对着这个家庭啦、啊，案件发生了后，亲目睭看到，而这个姐姐，哈、哦，跟妈妈造成着无法度无别的影响啦、啊。这个法院侵害精神的非常的大，所以讲呢，吼、哦。这不可能轻判，当然伊这当搁再上诉吼，啊这呢小弟啊，虽然讲有承认家己的犯行啊吼，但是呢吼，这个被告的老母甲着姐姐吼，这个意见呢嘛受到真大诶这个参考，加上着伊并无犯罪记录。而且阁有忧郁症，吼，也阁符合着自首减刑要件等等理由啊。所以讲，即卖是伊着家暴杀人罪判处着14年11个月徒刑，吼。啊，这个家庭从此破裂，是安怎讲？当然啦、啊，本地这个家庭经济上有了啊问题，安尼兄弟啊小可会冤家，但是一般家庭都是安尼啊，吼。什么人引导哦？这个呢，兄弟姊妹未冤家呢？哦，什么人的厝内底呢？无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呢？多多少少都有啦。啊，这拢是平常时的琐事啊，结果哦，忍不掉，惹到他人，将人太太死。那么这个家庭，你看以后咁的幸福，绝对不会幸福。哦，这个太人的小弟爱用掠去乖，啊，这妈妈甲姐姐佮亲目睭看到兄弟啊的小太，哦，当然是小弟太死兄哥啦。哦，这种的阴影。呢吼，这真正挥之不去，抹袂去，吼，抹袂掉。尤其若阁继续住伫这间厝，吼，哎，这个睹物思情呐，吼，常常都会想到这件代志。啊，你讲呢，吼，因想要将这间厝卖掉，搬去别位住，这间变成凶宅呢，变成凶宅，凶宅白白，吼，这个介绍又阁变作俗。所以讲呢，吼，你甲看哈，这种的家庭变故。第一夕之间呐、啊，哈、哦，来乡亲朋友呢，来听歌，离别的歌代表，自己歌曲做回听。

0: 好食好去啊吼！啊啊啊！但是即摆，
1: 哎哎吼，就吼，即个哎耐心来食。
0: 吼、哦，来啊！这算广告安尼，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呐吼，食食好去啊吼！
1: 你是发炎，
0: 吼、哦、发炎就对了啦
1: 吼。我食四罐还好去啊。
0: 吼、哦，啊，食四罐差不多都拢好去啊！即摆无搁再复发啦啦。
1: 啊，这样，哎哎，迄个是好去啊，我就无食啊。
0: 好好去，拢无食。嗯，
1: 卡骨就是吃过水啊，啊，搁食，
0: 嗯，
1: 这骨肉用。
0: 好、哦、啊，这大北水甲骨肉用，等一下哈，你等一下，等一下嘛。
1: 哦。
0: 来，以上大北水的广告，谢谢哈、啊。啊、你来这广告，你讲即卖就是讲，因为食我的这个产品食好起，啊，即卖要食骨肉用得到啊吼。
1: 哎，我本来是，我来讲，我本来我就是食三顿，未来我是讲较好，我就改两顿。
0: 好、哦，你讲你骨肉用本地，因为真严重，所以讲你得加食三顿吼。
1: 我卡骨的吃过注意啊咧。
0: 安尼啊，足艰苦啊啊！即卖食了较好起啊，所以讲你得改食两顿啊，食偌久好起的啊？
1: 即卖。我就只能个我食十罐啦呢，
0: 食几罐啊？
1: 十罐，
0: 十罐哦。嘿，
1: 啊，像因为吃过水抽两解水气啊。
0: 好，骨肉用得着啊，食十罐啦吼。
1: 嘿嘿。
0: 啊，即卖
1: 啊，我即卖就是好气啊，
0: 好气啊。
1: 好
0: 气、啊，
1: 我想讲个解掉嘛，解到结果解两剩一顿袂用哩。
0: 一顿迄个效果无够力啦吼。
1: 无力无力。
0: 嘿，对。
1: 硬感觉就疼，无本来行拢安。
0: 倒倒倒，安尼袂用哩。对，啊，所以讲，佮改倒转来早暗食两粒吼。
1: 嘿，对对对。
0: 你若一工食一粒，真正无够力啦。
1: 吼，一工你早暗食两粒无够。
0: 你像你遮严重吼，就是讲一工早暗食两粒无够就对啦。
1: 早暗一工食两粒有够，一工食四粒。
0: 一工食四粒有够就对啦。
1: 啊，那
0: 一工食两粒无够啦。
1: 无够无够。
0: 对对，啊，所以讲你咧甲咱听众，比如讲讲，大家爱耐心照去讲食。
1: 你袂使讲。因为一个人就身体无共啦，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这脚就是有切过水过啊，
0: 嘿，啊足严重的啦，
1: 啊医生是讲爱开刀，我就无开刀啦，
0: 嗯，
1: 啊我总是讲就是无做，
0: 嗯，
1: 听你的节目，
0: 嗯，
1: 我听着我较袂来食啦，
0: 安尼吼，
1: 我要过年遐我袂来食嘛，
0: 啊你讲食十罐，即摆拢好去啊，
1: 好去啊，
0: 哇，你遐足严重呢，
1: 啊，我就讲脚前来你问对身体有。
0: 有损伤无？无损伤，愈食会愈用，尤其是咱的即个呢吼骨头吼，身体当中骨头的作用诶，因为咱的骨肉用内底有骨半肉加 UC2 啊，搁有呢吼即个软骨素有无吼？种种只诶，即个内底成分拢会当帮助咱愈来愈用。所以讲，我甲你讲哦，你即卖愈食以后愈用，走路真正吼，我咧讲拢无问题。
1: 诶，啊无过啊。换咧，咱银子卡咧下跪安尼吼，手来换咧，无力嘛下跪，
0: 安尼危险咧。
1: 我即阵啊，我是唔免换，我主动也下跪。
0: 哦，即卖食咱的骨肉用，唔免搁再换，就会当下跪啊吼。
1: 对对对对，
0: 恭喜你，恭喜你。
1: 啊，我就是，即社会上，这个是咩？你问讲对身体有损伤无啦？
0: 无损伤，因为咱这吼是接近到纳米的这个技术吼在提炼吼，所以讲咱人体做好吸收哈，啊，而且无副作用。哦，你放心，无损伤，愈食愈用，
1: 嘿。好啦，好，谢谢哦，
0: 谢谢你，好，谢谢咱的金华潘，好，再见，再见，来非常感谢哈，咱来听哈，这算广告，来听补充一个啦哈，我补充广告一个哈，这呢就是讲本来足严重呢，哈，拢这个算讲有水啊哈，爱安怎抽啊呢？足严重诶，积伫内底啊呢，所以讲哦，伊食咱诶即个骨肉用啊，讲食十罐，我常常伫咧讲，无一定吼、大家人拢同款，有人食两罐吼，得、有即个呢吼，功能发挥，有人食五罐，有人食呢吼，即个十克啊，所以讲呢吼，亲像咱即位姊妹伴伫咧讲讲，伊食十克啊，食十盒十克啊了后。规个拢好去，然后好去了，伊就甲改食，下早时食两粒，暗时伊就无食。伊想讲都好去啊，所以讲呢吼，食下早时两粒就好，吼，暗时就无食。结果呢，伊讲哦，安尼袂使，吼，又原个会夹起来无爽快。伊就讲呢吼，也是爱照起工早暗食。卡这通电话起来，伊就是要来鼓励乡亲好朋友讲，你耐心食，照起工食，一定会当呢吼达到你要爱的目标啦，会当安尼好起来较轻松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 咱的庆祝感谢咱的姊妹伴伴唔对，有真侪人吼，食呢两三工就有迄个功能发挥哦。有的人食两三克啊，有的人食呢三四克啊，还佫无感觉吼。啊，这呢不要紧，我甲你讲，有当下咱的吸收较无好吼，这个问题较严重。你呢吼爱骨力食，你看咱这个姊妹伴，伊就是食十克啊，规个拢好起来，十克啊，规个拢好起来。以前人安尼。翻过就爱呢，翻嘞呢，吼，脚嘞呢，吼，比较下过啦，吼，这个脚比较下过，吼，就爱翻嘞，啊，那不会跌倒。即卖呢，吼，轻轻松松就较下过啊，你甲看卖啊。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吼，咱这听众朋友打电话起来，甲做分享、做见证，真正呢，足有功德的，吼。所以讲，若要食咱的骨碌用嘞，吼，上好，吼，趁即卖来买，因为呢，吼，你会当呢，吼，安尼呢，买两盒送一盒，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你就是呢三个月甲传起来。咱肯定讲食骨碌用吼，你就是上少食三个月，上少食三个月，你会雄雄感觉讲，哎呦，我人个遮轻松啊，吼，这风台来，我嘛拢无伫待啊，无亲像以早，卖讲风台啦，干那透风落雨啦，我倒呢吼，那亲像气象台，我咧讲，你真正变作轻松吼，乡亲好朋友，和咱来肯来照顾你，骨碌用你卖讲食一暗两暗吼，安尼呢，感觉讲，啊都无吼，亲像你所讲的，亲像止贴药啊，遐尼啊强烈吼，来吼，你都不爱食，安尼浪费，安尼无彩。来乡亲朋友，你上少食三个月，三个月过了后，你会发现讲脚头有力吼，即、这个咧脚头非常吼，而即个舒服，人的筋骨都马当中安。轻松起来，吼，这是咱人所追求的呢。你回到一个抗战上惊就是这问题啊，而且吼，佮上惊跌倒，你骨头若无够用，真正足容易跌倒。乡亲比如食咱的肯，甲你推荐介绍的，咱的骨碌用哈，来吼，我拢甲听众比如讲，趁即卖一当分的拢甲看起来啦。这愈食是愈用啦，真正这支产品哦不得了吼，足侪好朋友呢，安尼呢食差不多呢半当了后，感觉讲规个人那换新的啦，我不甲你骗啦，食半当了后，那规个人拢换新的迄一半啦，尤其那欠钙质的吼，咱内底佫有骨碌。加吼，伊这动物性的钙质好吸收，将你的骨头加着钙质吼，这个氨氨钙伊呢吼，这个呢结合在一起，你拢免烦恼去要疏散去，免烦恼讲离离落落，免烦恼走路会跌倒。用看看，食咱的骨碌用，即卖伫咧大精神，八八节才有，八八节才有的大精神吼，买两盒送半盒吼，买四盒送一盒，一当阮咧甲困起来来就不吼，先有够侪钱，赶紧敲电话来询问来订购，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南洋亲和朋友，为什么咱会肯定定伫咧呢？吼，甲听众朋友讲吼，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你都爱请倒来。一寡呢吼，病从口入，由着咱食入面呢，食的物件、滴感的物件吼，真正系靠人体当中的清道夫甲清出去。啊，那无清哦，这留伫咱体内凝固个清，就是安尼啦，真的啦，致癌呀，足恐怖诶！咱云林吼、哦，北港的长谷农场公司这个辣椒粉吼、哦，含有苏丹红的这个案件，一审判决已经出炉啊。42岁姓林的负责人明明才讲，产品哦已经验出着袂当添加伫食品当中的苏丹色素三号。伊明明知影呢，在做生意人明明知影呢吼，伊还搁在指使员工啊。哦，将这个村的辣椒粉加工制作变成新品来贩卖啊，流向着下游，而这个厂商甲着消费者，销售金额达到125,537,530元。为着这呢125万呐、啊，吼、哦，你甲看伤害偌济人的身体，和偌济人食咧到底呢？吼、哦，这个致癌呢？云林地方法院呢，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的管理法，判处着姓林的男子有期徒刑。你敢知判偌济？6个月尔呢？伊这苏丹红的致癌呢？吼、哦，要搁伫咧卖互咱食哦，对无？结果呢，伊赚125万，敢那判6个月徒刑，加着呢，并科罚金30万。啊，这125万扣掉30万，伊要搁赚差不多要100万的呢？吼、哦！所以讲哦，乡亲好朋友，这安尼判，安尼判敢无公平吼、哦？因为咱唔是法官，咱嘛唔知为何安尼判。这个判决伫咧指出姓林的男子呢，吼、哦，伊是长谷农场公司实际负责人吼，佮、哦、兼做首长啊。伊啊，伊的公司名义向着中国进口差不多14,000公斤的辣椒粉，经过着呢这个打扫。过筛了后，加工的定数了后，该包装变成三阴朝天辣椒粉，贩卖给下游的业者。哈、哦，这个呢，细里面有着东业，哈、哦，遐呢知影讲，原来中国进口的辣椒粉可能含有苏丹色素三号，因此呢，哈、哦，伊自行将这个产品送往检验啊。啊，咱家看伊自行送往检验呢，打开始咱会感觉讲，哎呦，这个人有良心呢，佫会想要去检查检验呢。结果检验结果出炉了后，确认伊的辣椒粉内底含有袂当添加伫食品当中的苏丹红的成分呐。啊，那照理来讲，依照咱一般的人，佮有良心的啦吼，唔敢做歹代志的人，咱心内底想哇，啊，咱就家己自认倒霉啊，将这辣椒粉呢吼，安尼拢改即个毁掉啊，不要食用了啊。但是这个人吼，唔知讲伊的良心何在啊？伊明明知讲呢，这个产品已经出现着违法的成分，却是无停止。来背，哦，甲着讨薪来处理，反倒等下搁再指示着呢，唔知影吼，即、这个情形的员工将村的库存7,663.2公斤的辣椒粉重新搁再加工，所以去搁再包装，搁再制作变成三阴朝天椒辣椒粉，搁再卖，销售金额超过着125万，吼、哦！一直到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抽验，市面上伫咧卖呢三阴朝天辣椒粉，吼、哦！人咧讲诶，即、这个夜路走多了，还是会遇到鬼啦，对不对？哈、哦，纸还是包不住火啦，所以讲呢，这嘛是吼上天哦，安尼咧，哈。哦，这个呢有感应啦，和这个台南市政府去给抽查，结果一个抽查出来，发现讲产品含有这个呢苏丹红哈、哦，这个苏丹色素三号，案情因此才来曝光呢哈、哦。啊，这呢你甲看，明明知讲这个物件卖出去，让人家吃嘞，可能会致癌，伊又原安怎？伊原偷偷伫咧卖啦，心内伫咧想哦，侥幸心态，会感觉讲呢，应该袂遐衰吧，哈，应该袂去用查到嘛，反正赶紧的哦，卖出去，好人吃嘞巴肚来，伊就无代志啊。那乡亲朋友，这种诶，这个心吼，实在是太恶诶，这根本就是黑心厂商呐，吼，根本就是黑心厂商。但是呢，更加好咱诶，干嘛讲咧吼？不好的所在就是啥？伊安尼呢，唔知卖这种，我跟你讲哦，查到的是拢总120几万呐。啊，那进前卖出去咧，干嘛限定价诶？这个计小尔， 咁真正个啦，赚一百二十几万尔。所以讲哦，吼，卖讲进前吼，赚的啦，干那呢吼，安尼查到的，只伊就赚一百二十五万啦。结果呢，最后甲判有期徒刑六个月尔。就算讲伊爱去服刑，爱去用乖嘛乖六个月尔，去入去食免治饭六个月。结果呢，吼，这个呢，处罚吼罚金是三十万尔。所以讲呢，一百二十五万扣三十万嘛，要个。吼、哦，这个九十几万强要一百万呢，所以讲以前嘛，有完谈起呢，吼、哦，乖嘛乖六个月呢，所以这样子的判决是适合的吗？这咱嘛唔知，因为咱唔是法官，吼、哦。来，婚姻官卫生局提醒，苏丹色素呢，三号属于呢，袂当添加的食品当中，而这个化学物质，如果那长期吼大量接触，有可能引发到呢，吼、哦，这个过敏啦、呼吸困难啦、皮肤呢发红等等的症状啦，甲严重的无定掉的洗牌咪啊啦，吼、哦。所以讲呢，吼、哦，亲友朋友呢，吼，真正吼，咱就尽量爱去注意，但是咱要哪注意？咱也是检验人员啦，就算讲本身是检验人员，你跟他安尼家里怎样讲迄个物件？吼，有苏丹红旗号吗？吼，真正会唔知影啦。所以讲吼，作者吼，这个呢，致癌物啊，吼，拢是中国入来呢。亲友朋友吼，真正唔是咱咧讲中国的物件不好啦，咱吼真正感觉讲咧，中国的物件拢无咧注重这个，吼，哦。即、这个算讲安全啦，所以讲咧尽量啦，咱台湾家己制作的吼，比较也较有良心啦吼。啊，但是一寡商人为着要安怎，要较俗的拢是由着中国入来。啊，如果由着中国入来呢，发现这个问题，那么你就不要卖了。结果你可能都强要甲卖出，真正害人不浅哈。来，乡亲和朋友，所以讲咧，食遮侪呢吼，即、这个啊，会使到咱破病，而即个。物件甚至致癌物，吼，即个即个辣椒粉啦、啊、油啦，吼，啥物一大堆呢，吼，你敢袂惊？你敢唔爱呢？吼，安尼个清清哦，清气。啊，我你讲哦，你唔通认为讲啊，时间若久吼，伊家己就会消毒啊啦，伊家己就会吸。对，这个排除也不可能的代志。乡亲好朋友，人的破病就是累积着太侪，才会毒素，有毒的物质累积太侪，哈。啊呢，人体当中清道夫唯一，唯一人体当中清道夫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物件是唯一人体当中清道夫，只有伊会当安怎将你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太高油，加着一寡毒素，甲排出去。所以讲，这唔只全世界公认讲的，这合作人体当中清道夫欧米伽三脂肪酸，有两位哈、哦，这个科学家甲医学家哈，因得安尼来去研究哈、哦，研究着爱斯基摩人因遐人啥呐哈，未心肺梗的疾病，嘛未中风嘞，明明因遐足寒啊足。就食蔬菜果子啊？为什么因的体质这么好呢？咁是这个呢？吼，天赋异禀呢？哈，这个唔是。结果原来就是因为因呐哈，这个天寒地冻啊哈，这个老天爷啊哈，就是让因这个所在无法多吃一寡果子啊蔬菜哈，安尼呢平均他们的啊、这个呢营养，但是呢哈，好因呐，因为哈、这个呢在冰天雪地的所在，拢必须爱食鱼啊！而且这鱼啊，拢是深海鱼啊！吼，啊，好因安怎？吼，这个呢，吼，这个因祸得福啊！哦，就是长期拢必须爱食这深海鱼啊啦！吼，加安怎？发现讲因的体质因处吼，属于不容易中风吼，啊，未带着心血管疾病的体质。最主要研究了后，才发现讲这个物件，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两位吼，这个科学家、医学家发现了后吼，因就感觉讲这个物件对人的身体。实在太好了呀！这个物件就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真的太好了哈！啊，这呢报请到诺贝尔哈，安尼来去这个评估了后，因两个算同得到诺贝尔奖。要得到诺贝尔奖，必须爱对人类啦哈，一定有相当的贡献的。因为因发现到这个物件呢，欧米伽三脂肪酸呢，就得到诺贝尔奖。因处理的怎样讲，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偌好的物件，都叫我讲过啊，就是爱斯基摩人。长期食深海的鱼啊，这个深海鱼啊内底有欧米伽三脂肪酸，所以讲因祸得福，身体有够用，拢袂中风，拢袂呢吼，心肌梗塞，拢袂心血管疾病，麻痹呢吼，啊，这种种有关的高血压等等的问题，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吼，咱嘛爱加食一寡深海鱼啊哦哈，摄取到较侪，而且个欧米伽三脂肪酸，甲袂中风，甲袂心肌梗塞，甲袂心血管疾病哦哈。咱来听直接家己来做提起，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下个真哈，要来家己听呢吼，这个呢询问啊，甲电工主文产品拢会当卡电话，现场的电话。2205-2233，2205-2233，我关起爱加空。
1: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在这部当中，乡亲朋友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欢欢喜喜过日子哈，保持着较好的心情，咱的健康就对你来呀。尤其是和咱的亲来照顾，大家做伙来健康吃饱哩。乡亲朋友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呢，直接嘛甲听众表报告你呢吼。吵起来，随时要卡电话，来个健康买产品，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 来说的去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卡电话来点歌。今仔日是拜四哈，加在好朋友拢以为讲咧，啊拜四咧肯定做福建，所以讲拢录音咩？无哦哈，我今麦拜四唔免做福建啊哦吼，卡哦好噶哦作孽啊，所以讲咧吼，今麦拜四唔免去做福建啊。咱的乡亲朋友咧吼，听到拢是现场诶，所以讲拢会当卡电话来点歌哈。来时间来到这三点零一分，要听歌点歌好朋友无分男女拢有今麦电话卡起来哈，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你好，
13: 阿弟经理好哈，
0: 嘿，
13: 迄个我林佩琪的爱我骄傲，
0: 爱我骄傲，
13: 哎、欸、对对，
0: 啊、哦、林佩琪哦，好、
13: 欸、
0: 好，好再来安排哈，谢谢，好，来，你好。
14: 啊，你请我们讲那个嘻哈增卡情，
0: 嘻哈增卡情，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14: 谢谢你，
0: 好
14: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15: 喂，你好，
0: 嘿，
15: 再再个丁林秀琪，
0: 哎呀，会使啊，
15: 爱了爱我，你敢干？
0: 爱我，你敢干？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15: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哇，阿电话打登去啊哈，可以当点呢。来，这位听众表弟来被点，可以当卡电话起来哈。最后一首，和你点，赶紧卡电话。二二零五二二三三，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着爱加控诉哈。来哈，最后一首歌，有听众表被点无，阿那不然就点到这哦哈。谢谢大家。用这个表被来点讲，这本产品的电话卡通，现在的电话哈，我拢会接听哈，线顶线卡拢会使哈。来，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0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你好。
16: 哎，李先生呀。
0: 嘿，你好。嘿，
16: 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16: 满月想爱人。
0: 满月想爱人，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6: 谢谢。
0: 好，谢谢。来，安尼点歌点满啊，哈。用这个表刷来去，咱来听歌。来。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这个他乡流浪的叶启田所带来。

男用亲和朋友，饲囝是义务啦，但是有一挂人吼，生生也无要饲，真正有够侪。新北吼有一个查甫人，曾经对着因某甲着两名子女家暴，刷入去哦，无要饲宝囝，就离家出走，抛家弃子30多冬，拢无尽着呢，成为着红世甲着做人老爸义务啊，结果。吃老了后，带入去安养机构，因家的人真烦恼呢。烦恼讲会被要求来负担着真大的照护费用，赶紧哦，吼，同我向着法院申请着减轻，也是免除抚养的义务啦。啊，真侪人就感觉讲，哎呦，啊，这呢做某的甲后生祖囝，甲伊遮无情安尼啊，啊，人都老啊，啊，这嘛恁老爸，但是呢，吼。更加侪人感觉讲，这根本就袂使将遮个义务呢，吼，安尼放伫呢，因某甲着因囝儿是谁身上？毕竟呢，吼，过去拍某拍囝，刷入去吼，事后佫离家出走，抛家弃子，无饲宝，无饲囝，30多冬啊，无尽着做翁婿老爸义务啊，这囡仔拢是因某啊，安尼慢慢叠大汉的啊，即卖食老啊。吼、哦，被安弟弟长照机构啊，也搁要回头倒转来叫因某，吼、哦，叫因囝倒来负担，真侪人感觉讲这安尼无公平啦，吼、哦，啊，因家的人嘛感觉讲安尼无公平，而且吼、哦、心内有怨气，吼、哦，无愿意负担啊，遮尼大的这个照护费用啊，如果过去啊，吼、哦，你着曾经安尼照顾某囝的话，那么你唔免讲别人都会去照顾你啊，所以讲啊，吼、哦，这个某囝吼。真正心内怨气啊！吼，同我赶紧啊去申请吼，这个呢免除对着男方的这个抚养义务。这30冬嘛，唔知伊人伫倒位呢？啊，这30冬来是咧趁钱饲虾米人嘛？唔知影呢。反正伊就是无饲某囝就对啊。啊，而且嘛无甲某离婚呐！吼，这呢真正这个案件进入着审理期间呐，哇！啊，这呢吼，因某囝所囝的代志吼，拢无发生。为什么？因为伊伫长照机构来判病死亡啊。法官认为讲呢，亲属之间的抚养权利义务是基于着特定身份关系而来，敢那伫自然人生存期间才有抚养权利甲义务可见。因为讲这个查甫人已经死亡啊，吼，所以讲因某囝嘛免呢吼有这个抚养的义务啊，吼，所以讲呢吼啊，这个呢。嗯，算讲呢，对着因某囝来讲，到底是这个好事还是歹事？当然啦、啊，吼、哦，虽然已经分开30冬啊，心内有缘啦，吼，对着这个人安尼走呢，心内有缘，我感觉讲还是会有一点难过吧，吼、哦。但是呢，虽然啦、啊，心内会小块难过，讲这个人走啊，30冬都无。这个相处做伙吼，讲实在话，迄嘛无啥感情啊。而且哦，当初是走的时阵吼，30冬前囡仔一定要去做细汉的，迄囡仔对着老爸吼，完全拢应该无啥咪这个印象吼，所以呢吼，应该没什么感情呐、啊。只是感觉讲呢吼，难免有一些遗憾呐、啊、吼。啊，如果讲伊若无走，如果讲伊要去活嘞，那么呢，大抵这种养护中心的负担，啥咪人爱出啦、啊？吼、哦，对不对？这得必须爱拍官司啊！吼、哦，这呢，如果那因某甲着因后生吼祖囝无愿意来抚养伊，无愿意来出这笔钱，那么得提出证明，证明讲因老爸有家暴，证明讲因老爸30冬拢无来请养着因，吼、哦、都没有来，吼、哦、这个算讲。教养他们，那安尼话，今麦的法官吼，会判安怎咧？会判讲因免读哦，免读抚养父亲的义务哦。因为你也无饲囝，啊囝为虾米爱饲你？对不对吼？所以讲今麦法官吼，甲明理啊。无亲像以前法官吼，你嘛袂使讲无明理啦，就等于讲以前法官拢认为讲啊，譬如讲哦结婚啦、啊，啊要离婚就劝和无劝离，不管讲咧你是啊这个伫这个家庭当中婚姻内底有偌艰苦，伊就是劝你和无劝你离。但是即卖法官咧吼，知影讲你伫家庭当中足艰苦，甚至有危险吼，拢会安怎，拢会咧吼直接了当就是判离啦，吼判离婚啦吼。安尼尤其是亲像这抛家弃子的，不管讲你是查甫还是查某的抛家弃子哈，我咧讲吼，这种诶法官有当下都是判免安怎，免抚养，不用抚养。啊，当然亲像这种，这个法官已经判咧吼，这个子女啦吼，唔免抚养的话，安尼变安怎？啊，这个人啊，佮活咧变安怎？就是呢吼，这个全面负担
吼，全民负担啦。等于讲咧吼，伊就变成讲无依无靠吼，无通依靠。那么呢吼，就是咱台湾的社会机构吼，一寡呢吼，这个社会机构会去改收容吼，会去改收容，所以讲变成全民的负担吼。所以讲咧，用亲和朋友有一寡人就是安尼啦吼，少年的时阵放荡啦吼，喜欢啦，不一定是查甫人了，毛真侪查甫人是安尼吼。结果呢，食老了后才发现讲，哎呀，外口的查甫啦，还是讲外口的查甫人啦，吼，要爱就是你的钱，啊，无就是你的身体啦。等到你年岁到个一个坎站，伊就无爱你啊啦，吼。啊，这个时阵呢，吼，你要搁再回头，吼，安尼吃回头草，介困难啦。以前人感觉讲啊，都啊，搁个安怎讲吼，嘛是翁仔某啦，啊，话讲啊，搁个安怎讲嘛是家己老爸啦。但是即卖人无安尼想啊，吼，这个社会思维无同款啦，所以讲不要抛家弃子，家人爱护。诶，这个责任拢爱负起哈，一个呢，正港的查甫人就是爱安尼啦，女性朋友嘛是同款啦，负心的人则会听。

来进一段广告，乡亲好朋友，你真正无要食鱼油吗？我甲你讲，伫咱台湾足侪乌心的食品，咱拢食到巴肚内。你敢知影这种年久月深累积伫咱的身体内底造成偌大的伤害？人的破病就是食来的啦，吼、哦！这个食食甲破病一堆啦，吼、哦！你甲看。真无偌久，这个油吼、哦、有够恐怖的。迄个吼，唔捌唔惊呢，愈捌愈惊呢吼。咱台湾是这么进步的社会吼、哦，啊，这呢竟然有这么侪恶心的食品呐、啊。所以讲，人伫咧讲病从口入，真正是安尼，像这比如食甲破病。啊，这呢吼，不可能无食嘛，民以食为天嘛。有足侪好朋友伫咧讲讲咧，听啊，人我拢家己煮，家己煮嘛出问题啊。你看你进前买的油是倒一个品牌，倒一个品牌无出问题，吼、哦，真正吼、哦，大部分呐、啊、拢出问题啦，吼、哦，少数不出问题啦。啊，这呢吼，若无出这个问题，你甲算算，你食几档啊？你食几档啊？迄话吼，同款的一个品牌油，食到即卖来，过了十档啊呢。乡亲时代，真正。想想的足恐怖，累积伫咱体内，吼、哦，甲咱的一寡呢部位包包起来，吼、哦，食甲一千多，安尼油汤汤，吼、哦，佮再来就是食甲呢大条细条拢塌条条，硬冰冰脆熬熬，乡亲时代敢袂发生代志，莫怪真侪人吼，安、哦、尼发生代志，乡亲时代来。你若想要让身体健康，你就爱先让你的身体会清气，身体要清气。哦，一定爱呢吼，食鱼油，鱼油会当清除掉咱身体当中的垃圾，大条细条的垃圾，吼、哦，已经脱掉的这，拢会当甲咱氧化了，甲咱排出去。市面上啊，伫咧清伫咧通的吼，只有鱼油啊，只有鱼油这个物件，吼、哦，刷入去阁无副作用，阁无副作用，不管几岁，不管啥物人，拢会当食。包括着孕妇啊、哦，医生拢讲更加爱食。来，乡亲朋友啊，哦，你唔通跟我讲你足食足清淡的，所以讲你唔免鱼油呢。乡亲是多啊，食足清淡哦，嘛是同款爱鱼油。尤其是足侪人哦，平常时拢无咧摄取油脂啊，拢无咧摄取油脂，那么身体当中就欠油。那是身体当中欠油，你甲绑起来就粗白白吼，啊大壳壳吼。啊，这呢，佫会溜溜，吼、哦，这样呢袂使，吼、哦。刷得起呢，吼、哦。那总共身体当中欠油，吼、哦。咱这，吼、哦，这个，擘咧，这有无？吼、哦，捏咧，这有无？伫咧捏咧，这就会安怎？就无油脂甲咱保护掉的，伊的水分就会蒸发，你就会打壳壳。哦，所以讲咧，身体当中嘛爱有好的油，这个好的油脂对咱偌重要，你敢知？所以讲咧，好朋友啊，大多数拢有咧食鱼油啦，知影通食鱼油的好朋友吼、哦，就是对健康拢有概念的啦。啊，你若总讲唔知通食鱼油，你真正唔知讲健康哦的重要性。健康的这个基础是啥物？健康的基础就是清油通路，补充着好的油脂。啊，那是市面上这个鱼油有够多，你唔免家己去拣哈、哦，来哈，卖、哦、用介绍去拣鱼油，嘛免家己去拣，咱来拣本身有专业帮你拣好的产品。咱的诺诺深海油单位足管纯度足纯，所以讲咧，你放心哈，足、哦、侪好朋友咧，哈、哦，拢食一二十档啊。这食一二十档的人哦，打电话跟雷庆讲有发现哦，平平这个年会哦，真正呢哦，迄出去哦，一个批评落起来哦，看你到底家族优的啦，哦，迄家族优的啦，哦，安尼看你到底家族年轻的啦，咱人年轻哦，真呢有当时啊外表哦，看你到底真正有差，啊内在那是健康，那么呢吼，这个相由心生呐，哈，所以讲你若无这么多，尤其是查甫人，你若无这么多哦，你得比别人看起来家族年轻啦，因为佫无负担嘛，迄个体型看起来。叫你缩个啦，对不？啊，咱查某人嘛，同款啊，那无这么多，那无遐油，那么你看起来就是缩个个庄严嘛，有气质啊，吼。所以讲咧，吼，乡亲唔但为着健康啦，有当时为着和咱精神好，吼，咱嘛爱食鱼油啦。所以讲乡亲，鱼油就是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我建议，吼，咱咧唔当停，拢爱食。我系听种朋友咧，吼，伫咧搞买鱼油，拢是一当分的买起来，一当分爱几组。来，我咧讲，你若要买鱼。有一当分的几组呢？你买五组，
你买五组，五组就会当食一当分，哈、哦，包括啥，哈、哦，五组多好十罐嘛，十罐包括送乎你的，哈、哦，包括送乎你的，安尼就会当食一当分。足侪好朋友呢，哈、哦，拢是爸爸节，哈、哦，即呢，伫咧赠送的时阵，一届拢搞款四组、五组食一当分，哈、哦，五组多多好啦，哈、哦，超过一点嘛，啊，即呢五组食一当分，哈、哦，足侪好朋友拢讲来听，一年甲你买一摆鱼油，真正是。有够会好诶，用这杯你若买鱼油吼，就是即卖来买一担分的拢甲看起来。啊，你免烦恼吼，咱这鱼油吼，弄落深海鱼油会当放三担，啊，你卖照着日头嘛，卖放伫湿淡的所在吼。即、這个弄落深海鱼油会当保存三担，你着今年诶，今年分的一担分的拢甲看起来，互咱食咧到底吼，身体当中拢无负担啦，身体当中拢无即个太过蜜、太过油啦。咱人吼、哦，食是一定爱食啦，吼、哦，五谷杂粮拢食啦。但是咱食着好诶物件、歹诶物件，咱毋知啦。营养保留起来，营养保留起来，食一寡无好诶物件，咱着甲排除。要靠啥？靠糯糯深海鱼油，一罐2000，哈、哦，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即卖个别哈、哦，有伫咧赠送哈，咱就是五组拢甲看起来，一单份咧拢甲看起来，你绝对会感谢咱的肯。来，谢谢大家要询问到位买，或者是呢，吼要甲我订购主本的卡电话，以上广告。

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继续关心听众朋友的好所点播爱你我骄傲。乡亲和朋友，今年立秋呢，伫即个明仔八月七号到来呀。这个民俗的专家伫咧分享立秋开运六大招，加上咧禁忌三件代志，并且提醒着立秋了正式进入着呢吼，这个丙申月盛行着罕见，而这个呢吼火金相见之象，那个生肖呢嘛开始感受着运势的这个变化。来，今年而这个立秋伫明仔载暗时7:42:26正式。交接到这个节气，立秋呢，吼代表着暑气凉来，秋季的开始，吼，但是依然阿个是足热啦，吼。古早人伫咧讲一夜而知秋，秋季也是由着热转凉的天气啊，搁再由着凉转寒的过渡性季节。立秋了后，虽然代表秋天到啊，但是因为讲游玩伫三伏期间，爱注意哦，有这个秋老虎伫咧发威，暑气可能比呢吼这个大暑小暑也搁较炎热，所以讲这个秋老虎吼真的很可怕哈。这个呢吼，依照着贝利命理学伫咧讲，秋季就是转换的时机点，也是因果成熟的时间。顶半年的这个行为总结，拢会伫这个时阵来显现。这个时阵，今年的太岁会加紧来讨报，明年的太岁嘛未赴吼，要来提早来反应。第四条犯太岁，或者是运势比较较低迷的事情吼变多吼。啊，这个2026年呢吼是丙午年，立秋了正式进入到呢吼这个丙申月，盛行到呢罕见的这个火金相见之象，其中火代表着急速吼扩张加着曝光吼，啊这个申金代表着制度。决断财务甲成果，这段时间呢，足禁忌情绪冲动，哈，加着呢口舌冲突，卖甲人冤家，啊，个有就是呢，吼，这个呢，轻轻彩彩仓促做决策，哈，啊，这个啊。相反的，就是上个适合吼来整理着这个制度，清理着咱的账务哈，啊，回收着资源，加着完成你所定的目标。除了今年犯太岁的生肖，要想兔一族啊，每年犯太岁生肖想羊、想牛、想狗、想畜的，弟弟手了嘛爱开始注意，因为会感受到运势变化哈，所以讲爱特别来注意哈。立秋开运有六大招哈，咱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个听众朋友来个了解一下，谢谢大家哦哈。来，所以去咱来听歌，嘻哈增卡情，这位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呢，哈，来关心着这个，算讲立秋啊，这足紧的哈，时间也得过足紧的哈，连米呢，又个是这个立秋啊呢，哈，又个是立秋啊，这呢哈，代表讲呢，这个已经又个呢过半冬超过啊呢，哈，乡亲好朋友，时间也过足紧的哈，来，那是立秋开温有六大招。提供我听众朋友来参考，这是专家所讲的。第一，就是清理掉废气，来将这个玄关改变扫一个办公桌啊，加掉呢，这个皮夹，咱的这个控制的皮夹，嘛该清理一个手机啊当中的档案呢，嘛该清理哦清气，将一挂破损的过期的包挨物件该单独夹。第二点就是呢，这个西方纳气，这个高一日后拍开面向着西方或者是西北方的窗啊，安尼几分钟，你爱深深呼吸，而且高拜向着西方来纳气，就是深呼吸的对。如果空气不好，会当呢，在这个空气较清气的所在来静坐也可以。第三就是呢，这个理财纳财，整理着咱的皮夹，安尼放入去新的整齐的新的钞票啊。这个实际处理着一件的财务事，譬如讲收销、还款、出。无效不必要的支出，重要的实际行动。第四点就是修行，这个社运，完成一件曾经答应别人确实无做到的代志，并且向着恩人表达着感谢，珍惜着古恩，安尼就当求贵人。第五点就是呢，爱食白色，而这个食物，就是白色食补，这段时间会当食白薄米、百合、山药。莲藕、来呀，加掉呢，这个菜头、白菜头、白萝卜，还是白色猪润的食物，因为这个时阵呢，这个暑热未消啊，唔通呢，来吃大补。第六就是呢，行善布施，咱来当布施白米啦、干粮啦，还是生活用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分享着呢，和咱的收获和这个福气会当来流转，安尼话呢，咱都会当呢，得到各家济的这个祝福。立秋呢，嘛有禁忌的代志袂使做，拢总有三项，这个卖甲人冤家。交接进程，这个前后啦，拢卖甲人冤家，也是去甲人翻旧账，第二点就是唔通冲动，避免因为一时情绪，安尼呢控制袂了，做出着重大金钱的决定，第三点就是这个呢，唔通着急增加新的计划，确实放任着旧的问题继续伫咧累积，咱来将旧的问题一一安尼解解决了后，要计划新的计划再来计。为人就是有定一挂制度啦，结果呢，定一挂呢这个计划啦，定一挂呢这个制度，结果呢年已经过一半，这一挂计划拢无完成啦，无完成就甲放伫遐，拢无爱插伊，搁再安怎讲反正搁有半冬啊，搁来计划新的计划，这样呢袂使，安尼呢就是累积着呢一挂问题。一挂问题，一挂计划，如果那不完成，变成你的问题，所以讲呢，一挂旧的计划阿未完成，变成你的问题，所以讲你等能够再设定新的计划，赶紧去完成，你呢，这个家家的设定的一挂好的计划，这就是专家提供给咱呢，就是立秋的时阵需要注意的代志，来，当然，咱已经在这呢提醒着乡亲和朋友，咱唔通过度迷信，有做者代志，咱当相信做会到去做，那做袂到的吼，那么是唔免多强啊，吼唔免多强。呢，有当时吼对着信用是安尼啦，相信，虔诚，但是绝对唔通迷信。所以，其他来听歌，望月想爱人。

0: 好，我是雷清。
1: 嘿，
0: 大哥你好。
1: 我有
0: 大哥。
1: 叫
0: 个爱一撮鱼油，要个爱一撮鱼油好，来讲个，好，好，阿光记得，我记得个给你送过哈，拜一。来，拜六或者是拜一哈，给你送过来哈，咱的这个栽培上告处，谢谢咱的尤大哥，非常感谢。永庆好朋友呢，要个杯掉咱的产品，赶紧趁即卖哈，这是算广告，赶紧趁即卖哈。咱的这个呢，电话卡通哈，有滴咧赠送鱼油，加条咱的骨肉用买二送半哈，啊，这个买大组加一盒哈，买四罐安尼送一罐做一盒，一单分的拢个款到等来，一单分的拢个款到等来，你差不多呢哈，买五组一单分的都拢款到等来啊。哦、所以说乡亲好朋友哈，真的不花这钱呢，吼、哦、啊，但是呢，吼、哦，一旦荷兰安怎，一旦荷兰呢，吼、哦，真正，吼、哦，这个呢，身体吼，安尼带着健康，乡亲时代保养最重要的啦，吼、哦，身体需要照顾啦，唔通讲钱欠底下有粮，人坑底下愈来愈艰苦哈。我咱得进来照顾，卡电话，来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挂关切苗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今天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来在这里送给乡亲和朋友一首好听的歌曲，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是这个输入速度来纪念，等我一下，我来接一通电话。来，你好，
1: 李庆，
0: 嘿，
1: 我首先问，我歹势甲你问一个啦，
0: 嘿，
1: 迄大包水单安怎食？我煞袂记哩呢。
0: 好，来这广告哈，三顿饭前哈，食六粒上好，食饭前从一点钟来食吸收上好。
1: 安尼我知啊，但是我袂记哩讲食几粒，食六粒。
0: 六粒，嘿，啊，较严重就甲食八粒，哈。
1: 哦、好，无严重啦。
0: 嘿，好，
1: 好、哦，谢谢、哦，
0: 好，谢谢，好，拜，好，来，好，啊，这讲到大北水，咱来听来讲到大北水，大北水，吼、哦，这算广告，大北水真叫够好的呢。乡亲朋友，你敢知偌济人吼，食块大北水食好去，这支产品吼、哦，真正呢挽回足济人的健康呢，吼、哦，真济听众朋友讲讲来听，唔是干那挽回健康呢，是救有够济人哦，迄真济吼，数据拢降低，噶吼，医生拢讲吼危险嘛呢，吼、哦。结果吃我们这个呢大北水澎公园数据又在呢这样恢复倒回来，这本地降到二三十的现在呢回到五十六十了，所以说乡亲好朋友呢听众朋友吃了在这讲的你听看看淑珍，来这广告哈，你说你吃我们的这个呢大北水澎公园吃了安怎？
2: 真好。
0: 嘿，安怎好啊？
2: 本来是有那个泡泡都没有了。
0: 哦，本来就是讲放药有泡泡就对了啦吼。
2: 哎，是啊，个迄个什么胜利率什么？
0: 嘿，过利率啦吼。嘿，
2: 过利率吼。嘿，本来我比较差一点，大概40。
0: 嘿，
2: 啊，起码讲每个规管啦，就是几瓶之后啊。
0: 嘿，
2: 现在已经提升到快正常了。
0: 哇，你差不多吃几罐了后，就差不多趋近正常啊。
2: 本来是40啦，哈，啊，40已经讲无介理想。
0: 嗯。
2: 后来我听你直播了，我就吃开始吃，吃几罐袂停。我知影吃过了，差不多三四瓶吧，哈，
0: 三四罐
2: 是吧？
0: 嗯。
2: 迄、那个就恢复到54，啊，医生说不错，很好。
0: 嘿。哇，很好呢，不是不错而已，是很好呢。来，真正听众朋友，你看是不是足好？吃三四罐了，三四罐了吼，安尼得恢复这么济啊！本来40，现在54，搁再继续吃得正常啊。再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哈、啊，这呢吼数字哪个低吼，代表讲咱的药剂吼，今麦正处于呢吼这个不太好的情形，所以讲你得赶紧来吃。咱的大北水澎公园真正够好，搁俗一罐1500块，而且搁足纯，拢是纯汉方的吼。乡亲好朋友虽然吃咧到底较顶有无吼，就是代表伊是足济摆浓缩，愈浓缩愈纯。愈浓缩愈顺，无甲你放着一寡粉吼。啊，那是讲咧吼，惊这个咧甜的物件吼，咱嘛放心，内底嘛无蜜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咧，下一日吼，大北水澎公园一罐1500块，买咧，甲咱咧肯定讲，做门卡电话，询问到位买，买单卡电话来问。来，乡亲好朋友咧，谢谢大家哦。以上广告吼，来乡亲好朋友来听这首歌曲，输入诶，这个咧吼，纪念。

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加伫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爬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记住呢吼，录制不了要找个肯卡外手机啊都可以，咱的肯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八月初六，古历的六月二十哈，就迄个关圣帝君哈，关公啦，生日哈，啊，有啦，足侪人足虔诚，台湾哈，足侪行业啦，包括一寡对迄个关圣帝公听讲哈，天顶的这个杨上帝哈，是轮流做啦，就像咱咧做总统甲官。听讲是安尼啦吼，伊在边啊有一挂即个较对宗教较熟悉，伊讲即几年啊吼，就是轮到迄个啥，即个关圣帝公吼，做杨上帝啊，唔知是不是咱也唔知啦吼。好，今日拜师，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讲无？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会当多多使用。

拜日的这个报告点外吼，伫台北台北市内文山区啊，一台客运车大巴车，就迄个新兴客运吼，即市内公车啦吼，甲一台轿车住伫路口，两个是共用啦吼，啊，即个公车。这个所在多一个公车站，公车人家载好吼，有哪路车啊？搭不起步吼，公车坐在里边啊。公车站公车后边啊，迄个公车摆下所在吼，要起步吼，公车就起步，结果边啊，一台轿车，伊有哪只停红灯啊？这个轿车停红灯吼，伊吼有哪停第一台啦？就头拄头吼，结果一个青灯了，这个公车想讲，我公车呢属性吼，驾驶大哥，如果咱一般轿车的人吼，你若假设讲撞到公车啦吼，人伫边啊要起步，伊这载人家，人家迄个有诶无吼？伊伫公车站要起步吼，你会让人呢？一般是安尼哦，咱讲属性吼，你明知，但是伊这都想讲。可能我伫第一台啊，这个车顶吼，大家停好好。你公车伫边啊嘛，意思讲你公车伫路边，这个车牌的所在好好。结果一个要起步，砰就拢弄掉了。我讲这个是开车吼，较无一个观念啦吼，就是安尼吼，弄掉吼。警察什么拢也未到位，好两个驾驶的小费啊啦吼。你是在塞罗山啊？好啊，公车司机也无让伊啦吼。准两个人并无相拍，不过乌样闽南讲讲，贵阳本金足大条吼。你每家差不多要拍起来，边人会惊嘛？包括公车顶管冇人客啊吼。一寡过路人吼，看讲两个人安尼哦，冤家甲闽南讲讲啊吼，这可能真正会拍起来，总管报警站嘛。结果警察到位，即马警察哪发生车祸，这种叫做事故吼。那警察到位第一个吼，就先验，不管是对唔对，迄小等人家处理，先验啥咧？食酒食毒个呀，吼，先验食酒食毒吼。结果一日验落到底吼，两个拢毒品的反应啦。这警察验了，较害头讲，哇，你个看即马台湾，食毒人看偌济啦，凊彩食好，赶紧过来验吼，两个拢有食毒，两个人拢毒品的反应哦。当然这个，开始处理吼，这个这个、车祸事故吼，对唔对？连我吼，一定爱让啦吼。但是就是因为恁两个驾驶拢总有毒品的反应嘛吼，先用迄个毒驾、食毒开车上班啦，上地检署呢。那经过今日讲，这个公车司机见生气吼，伊这条路伫对的本山，故叫做新农路啦，新农路里段吼，伊是我伫迄、那个。路边迄个公车牌啊吼，人家落车起来，在公车牌啊嘛吼，我带等红灯啦，那么红灯吼，人迄个正道就是车道顶管吼，我有停车啦，就第一台这台嘛，轿车，就一个姓张的男子所开啊吼，一个车顶了吼，两个同同齐起步吼，就碰着，一定是安尼啊。我公车，这个公车司机，伊可能有这个认为。边边啊车，你嘛知影讲我公车停伫路边，这所在是要人去落车吼，爬起来吼，我是公车嘛。一个车顶一般来讲啦吼，拢会先让公车，因为公车出来啊吼，你若无公车出来，伊停伫路，公车绝对要停伫路边，红绿嘛，你靠可能停路中咧，无可能啊吼。你嘛知影讲这公车就是顶管载要几啊十人吼，一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吼，一般来讲，像这大家拢知影，咱公车绝对歇伫咧，这个路边就说，一个车顶了，大家拢会先让位啦。的公车，你若无让位，公车都免行啦。你规座路都几百台啊，一个车顶该有几百台，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啊。可能吼对这驾驶一挂这个观念较无吼，阵开始车顶也吼，两个都做位，阵砰一下，驾到路弄掉咧，无大力啦，唔是讲介大力吼。一个落车了，到底回啥呢？回讲什么人先，什么人安怎样吼？到底唔对，我想并无相让啦，完差不多要到二十分钟、十五分钟吼。后壁规个车挡伫啊，差不多几千台啦，唔是几百台。你知讲台北文山区吼，这所在挡要几千台，也上下班啊，堆车吼，大塞车，闭结
啊，这里公车，这台公车吼，就是因为这台北公车新兴客运真久啊嘛，大家听下这老牌子话咧吼，新兴客运这个公车吼，伊是55年咧，伫台北，伊为着要抽着怀念较早公车，就上较早公路局啦，较早公路局吼，车顶顶管有配一个车长，车长小姐吼，车长吼，那么长。因就是公司咧庆祝这种怀念，较早的公路局的迄个大台公车吼，所以车顶当时有对一个车长啦，就是可能一个时间吼，这个时间咧庆祝的时间吼，这车长一看到安尼吼，我那做公车咧，赶紧落车，扎在两个钟吼，加可能唔当安尼啦吼，你看也无什么代志吼，结果嘛就无多啦，两个人无相拍，两人是每架大细车吼，车当然是路中啊。这所在后壁边个人完全袂当在，而且吼，甲看两个人吼，大细声，差不多要拍起来啦。那看到人吼，差一步尔吼，就随报警察嘛。啊，警察到伊两个人，我那里真大声吼，先测看麦，只要即马落报警察，只要是车的事故，到伊唔是先看你啥物人对唔对，是先甲你测迄个酒测甲迄个。毒者吼，酒测无食酒，但是迄个毒品反应，迄个轿车姓张的吼，是安徽他们啦，安徽他们的反应吼，落去甲查真正有前科啦，就是较早食毒的记录，有去用法规吼，这个毒品前科吼，我来感官为了安徽他们诶反应嘛吼，就是有毒驾啦吼，那么公车司机吼是有迄个摩飞啦，迄个大麻。大麻的反应吼，我讲我什么都数十人吃，但是即马那路人吼，一挂开车吼，那要凊彩乌白烟吼，大家都吃毒啦，台湾毒较较侪啦，足奇怪，就吃糖啊呢，惊到人了吼。那么圣经为这个进前都毒品前科嘛，不过伊讲我是进前吃毒的前科啦吼，但是我今仔日开车进前，包括你车内吼，绝对无吃毒啦吼，这是我。进前到里体内迄个毒品的反应好，那么这公车司机伊讲我绝对无食毒，你讲有啥物任何毒，我绝对无食，但是伊有咧食啥，伊有咧食减肥药啦。那么医生就出来讲，有诶减肥药诶成分内面吼有大麻诶成分啦吼，这个都伪阳性啦，就是你迄个吃毒品诶迄个剂量，吃毒品诶剂量，即有减肥药内面诶成分，迄个剂量有反应啦。我讲马卡真正像我大麻无唔对，大麻我来跟你讲过啊，大麻这个物件吼，有真侪时阵伊咧做药啊，那迄个量多多好，用迄、那个也多好吼。大麻这个物件本来就是咧做药啊，这个成分，但是到尾都量那愈侪就变做假毒啊吼，就是安尼。唔像医生讲吼，有可能这个公车司机咧讲吼，都、就是伊减肥药内面吼有迄种。叫做毒品的反应吼，都叫做大麻成分啦。所以我咧讲吼，迄你食一寡什么药啊、什么药啊吼，迄那无规矩的啦吼。你拢凊彩杀了白买什么药啊吼？医生反正医生开嘛有啊，而且医生开吼内面伊嘛无甲你解释啥吼，这咧食啥食啥食吼，这食火也袂食个。内面至少有一寡这个毒品的反应嘛有可能啦，哇！真爱吼，两个人研究吼，这已经出来嘛吼。那么这个公车司机吼，申请停职，袂当塞公车，因为你既然有毒品的反应吼，嘛得爱解释嘛吼，调查清楚了吼，就这个啥呢？这个看安那讲啦吼。那么研究结果吼来确定，真正是你不是像你讲你食减肥药吼。你是真正咧食大麻啦吼，啊，你食其他毒品啦吼，这一个就死到了啦。因为咱即马已经有规定，这个公车司机的公共的驾驶吼，如果一旦啊目到，都得随时接咯。无就讲看卖咧啦吼，三个月煞无吼，即马目前足严，因为这个公车司机你是公共的迄个运输工具嘛，过来十人坐你车顶，你食毒。啊！来到时阵倒叫行行吼，哇！啊，着规台车着惨啊咧吼，所以即马一直迄个翻新迄个啥迄个修改吼。那只要大众交通工具的司机啦，你
赛车顶管吼，拢载足侪迄个兵种吼，上下班啥这种公众的交通工具哦，公车也好啦吼，而且包括职业啊迄种警察司机，当然这是私人公司，你看那边阿办啦吼。但是啊，公家单位这种公车啦吼，火车啦，什么话啦吼，这种公家单位的交通工具吼，司机即马变来严着，都得随时是呢。司机是一世人袂当赛公车呢，吼啊你。落去要塞计程车，你个代志啊啦，都变成安尼啦。哇，你甲看，真严，真严嘛是足侪人食毒啦。啊，都无怪你警察来严吼，先无看啥物咧，上吊唔吊交通事故啦吼。即摆你若交通发生问题吼，第一个到位就是先严毒、严酒嘛吼，酒驾、毒驾吼。结果讲，嘿，一直海头，你甲看即摆食毒有够侪，凊彩严都两个拢食毒啦，一个食安慰他们，一个魔灰啦。大麻，无怪你甲看，昨你有看电视无？你若点点无聊吼，伫遐咧看迄个新闻报告吼，迄、那个电视新闻报告吼，昨毋知几件啦，食毒个查甫查某拢有啦吼，啊车佫驶倒向个啦，啊驶甲家己并且家己弄病，家己创伤，结果一个落来吼，第一件先验就是食毒啦。你看台湾食毒有偌济啦，哇，惊倒人吼，实在想无呢吼，迄食毒佮食到安尼吼，毋知在食啥物吼。等到我从台北这个市来啦，文山区吼，一辆车祸，结果警察一个到一个情吼，毒驾啦，啊，公家安尼啦，啊，警察去看到啦，啊，凊彩严都毒驾，凊彩严都毒驾，啊，看偌济人咧食毒，惊倒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啊，迄心肝头安尼，咁迄胸口嘛安尼白，啊都艰苦安尼，像拢喘气喘袂顺。
1: 安尼哦。嘿，
0: 啊，我就走去甲关伫关迄个米粉来食嘛。
1: 嘿嘿。
0: 昨暗甲今日甲食，感觉就像继续轻松啊。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佮甲配真香啊。
1: 好安尼哦。
0: 我迄天有关特别做诶雪梨旺，等下泡啊泡咧啉嘛。
1: 安尼上好呢，安尼上好嘿。
0: 哦，啊我昨暗甲泡雪梨旺，啊我雪梨旺一工拢甲泡三瓶起来啉咧。
1: 哦，上好啊，上好啊。
2: 爽快就是轻松啦，人吼安尼袂安尼白白杂杂啦。你知影讲人若白白杂杂吼，啊喘气袂平均，奇怪就爱喘大力，那无就平平喘吼，流水变两层啦，啊行两步吼，迄条即个胖脯啊呢，就即条眼睛啊，规身躯会抽痘啊。医生讲叫做中暑症啦，伊若好就规身躯好啦，伊若歹就规身躯歹，足奇怪吼。人个医生咧评估这毋是做假啦吼。咱个食吼安尼，很平顺吼，尤其人愈侪岁，人愈侪岁来吼，这个数上高故障啦，啊都无法度，迄个医生就去做足侪统计嘛吼，都人若愈有岁了吼，中班、老班开始上高开始甲你故障到位这所在啦，都规身躯会抽痘吼，到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甲食一个吼，一直平顺，一直平顺，袂像啊石头底底，尤其暗时啊，那桌面床石头阵底落来吼，啊，着白吼，啊，那清代叮当穿平平，有当时啊，哇，得数一个大贵啦吼，到咱个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到即个胖脯啦，即个眼睛吼，无啊到即个都退化啦，吼，人个老化啦吼，啊加偷偷转来，因为你欠成分，欠迄个。甲沾一个油啦，甲抹凝固吼，你甲整理一下吼。到咱个美国进口去美联的成分上个国家嘛，吼，一直有这个成分来吼，伊个运作就愈来愈正常吼。那身躯边有买金英，就像这个大体啊，甲加做位叫做心血管啦。金英甲咱个美国进口的去美吼，甲加做位心血管做位配合是上好、上厉害。指定方指名，啊，咱即马特别做买二送半，一年多这边俩，就是你出两罐钱。咱个美国进口个起源米一罐2000杯，你出两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第三罐，一个半罐或者1400块，公司要送予你个，无要甲你算钱吼。即着一年一遍个特别组个时间增长哈，买三瓶佮送三瓶吼，买二送半吼。但是毋是逐工有，咱是特别组增长，即、这个时间增长，增长结束都无啊哈。大家一定要把握吼，咱个美国进口起源米有特别组个，咱甲买二出两罐钱。5000粒，会当买一个特别组，会送一个1400块的90粒，要送给你哈。但是结束就无效吼，一定要把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甲送好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头来，咱转来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哦，稍等，我报挂你水卡啦，报挂水卡，咱甲你接电话哈、哦。谢谢，感谢收听，早安哈、哦，这里、个、台南公园啊。台南公园即马是甲整理过，即马其实每一个全台湾来讲，拢甲迄个围墙吼拆掉吼，啊公园继续跟着外口边头看下地位啦吼。公园若无较早台南公园吼，唔是讲台南公园啦，足侪所在公园，你可能屏东公园，我都住伫公园边啊，屏东公园嘛是围墙啊吼，迄内面来做啥你唔知，尤其公园暗来吼，我面目全挑。啊，整体台南公园得两个吼，印度啦，印度的人数吼，查甫的啦。印度人数吼，改成你个公啊，绝对有人啊，吼、哦，底下散步啦，上吼，底下咧，改成像咧分要共讨物件啦，啊，语言未通啊，啊，得讲印度话，台湾要讲印度话无几个吼，讲印度话吼，个别要讲英语呢。一般来讲，你若小可有读进来印度，印度较早是英国嘛，英国甲统治吼好，所以讲咧英国咧小可有读侪吼，一般来讲英国人。印度人就话讲英语啦吼，但是伊这英语都无啥会通啦吼，讲了未讲介好吼，所以伊伫遐咧，我都人都报警察嘛，结果警察到伊个站讲原来因吼都是非法的外劳啦，所以非法的来遮做工过要赚薪水，但是并不是真正正版的外劳嘛吼，啊，都客观讲护照啦，来啦，咱都介绍啦，做一寡线工啊，有无是哦？对吼，当然印度那种印度吼，实在足歹趁食呢，90人的款，然后公务员。

当然好起来，做好起来，我那足好起来，但是一般来讲，平均那么当然建设这边咧调查，伊就请一寡个小寡讲印度话嘛吼，来翻译吼。我来伊甲讲来，伊甲警察讲吼，伊讲吼，因就是叫越南妈啦，越南妈。我了吼，骗来台湾，讲吼，你去观光护照，你来了台湾以后吼，就当做工过。结果伊讲，工过做有来有做，差不多一年啦。伊伫去年的这个时间啦，去年差不多这个时间来台湾哦，啊，到今年多一年时间哦，啊，这个甲订包啦，订包就是讲吼，伊阵找一个理由吼，阵甲店里头们讲吼，都素材呀。伊讲阮辛苦无钱，你做一年白工哦，你辛苦拢无钱。安尼你一年在创啥？就是安尼讲，结果人警察目睭也足来啦。你甲看下先吼，这两个印度的吼，讲话无钱啦，无钱的意思就是伊要买一张机票无钱，就希望政府甲出钱啊。伊就要偌政府偌工作。你敢知咱的迄个叫做专勤队，就是移民署咧专门抓这个非法外劳的吼，真正到尾无钱嘛，遣返咧，佮你话送到因的国家嘛，遣返吼。那真正做会到，都拢无去改工作。你家己做会到买机票，但是若做袂到，就政府甲买机票，啊，无你变哪办？无你个老食饭去，阿伯阿妈无理由啊，就是安尼。唔只伊讲我都无钱吼，人买机票啦吼，阿无阿多啦吼，阿阵直接四界要共分一个，若要有机票就要转去嘛，要转去印度吼。结果甲看吼，身躯吼挂金挂链啦吼。啊，挂手表啦，吼，无大件吼，揢迄个苹果牌一支四五万的手机啊啦吼，我讲吼，这拢咧调工矮啦，本来就是安尼啊。伊嘛知影这，伊嘛知讲台湾政府就有人道啦，伊袂乌白甲你点，啊，你若真正到尾真正塞无波啊，就政府出钱甲你买机票，互你等，伊就想买这张机票，嘛要偌好政府出吼，好，咱。叫一个印度的翻译吼，警察这边当然我那叫迄、那个专勤组嘛，专勤组内面，就移民署的专勤组专门咧对付外来的这吼、個，就较侪这个以前讲外国人嘛吼，这种讲每一个国家的话吼好，那么其中一个国土通话啦，另外一个四十通话吼，连英语都讲袂标准啦哦，印度那小块读这都会，但是伊这可能真正足低层人数吼，去年甲看到这个时间嘛，去年这個时间给观光护照。观光签证啦，来台湾吼，讲要去做观光，结果就是安尼，唔只防抓去做迄个非法的外劳吼，伊讲就是甲载来台湾公园啦，按真正无啊，都辛苦无钱，人买机票，准你甲民族都像我做去遮呢吼，要共客栈，啊，都讲维基语言讲袂好，但是你表情看会出来，就是甲看起来像要共分啦，就是你有钱无啦吼，分过我人报警察嘛，警察。报了，人派出所出面，就通知迄个移民署的迄、那个，这个啥，这个专勤队吼，来，到三江嘛吼。那么两个人甲警方讲，伊讲因是本来先熟悉越南啦，吼、哦，这边的人吼，就伫台湾做过，台湾做过这种外来人吼，介绍讲你去观光签证来台湾吼，啊，做工过绝对稳赚钱啦，就是那薪水绝对比。印度较济嘛，好，结果一年做甲最近都有啦一年啊嘛，去年的这个时间吼，两个人吼，互因讲要载一队载一队做什么工过吼，然后甲店里头讲啦，讲啊，你先等下等一下吼，啊，我来买一个物件都无去啊啦，啊，准伫台湾流浪啦吼，安尼，敢若讲印度话，是毋是真正不晓讲英语，还是调工不爱沟通，咱也毋知啦，迄话足过身啦。我跟你讲，你慢看，今嘛真侪这种非法外劳吼，伊也作歹，你无可能对我安怎？你上侪就是甲遣返啦，我就是要你遣返啦，遣返好，我遣返袂当游泳呢，你买百元机票我倒吼，但是百元机票咧买钱啊，无钱，你政府就甲出啦，得安尼好。那这里专勤队来到三江了吼，就当然就要出去啊，这是。属于外劳的代志吼，就这两个印度啦吼，因家己本身护照各有客着，就是那边非法的集团，并无甲扣留护照啦吼，因的护照身躯边吼，但是伊讲上较大的问题是身躯已经无钱，但去买机票等印度啦吼，伊讲因的台湾做工过差不多一年啦，那么客着薪水我唔相信啦。伊讲伊来台湾做非法的外劳吼，有去真正有去做工过，但是做一年吼，拢总无摕到薪水。伊讲人生

我敢那剩2000多块的台币啦。当然这你问啦吼，当然这专勤队马家讲有啦。台湾真正能够到三江吼，就是唔免钱拍一张机票，你等着我的申请。恁是不是有看合法吼？就是讲恁诶程度是不是会当申请到两张就是政府给你出的机票吼，等于这个印度就对了吼。我咧想靠尾绝对诶，无你甲老尾创啥？要甲老家娶某生囝，靠可怜啦吼。全台湾吼，唔是讲台南，拢有这种非法外劳的问题。你敢问迄个移民署迄个专勤队吼，专门咧抓外劳的吼？不管是有签证无签证吼，真侪拢差不多给迄个员工护照，礼拜吼，礼拜以后就开始做工过啦，有诶无啊钱就欠欠欠吼，甚至嘛较早前先寄倒去，寄倒去国家嘛，印度啦、对啦吼，啊印尼啦、越南，拢有得非法足侪啊，泰国嘛拢有非法咧吼，伊先甲钱寄倒了吼，伊即马即个人甲改，我甲你再来对，伊毋是毋知，我甲你再来对，好。你就未输敢那乞食，同款要共交了名将吼，都你唔能真正共当着吼，但是你就像我乞食安尼，加上要共本地人，人会报警察，人来报警察以后，问话问到底，就知讲你就是无等于迄个无通等于这种非法的外劳吼，人来问话时候，你来捉三只。你都爱计较有成吼，啊捉三，我真正辛苦无钱连食饭都无啦吼，靠可能买机票啦吼，到尾都变作强迫台湾政府的出钱。买机票你等，这已经前外在前人同你讲啊，外劳非法的吼，我买来台湾观光嘛，我用观光哦，平平机来台湾好好，看过做煞钱赚着啊，我先给你回退，想办法回退，回退伊国家了吼，伊怎啊就出来动作去接吼，调工互你啊，我调工你啊，你无可能判死刑，我是非法的外劳尔，也毋是通放话啦吼，互你啊着以后，你问话问到尾个阵哦，原来就是无机票通倒去吼，可怜呐。个人的店哦，到尾就台湾甲出钱的机票吼，这从以前到即马都拢安尼啊啦，都足侪迄个非法的外劳吼，每一个国家都拢会吼，啊，较早到越南来、印尼上侪来过来泰国吼，结果即马印度嘛拢会啊啦，印度这边嘛拢有，因为印度即马的外劳已经开始拢有被入来台湾遮做工过啦吼，是安尼啦吼，我跟你讲，除非人调查个真清楚，我咧讲外国，你茫看迄个白人、迄个阿督啊吼，因吼对这个代志吼相当积极，大家纳税金是要做国家的代志吼，就是大家福利。我纳税金就是大家做福利，要做国家的代志好。我纳税金唔是要有你种歹人，就是种白人个话，我甲你讲，你真若发生伫美国，对迄、那个加拿大这种白人，伊连插嘛无爱插你啦。伊讲啊，你身躯遐电话咱可以卖啊，你暗棍迄条金仔咱可以卖啊，你若无机票，人等于你金仔可以卖到钱，人买机票，但你暗棍迄条金仔才能买两张啦。你唔摕金仔去卖，你无钱人会拍票倒去吼。你大半伫遐摕咧一支4-5万的苹果牌手机啊吼，暗棍阁挂破链，阁挂手表啊，拢安尼看起拢袂歹迄个物件吼。你甲我爱讲你无机票。你无钱人买机票，你什么意思？当然，我意思就是到尾你政府在出一张机票，我等于赚免钱的机票啦吼。啊，这前较早人在讲这种非外国的吼，这个人家讲，所以你甲看，人有一寡经验吼在讲吼，专勤队这边嘛足济啦，因上知啊，移民署咧掠这外的专勤队吼，伊讲这两个印度男子吼，讲去有啥物咧非法集团吼。专门咧捡这个非法外劳的集团来甲骗啦，甲骗讲吼，安怎吼，我来这个对吼，因其实早都拢讲好啦，你到来迄个公共的所在，公园啊啦吼，车站啦，有诶无吼好，较侪人个所在吼，你就像要做乞食，要共分啦，大家惊嘛，就报警察，报警察来吼，就抓着，抓着不要紧，你就抓，抓了警察甲你问话，你就甲伊讲起吼，我都去用拐来台湾做工过，做白工啦吼，做一年无薪水啦吼，唔则辛苦无欠啦，我即卖想要转去，我做这个非法工过，但是我无钱啦吼，人听你可怜吼，到尾写一个公文吼，这两个都无钱，免啦，当然是政府出钱拍去表对呀。真系，我看这段时间，我当时啊，移民署的房间也无够，移民署就收容所，房间上侪人，你唔知即马非法的移民，
专勤队迄个收容所钱甲客客客呢，完全困无位，伊就去找迄个简单的女校你困吼，这拢免钱的啦，免钱的食三顿，免钱的困女校，佮到尾上紧的时间，甲你拍一张免钱的机票，甲你送队吼。啊，这段时间回我外头所赚的钱，大都已经回转去啦。哇，这吼我那算一个我来相同住的，所以讲能我可能会修法啦。修法吼，政府修法咯，就是对这种非法的话咯，到尾真正抓到，那你爱无钱吼，不要紧，你慢请我倒去，你甲带咧政府单位做工课，做工课啊，我甲你讲好，一个月两万块的薪水，照咱的基本工，互你吼，你扫地啦、挖水沟啊，有无一大堆啦，好好，一个月够。我两万块，两万块薪水，你都要当派机票，你甲做一个月劳动。我他，你无代无志，拢政府都要一张机票，啊！你直接送，直接非法，直接客薪水拢打工啦吼，结果真是个客气掉啊吼，落尾你搁要叫政府出一张机票，你对，其实这种作在种人都来讲啦吼，正路都这两天在台南公园嘛，台南公园其实四个都有啦，全台湾吼，四个都有这个代志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去年的迄落爸爸节买，啊，食无买农作，食无够，我过去买迄落农冠迄款迄落农千倍，农千倍。
1: 哦，安尼吼。
0: 我迄阵当啊，我以前捌甲你讲过啊啦，迄人客遐济，你应该是袂记。我放两支茎啊，做农拜啊。
1: 吼、哦，两支茎啊，吼、
0: 哦。嘿，做农拜。啊，去年迄阵吼，拢迄落。牛血鸭吼，卖不剩30几呢。
1: 哎呦，
0: 嘿，30几啊，我足惊的。
1: 哦，
0: 啊，到尾吼听，我逐日拢有听你这声音，
1: 嗯，
0: 一听听听，我要来吃好啊，会吃差不多一罐两罐，啊，都恢复啊，起码对牛吼拢77。
1: 哎呦，有够好，有够好，
0: 足水的嘿，
1: 足水的
0: 嘿。我去予迄落新生活，我迄拢迄落的嘛，迄落。迄落3个月当阿去看一摆嘛，先前3个月吼，医生就讲你也要检查啦，安尼啦，阮囝有哪安尼啦，有哪有抗菌啊，你也要检查啦。
1: 哦，
0: 好啦好啦，安尼，我做10几年啊，啊，即马过食这料过去检查，很好啊，很好啊。
1: 哦，安尼好，健美哦，
0: 这就是好好安尼啦。
1: 美国进口即款菌是专门去啦。那无人伫美国吼，差不多算袂第一名啦，袂上好吼。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到这个所在啊，规身躯的树头、瀑布啊，这个岩顶吼，啊甲摩林古地，阿伯阿姆，咱的奥托拜吼，那逐天发动哼吼，那差不多一年啦，逐天个发动，你看10万遍嘛。咱的瀑布啊吼，拍一个吼，都袂输，敢那岩顶一个吼，发动一个吼，迄台岩顶啦，一天个发动，咱人个。碰布啊，吼，一工差不多拍10万嘞，你甲算得吼，一分钟差不多用70个落去算啦吼，一工拍10万嘞，迄头多嘛，一工甲远近电远个近电个发安尼吼，差不多免3个月，你甲用几年啊？你无甲模拟股甲整理哦，较会使吼，到南边欠足侪物件，到开始愈无力啦，一个无力你就惨嘛，喘啦吼，白白啦吼，啊，伫咧树大贵啦吼，加上两尾树无贵啦吼，那不如人话呢，像我石头底底安尼，杂杂杂吼，啊，人若凊彩叮当就喘平平，喘平平，到咱的美国进口叫做 QMB 甲食长期，食愈长期吼，你会愈感受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啊，咱有特别做一年在这边，就是多伫咧88节煎熬这个时间吼，那有一个特别做奖赏吼，就是买2罐钱5600会当摕到3罐，另外1罐。半罐份的90粒清洗膏，公司给你家里里面特别配送给你，无要给你客钱吼。到这个时间赠送这个特别做价物吼，那特别做赠送完就无啊哦，一年多一遍尔。啊，恁特别做赠送吼，除了美国进口去原美买二送半吼，特别做吼，咱的活力民宿食白边。食咱的电源都抢抢抢，袂安尼定定物件食到多多益生吼，对咱的火力民宿相当好用吼。我来同款有迄个特别组吼，特别组咱同款买二送半，会加上一个清洗膏，半起来问题内面吼。得力人高精、得力雪亮，我来同款有迄个特别组买二吼，恁两组四千，会加上1000块伫内面吼。这拢是咱的特别组一年一遍尔。到这个时间啦，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甲送我对，那无你慢看时间就会足紧吼，那输一个吼，到时阵话要结束就结束啦，都无送啊哈，大家把握吼，特别早一年一遍呀，好，谢谢，以上广告，这个电话稍等开哦，多多使用0800-868-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啊，咱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产品也有帮补详细哈，一旦多多可能使用个抄改，这些电话的抄改哈，那边卡的有啦哈，0800-8689999，阿别三个九。当电话呢，今仔日有破骨第一心啦，当然这边决定哦，第一心哈，一个案件的上升啊，上升一下的哦，小弟。大事也过，所以我咧讲吼，兄弟，你个上生啊吼，同时间出事吼，都未拄好啦吼，都糖尿病啊，前头听说这个小弟吼，都足介绍这个也过啦，啊，两个差不多病，两不是病，不是差不多是病一回嘛，都上生啊咧吼，是可能时间前后好，那么两个兄弟啊，你个看，这个小弟。有正经头路，啊，拢赚钱，规家伙吼，差不多拢这个小弟赚钱，诶，上好用，大家拢带做伙啊。可能生活也无过啦，吼、哦，啊，毋则大家拢带做伙，带伫正头天厝吼，地汤因为嘛吼，不过这个兄哥吼，规家伙大家拢头路，都正常上班，都固定薪水嘛吼，都讲这个兄哥，规年当天无咧找头路诶。我讲对有问题无问题啊，都卡手好好上拢，但是都不爱吃不爱吃头路啊，要安怎啊？你伊都不爱吃头路，但是我嘛在生活吼，伊都逐工伫厝啦，困好话啦吼，啊食厝来吼，安那样吼，啊这个小弟吼，唔知个讲几遍啦。你奇怪你好家好酒，吼你做啥个啦？啊唔去找头路做工过啦吼，安尼食便便啦，困便便啦，好好。准开始烧火，啊烧火火架吼，实在挡袂掉，早都买一支刀啊，藏好安尼。这支刀啊买偌久安尼？这个小弟有可能真早吼，足个小姐兄哥吼，迄时刚准爆发，准刀啊杀咧，去兄哥的房间啦，头壳暗棍，身躯有无拄到火灾灾啊？当场大事，这个兄哥相见兄哥吼，抬死兄哥以后，接落去下边二楼迄款，干阿姐讲讲。我台死兄哥啦吼，啊，你看要哪办啦、啊、哈？家己准甲刀啊洗清气，身躯也来洗清气吼。当然，这个阿姐一日听赶紧来报警查嘛，上病吼，不然死啊！啊，这个案件到今仔日家庭暴力，到双生兄弟小弟台死兄哥判偌久呢？判14年、11个月，这绝对有原因啦。那无我咧讲，较有可能小弟台死兄哥甲他判一个14年啦。上，互你算15年啦，到14年、11个月嘛吼。啊，正好，这个案件发生无到1年嘞，去年九月嘞，去年九月吼，到今嘛无到1年吼。中昼11点过啊，到这做小弟的对兄哥早就真不满啦吼。啊，骑这个车到兄哥的房间吼，入面无讲无打，头壳颔棍心痛，甲抬16刀啦。当场火灾灾，准死入房间嘛。这个小弟抬兄哥以后，相当冷静，先去就紧把刀啊洗了，啊，这个身躯洗洗了吼，才到二楼啦，真正二楼客厅，甲因阿姐讲吼，讲赶紧报警察，救护车，救人啦吼。这个小弟唔知讲这个兄哥有太严重呢，你讲抬16刀，心脏危，胸腔颔棍头壳，你想会我吗？哇，真好咯吼！这个小弟，甲阿姐讲了，阿姐都紧张啊。你看，因阿姐伫二楼客厅啦，伊伫四楼听人都无听到啦，拢唔知房间门关咧吼，拢完全无听到吼，安尼，完全半个人出声都无啦，一个里面就死啊啦，吼，都堵死啊吼。这个小弟，甲阿姐讲了，准去日经洗刀啊，洗身躯啦吼。这两下哥同阿姐，我甲报警察，我来报救护车，马上病吼，真正不敌死亡啦。你看颔棍哦，血塞塞啦吼，头壳啦对啦吼，安尼是咧。这个小弟上开头个人无啥物玩笑，就是因这个兄哥吼，每只唔妥当，逐工伫厝内面做佣人，造成厝内经济压力，就是大家拢有咧上班啦吼，安那样啦吼，大家得个出钱是你这啦，我讲哦，别那讲，所以我咧讲啊。这是相生兄弟呢，同时间出事的吼，都安尼啊啦。你要讲硬蛮讲，厝内边兄弟姊妹，大家吼我外好啦，大你啦吼，
唔只讲兄弟姊妹哇，真正真多吼，因为生活习惯啦，加上讲南南啦，后尾只唔妥当啦吼，因这小弟从最早就对这个兄哥相当不满个光棍那边啦。我做小弟的人吼，甲你讲啦，唔好，但是吼，你都实在看袂过啦。你安尼做佣人，啊，大家都有头路，你安尼干那尾只唔妥当，我大家都去做位客钱来饲啦，就是安尼吼。东港多因三个弟住嘛，啊，够老爸老母，但是东港多三个弟住吼，到这里小弟实在愈想愈想去，准倒下沙来吼，一直讲，因遐个里死人吼，走去里房间门关了就抬下啦。因阿姐弟弟老客家完全唔知呢。人已经太叫太死啊！伫房间内吼，这个小弟卡来来讲，讲吼阿姐啊，阮兄哥叫我太死伫房间内，这个阿姐惊者赶紧爬起吼，哇，真正太底下太高回事，因阿姐嘛个报一个救护车，警察上边真正死嘛吼，可怜吼，妈妈个弟咧吼，妈妈阿个阿姐吼，实在惊死，因为当时妈妈的事。伊只是走来去听甲阿姐讲啦吼，因妈妈就来听听咧，两个母仔囝走起嘛，走起死啦吼，哇！你个家己个后生啦，死伫遐啦，有人讲奇怪咧，恁老母、恁阿姐都无咧讲啥吼，啊，你是咧讲啥话啦？你开定定拢即、這个唔甘愿啦吼，兄哥做佣人啦吼，啊，趁钱都拢我咧趁啦哈，啊，我趁钱薪水上来吼，都搁大家分啦吼，大家生活。就我趁钱啊！哦，啊你阿姐、妈妈，介生活也无啥物大头咯吼。尤其这个兄哥，甲我平平年岁这个兄哥吼，你安尼好加好手，反正体格比我较好。啊，我食头路做工过趁钱，你准做佣人，愈想愈不服。有人讲啊，免啦，啊你老母甲你阿姐嘛无啥物大头路咧，嘛拢伫厝咧吼。啊，真咯吼，所以因阿姐有讲啦。伊讲当时会敲电话报警，我先报警站吼，就是伊就甲我讲，我来甲我交代讲吼，你赶紧敲一个电话报警，我先啦，甲救啦吼，救无起来啊，送去病院手术严重啊，安尼急救嘛无效嘛，准宣布死亡啦，可怜，所以我咧讲兄弟姊妹，我咧讲虽然大汉吼，都虽然惊啦吼，所以当然兄弟姊妹啦，断以后好甲老，迄是真正有够恭喜啦。真正有够强要强要，兄弟姊妹迄个人讲手足情啦吼，那真正会当从细汉开始一直到老吼，拢同款保持兄弟姊妹感情吼，实在真袂歹。但是兄弟姊妹一般来讲，唔是干咱台湾人，外国我讲大家听吼，因为我小可有经验，外国迄个白人啦，阿多迄个白人吼，你若咧写，比如讲。公司引头路啦吼，还是讲你要写什么加分，就是讲我今仔日要做什么代志，人有当时有一个单位会跟你讲，啊，你身躯边有什么人会当跟你做保证人啦、啊。所以保证人就讲真正保证人吼，就是互阮知影讲哦，到底什么人，你千万唔当写兄弟姊妹，写爸母不要紧吼，啊，写你的老师啦吼，就是讲你老师会跟你学到你是第一名吼，这种有加分吼，我公司凡事先优先用你，你忙写你兄弟姊妹。你写兄弟姊妹，伫白人外国人的眼中啦，兄弟姊妹是干呐放家晒有啦，啊，无咧生计两个咧，连白人的世界吼，因炸到这个观念，兄弟姊妹是咧该抢后开啦，兄弟姊妹对你无加分啦吼，我讲开讲到呢啊，这都现实啦，事实就是安尼啦，所以。有人讲兄弟姊妹虽然断吼，感情来能保持是上好啦吼。不过一般来讲吼，拢虽然断啦吼，到成年以后啦吼，真歹讲有较早囡仔讲安尼，大家做伙耍啦，什么的感情啦，你个连同事跟做事相生也伫到安尼个，你甲看，人讲相生啊，上无吼，感情加做好啦，啊靠，感应啦，什么话啦吼，啊拢加加一份情嘛，都相生啊，同事跟出事，有话讲靠伊啊，啊唔太大事，真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伊吼，伊头一个拢食医生的药啊，食到拢无啥会惊咧。
1: 食心脏炎。
0: 哎，食药剂的啦。
1: 哦，食药剂
0: 啊。啊，我就听你咧讲过，我怎好啦？有办啊，该买。
1: Q 版 B。Q 版 B。
0: 啊，实在讲愈会食，实在面色讲愈好看。
1: 哦 ，Q 版 B 哈。
0: 哎呦，啊，怎该食？啊，我买。
1: 会当行得，会当安尼，家己处理吼，九十啊呢，这反正九十五啊啦吼。咱个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上高造强这个炎症啦，咱人个生死观啊，这个碰破这个炎症吼，啊个食好正常，所谓正常都袂安尼奇奇怪怪吼，诶，连咪白白白，连咪吼杂杂杂吼，啊那穿来到底吼，人就平平穿啦吼，啊人咧穿个安尼，两面花边吼，你都唔敢叮当啦。啊，即话讲啊，食啊侪话，他吼对，上侪人讲安尼啊，人吼要长岁寿，都爱有健康啦，有健康，唔是讲哦，像少年家，就像即阿妈讲的，食到九十外吼，啥物咧有力，唔是是要互你当助力啦，助力家庭吼，咱即个碰破较重要，伊是规身骨的溃灭，人吼都敢惊大，袂安尼喘平平，袂安尼白白杂杂，人来惊人不好，都要稳落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品吼，哪会当甲德利连国精血你往听我的话吼？咱这两款产品，阮公司的开机运作已经做五十几年啦，五十年以上过吼。你若甲加咧吼，就是补充身躯，唔是干这所在尔，就规身躯欠过的所在啦。欠迄欠债，欠迄欠债吼，欠到规身躯。啊，人食到这个货啊吼，人讲少年家食啥生啥，咱都拢无法多多用外来甲补充一寡微量元素吼，都加少好吼。都得力人果精，血量变哪食，我甲你讲，你甲泡做伙，人果精血量甲泡做伙，泡做一杯茶吼，落去配咱的产品，尤其配起源米啦，配精英啦，配维他干哦，迄抓咯。加倍紧吼，啊，咱有特别做来到一年一遍，到即嘛，一年一遍吼，买产品送产品吼，买二送半，咱的得利能够精，雪莉让你个买特别做，开四千块的两组钱嘛，一组得两千块，两组四千块。你会摕到五千块的物件，咱内面会加送一千块分，伫内面都得你两个钟，雪梨王咱的特别做吼，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嘛有特别做赠送，咱会加送一个千四块嘞。半罐粉伫内面吼，你开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咱的起源米一罐两千八吼，你开两罐钱五千六，就当买特别组吼，内面会加送一个千四块，到十六日公司无要甲你客钱，要送互你准包做位吼，特别组活力民宿摆平摆较清气当当，上舒服吼，就咱活力民宿吼，有若同款的特别组活力民宿一客啊两千八，两客啊五千六。你开两块钱，五千块会当买到，特别做内面会加一个千四块的三十包，送给你贵州，特别做哈，这就今年咱的特别做哈，四季产品唔当无在，尽量加买特别做，一年一遍呀，结束就无啊。那不上地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哈，唔当无在。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天中昼伫新北新店吼，叫做更新医院，哇，拍人吼，都病完啦。医生家治疗好了吼，人都有力啦吼，就当拍人啊。所以我咧讲吼，人吼都足奇怪，就是安尼。中昼时间生落来男子，伊直接去挂手术呢，手术吼，一挂医药费用，大医院无好好，结果六无清啦。立无清吼，无通好立完吼，佫欠袂少啊，欠袂少吼好。那么今日中头吼，讲伊要申请迄个诊断证明书，当然是有路用啦。诊断证明书吼，对医生甲我诊断证明书，我才会当申请保险，甚物话啦吼，是安尼好好。讲写真久，写无落来啦吼，人得个解释，解释讲赖先生，你吼医药费吼无立清。阮这个诊断证明书吼，足歹好哩吼，就是讲，你客着你就处理啊咧吼，就是安尼吼，好，结果唔知影讲出去着证啊啦，就是咧来讲，互伊理解吼，就迄个公关，病院公关人员嘛吼，好，头壳身躯乌青，见血咧哈，乌咧咧吼，警察随到位，随了就有人讲话，这病院出院就去法院咧啊，无多，有够矛盾咧。人吼、哦，身材好，像迄射球队的吼，好，28岁生个大嘛，因为最近腰啦，吼、哦、腰咧酸啦，吼好，拄那个断定吼，你再做者手术，伫迄个可能两骨啊对所在吼，真正个手术，你知影讲手术吼，费用吼，人落去甲算算咧，看大医嘛吼，有诶无诶吼，差不多要个2万块嘛，万外块要个2万块，伊一角都无去，就是讲健保以后。后壁并有一寡自费的部分，差不多要到2万块，拢无计啦吼。好，那已经出院出来呢。好，有话讲，伊都六无少物啦，出院是当然有张申请安尼啦吼。我倒来摕钱啦，所以咧开烂吼。好，伊真正去倒来，就今日中昼倒来到更新医院这所在，但是毋是要甲出院医药费甲六无了啦，要到2万块嘛吼。伊讲我要申请迄、那个诊断证明啦吼，伊。有要申请保险啦，保险理赔吼，就是断一部分啦，手术也好好。但是病人家讲，讲赖先生，你要先把医药费要结清啦。你无结清吼，阮这个医生的诊断证明这个申请吼，都判开出来啦吼。结果唔单讲就断掉啦，什么你结了清啊？我特别申请保险，我凡事身躯用无半角，伊若无申请保险，这条钱落来吼，伊就无通好。医药费用是不是咱是唔知啦？吼、哦，唔知呢？吼，好，准我开始大细声，你知讲病院内面全破病人啦，迄若当着大细声，还有话着惊呢，惊到要死。人公关人员到出面，家讲你莫管小姐讲安尼啦，阮伊个小姐嘛是阮会计吼，你算小姐嘛是照公司公办啦吼。你要叫伊安怎办吼？伊讲你是啥物人？伊讲我是公关内面的主管啦，砰一下就醒过来啦，我惊到人。我讲你是好啊，伊好啊，这医生甲我治疗好啊，我唔才有出力啦啊，所以我咧讲人吼，就是人得快快，腰骨咧酸，吼、哦、啊，得咧挨白歌舞来病的所在，医生甲看甲治疗吼，甲手术甲顾甲好势了吼，煞甲你整啦，安尼啦，整只病的人员啦，当然众人看到怪道理嘛，内面话保全话话吼，我你以后我那赶紧报案警察告伊吼，这个。病院人员生但这个公关吼，哇，规个头壳吼，后补弄的啦吼，血塞塞到迄个整一个吼，烟灰遐吼，手骨也对啦吼，这当然病院在病变啦，很严重啊，这吼绝对要个各家的。即马违反医疗法吼，伫病院拍人，这是判真重，因为你无判重袂使，这真侪人伫病院就像我安尼啦，袂输敢那判病偌大呢？大家嘛判病呢？你去病院较看，病院吼对一个老，对一个无破病，这边人无破病，要病院要观光伊啊，都要困饭店讲吼，大家都破病，唔是你破病上单咧，你破病，身体无爽快，医生佫甲你讲哦，你这个所在哪无手术袂使，你手术真正甲你做好啊，手术好啊，人有力啦吼，你人甲你治好了，煞来破病的人到咧安尼，所以我咧讲人吼，真正真弱啦，救痰唔通救人啦。
我讲啊，医生开个治个才好啦。诶，当时你手术的时候，会看这块人来怀爸爸，我白个为啊，都当时你破病是上乖啊，人来身体不算怪上乖。哦，医生啊，啊，我对吼，我啷个怪个安尼吼，啊，诶，人个咧艰苦面，人来个治好啊，就这块面啊啦。安怎啊？诶，偌侪钱？啊，得六百千哦，啥吼？诶，一般来讲拢是安尼啦。那无你个讲，有个人吼，那紧急真正费用，医疗费用都要该当嘛，吼、哦。嘿，拢几啊万块，几啊万块，这吼，伊拢会先讲借啊。啊，一般人拢会借这個，这个叫借钱嘛。紧急的时吼，人会甲你帮忙吼。啊，你等甲保险申请来，甲兄弟朋友嘛，是不是安尼吼？一般是安尼啦吼，因为咱介绍了欠病，你要甲医疗费用这个物件吼，就先去讲借，先去边厝边隔壁吼，啊，亲戚朋友啦吼。嗯，真好。嘿，人吼欢喜爸爸，你甲看，安尼看起来吼，都像迄个七头面的啦。都看起来都看爸爸类型啦，哇，体格好甲，惊得人像个鸡蛋个感觉吼。诶，这你也敢拍下落去？迄个叫做精精神吼，你著惨。你看你讲增加大力，搁演伫多加吼，好个在病已经囡仔多伫现场啦，哇，真好吼。到新北新店迄、那个更新医院啦哈，这吼绝对有法办啦。起码这种医疗法，你伫病院暴力，这绝对有法真重。你无法当袂使，因为真侪人为阮看样啦，注射较慢嘞，开药较慢嘞，好判给。唔知你拍啥，唔知啊！人若咧破病咧未拄好，是拢高请啦。医生甲我用较好个药啊来啦吼，啊对，甲治疗，一个治疗好吼，就换大声啦。啊，人开始生这关吼，奇怪。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老师，我问讲，哈，啊，你是食啥？他拢乌鱼的。我咧食一年，加迄个 Q 哈，你食迄红，食足贵的，伊讲我食迄套哦。
1: 啊，食迄套哦。
0: 我等你看报告你咧，我是要问你，讲安尼。
1: 大家拢要紧吧？大行拢正常啊，你吼。
0: 呀呀，拢正，我当然正常啊，肝啦，哦啊，腰子啦，哦，迄个医生甲比大头毛，哦，你有高山都高山。
1: 我咧保养足好吼，
0: 嘿。哎呀，我拢咧保，我保养，我迄阵我就是咧先知啊，听着你咧讲，我拢开始食，我嘛要保养食
1: 啦。是啦，是。
0: 你有清净啊，爽过啊，我讲你咧食诶，你。
1: 安尼吼，我即马食得足好吼，啊咧，连老鼠、老鼠都甲你学落咱咧，咱咧面
0: 颊跳。哎呀，老鼠啊，学到好，老鼠先掉啦，讲哇，你睇拢好。伊个拢无按住，靠腰
1: 我等。我做咧保养吼，
0: 哎呀，哎咧，伊真个来拄白头毛，我好有够赞，
1: 够好，
0: 你唔腰子啊，啊，肝大汉都足好个啦。
2: 咱人个心肺哪够用吼，都规身骨好，不管人医生个讲啊，真正无可能变吼。你老大人啊，人有话吼，若要顾身体，我较在啦吼。袂讲安尼吼，那面啰嗦对咧，欠点对咧那样吼，都心肺先顾好，这规身骨个手头啊。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香菇片了，经营的贿赂啊，统这个贿赂吼，爱加加做伙吼，两个做伙啦，加保养一段时间，逐天吼，都像我做功课，唔当袂记哩，想买更个物件。美国进口的 QMB 经营吼，加食做伙吼，一个时间，人来讲，行来检查身体，抽一个血啥吼，你拢无咧惊伊啦，一个出来哇，拢安尼标准吼，迄都是心肺过了用。人吼，就对你用吼，心肺若歹，就规身骨歹啦，就是安尼啦。人有肺吼，上惊这个所在，美国进口 QMB， 就这个碰破这个原理。

吼，进行着规身躯的血路通通通诶通口位吼。啊，咱食长期吼，美国进口 QMB， 咱有特别做诶，甲买特别做诶。特别做食较久吼，咱特别做开两罐钱5000人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赠送组吼，就会加一个清洗膏伫内面，加一罐互你，加一罐清洗膏，迄、那个半罐罐吼伫内面，一罐无要甲你摕钱要送互你吼，唔单无在一年多这边俩买三遍送三遍，买二送半吼，咱伫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特别做尽量买特别做啦哈，其他。嘛有咱的活力民宿嘛，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啊，咱的德利人工精、德利雪地方嘛，迄个特别做吼，拢有特别做的优待，赠送这个分量伫内面吼。但是在这个时间哦，对咱特别做赠送的时间，那结束就无啊哈。大家第一把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加不要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汤汤池啊，长春路哈、哦，有一栋七楼公寓，伫下晡到两点啦，哇，火烧架哈，相对更高位开始转水炮火，内面有火的哈、哦，哦，赶紧救出来，但是有四个人受过受到烟的哈，我来送病，另外四个人哈、哦、都无啦哈，下内面八个人哈、哦。这应该是有人去上班啦，有人去上班吼、哦，下晡边两点吧，迄、那个时间，下班回来吼，伫厝内面人吼，好加在拢无代志啦，哇，火烧最近我也不遮济啦，天气热加呢，啊个大高高，我爱注意哈。所以两点，同时相对即个保安伫七栋七楼的即个公寓吼，管派人到会，当时知影讲在厝边间房转转大楼嘛吼。一棍头买到二十台水龙车呢吼，买到六十个这个炮火人员吼，过来救护车八台拢准备好啊吼，啊才赶紧到位，差不多要到正点钟嘞，搞火炮，哦，炮火正点钟个嘞哈，到要三点吼，到要搞火炮啊吼，消防队员到位以后，知影讲内面有人吼，火烧我抓起来，就赶紧转去先救人吼，总共八个好加在拢无去伤着啦吼，但是有。迄、那个疏散的过程当中，有小可受着烟啦，小可受着烟吼，身体无啥讲，解暑哦。其中四个人嘛，我那先上一个病院，较稳定啦吼、哦。哇，真正是注意。另外，我那感官过小，差不多瘫到四点，迄、那个时间，台北个大安区嘉南路三段，看起来像我那足旧的厝啊吼，迄、个较偏僻的哈。吉隆路三段哈，这位邻居厝哈，伫差不多四点来火烧啦。那相对我来到位台北市嘛，出动哇，我来袂少人哈，差不多半点钟搞火炮花，结果开始找是毋是有人哈，结果伫二楼啦，二楼我见讲一个阿嬷哈，真正死伫遐啦，哇，你甲看，这都烧死人啊啦，无车有啦哈。相对这部分以后，你讲啊，伊讲这个所在。是先看了一楼，唔是干那一鸟看了火吼，那赶紧到现场，赶紧先拍一个火吼，拍花啊，公布啊，入去内面看是毋是有人。那火场吼，我那暗暝懵啊，你虽然讲下晡四点吼，啊个暗暝懵吼，因为火烧呢吼，我那赶紧先甲迄个烟啦吼，有诶无吼，啊水转吼，结果一个看一个听到了吼，准开始找，真正是二楼门口到啦，这个阿嬷吼。人已经走到门口口吼，结果你甲看，就死伫遐啦，完全无生命，都无甲送病院啦。真正足注意，你看这火烧，敢若最近这火烧吼，我老袂少见啦，而且真侪拢发生生命危险咧吼。台北汤哇，要注意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但咱甲大家补充讲过一个吼，阿妈你问讲迄、那个食咧排便食得真好呢吼，阿你孙啊迄、那个拍卡唱话吼，连老师幼稚园老师讲哦，阿妈迄、那个孙啊吼，迄逐工唱唱片吼，有哪有差呢吼？得咱的活力民族啦，有叫你优待吼，阿妈加加倍贵做，其实活力民族这益生菌哦，唔是干那你甲孙啊，你食咧排排便吼，阿孙啊吼，这个体型吼，都做到唱唱片唱几包的吼。厝内人家鼓励，那你活力民宿吼，食愈长久，唔是讲你有病开始食，这是生活胃病啦。愈济胃病，后盖你无未甲人啰嗦啦，吼、哦。这个物件在食长久吼，啊好人拢欠伫肠啊，人就袂遐快老。肠啊啦，全歹人哦，人就快老。人吼、哦，足奇怪吼、哦，人会快老，袂快老，变变离会吼，都。等下这个所在好菌坏菌吼，那你活力民宿食较侪咧吼，食较长久个吼，先我话我来来来贵宾宾食所的所吼，那不上台干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冬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杨先生，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德意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健康用行会，来咱第一首歌来听朱爱军唱《对幸福》。

对于幸福，大家晚大家好啊！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马在入手呢，吼、哦，够紧哦！啊，后礼拜四就七月初一啦呢，七月初安个八，加这中秋节个人，搁过半月就搞，对不对？嘿，加身体顾健康，顾勇健吼！你不知道 AI 偌高 ，AI 真正高，吼、哦、！AI 吼、哦，伊个啥低帽吼？哎呦！这只猪要想要拍仗，这厉害哦！哟 ，AI 哦，一识别猛猪啊发情，这只猪要吼，你发情 AI 就知影呢。吼、哦，安尼这个发明哦，这个发现，好在嘉义大学哦，这个、动物科系的哦，学生啊个老师，得到国际吼的发明的金牌呢。哦，安尼都有影，嗯，啊有影咩？啊，那呢？吼、哦、，AI 真厉害，电脑不是讲镜头导呢，嘿嘿，电脑知这只题目哦，在发情哦，啊厉害！这个嘉义大学哦，动物科哦，动物科学系哦，诶，老师跟学生啊，参加第八届吼、哦、绿点子国际发明哦，即设计竞赛，哦，用这个慧眼识情哦，慧眼识情啊、哦，为这个主题。来发明到类社会吼、哦，类社会主义金牌奖，啊，得奖的作品哦，就是这个套柜哦，导入人工智慧影像来辨识，哦，来辨识这技术，哦，来运用到吼、哦，这个 YOLO 的这物件来侦测模型，来进行低帽发情的智慧的识别。在协助吼养殖人员来掌握着猪母的行为，啊，佮伊的生理的真相，来提升到配种，吼，而且判定啊，佮有准确性，吼，佮繁殖管理的这效率，所以未来吼会当帮助推动着种低调啦，的智慧化，来提升咱台湾吼这畜产业吼的生产的效率，啊，佮永续的竞争力。即卖是用的猪，应该用的牛。有人有饲牛的，讲暗时爱巡一领牛的，吼，饲一领牛，讲爱规工爱巡几啊只，牛会燥热啊，燥冻啊，暴热冻啊，啊，逐规暝在巡遐牛。即卖因后生个用电脑化，电脑监控，即只牛伊用电脑就看，哎，伊是啊咧燥冻，知啊，可能已经较无够凉，还是已经水啊喷无着，安尼就知影，唔免吼。规工都呾咧咧行低调安尼，唔免吼。所以你看，这有牛吼，有牛咧，吼、哦，只要猪母咧发情，伊也知。即摆竞赛就是正修科技大学所举行的，好、哦，由这正修科技大学甲国际发明学会共同来主办的，吸引咱台湾吼、韩国啊、这个香港、新加坡、泰国、越南、柬埔寨、印尼八国家的地区。191队吼、哦，来咧竞赛，哦，啊，就展出了191件吼创造的作品，哦，伊这有发明类吼、哦，诶，社会族和青少族，啊，个设计族，涵盖吼、哦、人工智慧，啊，智慧医疗，啊，智慧制造，啊，绿色能源啊咧，会做侪行诶，都接。啊，那嘉义动物科学系的助理教授吼、哦，陈俊吉讲吼。猪母吼，那咧发情的判断，就是这只猪啊吼，咧繁殖生产重要的环节吼。啊，你直接运用着低调吼配种效率，够整体吼繁殖的产能啦。啊，台湾目前吼，大多数是传统的低调吼，爱挖去人工吼的查情，人工、人工有诶固定看猪哥呀。看猪母，看猪哥呀，吼、哦，安尼吼，啊，因为具备经验吼，饲猪仔的人，伊逐天吼，伫个猪条出出入入，所以伊对每一只猪母吼，诶外形、诶状态，吼、哦，甲伊行为的表现，啊，而且是单一熟练的人员哦，每一间当查到猪母吼，诶数量有限，对，所以对这养殖啊，几啊万只诶大型的猪场，你变啊顺。几万只，你顺会到遐，顺会到遐，所以你需要配置吼，更加侪名专职的人员，
好，这人力哦，诶，成本怎啊增加？啊，所以这嘉义动物科学的副教授哦，助理教授，伊就讲，这个人工的巡查哦，佮受限固定的时间，哦，无大规工啊来监测嘛，所以啊，就是，若是无大吼，马上掌握着底部上届吼，诶，这配种的时间，我即马等咧发情啊，你无好话。你无掠猪哥来吼，安尼吼，对对，可能我造成哦空怀期延宕去，你都做想袂，即阵咧发情，伊要生囝，但你无注意到啊，你无注意到啊，啊怎变啊啦，变一冬吼，变减生几啊体，煞咧影响到吼，即低调诶生产诶效益吼，安尼吼，你看，啊所以即助理教授伊讲，即、这个咧参赛作品吼，慧眼识情。慧眼识情吼，透过人工智慧影像来辨识这技术，来协助吼，这个养殖人员会当随时掌握着猪母的行为，佮伊生理的表征。所以未来呐，进一步结合着这个智慧的监控、自动化的管理，这数据分析的这系统会当帮助这低调吼，往这智慧化啊，人工少。啊，数位化诶，养殖转型哦，嘿，你们打拢客人啊，伊来甲伊扫过，你说啊，这只猪母想要拍种啊，它在发情了，安尼，唔免人去巡啦，咱人有上下班的时间，对不对？啊，这机械无啊，廿四小时你又咧扫啊，又咧扫描啊，是不是？我讲我去做大肠镜，都有一节，即卖医生讲你即卖服务工，实际是 AI 落去，然后 AI 去巡。AI 咧巡，加足清个，我咱目睭看袂着所在，但 AI 吼，伊阵敏锐度加足强个啊！你含一点点、一点点、0.001、0.01、0.001，伊就看会着。所以，咱包括你即个大肠镜，无 AI 停落去啊！哦，用好即只着换 AI 咧，甲你看，咧甲你巡啊，安尼是毋是吼？系啊。所以这吼，电脑是好个物件，你若用得着，变好。今日做个人工啊，巡来巡过去。啊，电脑镜的哦，吼，电脑镜的，电脑不是按镜头导尔，电脑佫知影讲话，啊，这只猪母要拍种啊，这只猪母在发情了，嘿，安尼就对，对不对吼？嘿，安尼，伊阵俩马仔吼，啊，咱正咧听新闻，马仔吼，台南市的、高雄市的、甲屏东县的话，马仔就八月七七，下早啊十点到十点半，防空演习咯，嘿，你莫走出来看好诶，安罚15万哦。啊，来就变后礼拜一啦，哦，拜六礼拜一嘛休困啦吼，阿斌哥嘛休困对不对吼？拜六拜一无防空演习，啊，明仔就咱换南部遮，台南市甲高雄市甲屏东县明仔哦，十点到十点半哈，吼，十点到十点半嘿，啊，那后礼拜一哦，都搁变啦，哦，后礼拜就较侪所在啊，中部的苗栗县的，哦，啊，台中市的南投县的、彰化县的、嘉义市嘉义县的。哦，我八金门，哦，啊个妈祖，哦，安尼，哦，这是拜一的，哦，啊那拜一的是嘛是下仔啊，十点到十点半，哦，十点到十点半，啊，因这中部啦，十点到到三点，咩奇怪？哦，唔对，歹势，我讲唔对，嘉义哦，咩啊？台南、高雄、屏东、马仔吼，马仔是十点到十点半，哎，啊，后日拜一是点半到三点哦，哦，那庙里个庙里关。台中市南投县的、彰化县的、嘉义市嘉义县的，吼、哦，甲金门的、甲马祖的、甲连江县的，这是拜一，吼、哦，哦拜一，哦金门是拜一，拜阿伯讲，反正就是马仔先讲的，啊来就后日拜一来，较会赶一天记袂起来吼、哦，记袂起来，哦，就是马仔第一前开始十点到十点半，我在台南县高雄市，吼、哦，甲屏东县的安尼吼，哦，之后咱知影会，就是、十点半。十点到十点半，卖知哦。十点到十点半，你要创啊，较提早出门去哦，半点钟尔。啊，你唔能放闲，啊，你若无配合的话吼，安尼就是15万。无配合的话吼，就15万安尼，吼、哦，都得家己咱明仔载就对话，安尼咱较会记哩哈。好来，咱听第二首歌《底片》。

0: 现在文章上的底片啦，吼，前在翕一群，现在那咱不是职业啊，咱就不用底片好不好？用手机翕的，搁当修图方便，看你对不对哦？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好来，我要进广告哦，啊，进广告。讲啥行啊？
1: 系啊 ，Q 啦，雪莉旺啦，
0: 嘿，
1: 啊，个性高精啦，
0: 那只啊，甲你顾有对无啦？
1: 有啦，
0: 啊，那顾不敢讲。
1: 啊，都食了心脏袂喘啦！
0: 啊，无你本来往会搞喘吼。
1: 嘿，啊，是你往食了袂戆啦。
0: 哦，做好用，迄做明显嘞，做明显嘞。
1: 有按新妇嘛有食。
0: 哎呦，啊，大家食个好新妇对咧食。
1: 无，伊咧戆，啊，医生买食，讲食了有效。伊讲会戆啊，啊，戆到恰恰都唔敢吃。
0: 哎呀，戆恰恰，戆啊用闲的啊。
1: 常常嘛叫救护车去病院急诊。
0: 新妇才食得的哦。
1: 嘿啊。
0: 啊！你叫
1: 伊讲讲，讲啊！惊伊个心脏啊！
0: 哦，个心脏
1: 破啊！
0: 哎呦，
1: 破啊！拢无多叫啊！
0: 哎呦，
1: 啊！叫救护车来来啊！
0: 哎呦，啊！即马咧，
1: 去病院，去病院。诶，护士甲讲，小姐，小姐，你卖喘只紧，卖喘只紧，都一喘一喘呐。
0: 系啊，
1: 哎，都无多，都破病啊，拢无多去做工。去买雪梨旺当来食，食得好个。
0: 雪梨旺咧食，你有买八爪鱼，我叫伊食，我介好。
1: 有啊。我求嘛有买，啊，水母网啊，香菇精拢有买。
0: 哦，啊，大家先不做顾身体呢吼。
1: 系啊。
0: 好呢，好呢，好呢。哦，啊，你食咱八爪鱼去，咪即马食食，天要光较袂爱菜呀。
2: 系啊，那之前你较袂喘。
0: 啊，无喘就足艰苦哟。
2: 嘿，袂喘啦。一个朋友，伊个心脏拢跳四十下啦，啊，即马食了跳较悬。
0: 你甲报呢？
2: 有啊，伊含我伫游泳啊。
0: 哦，那我伫游泳哦。
2: 伊咯，伊看我食嘛对我袂啊。
0: 哦，所以即马个讲讲讲有较快活安尼哦。
2: 系啊系啊。
0: 系啊。
2: 对
0: 哇、
2: 啊。
0: 哦，你咧有样人都都知影吼。
2: 好。
0: 好，这彩云哦嘿，食咱 Q&B 咧呢。系
2: 啊。
0: 食了安那好，要共讲无？
3: 共讲哦。
0: 嗯。
3: 袂歹啊，我是感觉我心肝咧白白啊，食食都拢食轻松。
4: 我管两管啦。
0: 啊啊，你安那包装 Q&B 安那样？
4: 我都食两管只都好呀。
0: 啊，无你本来啦。
4: 本来都迄那讲心脏个，那讲袂输讲心脏喘就对话咧啦。啊，我食两管只做得好呀哩。
0: 哦，有够好，有够好。
5: 较袂遐做遐喘啦。
0: 啊，无你我会带安尼喘安尼吼。
5: 会哦，你做迄个啊做红粿怎会喘啊？无做有啊。
0: 嘿嘿。
5: 袂解喘啦。
0: 足艰苦啦吼。
5: 系啊。
0: 啊，即卖包装 Q&B 咧个食，就较安稳啦吼。
5: 有。
0: 有差差足济吼。
5: 嘿。
0: 啊，就像即马甲我安尼讲话啦，
4: 会
0: 喘啦，
4: 啊，做啊，我食烟早两粒安尼尔呢，
0: 啊，就安尼过起啊，
4: 啊，我那七八十岁，食安就戒好烟安尼，
0: 都袂安喘干呢吗？
4: 系啊系啊，都袂啊，即马都拢袂安尼。
0: 啊，无你含应该讲话就喘啊，行路咧。
4: 系啊，我那行路个袂得，唔能讲话是难喘到。
0: 安尼哦，嘿，
4: 差不多讲话时间无五分钟，安尼我就喘到，啊，即马袂啊。
0: 哦，食 Q&A 过有滴，哦，啊，目睭也喘安尼吼。
4: 哦，我即马即过喘介济。
6: 啊，迄抽吼，
0: 嘿，
6: 两组嘛，
0: 嘿，
6: 啊，一六万一罐2000嘛，
0: 嘿，
6: 啊，四罐嘛，
0: 好，要两，我两组就对啊啦，
6: 嘿嘿嘿，啊，先两罐，
0: 哦，先两罐好，美华，啊，我再问你，你八站去没有过着安那个？
6: 哦，心脏做好啊，
0: 安那好，
6: 啊，无我有时吼，就阮做家这边只倒了，要是蹦蹦叫，
0: 哦，用动，
6: 啊，我搁有糖尿嘛，糖尿病啊，
0: 嗯嗯，
6: 啊，所以讲。啊，过了袂歹，我拢一直继续在食。
0: 哦，啊，无只能弄爱起，今即卖有咧食饱阵就袂啊啦。
6: 哦，对啊。
0: 哦，谢谢你，安尼我先
6: 起。我嘛爱甲你谢谢啦。
0: 我咪要甲你谢谢，我好不。德利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利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健，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果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莉旺，更加关灯来吃，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搞，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2罐，安尼2000，吼，等于买2组。哦，就是4罐，4罐就是4000， 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提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吼、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了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啦摕两组，吼、哦，就是这特别做位，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剩个性的雇佣囝，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到你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人国精。得力零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

爱顾啦，爱顾这些勇敢，吼，爱听这些快活。啊，恁这摆办活动一年一届，这个剩十几天尔，搁十几天，咱就要圆满啦吼。咱一年甲一届买产品送产品啊，赠送会着足欢喜，吼，搁十通工啊，咱就要圆满十支。再就拢谢谢大家，吼，逐摆来办活动哦，足侪人安尼捧，足侪人咧摸，啊，因为捧着拢算你加加赚的啦，拢是赚着吼，啊，赚着健康，啊，赚着金钱。啊，赚着欢喜，安尼你看偌好吼！爱食爱食爱顾爱听，然后祝大家勇敢喂！谢谢，卡电话头，咱的电话是0800-333-5599，搁十通讲啊，咱就要完满做十支啊吼！0800-333-5599，0800-333-5599。

嗯，哎妈妈，个阿姨，你拄啊是咧讲啥要罚钱？迄是防空演习的啦。你哪人叫你咪哦？你无看，无搁出来发现要看，走出来探头，走出来看。安尼哪个罚15万？相关罚15万的安尼啦，嘿啦，无要该罚啥啦？啊，即卖讲即只迄落海豚哦，会来未来对不对？哦，即只哦，本来讲甲咱一点仔关系都无，但即卖有可能要发布海警，但达多上个新的讲有可能要发布陆警呢，对哦。啊，愈来愈偏歪个安尼。啊，头啊都是正开始时阵，迄讲甲咱拢无关系，迄袂对咱遮来，嗯。伊怎哪走哪偏，哪走哪偏的，搭嘛一个人来吼。即只海豚拜六礼拜，拜多八八节吼，按个礼拜影响到台湾上个明显。哎，后壁个一只鲸鱼，但只鲸鱼吼要消失去啊，三台啊，本来三台，三个风台做一架。哦，即只白海豚都确定了嘛吼，但海豚的后壁一只迄落海鞍。鲸鱼啦，但只鲸鱼已经消失去啊，无形情，所以三个风台哦加做伙哦加袂起来。哦，只一个风台，下一风台出事吼。即只白海豚，即海豚是海底嘛吼，海豚是海底啊吼。即只白海底呀，的风台渐渐挖进台湾咯。即中央大学大气大气科学系哦。诶，这个副教授，伊就咧讲哦，今仔日咧讲，用这只白海底奥运八八节拜六，会对东海南部哦啊，会刷叮当啊，速度变慢啊，渐渐偏北，无确定性，还佫做增大哦啊。另外两个风台，一个青台海岸哦，伊即将要去吕宋岛。但是伊减弱啊，伊无成风台，伊怎变成低热带气压尔？啊，这第15号的风台叫苍鸿，第15号叫苍鸿，向西边、向西北进行，往日本哦的东海面哦，日本足吃力的，日本地动哦，就做地动才吃力。啊，这只白海底哦，啊，佫扫过风偌大呢？伊的半径320呢？这北海底啊，我咧看日本哦，这天灾地变不断啊！哦，天灾地变，迄张风台尾啊，扫个规安尼倒，够恐怖！迄天做代理无多伊啊，吼，安尼啊！啊，这呢，这只，佮另外另外这两个风台，鲸鱼伫吕宋岛拍波呀，吼，伊变这个热带低压俩。搁一个第15号青台，哦，长虹啊，长虹啊，对这个西北咧行，对日本去啊，哦，啊，这三个风台无度加做伙，哦，因为鲸鱼加长虹的风台对台湾天气都无影响。啊，人家北海底哦，北海底伫咧八号拜六礼拜拜这三天，上挖进台湾，全台湾都有落雨机会。所以气象署达多三点说明哦，上届现在风台路径，安尼达多有记者会，伊

拜琉球附近哦，明仔载拜五，啊，即拜六进入到东海南部，啊，爱要刷顶东哦，渐慢变慢，爱渐渐回转，所以回转伊是袂入来，我怪是安那毋知，回转到扫过对北部扫过，就那有时对北部扫过，无对南部来，哦，即只白出海底吼，无对南部来安尼哈，好，来过来甲听歌，白囝征婚。

0: 白囝征婚啦吼。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安尼爱煮帅，不知不觉会煮帅了。
0: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捌咧食老些药啊吗？
1: 唔捌啦，
0: 唔捌咯。
1: 即摆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1: 啊，我用啊无得食
0: 啊。啊，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1: 喝将半年啊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糊安尼偌久？
1: 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1: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摆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吼。
1: 啊我即摆嘛去人民要打坐一个。
0: 这个
1: 会
0: 的，我嘛
1: 要
0: 打造的。你 Q 的没有个一个进，干嘛吃过？
1: 两百。
0: 吃了完好了吼。
1: 我十个月拢有吃真香嘞。
0: 谢谢你。
1: 吃
0: Q 的没嘞？有呀哦。你应该要吃 Q 的没？是我爱婆婆菜呢。
1: 因为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1: 我吃足久完嘞。
0: 谢谢你。要充电是唔足简单嘞。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1: 无问题的。叫会生啊！
0: 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1: 开刀啊！
0: 开刀，你煎甲食好不好？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该好。
1: 暗时我拢食两粒未？
0: 无你即落药食过，你唔好甲食两粒得。你正开始照起工三顿啊食，迄食两粒是要食好困的。伊这唔是，伊这是开刀过吼，伤神经一定爱照三顿食。做好用的，也藏伤久呀，藏啊一冬啊，想要要食煎。
1: 啊，
0: 你药才过来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疫情到今啦。
0: 安尼五冬啊哦，你这要拍这酸痛，开刀过的肉吼，你爱食三顿食哦。
1: 安尼啊。
0: 嘿喏，好无吼？
1: 好。
0: 好，叫你用行嘿。
1: 拜拜。
0: 拜拜。
2: 我
0: 别
2: 过来行嘞。
0: 哦啊，你咧食哪？
2: 我嘛是食肠啊。
0: 你肠啊哪样？肠
2: 啊，就是本来拢有老啊，啊，不过我有好啊，我食足久啊。
0: 好，你就是应该因为肠啊，就像人咧讲安尼，食到老，食到老安尼尔。
2: 嘿嘿。
0: 啊，即马咧？
2: 即马好啊，拢放胃掉
0: 呀。啊，有赞无？啊，佚佗足欢喜吼。
2: 系啊。
0: 会当讲做一只吼。
2: 我买过来行的啦。
0: 哎呦，落来哩。
2: 系啊系啊。我食前年，佮食年过前。
0: 啊，年过前啊，前做一只拢做好啊。
2: 有啊，我拢食暗时啊。
0: 啊，有好困无啊？
2: 我有啊，我即马拢食保养，我拢食两粒尔。
0: 有你甲看偌好，食变保养，看偌好。
2: 保养啊，连国健康也是拢对咧吃。
0: 恁的鞋啊，你讲几岁啊？迄个
2: 九岁啊。
0: 九岁使啊，阮你像即马等下也蛮好食两包较好啦。鞋早食到暗时，堪巴食较好啦。无迄囡仔足艰苦吼。
2: 伊就是规日摆拢袂食，伊爸爸会再有采用看，再个用包互伊食。
0: 讲你甲恁囝讲，阮天顶的两岁外，迄四个月拢食一包啊的。
2: 哦。
0: 阮两个等下甲挂用夹，把这用夹喂。
2: 谢
0: 谢哈。
2: 拜拜。
3: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啦，食饱碗提空，都爱走变数啊。去年年底开始，大家拢做健检，讲遮好，我来食看卖啊咧。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无上到时啊，食饱随碗提空，有时碗都还袂空的，都要走变数啊。
0: 遮紧哦，
3: 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咧菜叶啊。
0: 哇，
3: 即嘛袂啊啦，
0: 即嘛袂啊吼，
3: 很好用，
0: 真的很好用。谢谢你甲恁信任。即部卖咧，随食随要走变数，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3: 对啊，对啊。
0: 无要让红请者，唔敢去哦。
3: 对啊，
0: 对啦，对啦。我祝福你，谢谢。
3: 好，
0: 拜拜。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个888，你是电啊充个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家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贵宾收音的目睭上，这是贵宾收音的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下肢未通透的。这种的都来吃我们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都可以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的时候，买三品送三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我们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还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还有我们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孩子大小都可以吃。谢谢大家耶。以上广告。 嘿啦，啊，雇佣行无做好，啊，即马雇啊，佫有省钱，哦，差足侪钱诶。哦，四千送一千，我才偌济，有无？五千六送一千四百块，讲哦，哟，这一单一届，啊，我十通工都要完满十支啊！我希望大家过健康、过勇敢，吼，规年份甲捧好起来，规家拢食会着，拢过会着。啊，咱电话是廿四小时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唔知要得关，一定爱透过卡电话，无方便出门的，嘛请你透过卡电话。啊，咱专人专车为咱三个互相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啊，那这个马仔是八月七日哈，马仔是全台湾要发布哦哈，你不要这这么这详细的新闻搞出来哈，马仔全台湾发布哦，这个、演习预告的讯息，你也收不到，免紧张吧紧哦，嘿，这个马仔全台湾两点半哦，本来八月七日是后礼拜对不对吼，安尼。八月七十是中部，八月十三是北部吼，那么两点半到三点吼，即、這个实施哦，即、這个防空演习。啊，但是伊即马讲要马仔吼，马仔，马仔诶，全台湾诶，先互你收到一个迄落防空演习讯息安尼吼，马仔两点半遐吼，全台湾拢会收到吼。即先甲咱讲者，爱免惊吼。啊，来到即、這个，就是马仔吼，立秋。诶，节气哦，一年廿四个节气哦，伊就十三个啊，讲你啊看哦，有四个生肖的运道哦，财运哦爆棚，壁甲就对安尼哦，有四个生肖运气壁安尼哦，一甩上半年的衰运哦，顶半年甲无接下半年拢起来吼、哦，这个命理专案专栏就讲八月七七，就是马仔。要迎来二十四节气吼，诶立秋，象征哦炎热的夏季就即将结束。啊，这生肖吼，像蛇、像鼠、像狗、像龙的吼，诶有望伫这气场转换的时阵哦，摆脱上半年吼的低迷，哦迎来到这强盛的财运哦，好袂歹哦吼。这二十四节气的这立秋，就是马仔。诶，意味着酷热吼，这夏天诶即将步入尾声。阿妈讲讲食西瓜较好啦，阿妈有诶不用食冰，有诶就食凉哦，巴肚就加点着吼，胃肠较顾好。你去食烧食冷，透烧透冷拢无紧哦，胃肠若好是安尼哦，食甜食咸食烧透冷拢无紧哦吼。啊，你胃袂卡面，食一个冷茶袂卡面吼，安尼。啊，即、这个名利诶专栏吼特别。针对这四个生肖预告，这四个生肖是立秋的节气吼，诶气场的转换的时阵，有机会特地吼来挥别上半年吼诶低迷的运势，安尼，这个上蛇，运势排名第一的上蛇，上蛇进入八月份了后，因为身处啊诶忌讳的气场，所以运势呈现了倒吃甘蔗。先苦后甘的趋势，啊，进前投入的足侪付出，会渐渐转化，好、哦、变成实际的收获。啊，受蛇的人伫即职场，虽然会面临着吼甲其他人竞争的局面，但是照着伊个人的能力，会当脱颖而出。吼、哦，啊，所以这时阵一定爱切记吼，减少甲人口角啊，入手卖冤家。其实嘛，不是入秋啊，三百六十五天都卖冤家上街，好对不对？安尼，哎呀，啊来绣鸟鼠，绣鸟鼠第一排行第二个，哦，先绣绣鸟鼠，因为这个子水啊，子水注水加月令相合，所以贵人运会提起来，提高家庭较和谐，财运较平稳，但需要着这个节制的消费安尼。来上高的，上高的伫即摆运势排名排第三，上高，即、这个本命加持，吼、哦、啊思维足清楚的，即、这个、有利有利规划目标，吼、哦，甲开发着即兼职兼职啊吼，啊适合外部合作，但是需要谨慎投资吼、哦。啊上量的，即摆排名第四的先上上量的，吼、哦、啊伊因为即个摆脱压抑，有贵人相助。来推动着停滞哦，一些项目，啊，所以当正财提升，所以有机会哦，来回收这款项，啊，建议还俗，唔通着急安尼。呢，啊，今日天公生呢吼，今日天公生，啊，这是马仔入秋，哦，八个五个生肖吼，大逆转，嘿，有五个生肖大逆转，变较好就对啊吼，安尼，这八月。七七，甲这个八月二三，哦，诶，这个生肖，诶，这转运，啊，为的就是若较运道好甲歹，嘛是拢爱认真啦，吼、哦，对不对吼、
好，咱等下来讲这個，咱等下要到咱的电台进广告。啊，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把利用。二十四小时的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8: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只想要一个人。

嗯，这首歌是江辉所唱《晚照歌会》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那咱卡龙现场这款也是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啦，来个民政科哦，要离婚嘛？啊，足侪人讲，哎呦，无必要人家离婚啦！啊，这安排这么好啊，规日啊靠干嘞啦吼，哟！哎呦，婚姻无简单呐，啊，且行且珍惜啦！又搁看大家苦劝啦，啊，搁这个两岁囡仔吼。安尼话讲要爸爸啦，伊怎一时心能原谅伊啦？吼、哦，这个原谅伊吼，怎啊甲家己杀伊个满地青稞啦？这属于伊的恶梦就要开始啊啦！等伊家厝了后啊，这个翁婿啊，就看这个某啊，竟然敢去吼讲要离婚啦！啊吼，伊就进前吼，迄、那个伫民政科搬可怜即出啦，即马等来厝哦，腰受骨面都压起来啊！好，迄、那个腰受骨面哦，就夹起来，把这某头鬃啊扭嘞吼，把弄瘪，弄足大个，你贱人啊哈！你搁教我去办离婚啊哈！你教要教我离婚啊？好，人家就食来食来啦！你搁教要教我离婚啊哈？搁敢不敢？你敢不敢？即马头个弄瘪嘛，伊就讲哦，我唔敢啦，我唔敢，伊足疼足疼。啊！但是这磨嘞，无结束啊，是继续吼，搁来弄，一直弄，来回个弄壁，弄到只头壳要戆去啊！一直甲伊忝嘛啦，甲弄壁弄到伊忝嘛啦，忝嘛了，伊只吼甲动作像全豆腐，甲我甲偏边啊啦，才夭寿。只是吼，伊感觉吼，吼，这个气难消啦，难消伊规趴火气啦。伊即马就安那，我甲跟下仔啊吼，看早就已经伫边看起见后生面头前，我甲掠这后生起来来伊面头前，这个后生大声叫一叫，伊甲后生枕头啊吼，安尼甲垫安安，伫水果刀啊顶悬吼，甲摕只水果刀来掠者吼，对后生枕头啊吼，甲切一块肉起来，好好咬手骨。迄火用喷的呢，后生惊到吼当场吼，怎惊到会惊，囡仔惊到怎哭袂出来。这个妖秀翁看到伊个囝吼留这支针头啊，马上就威胁着这某啊，你贱人啊，你哪个敢甲我讲离婚这两字的话啦？后一摆吼，后一摆我都唔时间剁后生针头啊，后一摆直接爱伊性命。人讲哦，虎毒不食子啊！哦，爱含后生就是咩？后生无死啊！这个前生根本都唔是人啦！哦，伊惊着啊！这个某足惊，惊这丧心病狂哦！这小人啊，从此以后，只要伊呐，卖个伤害伊的后生啦，啊个卖把他抛死啦，伊从此卖个讲要离婚啊啦！怎安呢？半年过呀，这个做翁婿吼，去斗阵吼，我的小学同学陈念，陈念哦，伊就是好吃懒做啦，甲离婚的啦，伊就改一个吼，改两个囡仔，等于后头啃老，啊一来一去，因两个哦就看对眼了啦，四上嘛生做伙，啊无咧无闲管阮两母仔囝啦。突然，我甲后生难得当过着平静的日子啦，因为伊无用管阮两个啊，伊真无用外口娶查某啊，娶外口查某就我国小的同学陈念啦。但是哦，想袂到呢，后生六岁迄一冬啊，噩梦啊，嘛是搁来啊啦。伊听讲哦，外公哦，跋筊哦，较好赚啦。伊就敲电话哦，伊就想讲啊。外国跋筊较好赚，
唔管何谈，你也有本钱呀、啊。一个妖秀安，你来看，伊家这脑筋当地后生呢，安那讲，伊早就联络好哦，人贩子咧卖囡仔呀。老爸呢，伊想要甲囡的囡仔吼五万啊卖啦，提钱哦，要外国跋筊啊啦。真正真夭壽，迄个时阵吼，我拼命甲囡仔揽条条啦，唔管伊用啊铁啊甲我割啦，用铁啊甲我削啦，用啊大鸡烟鞭哦甲我吐啦，还是拍我身上甲我拍啦，我囡仔唔放都唔放，我硬死啊囡仔揽咧，我唔放都唔放，吼，痛到我真要死，但我嘛是甲囡仔揽条条，手歪放，歪互伊吼，甲囡仔卖出啦。后来出边隔壁帮我报警，这个青目警察来吼，青目睭看到伊吼，对我两母仔囝甲阮拍呢。这时才应准着我两个离婚啦。但是吼，我的脚吼，就伫迄天去吼站一个摆脚去啊，我规个脚盘拢变起来，哟，规个脚盘拢变起来，变脚刀安尼啦，袂行啦。啊好啊，好袂离啊啦！迄个时阵后生六岁，可能我边脚倒，这个脚袂行。啊，佮哭甲烂，我是讲阿母啊，你唔好惊，后摆我若大汉哦，我会帮你哦，甲脚拗好转去。我啊，你个脚哦，带去看足侪所在，看好去。看到这后生才细汉，讲出这样的话给我听，我感觉一切拢值得啦。但阮的家产早就许精神哦败了了啊啦，身躯哦得绷紧啦，为着阮会当活咧，当活较好咧，为着要甲囡仔哦培养哦成才啦，我一天哦做五份工课呢，你敢捌听过人讲做五份工课？哦，我去做环保的工人，做清洁工，做服务人员，哦，啊做人的保姆啦，你甲看我。做轻做的，这几个啊身份，我吼、哦、来去自如切换啦。后来我了解啊，搬砖啊上该趁钱，但是这上该忝。但是为了后生哦，我硬去跟教案，我把它拼了。安尼一做嘞，做十年啦，日子哦最难熬的时候啊，迄个时阵后生发烧啦，无人娶啦，我就该安尼吼，安尼卡只拼。双手哦，就头前搬砖啊啦，安尼一摆一摆吼向前行。迄冬天啊，冬天的时阵哦，我嘛甲阮规身骨担高高呢。啊，若热天呢，迄更加免讲。迄冬啊，规身躯啦，迄个汗水淋到我目睭哦，乌沙沙、酸酸酸啊。啊，摆脚，过去踢到头前一个物件，我都无快，吼，切一下呢，鼻青脸肿。嘛，无好后壁安尼后生哦，受伤着呢。啊，我报条安尼挨条呀，少年家是可怜啦。即阵对后生囝出来了后，我马上甲厝头家敲电话。啊，你阿伯啊，后日吼，你厝租我无爱交啊哈，啊，我就要退房啊喂。即、這个你阿伯啊，先安尼顿一下，伊甲佫讲吼，哈，啊，你哪只突然啊？我当初甲你讲好啊呢，要退租租哦，爱前一礼拜，爱前一个月呢。你阿伯啊，我知影啦，我吼、哦、会予你哦赔你违约金啦、啊。我甲拍断伊个话白，这你阿伯啊，怎啊搁顿一下讲吼？伊甲讲吼，免啦免啦啊，这我家己个厝啦，你提早一点啊吼，我也无吃亏啦，啊无得爱讲完了后，我等下押金哦。传过你啦哈，你阿伯甲五千块的押金吼，啊又传来给我啦，啊无甲我扣钱啦，我就马上甲伊讲吼，阮后生对我所做这点不幸哦，不好的代志啦，我就讲这你阿伯听，好伊咧赶人的时阵哦，千万唔能客气哈，哦，这个出租，哦，该租出这几年来。
我早就了解你阿伯的个性啦，做正义感的啦，伊嘛看袂得这不好囝吼，不好的囝伊是谁吼？无尊重这长辈时代的代志啦。伊伫电话啊听到好夹个出气呢，又对我讲吼，好啦，这个唔正囝吼，爱互伊家己去照囝啦。啊，我就笑笑，甲阿金收倒来，就去买上贵的吼，去订上贵的饭店去食饭。迄平常时啊，唔敢穿的，唔敢食的。我凊彩哦，甲点一桌啊好菜。毕竟落地内底哦，这200万呐，啊，佮有一间套房啦，迄拢是我拼命赚的呢。我哪个唔敢开，唔敢食，我都五雷轰顶啊啦！所有的菜哦，鲍鱼啦、海山梅啦、大只虾啦、龙虾啦、红烧排骨啦，哦。啊！再烤鸡、烤鸭、燕窝啦，这个服务人员啊，吼，跟我真熟悉呢，因为我都嘛来这捧过菜啊。伊看我家己点这济菜，啊，佫好心提醒我吼，啊，你叫这济，啊，你一个人吃，啊，你吃哪会完呐？这个服务人员吼，跟我平齐岁，拢是40多岁人啦，但我呢徛做位去看吼。我哪像因外妈呢？因哪像我的侄孙啊？尔，因我四上工会做5、6分的工会，无高无低啦。天未光，狗未陪我出门啊啦。啊那暗时哦，还佫抬10多年的猪啊呢。我的青春啊，这摇魂啊，拢伫我的面上啦。我哪有青春这两字啦？所以取而代之的嘞，规身躯啦，黄皮皮啦，3B8啦。面色黄化啦，吼、哦，就咧老人同款啦。老人嘛无，老人人咧保养诶，嘛比我比较水啦。这是阮囝吼，骂我诶时阵讲诶，骂我这胎低诶啦，摆脚诶啦，规身骨臭高高啦，骂讲我这无路用诶啦。你甲看，枉费我每一工3点起床，胎低胎到3更30分。哦，用这新鲜的猪脑，等下给伊炖汤，给伊啉呢。看来，伊所补入味的吼，唉，讲啊这都无效啦。伊的重点大学吼毕业吧，有一个好的工课，阿爸找了一个吼论及婚嫁女朋友啊啦。啊，又搁任何的回吼，伊搁认回了安那，迄、那个当时。爱伊死的老爸啦，对啦，好啦，因去归家啦。这个塔康吼，无这个吼10多年哦，而这个塔康唔知咧想啥货啦，伊竟然去认迄老爸啦。我看到这个服务生，我就喊头，无啦，今天我家一人食，我伊就笑笑甲我讲吼，好、哦，啊你食袂完哦。包等于就甲恁囝食好啊啦！我讲无喏，我这后生哦，食猪脑得啊啦，伊无配食这物件啦。这个服务生怎啊咱讲伊吼，也无加讲话啦。伊就讲几，伊讲一句啊，讲好啦，啊无祝你永传愉快哦嘿。伊就去问别项代志啊。点这菜，我打乱食一个，好，他们夹条喙子，原来哦。因真正足好食的呢，这个会记应该后生读初中了后啊，都愈来愈经食。逐摆伊若食饭吼，拢必须爱吼两个肉，喏啊一个菜。我有当时吼无闲做啦，伊会去外口点外卖哦，食餐厅。是我时常吼啊，伊点外卖吼，其中的一间啦，伊足好食。每次都专门点哦，好食，伊爱食。有当时啊吼，即个食许呷哺呷哺吼牛肉；有当时啊吼，食凉拌猪脚，哦啊石锅鱼啦，麻辣牛蛙啦，足够点好食的食啦。吼、哦，啊我拢唔敢食，每一届吼，伊拢叫我做去食，但我咧找借口，哎呦，你点样伤咸伤油的，我唔敢食，我唔爱食这啦。
伊就真无客气啊，一人食甲煞，然后咧甲外卖的客啊吼，平平啊我咧整理啦，伊吃干抹净啊，我伫后壁做奴才啦，啊甲捡起清气啦。其实伊唔知影是啥物，我最爱食这个物件，只是吼我人艰苦惯习啊，唔敢吼有钱就大白开啦。逐摆啦吼，咧平后生食剩的这外卖客啊。我拢会甲伊食剩的哦，搁捡遐甲食一嘴啊。有当时啊，剩一点仔汤汁，我嘛吼甲食落去了。只是这个味道啊吼，食无晒出伊的原本哦的香味啊啦。我即马吼，搁甲这伊剩的食蛋条食，我甲带一挂海产糜吼，爱甲淋淋的，食剩的，拢食惊剩的啦。哎呦，海山糜的味真好食。迄当一当时吼，我真正用糟蹋我的胃啦。啊，毋过对即马开始啦，我要好啊，甲补顿来啊啦。我食饱吼，啊，我伫你楼骹对地楼行出来，后生电话就来啊啦。伊一开嘴都无耐烦，就咧责问我阿母啊，啊你啊偌久才会到啦？啊你拢已经来找我呢？等下吼，我要去试着婚纱呢，我是无闲，人家等你的啦。你也房地产上来，我的婚纱店的所在，给我好啊啦。吼、哦，用命令的啦。我发地址给你啦，你若要进来啊，莫总想我咧等你啦。啊，未等伊讲完，我就改话拍断呀。哦，你免传地址啊，我未过啊。你想咩厝哦？叫你老爸给你啊。后生妹啊，马上听了哦，怎开始大声甲我嚷阿母啊？你搁咧起什么笑啊啦哈？你搁安尼吼？你要相信不相信啊？后摆我无要搁管你啊！无等啊，伊嚷完，我就甲电话挂掉啊啦。我而且甲伊所有吼当联络方式，我拢甲伊列入黑名单啊。然后咧，我就卡通哦一个人的电话，喂。啊！你顶摆讲有意中意到我迄间厝，敢毋是？我今特保你毋是有介意？啊！即马迄个要甲我买厝，迄、那个敢够有需要买厝啊？伊要阁买无啦？迄人足意外，我会甲伊敲电话，马上足激动讲哦，买啦买啦！你间厝我都足介意啦，我买啦。伊阁叫我再度联络吼，吼、哦，伊讲叫好好，你即马先来。伊甲我讲哦，伊的厝同意吼卖予伊啊啦，我的厝要卖予伊啦。好啦好啦，我来甲你买啦，你即卖就咱来签约签签的啦。我两个就约出来，啊详细讲，这个客讲钱虽然你开啦，我就给迄个人地址，然后甲电话挂断。我要过户给后生这间厝，哦，是一间我做高级的呢，迄个时阵读高中的啦。我都唔敢搬砖啊啦，为着要陪顺利吼，读高中的变个一个生活，我就租吼一个一个所在卖猪肉啦。生理好的时阵哦，我一天卖五只猪呢，再加收入一天哦，好收要几万。啊，这间厝就是伫个时阵哦，开100万买的啦。迄个时阵囡仔要细汉，哦名就写我个人的名。啊，半年前啊吼。啊！才咧开咧开发，我迄间厝水涨船高，会当卖500万啊啦！阮后生知影了后啊，伊就马上哦叫我爱过户予伊啦。伊讲女婿要求吼，伊爱有厝啦，嫁予我啦。啊，我想想诶，反正我后摆嘛拢是伊个啊，我也拢是伊个，啊就同意啊。只是吼，我做梦嘛想袂到呢，伊买这间套房吼是另外有安排的啦。伊安排内底竟然无包括我。好啊，既然如此啊，那么我的厝，伊万免要甲我笑想啊啦，我就归去甲厝卖卖咧啊，钱摕咧，嘿，较实在啦。就安尼哦，啊厝啊过哦，三工啊，三日后啊，厝啊以600万的价钱卖出去啊，我要请中介先生哦食饭啦。想要甲带打出到这个社区的门口，会带拄到后生啊，张家豪啦，甲伊女朋友丽丽啦。
这张家河看到我吼，佮看到身边哦，这个吼卖厝的这陈先生啦，吼安尼，这张家河马上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个大长老讲：“杨阿母啊，你看你拢啥物年纪啊呢？啊，你竟然佮人安尼高高顶哦！你搞小鲜肉，你袂见笑哦？啊，佮我，你凭啥物啊哈？啊，无经过我的同意呢？”啊！你就把我厝退掉哦！你竟然，你敲电话你阿伯啦，叫中心把厝租我啦！啊，若无耽误着我妈在上班呢，我绝对吼袂阁叫你老母啊啦！啊，我又无出声，我店面看到伊像个小偷啊吼，伫我面头前安跳起跳落，安想起安尼比卡为手安尼啦，可怜呆！突然间，伊那像想到啥物代志呢？这小偷阿面哦，一向哦马上哦就起屁面啦！阿母啊！你到底甲你阿伯讲啥物啦哈？昨伊带人吼来收厝呢，我只不过吼甲理论两句啊尔啦。伊就伊个拐啊牙咧吼，吼对我甲我啃落呢，啊，佫叫人直接吼甲我弹出去呢。啊，即马吼，规个吼，咱个即区个人啊，看着我就像做两倍型啦。阿母啊，你啥物欢喜啊啦吼？阿母啊！我咧甲你讲话呢，啊！你到底有咧听无啦？这李家河看我拢无出声吼，一个面哦足讨厌，迄规个面拢热落来。伊甲我发，我根本无想要出声，但我听你发个老母这个字，我就烦啦！妈妈妈妈妈妈，你是阿袂当领哦？啊，无啥我妈妈叫妈妈叫啊！我租的厝，我想要啥物时阵退？那是我的自由啊！啊，就你阿管吗？阿哥，你莫叫我老母啊！对，即马开始啦，我无你这种哦，心怀的手烂啦，哦，人心狗肺后生啊啦！你莫阁叫我老母啊啦！这个张家河看了我一面吼，好怎惊着呢？你讲啊，我老母这边时啊，只食唔着药啊去，哪会安尼啊？啊，以前不是甲煲茶茶吗？但是哦，足紧的。伊个面嘛是着热落来讲吼，好啊，即个是你讲的哦。后摆哦，你着是准死啊吼，我嘛袂去梦境哦，流一滴目屎啦。好，来，咱先来甲听一首啊歌哦，这首歌是蔡依林所唱的《世间美》。

0: 用车的哈。好来，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哦。
1: 40吨
0: 啊！
1: 啊，未上黄金的时阵呢，你是你上黄金嘛嘛？几点？2点啦，几点啊？你倒去。
0: 哦，安尼这是真正一个老会员回娘家啦，对不对吼？
1: 哎
0: 哎，哦，你搞啊，这那40吨啊，还够有着吼？
1: 够啊！流行什么？流行什么？我们恁底还蛮流行。
0: 真的啦。
1: 啊，感冒我嘛唔捌，
0: 唔捌啦。想灵芝才足好一好啦。
1: 哎
0: 呀，会甲灵芝当作保健康免烦恼啦。
1: 刚送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啊，还有那个手机啊，送偌济呢？
0: 祝福你啊！我下个两，那个雪莉旺哦，两组啊，零高精水的一组。
1: 嘿嘿，好，
0: 啊，谢谢你啊，
1: 拜拜，
0: 哦，谢谢，拜拜，拜拜，
1: 拜拜。
0: 甲你讲真嘛哦，即摆过去甲看啊啦。
2: 啊！
0: 你特当款几年份的啦？
2: 嘿，我款几年份的 QMB 我都款五组啊。
0: QMB 款五组，
2: 我一个人家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嘿嘿。
0: 啊，你应该是增金啊的啦。
2: 系啊系啊。
0: 应该是增金啊的啦。
2: 系啊。
0: 啊，即马有过桥，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2: 我
0: 过。你咧开早就过桥无啦？
2: 有啦，那无过桥，佫要食咧，佫要佫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嘿，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果精做为你配的配
0: 的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2: 我这个我都偏讲一担啊啦。
0: 系啊，
2: 啊我估计我嗰个买三组的林果精啦，啊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加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2: 哎呦，我过年佫碰较济。
0: 嘿，过年。
3: 好哩，民宿四组，林果精六组 ，Q 六组。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3: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的啦。
3: 那个。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卖一
0: 去食
3: 6粒，一
0: 顿2粒。啊，你咧食巴掌 Q 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侪吼。
3: 嘿，啊，食火力元素哦，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像咱歹放的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伤脑筋呢。
0: 哦，有影。
3: 上班时我就烦恼，要上班时就烦恼，大家在个，我难讲。啊，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不晒个对唔咩？
3: 都啊，这边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哈。做尊重的啊、哦！
3: 林国正，林国啊，讲话哦，安尼青啊，唔来讲话。我变等下食拢好，加真。啊，我安尼算到食十几年啊，都拢变变憨哦，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3: 啊那林国正啊，咩雪莉旺哦，我那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肌少症啦。
0: 啊，人你做搞啥肌少症要顾身体呢？
3: 啊，我雪莉旺即个叫啦。
0: 希望有感觉人较快活无？

0: 40分啦，个做运动做半点钟安尼啦。
1: 哇，你是规律员呢？
0: 我今嘛直接念经诶，我念一种南庙乌莲诶曲诶。
1: 哦，南庙乌莲诶曲诶哦，日本经诶啦。我但是你偏倒啦，有感觉安怎样？
0: 感觉有差啦。哦，我偏倒啦，我来念经得安一卡通啊。卫生所当咩偏倒楼偏倒楼安尼来啦？
1: 你咧念经变偏倒楼偏倒楼？
0: 八十五啊，我哎啦！
1: 好啊，另外八十五咧食八珍圈米，用你看偌好吼？哎啦，有果酱有茶。
0: 我咧检查唔捌吃。
1: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菱果精、得力菱果粉、得力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菱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祝大家勇敢，大家来样提吼，拢宽规年份上届会好，赚着健康，搁赚着金额，对不对吼？赚着健康，搁赚着金额，即马上届会好吼。卡电话倒来，0800-33-55-99，0800-33-55-99。

嗯，这个气象局哈，它都要上盖新的发布，父亲节周末泡汤呢哈、哦。北台湾雨落足大哈，落个发紫。上盖新的上盖今年马仔，马仔的下半天哦，会先发布到海景哦，走出紧的哦吼，走出紧的。这个北海堤啊，气象往西边咧刷，啊，中央气象署预报吼、哦。风台差不多马仔吼，会来到这琉球的群岛附近。啊，马仔下晡下半天会发布到海景。啊，这个、拜六，而这个风台渐渐通过北部的海面，落雨的机会变悬。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要注意哦，大雨、豪雨，尤其是北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豪雨以上的落雨。啊，那东半部的。啊，因为伊伫背风侧啊吼，所以有焚风的发生哦，吼、哦，即、这个拜六吼无排除吼发布吼路径，吼、哦、啊无讲本来无要紧，即马变海景路径可能拢会发布了看吼，系、哦、啊，等下过来讲，哇啊即、这个大母轮啊，家人啊，家人即个大母轮深水吼、哦、起大涌啊，29岁救生员吼、哦，伊近迄个境界的区域失踪去。啊！这个消防海巡咧吹，你看安唔足恐怖？哎、欸，海象真歹。啊去啊，啊看救生员来去啊吼。这受了这白沙堤的风台用外宽的影响，家人哦，这个足出名的景点哦，大母轮沙滩哦，咧透中岛遐哦，入去有足大波的哦，一波波的大涌啊。家人去大母轮沙滩，今仔日哦，中岛传出着有4名将近30岁哦，港体哦，好朋友在遐生水。其中一个拥有救生员吼，执照这29岁姓吴的查甫人，伊就南摩伫个管制区内底啊，消波块附近，去予强劲的大涌哦，夹出去失踪，到今还袂找着，找到才拄啊6:30，还袂找着。嗯，这啦，雨落啊，风涌啊大，啊，迄是警戒区，你搁敢入去？无知你有领执照的人，今日警察调查。住伫个新北市石井吼，29岁姓吴，即查甫人，今日早起国中就熟悉三个好朋友吼，招伴去大武仑沙滩遐耍水。啊，即吴因为伊拥有救生员的执照，伊就收个挖进吼即境界区内底海域。啊，其他三个人吼挖进即沙滩的海域底下耍水。啊，因4个人底下耍水耍无偌久，即大鹰突然间怎变强？啊，即姓吴29岁姓吴即个吼，诶好朋友。伊发现着这个查甫人也搞个，即有执照，即个吼，伊伫海面啊，载浮载沉，无偌久就无看影只，紧传报119。啊，即嘉南市消防局等报案来个现场，哦，啊，着搭载着4个吼搜救员落去找救生艇，去一波一波的海涌拍入来海岸上，无倒入面，迄大涌安尼打翻了吼，啊，佫有好佳哉，即4名消防人员吼，无落海了后。啊，前前后后，因只共体救起来安尼，哦，啊，跋落去海，即个吼大声发，风音实在伤大啦，发伤大，来个来咱即个消防局个伫报案，出勤着21台车、31个人搜救人员，甲海巡署第二换海吼，海巡呾拢去，甲一直甲达到6:30，还佫找无看见查甫人，啊，即、这个警消研判哦，即、这个姓吴可能去即个白沙屯哦。啊，北海豚、北海堤，即北海堤逼近台湾哦，即风台外圈的环流，拖搓作的这大涌哦，啊，甲即个离岸哦流，离岸流加走呀，加走去你看，看我到吼，啊，即落雨拢做者歌有啊吼，做者歌，哎，雨后春笋，雨后长菇菇哦，来。苗栗这查甫伊食这野生菇了中毒，器官衰竭，装叶克膜有救到一条命，但是一世人爱洗耳机，哇啦呢哦！这不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是路边的野菇啊，唔当乌白食，伊菇拢足水啊！吼、哦，苗栗这查甫人之前食了冬笋伫野外所挽的这野生菇类，结果今日刚上班的出现了啊破心吐。规身躯无力，送去病院挂急诊，想要讲病情迅速恶化，出现着横纹肌溶解，吼啊，甲急性的腰肌衰竭，佮心肌受损的进展。虽然靠叶克膜保住一命，
但是爱一世人的西游记，我这个大千综合病甲后病房，哦，这个郭维远医生就讲，这个患者是外籍劳工啊，因为食野生的高丽中毒，到医院的时阵已经毒素吼，已经变于伊的五脏六腑啊，低速的横纹肌溶解吼，急性腰椎骨啊甲衰竭，心肌受损，吼啊，甚至伊放出来的尿啊吼，哦，这个伊白色低色的尿。一度往命悬一线呢，哦，这个是啊，我白吃的吼，啊，伊的心气有志，哦，急速恶化，啊，这医疗团队改用叶克膜加呼吸器，改实施哦低速环，很像哦每一天的洗油机，哦，所以来进行个抢救，虽然成功对鬼门关个救回来，但患者油机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伤害啊。爱登记洗好之后，唔捌咧乌白食，吼，唔通慢啊，唔通食啦，吼，安全第一啦，唔通像讲落雨过来山边，哦，一日过一日过才一过，迄野生的果是有毒无毒，咱也唔知啊。啊，咱市面咧卖果是合格啊，迄唔够安全，够食诶，对不对？系啊，啊，网络咧流传鲜艳诶，颜色越鲜艳较毒，煮好食就无毒啊，迄乌白讲，讲糖加过就是无毒。哦，顶日讲是无科学个，唔通乌白信。哦，啊，你保留着样本，哦，啊，去予医生看呢。你也无说伊食着嘛？啊，我拄仔食即种菇个，哦，马上予医生看呢。系啊，啊，即医生在咧提醒吼，做者毒个菇吼，外观甲食起来，甲食起来吼，外观甲咱会当食个菇甲看，你要共要共？你甲用目睭看，啊，用网络个判断。迄拢唔对，迄个毒食食会好加在无死人，爱烧纸，安尼敢袂好？安尼袂好啊，对唔对？是啦，哦，啊，即要讲，安那讲会好甲袂好，爱着较惨死啊！伫网络谈恋爱半冬，伊送伊玉啊告白，即左囡仔吼晕车，遐嘛毁出爱情的代价呢？逐工都这啊，各样大声。一个希望讲有真爱的七年级生黄小姐，伫脸书认识一个十八个网友，啊陷入热恋，啊网友甲寄来一个日啊一只手环做定情物，啊但是说爱伊回款作为爱情的信物的代价，啊遐嘛吼，叫恋爱泡泡吼淹没，嘿，啊回钱这钱个啊。去派出所咨询，后尾证实这是假的，保住了财产吼，如梦初醒，四十岁吼无伴。啊，伊就今日进步大社分住所，伊讲哦，脸书一个单身离婚社团哦，啊，甲一个网友恋爱半年，啊，对方进前跨海寄一个囡仔吼手环给伊，伊讲这个手环当做定情。定情终身啦吼，啊，开运招财。落尾伊讲，伊要甲汇这个万一，予伊做爱情吼，诶，信物代价安尼。啊，这个假的情人伫个社团内底，就去红个人假烟头啊上诶大头贴安尼，啊，就两个浓情蜜意安尼吼。要汇款之前，我再搁想着想，啊，无我问警察看卖啊，去问警察，警察就讲，啊，你这假的啊，这想嘛知影诈骗的。我就醒起来，哦，当场封锁哦，这个假情人啊，你好，搞笑，我加这几个桥，讲到钱了，袂大办啊，是不是？哦。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及甲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很多想要改过去，较受会歹呢。
0: 哦，安那好。
2: 大脚会酸会疼。
0: 嗯。
2: 啊，大腰部对无吼？
0: 嗯。
2: 今物年年大，你个三型肩部甲改过去哦，足好哩啦。个脚头有咧酸哦。
0: 嗯。
2: 食落拢好。
3: 你个三型肩部。
0: 嘿。
3: 啊，跟一般有破啊拢无啊。
2: 我食你个三型肩部哦。
0: 嗯。
2: 今物暗时。
0: 嗯。
2: 你今物无起来放尿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
4: 啊，腰骨无力吼，
0: 嗯，
4: 也爱出拐，即马较免出啊，拐啊放煞
0: 啊。哦，
3: 装备穿较少是安尼穿皮皮咧。
0: 来哦，等你好朋友，你有肝无？来稍等你。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型金宝，这款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型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价。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若四罐两组呢，都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咱好朋友咱上金的房瓜，或者是咱起来商店给咱助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哈。万别记哦，愈早瓜对你愈好哈。用功课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2: 我是新红祥妹，
0: 新红祥，十组，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感谢大姐，谢谢感谢你，谢谢，感恩你哦。
2: 哎、
0: 啊，是嗨、欸！
2: 我有跟你骑六座，我去有房客。
0: 我、哦、你去骑六座，哇，好棒啊、哦！来，你好，你好，
5: 哎，
0: 哎是，
5: 好，感谢
0: 你。哦，你小张姐，哎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房官无？啊，那阿伯官人较紧的，咱的爸爸姐感恩的，感恩大有台啊！咱的好朋友，咱这个血管的吼，啊，咱有讲过，咱血管的较无够量的，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我咧叫我两个人较紧的量早，免得等个当时啦，量早过关哈。啊，以上广告，等个这部分就咱的。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感谢你个多。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秀爽，你好，
0: 你好。
6: 哎、欸，啊，加寄一罐。
0: 好，来接招、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谢谢。
0: 我以为啊，拿住耳机啊，嘿。喂，你好，你好。啊。
2: 秀爽，你好，大虎，你好。
0: 阿妈，你有过关无啦？
2: 有啊，我来点一条歌。
0: 我是讲你有过关无啦？
2: 有啦，我拢去中海啊关啦。
0: 中海哦，啊伊有血管的无？
2: 伊啊个关有我知。
0: 啊你唔得看你关有血管的无？你也知？
2: 我去关有啊，我只话我做几日工啊，我知。
0: 好，安尼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啦？嘿，
2: 那个安徽陈友。
0: 安徽陈友，好，你卡点到拢这首歌，这几首歌。好了，淡蓝白，好，再见，拜拜，
2: 谢谢。
0: 好嘞，对不起，那么那边点歌，那你好朋友一旦卡里边，但是有卖点的点赶快的歌，然后麻烦起来。好嘞，你好，你好，啊你好，嗨，
7: 喂，你好，
0: 哎你好，咱在注意。
7: 哎，我姓邓，我邓导姓邓。
0: 要听什么歌？
7: 我，你就你又要寄来，我有收到啊。
0: 收到啊，好好好，谢谢。
7: 啊，我听的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哦？好，等你吹，好，
7: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8: 哎，张秀爽呀，
0: 还是你好，
8: 哎，盖过就盖，
0: 我好，要几桌呢？来接接，好，来一线哦，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秀爽你好，我真林宋大姐。
0: 啊，你有过关无啊？老朋友啊，
9: 四
0: 组啊！我的查你的桂冠，好棒好棒！
9: 我十几年啊嘞，
0: 算唔知你老朋友，我知呀、啊，嘿呀、啊，你是老朋友啊，嘿呀、啊，啊，你要听什么歌会来？
9: 听你跟恁哥哥合唱诶，
0: 什么歌拢好呢？
9: 嘿、
0: ，OK， 了解哈，谢谢，拜拜，
9: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是你好，你好，嘿，
10: 嘿，啊，你是秀啥呀？
0: 嘿，是我秀啥？你好，嘿，林大姐，你好，
10: 嘿，
0: 啊，你这么老朋友啊？
10: 嗨，
0: 你这么是老朋友啊？
10: 我来要去点小歌，
0: 啊，你有贵歌无啦？
10: 我现在不准来卖是谁？
0: 我是讲你有去歌无啦，老朋友？
10: 啊，
0: 你有去歌无？
10: 无啊，未啊。
0: 啊，有歌呢啦！你老林大姐老朋友啊，算唔知系啦。好啦，好。
10: 现在小等你，我改讲。
0: 好好，什么话？
10: 点戏。
0: 哦，要叫回啦，不是点回来，来，来接接来先咯。嗨，好，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我你好，你好。嗨，请各位。嘿，
11: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咱在注意。
11: 我做大姐啦。
0: 哈。
11: 周大姐，
0: 周大姐啊，你这礼拜有点吗？
11: 我不听的，我好你去。
0: 你有点过啊？再见，来，我秀秀，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2: 哦，你好，我三人去，我姓蔡，我等。
0: 你说你是谁啊？
12: 我姓蔡。
0: 哦，你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
12: 啊，是四十平的。
0: 什么关系啊？什么？我听无呢。
12: 四十关的啊。
0: 四十关的哦。你是挂四十关哦？
12: 是啊，我前两日都唔是你讲我挂四十关。
0: 四十关是你呢啦，你的声听不出来，潘水嘿，来，你要听什么关系来嘿？
12: 相思河畔，
0: 相思河畔呐哈，等你给你安排哈。
12: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哈，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13: 哎，秀莎你好，
0: 你好，嘿，是嘿，
13: 秀莎，哎，我姓北市，哎，我姓陈妈妈。
0: 陈妈妈，
13: 哎、哦欸，我点迟来的爱，
0: 迟来的爱哦，尽量跟你拜，尽量跟你，好，尽量吹啦哈，好，再见，拜拜，
13: 谢谢哈，好，拜拜，
0: 好，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14: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14: 我叫林雅区，
0: 王小姐，
14: 嘿，我姓黄的，我已经给你介绍几张啊，
0: 谢谢你，
14: 嘿，我的老朋友啊，
0: 什么歌？
14: 我要听那个微软的功劳。
0: 好，等你吹哈。
14: 谢谢哈，
0: 不客气。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别点光，先听一下，今晚拜拜的哦，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15: 你好，我要改点咩？
0: 哦，改完咩？好，来，谢谢，我来接接哦。好，谢谢你，谢谢你，感谢蛋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5: 我要听播。
0: 拜拜了，拜拜了，今晚拜拜了哈，对不起哦，好、啊哦、谢谢，今晚拜拜了，拍谁哦，对不起，来今晚先，那么咱都将来卡袂入来，要跟咱订商品的好朋友，今晚开始会啊，今晚卡会入来哦，你有关袂，阿袂关的人就较紧哦，你唔好讲啊，我要等个当时，唔免看日啦，大家拢好日啦哈，啊，咱得有欠，咱得有需要，咱得甲关，咱得紧食，啊，因为呢，咱的好朋友呢，我有讲过，咱习惯的吼，到。到底是有欠无？我唔知影，但是公司有讲哦，即个较少，所以为着安尼关系呢，所以好朋友我们才建议恁啊，提早注文，卖讲啊，要等个当时安尼啦。因为我今日到时呢，社管的老婆讲吼，真的哇，你要关就无啊哈。来，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
16: 四六九四六九。
0: 都将来卡袂意外，即马卡袂意外哦，电话会通哦，一旦卡入来吼，啊，咱即马先我大富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6: 是，哎，那个各位提起哈，小强啊，咱这中岛以后的落雨啊，比如讲咱这北部又较明显哈，啊，所以之前我甲各位提起过，按中岛以后的落雨啊，有时阵会较湿热啊，但是咱看到这个风台的台风哈、啊，白海豚走来咱这个附近，什么时阵呢？看起来，应该是伫这个。被八八节的时候了，八八节的开始影响咱台湾的北部啊，阿高核心有机会也暴风圈看到咱台湾的北部啊，会笼罩住，有小可偏北啊，有点偏北哈，所以咱咧看起来应该就是伫这个拜六礼拜到后礼拜以后这三天会较明显，尤其是这个高核甲杂核这两天啊，所以讲那安这礼拜是讲有要安排。 去北部哈，伫北部这边出去佚佗，伫海边、山顶也是溪水边哈，先不要哈，因为有风台白海豚来啊，其他两条边对咱无影响哦，所以咱个可以提醒。
0: 是，哎呀，干那不过，那么咱今麦的感恩的大鱼太就是买两罐任何商品的两罐呢，啊，咱是送半罐，所以你得会当省到1250块。啊，那买两组就是四罐，会当送两罐四罐的，等于就是呢，一罐大罐也等于会当省2500。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省者，咱岛人你要想讲，我两当半叫犹太一拜呢，然后当然啦，你爱叫一个一定的量，你要叫有够安尼啦，啊，咱。产品哦，这个三档拢无问题哦。啊，个有哦，咱当然咱的手上的产品，咱的点数会给你加起来，这是正常的，因为咱点变犹太嘛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无了解，再看一下门号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7: 诶，谢帅啊！
0: 嘿，你好。
17: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来接接哦，谢谢。一线好，谢谢。那今麦去点卡一个哦，咱的好朋友呢，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哦，要跟咱订产品的人，啊是咱要加恁妹，咱要和咱犹太咱的好朋友呢，今麦拢会当个卡里边哈。我看一下哦，这个大乌咱刚刚是不是有一种的什么那个什么警报啊？不是有？
16: 明天在一波。
0: 明天我就我就是要讲这个
16: 哈。
0: 啊，
16: 所以阮是网络
0: 防空演习，
16: 网络诶，这里较慢哈，啊，咱差不多2:30左右了哈。
0: 时间去甲大家讲起来。
16: 印象中我等下确定诶，应该是2:30。
0: 主要，刚才是下波2:30嘛哈。
16: 印象中是2:30。
0: 下波2:30。好。
16: 还最好，我以前网络变慢也是停，不要觉得很讶异哈，因为是演习。
0: 啊，当然，咱那是伫内当吼，这个就是尽量不要往卖去街啊咯，啊，过来的是人啊，叫你停了，你得爱停了，不可以违背哦，因为这个是有刑事责任的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8: 江小帅啊。
0: 还是你好。
18: 盖过一罐。
0: 哦，后边一组，一罐就一组啦，盖好啦。来接第一线哦。嗨，谢谢。但你好，你好。啊喂，我是小林嘿。
19: 你好，
0: 你站起来，二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个点个卡哈。啊，来，我那个卡也给两几的，给两几的哦，嗨，谢谢。来，今晚跟我大伙来共同这生活常识。哎，来，稍等一下，大伙等一下哈，对不起哦哈。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20: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20: 我朋友我嫂子，
0: 嘿，我在嘿，
20: 哎，我是讲要给你，
0: 嘿，你讲咩？我来接接哦，上线啦，谢谢，啊，我来个曝光啊，谢谢。

0: 谢谢安徽车友。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收请了咱这聊啊，我们说电话来，谢谢。
1: 装备穿，确实是安尼穿，
2: 婆婆啊，烦恼讲啦，讲啊，大家是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家里娘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当兵了不吼，都去困了，我改。
3: 我本地会成龙，比一个是，等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到左右。
0: 哦，
3: 啊，食食了，即个剩甲只剩六点三左右。
2: 三点钟播以后哈，
0: 嘿，
2: 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4: 我哈，只用肝那包油。三点钟播食了，即卖等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嘿，
5: 食三点三播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5: 哦，啊，手麻，手脚紧啊都好。
0: 嗯。
5: 啊，健康控控给完了，
0: 嗯，
5: 拢好呢。
2: 哎，目睭加食金啦，阿尿加食袂白。
0: 哎呀，咱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个、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6: 钙固执。
0: 这两款，咱那一周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拍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啊，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广东啊，交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交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广东啊，家每两关上半关，所以一做都是两关，咱的当哦，盖过一个价三省金宝啊，那困眠不好，你买当个。阿雅得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那边呢，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鸡尾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家人，咱的鸡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档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天要经过一帮瓜，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用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6: 大准立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李秀山。
0: 哎，你好。
7: 我来买，我丢。
0: 哦好，蛋夹上来，一线就给。嗨，谢谢。哎，李秀山，你好，你好。
7: 李秀山，你好。
0: 哎，是你好。
7: 李秀山呀。
0: 嘿，
7: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叔？
7: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搞美女来，蛋夹了线哦。来哟，都将来卡了一百，咱的好朋友今麦呀，今麦电话卡一百，当卡一百，要给咱助文的，给恁呗，不要咱犹太咱的好朋友今麦让我当卡一百哈。啊，恁如果有旁观无？哎呦，恁那贵有旁观了，卡一百给咱讲一下，看你逛几组啦？这个下道有一个阿婶哦，拢准备逛几组呢？十三组啊！哇，因刀全家都吃，无，干那一个老公呀，阿姨妈哦，因囝知影，伊讲因囝哦，迄个拢会加嫌东嫌西，伊哦。家己吃，伊讲家己开钱，家己买，免得囡仔家己买。这阿妈真有个性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为了家己的健康，伊讲伊食了该好，为什么伊不爱吃？伊讲我食了好啊，因阿妈是食了好啊，啊因要顾身体啊，啊因囝无揢钱，无要紧啊，家己出钱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家己身体家己顾哈。啊，恁阿伯官人就较紧的哦。每两罐上半罐，一组就是两罐呢。一组就是上半罐，两组就是上两罐半罐的，所以等于是两组就是上一罐大罐压力那是该，安尼都会当省2500块，每路侪上路侪啦。会记的哈。来，我是传立贺，你好，海立贺，你好，
8: 喂，
0: 立贺，
8: 你姓啥？
0: 海西，海立贺，
8: 我李醉啊，
0: 李醉哦，咱贵姓？哦，你是廖大姐，对不？海立贺，
8: 哎呀，
0: 安那呢？
8: 我都把你吃百外万啦，
0: 无安尼济啦，百外万，无安尼济啦，
8: 八年啊。
0: 哦，八年啊！那我食二十档，还唔得个两三百万？无啦，无安尼济啦。
8: 有啊，哦、嘿。
0: 啊啦，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什么代志？
8: 叫诶。
0: 好啦，啊，什么代志啦？嘿。
8: 没啊，我叫诶。
0: 是。
8: 有脚提来啊。
0: 哦，有啊，无要紧。我、哦、你叫有帮官，叫请有帮上，无要紧哈。好。
8: 哎、
0: 啊，有官啦，你
8: 叫官四组。
0: 四组，哎呀，谢谢，叫四组啦。
8: 四组都加身上两。一关再关啦、
0: 啊！好、哦，安尼丢啦，安尼丢丢丢丢好，阿兄弟过好哈，好阿妹谢谢你哦，
8: 没
0: 啊、感谢你祝你健康啊，好谢谢。
8: 较早我是食老白油的，
0: 哦，
9: 无我都唔敢吼，乌皮食食药
0: 啊。啊，即马食了好无？老外油即马好无？
8: 啊，做老外油都，甲人讲话像咧老外西啊。
0: 哦，好，安尼。
8: 啊，食食好个，啊，
0: 食食好起啊，哦，安尼好啦。
8: 系啊，买啊食，我都食够介济个。
0: 哦，安尼你好啦，阮即刷店袂当讲伤久哈。
8: 好啊。
0: 好，感谢阿嬷，啊，以上功课哈。哎，谢谢阿妹哦，感恩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你是双 M？
0: 嘿，
10: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干杯哦，来哟、哦，一心哦，谢谢。来呀、啊，那这么先简单哦，大悟公有几个生活常识，阿兰要给咱点三篇的人继续看哈。阿兰麻烦大悟姐来，谢谢。
11: 开始啊，咱各位提起个，恁热天哦，外口温度较悬。啊，你个点洗身躯，恁保存水分以外，有一个案例个可以提起，你应该常常这样。比如讲，有人买一杯这咖啡哈，哎，啉一半，啊，啉无了，要无用先去放冰箱。啊，放冰箱了，佮摕出来啉，啊，佮你无用，佮摕去放冰箱，啉无了哈。
0: 一般好像都这样子。当
11: 然啦，想讲也无啥，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人是安啉到，哎呦，急性胃这里啦，胃肠发炎嘛，肠膜炎，哎呦，赶紧去上病院，一直吐，一直流安尼啦，哎，流个啊，这脱水脱水呢。所以医生啊问你到底食啥，伊讲规工拢无食物件，就啉迄杯拿铁，哈，就是做伊迄。放伫内底冰箱，啊，佮摕出安尼啊，出温度咧改变，内面迄牛奶吼已经开始变质啦，啊、嗯哦，所以我赶快点先，你有这个习惯的人要赶快改一下哦。
0: 是的，哎，咱今麦先来好大舞唱歌哈，
11: 哎嘿，
0: 哎来 Tokyo 阿卡巴啦，
11: 哎呦，
0: 哎来唱你好我的来，啊，那么啊，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来谢谢，咱继续卡，啊，今麦电话满线，啊，那如果是电话满线卡袂记白，你当个卡空气，
11: 二二六八八。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り
1: 天使に
0: 東京アカパラ、
1: はい、そうです。
0: 来リュウ你好。
2: 姓啥呀？
0: 嘿，我上来，我是叫你关垃圾，我不是叫你挂电话啦。
2: 我听哎。
0: 嘿啦。
2: 我是新郎客啦。
0: 哦，海山贵叔。
2: 是要跟你买一罐。
0: 要搞买就对啦吼。好来，就这样一切啦。嗨，谢谢。哎呦，今晚电话通了呢，电话通了，要跟咱家里买。哎哦，当然欢迎咱的好朋友。因为咱今晚在啥？犹太人，咱即马咧大精神，爸爸节连咪着爸爸节呢。啊，当然咱的贺兵呢，唔是干那爸爸节一讲重要呢，大家拢介重要。咱的爸爸跟妈妈都一样很重要的哦，哈。来，谢谢，我是转立贺，你好。嗨，
3: 喂，
0: 我是
3: 转立贺，
0: 嗨，是立贺。
3: 我迄三件情报，
0: 三件好不接，嘿。
3: 我三件情报，我食了。拢有较好啊，竞争拢有较好啊。
0: 三千全部食了那好。
3: 我迄手啊，敢那迄，唔知算腰酸啊，是痛风，拢有破一破啊。枕头啊，白个啊。
0: 啊，即马咧？
3: 即马拢消落去啊。
0: 哎呦，迄个痛风啦，我安尼消落去啊。
3: 哦，系啊。
0: 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啊哈。
3: 啊，我今日当改应该食两顿的，我本来食三顿，
0: 可以哦，也可以可以，医生公公也当哈，好 ，OK， 好，好，拜拜，谢谢。喂喂喂喂喂喂，喂，老朋友老朋友啊，
4: 老朋友你好，
0: 老朋友你好，嘿，阿丽你好，什么贵贾大姐，谢大姐，啊啦，阿丽有看无？
4: 恁今麦有咧过咧卖药啊？
0: 什么的？打工嘛，别不是药啊，是商品呐、啊，
4: 哎啦，商品啦。
0: 啊，你是打工，我咧听说唔知，今麦咧犹太唔知你呐。
4: 我今麦，我不是听。
0: 哈，
4: 我咧隔离的。
0: 好，啊，你买几组？
4: 我买几组？
0: 七组。
4: 买几啊哩？
0: 你稍等一下，你唔是拢买了十组以上的吗？
4: 对啊。
0: 你稍等一下来，你先接进来，来谢谢。来哟，他们要教咱的和平讲哦，从拄只大户讲的物件，唔要乌白乱食。今仔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哦，伊食迄个，你一食冰的啦，食冰的迄个海鲜面哦，去甲微波啦，是讲我阿得放伫冰箱，应该袂歹啦。结果经过四点钟后呢，从拄只大户咧讲，迄个人赶快吐甲老，嚯、哦，送去病院，你知影偌严重呢？败血性的休克，急性的肾脏急性的腰椎出问题，注意不对。加护病房，好、哦，经过一礼拜才救回来呢，安那这严重？因为伊去食着芥末的海产，内底有真侪金黄色葡萄球菌、噶肠炎弧菌，安懂啊喂？这种是微波吼、哦，迄、那个细菌是微波台北市的呢。哎呦喂、啊，到你看那有恐怖无啦？哦，所以咱那块病例无动作是食歹物件，干那伤，下巴肚疼呢，伤到腰椎这是恐怖呢。虽然平常时腰椎要爱注意，哦，咱那腰椎无好的人呢，莫乱食药啊，莫乱食补，莫乱食芥末物件吼。来，今麦请到来讲下这腰椎问题，谢谢。
1: 是，那我就做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动作哈，加个啉。干嘛讲也没什么，也无安怎啊？我就是吃安尼吃啊，你吗？啊，为什么我腰椎不好？因为咱五年岁啊，哈，安尼也每一个器官的机能在降低。以外，就是你是不是吃着有病毒啦、啊、有菌啊、感染着？比如讲，哈，你已经五年岁啊，哈，啊，咱那么吃过多的矿物质，但是有足多人唔知倒一块。咱一般哈，这五谷杂粮哈，咱比如讲什么豆啊、绿豆啦，哈，这个水果啦，哈，青菜，你若讲一段时间吃大量的话，有拢有足多矿物质会走去咱的身躯内底，哈。啊，有一个案例是安尼，已经有问题，有这朋友哈，有这问题朋友听一下，65岁，第四期慢性有这位所的人，哦，照你来讲，伊袂使乌白啉水，哈，也袂使绝对袂使食种冰的物件，伊也想要食刨冰。啊，去点一碗这个个头家讲，我要加红豆啊、土豆啊，哈，啊个这芋圆啊，加哦个黑芋藤哈，好食，食就欢喜啊，凉凉嘛。结果呢，不，有可能迄头家这个碗哈，啊，就讲迄边啊这所在，我可能较无清气，食个老巴肚，啊，想说，哎呀，上吐下泻，吐个老的呢，啊，无爽快。但是感觉讲贵人做虚的，感觉讲要往生那种感觉，赶紧去闹个冻袂掉，去找医生。医生讲，哎呦，袂使呢，你腰子无好呢， 因为牛的这激素尿毒哈尿毒啊，这种激素飙高，赶紧洗药剂，急性药剂萎缩啊！哎呦，家在有洗药剂，靠我多救一命。总当然啦、啊，我做这样干嘛讲哦？哎呀，为什么要洗药剂？你身体歹，哈、哦，你身体歹，无洗药剂，无洗无性命，这是真的哈、哦。哎，不要以为说我想说，我个性寡性的无，这无洗真的无性命哦。啊，家在你刚刚怪怪，赶紧看医生。所以你啊，药剂无好的朋友，你真正袂使啉迄什么补啦，啊，对中药材啦，也是讲煲汤啦，甚至讲逐工个咧啉咖啡，不可以啊！你药剂无好的朋友，还佫有一个足严重诶，大家拢想袂到，哎呀，为什么禁药袂使？
0: 当然不可以啊！
1: 啊，咱来正常摆啊，
0: 啊，
1: 咱差不多一点，咱一个药差不多能冻差不多六十分钟到90分钟，齁、哦。所以讲一天八盖到12盖排球是正常。啊，多一两次没关系。但是呢，有一个案例就是案例。有一个女性，伊长时间伊工作关系拢爱禁球，齁、哦。所以讲伊不是拢这球的发炎。啊，发炎来的时候，这医生就甲警告讲，你安尼过落去，你药剂会歹去。啊，有伊也想讲有啥物？我唔是尿道发炎，发炎就是头前食，因为女性即尿道较短嘛吼，啊就直接发炎食药就无代志啊，对不对？无，你也知哦，即尿道吼，啊你安禁的对不对？因为女性爱特别注意这点、個，困会走去你身躯，足紧走去你身躯内底啊，哦尿道介短，走去身躯内底了，膀胱甚至讲顺甲咱只按尿道走去，咱有这机会嘛有，
0: 吼、哦，
1: 甚至会造成你排尿的加会，啊真的要多注意咯。
0: 是哩，哎呀，所以咱听讲过啊，莫禁药啦，啊，只有那啉有够，而且咱药剂也无好人哦，啊，啉温的哦，来等者，来，你好，你好，
5: 嘿，卡里位，
0: 好，阿伯等者来，哦，阿伯要过甲咱买来接电话一线哦，嗨，谢谢，来，我咧讲话时阵拢会当接电话哦，咱要甲咱买，甲恁买，咱拄只迄个谢大姐吼，伊老朋友啊，伊咧注文拢是十组以上的，拄只我听做你讲。注文14周啦吼，谢谢哈。所以呢，咱平常时爱注意，咱那是尤其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呢，真正像拄只讲的芥末、海产啊，不要吃。啊，过来像拄只大夫讲的顶补的物件，唔好食青草啊、油头啊、顶补的迄种都不可以的吼。那么如果是咱尿道发炎的人，真够，尤其是咱女性朋友真够尿道发炎、膀胱的电来发炎的人呢，唔好禁药。啊，而且你一上个是啉温的茶，啊，啉茶爱慢慢啊啉。我男性嘛，同款哦。

0: 为什么来继续挂朱琼阳是贵金花先生？那么喜人就以这个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来，丽慧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
0: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啊，我讲台语。
1: 谢谢啦，我现在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1: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三片药品。
1: 那个艾雅德纳，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纳，已经吃10罐。
0: 哦呦，好好，哎，有没有进步？
1: 觉得很不错。
0: 好，安尼继续，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咱今麦有台在吼，好，就近就近，真紧啊哈，真紧关哈。好，谢谢你，好，感谢，谢谢。我是陈丽芬，你好。
2: 秀山好，
0: 是你好。
2: 我甲你食迄解果子啦。
0: 产品都不济，遐那嘿。
2: 食了真好啦。
0: 哦，食了那好呢。
2: 食了对脚头有啦，有只骨拢真好啊。
0: 哦，好好好好。
2: 我嘛食三鲜中果啊。
0: 哦，好好好。
2: 食几啊年啊了。
0: 哦，食了那好。
2: 三鲜中果食了，目睭好，胃肠好。
0: 哦。
2: 小便。
0: 哦，安尼好哦，
2: 真好啦，
0: 真好吼。
2: 哎呀，诺诺皮炎我嘛用5-6个了。
0: 哎呦，哎呦，好，安尼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感谢阿嬷，谢谢你，不中哦，谢谢。哎，丽芬你好。
3: 哎，你好，
0: 开心。
3: 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来三遍都不急嘞，来请共同来，谢谢你。
3: 你们的三认真保真的太好了。
0: 哦，阿那好，吃了阿那好。
3: 我有次吼，差不多结少50担啊。
0: 结少50担？
3: 真的呐，我不是拢病拢发烧啊，
0: 哎呦，
3: 不是有诶无诶啊，啊，不过吃恁的高进单我吼，拢无好法啦。
0: 啊，
3: 所以讲有次结少人啊。不是在上班，不是在发烧人，真正这样好。这个是我
0: 肾功能也发烧的掉了哈。
3: 发烧啊，有句话一点的烧呀，
0: 跟
3: 就一点的烧呀。
0: 对对对对对。
3: 我是1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不过去上班也拢无安面呐，
3: 都唔办啦，
0: 唔办啦，哇！
3: 真的，以前那过程吃太多了。
0: 哦，安尼今麦来保重啊呢。阿姑娘，咱今麦在油台里在吼，呵呵呵，真紧关啦哈，谢谢。你好，你好。
4: 喂，我要做见证。
0: 哦，来三遍都不接，来请讲。
4: 哦，秀嫂，谢谢你好。
0: 啊，你好。
4: 我拄啊哦，我拄啊有听到一个听友哦，在讲在问讲哦，药酸的价唔知有效无啦？
0: 哦，好好好。
4: 我要甲你讲有效啦。
0: 哦。
4: 因为阮孙吼，伊就是药酸，啊，拢常在安尼安尼啊，常在咧食药啊。
0: 啊。
4: 我昨晚买三千金宝给伊吃啦。
0: 好好好
4: 我昨晚买三千金宝给伊吃吼。
0: 好
4: 啊，食吼，有较顺啦。
0: 安尼哦。
4: 伊讲嘛，嘛有较袂酸啦。
0: 吼，较袂正啦吼。好，安尼继续哦，阿妹，阿咱今嘛在油台，你知吼？好好好，谢谢哈。
5: 放给我婆婆啊，食黑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5: 就无配啦。
0: 哦，好棒哦，谢谢，感谢阿妹。那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喝拢各在管，各在买，拢东西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0: 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爱管灯个吃。他咱今嘛在油台，咱的新朋友爱管灯个吃。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坑三单，坑三。三档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给关关的吼，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来个有人，那给那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款登记呢，拢有优待无唔对哦，但是咱这个是这个咱的感恩的大优待是88节优待，每任何商品的2罐。那么咱就送半罐，所以你当吼三千金宝个甲，伊个咱的盖过去，啊是咱的三千金宝个甲。阿雅德纳每2罐一组就是送半罐哦，啊你来买2组就是送2罐半罐的，等于就是1罐大罐呀。安尼了解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袂乖人，阿袂假嘛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
6: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呀，我听到吧，咱今麦的油台呢，这油台上面呢，咱的商品呐、啊， 哦，犹太产品咯、哦、哈，哎，就是咱买两罐，咱都叫讲过买两罐上半罐安尼。啊，你那阿袂关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真紧的帮关，因为咱细罐的吼，细罐的公司有讲哦，较无够量啦，所以恁爱量扎注文较好哈。来，谢谢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7: 秀爽，
0: 喂。
7: 哎、欸、呀，要跟你问讲诶，迄款啊，痛风哦，在咱来过介绍。
0: 不是，爱三，伊了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嘿，哎、欸，对，对不起，这个要线上，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是姓啥呀？
0: 是，你好。
8: 你好。我是大西的，我新天友啊。
0: 新天友，什么贵属？
8: 嘿，新天友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哦。哦。我确实哦。嗯。迄、那个。那个家属哦，拢会。
0: 闪掉，我来接接耳线哦，还是谁？奶奶，这么电话通啊，电话通，咱的好朋友，咱要跟咱盟友帮加林贝，加林贝，咱的好朋友来要和咱犹太，咱这么个开呀，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那么如果是要啊，那是电话来卡了，一百单卡了，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9: 二二六八八。
0: 哎，这个电话当点产品咯、哦。那么我今麦先来个倒唱，中风酒，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卡电话，谢谢你哦，谢谢。

0: 红酒，
1: 是你
0: 哎，是谁唱的不知道？都在西瓜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2: 我那我吃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3: 棒！养的那，
0: 好、
3: 哦，哎、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起。
0: 哦吼吼吼！
3: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2: 哎、欸，哎呀，得那叫我赢。
4: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这个睡的很好，没人管。
0: 哦，安尼好呢，大哥，好，谢谢。
2: 好的，爱困呢，食了较好困。
0: 哎呀，
4: 都好困嘞！今晚未想啊，刚刚你冰起啊，真起啊，冰来冰起啊，
0: 困未？冰来冰起呢？
4: 哎，
0: 食哎呀，得那你啦？
4: 是是，食哎呀，得那。
0: 好，安尼继续哦，好，谢谢。
2: 我家里买哎呀，得那。
0: 嘿。
2: 哦啊，本来听到耳会听啊，未乱叫。
0: 啊，今晚未啊你？啊，你有看好就对了吼。好，安尼继续哈。好，好，继续好，谢谢。
5: 喂，你好，
0: 你好，金光重点吗？
5: 我有吃阿雅德那，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5: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2: 你我吃三顿全部吼，
0: 嗯，
2: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袂，放着袂安尼白落白落。
0: 有安尼好呢，好谢谢。
6: 你无本来阿袂到白做就错了看。
0: 我另外那呢，我加上面进步了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哈。啊，来哟吼，真正是大家吼，食了拢有够好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完啦，无我都无法断嘞，所以咱的好朋友，哎呦，你也别关人的较紧嘞哦哈，免得讲当个当时安尼哈。以上功课，当个这部分丢咱嘞，
1: 多准
0: 你讲，谢谢，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嫂，你好哈。
0: 你好，嘿。
7: 啊，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7: 譬如困未起，要吃什么？
0: 哎呀，该接招，嗨，蛋姐，等一下来，一先哦，好，谢谢。来哟，要起来刷电，跟咱主本的人，咱的好朋友，咱今麦当卡里吧，因为咱今麦电话一通啊哈。都叫电话拢是这个塞车、塞车。那么今麦呢，一通啊，一当卡里吧哈。要加零呗，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8: 秀川你好。
0: 哎呦，嗯啊，贝利好，你好。
8: 好，
0: 嗯，我是啊，贝利好，什么代志？好，邓姐来，赶紧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呢，那么我听讲过，咱人哦，食饭皇帝大，这食饭哦，来食都介重要。迄人哦。一个人若是食饭食袂落呢，都是有问题，才会食饭食袂落哦。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哦，来，在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咧讲的时阵，我等下接电话哦。那无咱的姑娘因大拢会当家你接，即马电话通爱当开呀哈。啊，咱要甲咱助文，咱的好朋友也是新朋友。咱的新朋友，你毋捌食过的人哦，你听这尼啊，一人食个这尼啊好。迄物件做一人咧食，就是表示啥好。哦，像咱这饭哦，这尼一人咧食，就是饭好。咱台湾人家己本来拢食饭啊，啊，所以上好就是饭啊，对不对吼？但是袂当食过量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阿伯关的人，新朋友呢，阿伯给咱问一个帮落蛋卡呀吼。咱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胃肠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啊，那个各位分享，拜拜时阵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小怪怪？什么叫怪怪？啊，咱正常是小夸，这个偏有小夸较深色安尼，啊，来较高色呢，还可以啦。啊，来看了种青青，哇，老白多哈。啊，来讲这这就薄一种哈。哎呦，哎这里哦，是不是这个价这部分最近有小个问题？啊，人讲算算呢，啊，不排不到，也是讲。灰灰的，白白灰灰，哎呦，赶紧看医生，好，啊来拜拜先看了加灰，哎呦，底层吼，是不是？嘛是看医生，哈，嘿，啊我爆没出来呢，也是看医生，啊，你买个去太一种什么甘油球吼，嘿，撸塌吼，以后撸拍拜拜，哈，卖一点塌啦，哈，好医生来看，我先办法跟医生作为合作，哈， 啊，你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烦恼？除了排便的问题以外，就是，哎呀，我这不是吼，我这压力大时，我这胃就疼，有没有？有。啊，有人是压力大时的一呛声，哦，胃食道逆流，会小心。哎，每一样状况不同。你也知道，这压力大胃就疼的人啊，你也知道，咱这个实际上，咱这个啊，肠啊。哦，胃肠这边哈，阿嘎这脑部五连爽有直接一条高速公路，哈、哦，就是肠脑轴线。所以讲胃肠那好哈，那你他个来好，哎，这是很重要。做这医生跟营养师调查阿嘎做的研究发现东西，安尼讲哦，所以讲胃肠啊够好，那恁人哈，你身体这部分会当慢慢有改善。啊，你这里哈、哦、不时的就紧张就出来的一呛声。胃食道逆流有办法哦，你看检查家己拢是不是爱食甜的，爱啉汽水，爱啉迄种有咖啡因的物件，爱啉酒以外，食物件是毋是伤紧、伤凶、伤多？哦，这食食习惯爱改，好、哦，还是不时拢是啥，拢暗时咧食宵夜，啊改一下，哦，慢慢的改哈、啊。当然有一批人是啥，拢是食一堆胖，喜欢吃一些呢米粉类做物件，食胖、食点心，拢食这些人嘛是。一吃生的机会嘛较悬，啊，若是不是咧，即个紧张的老巴肚哦，带大肠过敏症的人嘛真多，但是大肠过敏症有两几复杂。
10: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1: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1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13: 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陪伴你个老啊，这是主唱是罗雄跟那个谁，跟那个林祖龙说唱的哈。啊，对的是我跟阮哥哥唱的哦。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宋大姐说的咩？来，谢谢。
1: 诶，宋晶晶不会啊。
0: 我上面
1: 吃，我头先闭着，啊，我吃一罐，
0: 嗯，
1: 啊，吃三粒，
0: 嗯。
1: 他就放出来。
0: 哎，哎呦，这样好对哦，哦，好哦，好棒，好棒，好棒，谢谢。
1: 好，我吃掉，有给你，
0: 嗯，好啦，
1: 给你看的，啊，拢有在吃。
0: 好，看的，看的，好。
1: 我吃拢就好。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来，产品了不就先讲一下来，嘿，来讲重点。
1: 我吃拢哦，迄个，
0: 嗯，
1: 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0: 没啊，
1: 我因为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0: 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1: 没有啦，
0: 没一呛声啊。哦，好棒哦！吴妈妈，阿你贵有帮官无？呵，吴妈妈保重哦，谢谢。
1: 我的味道，味道你了嘛，足好味道。我那唔八个客
0: 咯。哦，唔八个牙嘿，哦，嗯。
1: 是棒球啊好，
0: 棒球较袂
1: 改变啊好，
0: 较袂搞油。
1: 好耐我。
0: 安尼好呢，我安尼两行两好呢吼，好好好好，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
1: 我
0: 来三姐，我姐嘿，
1: 哎，我食迄个
0: 三姐金宝
1: 已经食三十几罐，
0: 啊，食了好无？
1: 嗯，含上金宝食三十几罐，啊，进前哦，
0: 嗯，
1: 三四天前哦，
0: 嗯，
1: 急性的肠胃炎啦吼，啊去看医生拢看袂好，因为我是食迄草果，迄食了烧迄个，结果吼，我总用三姐金宝食三粒哦，
0: 嗯，
1: 总控制了呀，
0: 真好呀。
1: 融合起来了，
0: 哇！感谢大嫂，谢谢，来谢谢你。那你好朋友，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吃，哎，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升温呢。那么吃三片，吃这开合，给你过骨啦补益，而且吃一罐低的五罐了，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药房关，因为我惊讲血管的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会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够会，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两张去注文哦，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给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哦，哈。半罐就是60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血管的，顶一罐大罐件呢。咱顶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啊，那就是一罐顶2500，送2500就对了啦，哈。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
2: 三省，
0: 对不起，谢谢。来，我去传一个，你好。
3: 你秀爽遐遐，
0: 哎、欸，是你好，
3: 你秀爽遐，
0: 嘿、hey ，
3: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3: 哎、啊，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我今天来一线这边哦。那恁那边呢？你敢知为什么无乱食超高？你敢知？苗栗哦，苗栗也有一个男生呐、啊，伊让别人上哦，上一上一的一半的压箱的锅安尼啦。哎呦喂呀、啊，食一个吼、哦，这样破心吐。规身骨无烂，送去病院检查，你敢知道什么问题？哎呦呀，急性的肾脏衰竭，而且横纹肌溶解，你敢知道好个仔呢？即毛叶克膜呢？叶克膜呢？该保住他的一命哦。所以咱那边呢，你唔要乱食什么膏哦，你若唔办，诶膏那是唔办哦，唔要乱食，绝对唔要乱办来食，千万不可以哦。好，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是双 M？
0: 嘿，
4: 好、哦，我给你买啦，
0: 好。好，邓姐来这边，阿妈邓姐先哦，谢谢。来哟、哦，咱这查甫人哦，咱这男性朋友呢，恁我发觉咱买产品呢，跟那女性比男性较济。我的感觉啦吼，那么当然，咱这男性朋友呢，有人可能是拢啊太太买就好啊。那你好，你好，哎，是你好，
4: 哎，秀才，我要请问你，你个盖过子安怎未？
0: 我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哎，今麦个人我们知影新朋友了吼，我拢希望好朋友呢，咱的新朋友呢，利用这摆我的犹太人呢，真爱关灯爱食。 真的哦，因为咱的物件哦，不是卖一档两档呀，咱是卖已经21年了。上个重要是，我拢有咧叫我该助理，我家己嘛是爱买足济呢。为什么？我嘛爱食啊，公司够可能送我。不可能啊！我嘛是爱个公司买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嘛拢有咧买呢。恁爱利用咋利用这个呢？紧赶赶灯啊，加买赶加赶赶吼，比你钱加银行的利息佫较好，佫较悬咯吼。讲有一个男性朋友呢，退休了呢，这是伫东京有一个做主管的人退休啊，差不多领着代表700万，700万也嘛无介济呢吼。结果呢，伊全部挂个股票啦、投资的信托金的全部拢加起来呢，差不多偌济代表差不多1600万。那么这个先生呢，叫做高桥塔卡哈西，也塔卡哈西上吼，伊退休了呢，逐工哦过了真舒服，但是经过半当了，伊感觉讲哦。跟他跟社会失去的连结，安尼感觉有种孤独的感觉，安尼啦。吼，伊讲伊逐个月吼，拢爱固定支出的两个翁仔某的生活费用呢，差不多日票35万。啊，日票两个翁仔某35万，绝对有够嘛，对不对吼？绝对有够因的生活。啊，所以真正亲戚朋友拢娱乐伊。但是哦，这个他刚下去上，逐天来一再是起来呢，伊哦。当然就免穿较早好，开会拢开袂了啦。伊即马会当安那呢？会当徛伫因家的客厅看外口。啊，过去呢会当徛伫因家的客厅看外口是一种的享受呢。伊即马无呢？伊即马干脆吼啊，既然家那是困到中昼啦，啊，平时有闲去看电影啦，有时去高级饭店哦，甲因老婆去食啥下午茶安尼啦吼，这真正是过了有够好过安尼啦。这个生活呢？经过的半当了呢，伊煞感觉奇怪，伊呐感觉伊连逐天过了真空白，好像过去哦，电话接袂离，电话回袂离，一大堆人爱联络的人呢，起码拢不没有了，因为没有工作了嘛，人较有可能会去靠伊买啦，啊，过来就是呢，过去又开会是开袂了啦。一阵时入去就开始开了，开到暗时要下班安尼啦，所以呢，伊即马怎么变成哦，好像。有一个空洞一样，吼、哦，怎么变成包括因老婆吼、哦，要叫伊去佚佗，伊嘛讲啊，算了啦，还是在家里好了。所以呢，伊经过半当了呢，运动无够，说肥5公斤啦。所以这个是安那呢？因为过去日本人也好，伫公司做主管，一般拢是全心投入上工作，所以呢，伊一个退休了呢，总结退休呢说，唔知要从啊啦，不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变成好像你这社会变成没有连结，而且一根棍他好像被这个社会呢遗弃了，他好像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了，所以大刚我能拎袂掉呢，跟老婆吼，甲伊个讲出伊心声呢，伊讲哦，伊想讲有钱就好啊呢，吼、哦，爱莫的笑笑甲讲啥样子，伊莫讲老公，你这种叫做奢华的烦恼。真浪费的烦恼，你过去的烦恼啊，上班的问题，你起码唔是烦恼上瘾，所以啊，已经开始呢，因老婆啊，各家规划，因老婆呢，正个邀请后摆甲伊做位去出门，因为老婆在做什么？做志工啊，因老婆咧做除了是照顾伊家己的爸母以外呢，当然伊个有去做啥高龄者的照护志工。所以以前跟他老公拖下去跟他说来你现在去顾我爸爸跟妈妈也过来就是有闲的时间我们去照顾其他的老大人所以呢让你有事情做你不用吃饱太过闲站在那里乌白乱想社会很需要你这种人才他老婆就这样说我觉得这老婆很智慧社会需要你有你这种人才你是做过主管的人你的联络代志啦，是处理代志，你拢有你的一套，你有经验，所以你很适合，你非常适合呢去安慰、甲照顾遐老大人。哇，因某该讲一个了，一阵该去哦。 啊，一个去了呢，哎，真屌的呢，哎，有兴趣哦，嘿嘿嘿，真开心呢，在这照护志工来的活动来的呢，完全都投入了，哎，你这代是非常投入的人呢，就一这个一下子就，不是一下子的，真的是适应一段时间以后就完全投入了，跟老婆一样一起做志工的活动哦，哎，我感觉安尼嘛真好啦哈。没事，你好。
2: 我是阿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2: 我想要，我要带你去。
0: 要干咩哦？我来接听一下咯。哎，谢谢。来，稍等，我秀山，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是你好。
5: 秀山。
0: 哎。
5: 我要买药啊。
0: 干咩哦？好，阿妈等一下，谢谢。来哟，要看见山顶，跟咱住本的咱的好朋友，来哟，这个卡一百几了，卡一百哟，哈，啊，咱的卡个卡一百呢，我家咱恁到底有咧接无安尼啦，哈，现在看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么咱也要过药房，唔知要去到一间药房，有新朋友咧问药房呢，拢欢迎哦，欢迎新朋友加入我的阵容。加入我们秀县的跟大户的阵容，嘿嘿，秀算办的，欢迎和别人个卡联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今摆来个唱这首歌曲《相思河畔》，咱的蔡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给你唱，我无请歌星哈，咱要个家人呗，继续卡，要家人呗，好朋友呢，继续卡哈，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班来消失合办，这主持人什么人我不记得，这就是我请问哈，那么这是咱这个三明区，三明窟咱的蔡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李克，你好。
1: 哎，秀华小姐。
0: 嘿，安尼，
1: 我朋友我收。
0: 嘿，我在嘿。
1: 哎，我想讲要给你。
0: 没有那个干贝，可不可干贝你？阿妈，你要加码吗？好，你等下来。哎，先这只哦。嗨，谢谢。来哟，你刚才咱今天什么日啦？今天个好日，啊不，其实大家拢好日啦。人啦，我咧，大家拢好日。今天是新历个八月七日，农历当时六月二十四号，关圣帝君的圣诞哦。你刚才是啥？武财神呢？什么种的人，大部分都会拜这个关帝圣君，你刚才五庙财神会拜。啊，过来是什么？什么种的人？做生意的人，因为关帝圣君哦，伊本身买算盘，一样算盘吼，诶，他会会计哦吼。啊，过来，够一种是啥？牙关刀，就是警察。警察呢，嘛是这个拜这关帝圣君哦，所以今仔日啦，这个是关圣帝君的啥？生日，祝福大家，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平顺哦。来，谢谢。干弟哥，你好。啊、喂，我是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啥？我听不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要加恁买无？还是要问药房无？还是咱的好朋友你吃了有钙好，要起来给咱鼓励好朋友无？还是你过药房关关，吃了钙好无？来，你好，你好。
3: 喂，
0: 你妈妈你好。
3: 喂，
0: 是你妈妈你好。
3: 对啊，不要给用猴子了，让里面猴子拆掉。
0: 什么？你讲啥？大家听起来，一线接接。我那听猴子是猴子，那还差这里。来，个接接来，谢谢。那么那你那边呢？我听讲个，咱蛮去得慢性病，但是啊，如果那是真正得了慢性病呢，你慢慢过度紧张，因为呢，比如讲咱听讲的啥，所谓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上严重，上侪是对一个糖尿病。油气钙也有关系，高血压也有关系，啊，过来嘞，佮油球钙也有关系啊，所以当然啦，啊，咱得一定爱注意啊，无嘞，你要了解啊，并发症有甚物无，咱得爱了解一下吼。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佮迄个拢同款，佮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是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油脂拢歹，啊，所以你会得到慢性油脂病。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未顺啊，因为跟油脂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跟心脏、跟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除了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个、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糖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心无得保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八十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不好，哈，啊，不是保持的安全的数字来对吗？问题是你又够食油啊，你嘛是爱食油啊，啊，你若无食油啊，你个假使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块无注意的啥，还会成了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了的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呛水，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茫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咱食落去吼，拢免呛水诶。刚好，啊那刚好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院袂开，愈开愈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方签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莫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啦，啊个慢性腰椎病， 只要是有拿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即马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卖或引起的并发症，啊，卖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60到100来是100以内，饭后2点钟啊伫80到100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60，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40到100，上个是哦40到100来对面以内哦吼。所以如果是你有这种数字咧，安尼就很漂亮了嘛。安尼到时你就没烦恼讲哇，安东啊喂那病变呐。所以呢，这个是哦，那你和病例家己清楚，你已经即卖已经有糖尿病啊，那么表示你就是爱去面对。然后咱假使一定爱强嘴，因为有70%人拢是无够强嘴，才引起的并发症啦。无你到时你看咱台湾为虾米遐尼济人西药剂，迄就是无够强嘴啊，血糖控制了无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我小傻，你好嘿。
1: 哦，你小傻小姐。
0: 啊那，俺们什么代志？我你要个改时间你来啊，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我叫来听邓姐哈，谢谢。小傻，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2: 没过来，今天农村那个啊，那边助理也有卡电话来。
0: 好，安尼你，跟你问好啦。
2: 哎，
0: 跟你问好。
2: 哈。要过来买这个，
0: 要个美女来接接阿伯，等一下好先咯，阿伯接接，还是谁？哪有啊？我咧讲的时阵，拢会当个接电话，咱你好朋友咧，拢会当个卡咧，要加恁爸继续卡哈。所以我咧讲的是糖尿病，我拢定讲过一句话：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所以咱一定要食是注意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哦，咱全世界上爱食的白饭啊，对不对？包括日本人甲台湾人，那么当然咱就食白鸡，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达刚之前运动30分钟，啊，过来就是只有那点么有够，唔当袂记的呢。哇，咱爱困眠嘛，爱困老爸，因为困眠不好嘛，影响到血糖的降较袂落来哦。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嘿，是，你好，什么贵叔？
2: 我一个同学朋友要介绍。
0: 哎呦，讲到你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不如卖小塞。那么这是黄以琳收请的学生界林大姐收电话，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爽，你好，
0: 啊、你好。
1: 哦，我迄个迄去听恁大夫甲我介绍哈、哦。啊，我是讲我伫北门吼，人甲我讲呐，讲啊，你肝爱食一罐，啊，你腰子爱食一罐，啊，你胃爱食一罐。
0: 哦，
1: 哇，夭寿啊！我头下就是人个食，啊，大夫咧甲我讲哦，讲我教你。啊！你照安尼落去食，啊！我去看食，啊，食三分之一年真好，
0: 无啦，
1: 脚拢袂麻呢。
0: 三片有食，食三片全部对唔对？
1: 啊，搁食钙固的。
0: 哦，安尼你即马对面食一种啊？
1: 嘿啊，我食两罐了。
0: 你那食一罐？
1: 啊，伊就甲我讲诶，你爱食腰子啦，爱食肝啦，爱食尿酸啦。
0: 那
1: 唔免啊，
0: 咱一罐全部甲伊包括。
1: 啊，爱食爱困的啦，安尼啦。
0: 哇，啊，咱食即罐。
1: 啊，我这两罐食呢，诶，都好困的呢。
0: 哎呦！啊，佫袂麻呢哦，
1: 嘿，
0: 嗯，哇，安尼好啦，
1: 麻是啊，佫小快，因为我打食三分之二嘛，
0: 安尼算紧呢，大嫂，安尼紧啦，哟，啊，咱即马咧油台，你知无？嘿，啊，贵个膀胱哈，好好，感谢你，好，谢谢。
2: 喂，
0: 是你好，是，
2: 要甲你更正一下，
0: 来三片，我食来请你来。
2: 我甲你食你个三片，三片金宝吼，啊，食了袂歹啦。
0: 哦，食了那好。
2: 啊，都我有后悔疼啊！啊，感觉即马减阁减往九十外。
0: 哎呦，安尼标准呢？
2: 哎呀，
0: 哦，安尼更好啦。
2: 先生吼，他个爱讲吼，爱食了嘛，较长，真好安尼。
0: 希望你能保重哈。好，阿三阿，咱即马在油台，你有听到吼？好好，阿金贵有帮关哈。好，谢谢，大弟你好。
3: 哎，谢叔啊。
0: 哎呦，老陈啊。
3: 哎，我甲你，甲你。清明节我写你的，
0: 再
3: 说信吼，
0: 嘿，
3: 我咧做你们卡头我扑起来绑起啊，别个办不下拢不安怎啊？
0: 你是搬倒哦？安尼老阿伯咧说你，你讲十几岁啊呢？哟，阿伯咧注意哦哈，好，谢谢，大老弟你好。
4: 哎，师傅你好！
0: 哎，师傅，拜过拜拜了啊！嘿，
4: 哎，我是半信半疑哈，就是去吃你的三个月那个糖分的药啊哈。
0: 哎，
4: 嗯，这半去回诊哈，我较讲呢，本来是8.4，现在剩下7.8。
0: 我来生病了不知嘞，你是跟我讲我的三险金保安的哦？
4: 对对对。
0: 哦，啊，你本来怀疑哦，你本来是咧怀疑呢。
4: 我嘛，人介绍真久啊，啊，拢是讲半信半疑啦，嘛惊惊。啊，是讲好啦好啦，在一边讲话嘛咧。
0: 你好。
4: 讲三个月去检查，这摆回诊就剩下7.8。
0: 哎，大家讲的拢，大家讲的拢是真的对不对？哈。啊，那继续看你哈，啊，哎，姑娘个人怎么在犹太呢？你知吼，好，阿贵有膀胱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八，迄个是糖分指数拢9.5甲8.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剩甲剩6.3左右。
6: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6: 9.3，现在剩6.6。
0: 哎呀，真的好棒啊！阿尚儿，你嘛是食了有够好呢，吼，谢谢。但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仙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油！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有膀胱，我惊讲血管的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够会，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恁两张去注文哦，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给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哦，哈。半罐就是60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血管的，等于一罐大罐件呢。咱等于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上紧要帮关哈。安尼了解哦。哎呀，天哪，不详细，咱这个卡里边来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你讲，谢谢。一个你好，
7: 喂，秀爽，
0: 喂，你好，
7: 嘿，你好，我要给你请教一下嘞。
0: 没嘞，请讲。
7: 啊，你讲食糖分呢？ 一罐几呀？
0: 哎呀，个姐姐，一线哦，姑娘等一下，谢谢。来，稍等，我是小李克，你好。
8: 哎，是谁呀？
0: 哎，小李克。
8: 我李伟啊。
0: 哦呵，谢谢。呵，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咱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咱这么电话拢会通，会通哦哈。啊，咱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咱的好朋友爱记呢，咱要吃产品哦，咱就是要有耐心，忙的为人哦，着急啊，吃一罐哦，我都在紧张啊啦。你啊了解一点，就是咱人哦，你啊听着别人介好，唔是代表你一定介同款病紧。大家体啊，咱的体质拢无同款，大家竞争轻重嘛无同款呐。所以当然你唔好急啵吼，啊，咱药啊药啊用多，保养保养好处。咱的保养的是啥？长期爱保养期，那袂使咱食营养品，给你补给，和咱身体有滴有这个抗体，和咱的身体有这抵抗咱的。当然啦，咱较袂得到一个有诶无诶啊，较袂得到啥慢性病安尼啦吼。所以一定爱保养，咱人爱靠保养。当然有病吃药是应该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蛮袂记呢。啊，咱即马咧犹太，咱得两扎注文哈。啊，我先来安排了过去。必然的公路，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哈。咖喱妹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必然的公路来试试。

0: 来，谢谢碧鸾的功劳。那么继续关我盖这两情啊，包括蔡琴也有，哎，这个还有谁呢？很多了哈。那么继续关系，咱这个黄小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呢，我没请歌星，我给你唱哦，哈，给你抱歉哦，谢谢。哎，我是小杰克，你好。
1: 哎，你是小杰克。
0: 哎，是你好。
1: 哎，我欢迎关。
0: 哦，什么贵叔？
1: 许宗祥。
0: 阿伯，什么贵叔？
1: 我要叫。
0: 好，我叫人好不啦？来个接电哦，谢谢。阿伯，蛋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恁有贵有榜官无？有那有个人呢，看你要甲咱讲一下吼，哎，互咱欢喜一下呢。我听恁贵官，我也足欢喜的，因为呢，恁早上通保养家己的身体，啊，恁早上通啥省钱？因为咱这犹太就是要恁省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哦，保养较久的，会当我身体过较好的安尼啦吼。所以无犹太要创啊？啊，恁平平咧介绍就好，有啥物要犹太互恁？就是希望您脚愈健康，希望您会当愈省钱，会当，比如讲会当买较济罐安尼，会当省，会当省钱就对啊啦。无我犹太，无我怎安尼介绍的？我现在在个叫公司犹太，就是我要替您争取，希望您会当省钱啦。重点是安尼，啊无咧，阮同款咧介绍产品，唔是大家买一罐嘛是同款吗？但是您若讲有咧犹太上半罐吼，您加较会好嘛吼，对不？
2: 哎，
0: 你好，你好。
2: 哎，秀传，
0: 哎，先嗨，你好，
2: 刚才在秀传讲话，
0: 我讲我秀传你好嘿，
2: 哦，秀传小姐你好，
0: 什么贵
2: 我已经在十二十几关啦，啊，我唔知你有油台，你知影冇？啊，我
0: 最近当开始呀呢，最近开始呀嘿，八月前开始的嘿，安娜，
2: 啊，阿姨哦，你一罐四罐的，我惊着了，我讲，啊，我这去关了拢无，他一盖盖佫加一罐四罐，啊，佫叫转来，我听着嘞。你就讲啊，
0: 哦、
2: 你就讲有啥啊？我食了多好个。
0: 哎呦，
2: 我正常拢我跟你讲，我食了拢
0: 会下
2: 背楼梯啊。我今麦拢都好
0: 食。你今麦食了盖过去，食了会背楼梯哦。
2: 啊，我都唔知背楼梯，啊正常哦拢人。啊，我唔食，刚头了拢我跟你口音跟你讲，讲我哦，今麦会背啊，我都想讲好啊，都就无跟你讲啊。
0: 好，安尼好啦。
2: 跟你讲讲。
0: 好，安尼继续。
2: 啊，我食下。嗯，食二十罐钙足正常。
0: 哦，安尼好啦，以上广告完毕嘿，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啦，哈，好不？
2: 哦，好，谢谢。啊，没了，对，我要改问，我一顿今麦改拢食两顿
0: 了，啊，
2: 拢食两粒两粒
0: 比赛无？改两粒两粒不要紧哈，安尼好，安尼好啦，无问题哈。好，阿伯中午好，谢谢
2: 大家。
0: 哦，好，阿好，不中呢哈。好，好，感谢，再见，拜拜，谢谢。我来那阿尚姐都盖好啦，所以干嘛讲我啊？无精神嘛，不要紧啊咧。我来感谢你哈，谢谢你。来补充钙质，大家拢一定爱记，为着啥？为着要希望会当走路正常。来哟、哦，你今天要运动三十分钟无？哎，奥尼卡袂无？哎，想不起就要你三十个哦。阿丽娜，我拢有呢。嗯，这样就对了哈。咱人。做到福建的这个福建方面呢是做一世人。那么咱的病有分到急性的跟慢性的。如果是关节痛，哦，有够痛的落雨，有够痛，痛到整个气象台，这叫做急性的，会关节痛。那慢性是什么？咱的骨头里面呢欠缺的钙质，伊敢会痛？不会。所以急性的呢，当然就较会痛。啊，那慢性的就是慢慢来。伊就是哦，点点食三碗公半呢，和你慢慢的愈减愈侪，所以你得爱甲补充入去。所以呢，像咱今仔就大姐吼，阮同乡的大姐伊就讲诶，秀山，你拢讲鼓励，讲叫人爱有耐心，爱运动，啊叫人爱保养，诶、真正有差呢。我都对咧，啊你半当前不是搁咧怀疑我讲的话吗？你即马相信啊？你伊讲的，我你讲的我相信啊，你讲的拢真的啊，就是安尼爱保养。能讲有食有惊去，哎呀，有生意就是有保庇，就是爱保养哦吼。尤其是咱大家拢爱补充钙质，偌济1200毫米，我那么高1500，哈、啊、你啊，伊就问我一句话，讲啊，是那大家拢爱补充哦，哎啦。那没说你大刚爱食饭啊，无你不对腰呗？哎啦，会腰啦，所以大刚都是爱食饭嘛。啊，咱食钙质的物件，补充钙质就是成安尼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嘛，我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给咱的骨头甲补够用，和咱的脚会走路啦。我都无将来袂走路。哎呦，搁一个月请3万块请来给你照顾，安尼刚好，当然安尼较无好啦吼。所以补 穿过一就是一种的啥，就是一个责任，对你家己的负责。因为咱袂惊咯，后摆就是哦，你若开始袂惊咯呢，你后摆你将来变成恁家负担，你知？有一个啊，日本有一个阿嬷，我咧看跟拍到你家，伊咧讲啊，伊今年已经92岁，啊，这个阿嬷呢，伊也搁咧做啥？你知？做志工，但是啊，医生甲交代伊唔能跋倒，好个在，伊拢无跋倒。伊讲我做细弟呢。我就惊哦，我最爱我的囝，我爱我的孙啊，我爱我的媳妇啊，我爱我厝内底面的人，我唔爱后摆将来互因过呢，所以就认真呢，伊拢有咧保养啊，而且呢，伊逐天拢做运动呢，伊唔是干去做志工呢，92岁搁咧做志工呢，啊，你做什么志工？我得去装来呀，迄个伊是老人对不对？啊！就去煮饭，煮一寡孤单老人食饭安尼啦，家己嘛是老人啊，老人顾老人安尼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注意，唔茫去跋倒，因为咱这双脚真正介重要。咱规身躯50%的钙质拢是伫这个脚，咱规身躯的重量50%嘛是伫咱这个脚，咱的血管的占50%嘛是咱这双脚。哦，所以我有讲过无？一些报道的报出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哦，三个部位无够健肢吧？一个就是只双脚，第二个就是脚掌背、屁股。啊，无你个屁股那无肉嘞，变无肉。你到时你要跋倒蹲了坐呢，绝对你个髋关节甲骨盘一定会受伤诶。那么过来就是咱的面袂使无肉。安尼知无？咱人爱有肉啦，有健肢吧？安尼唔叫我咱来特别到时得着啥肌少症啊，对唔对啊？所以咱一定爱保养家己身体，补充钙质，甲补充软骨来胶原蛋白。爱记哦，一定爱补充钙质哦。来，你好，你好。
3: 哎，四爽。
0: 我是嘿。
3: 我真搞笑哦。
0: 嘿。
3: 我两下拢慢掉啊，无。
0: 慢掉哦。哦，那个听起来先哦。等一下，谢谢。
4: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对

0: 七岁，迟来的阿姨。那么这些礼貌生疏，请问是恁这位陈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就是嘛。
0: 没请上面来。
1: 我今日改过是啥哦？我今日卡，我今日卡到我真大也无拢无见了。
0: 阿伯，你之前有看来讲啊？哦。你对的，我知好啊！你家己，你九十四岁，你要保重哈。好，阿伯好，感谢哈，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先生你好。
0: 哎呦，先生你好。
2: 先生，我拜去大洋馆个过开，迄个过开哦。
0: 好好。
2: 我卡长话，你听没听啊？
0: 三遍我就哈，加盖过去了。
2: 嗯。
0: 啊，本来卡长话会听啊。
2: 嗯。
0: 啊，今麦没
2: 有。我拜因我会听啊，当时大洋馆个过开是一只滴拢没听。
0: 哎呦。哦，安尼好啊，啊好啊，管管
2: 哎呀，对啦，
0: 哦，
2: 啊得过保养诶，
0: 哦，看你看你，
2: 诶，
0: 好，安尼感谢李大哥哈、啊，好，安尼你有台你知吼、哦，好好好，无要紧，过上紧也帮管得好啊，好，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哎、啊，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哎呦，天气做诶，哎，你好，
3: 哦，
0: 天气做诶，
3: 我来甲你。
0: 三品的来你讲起来哦，讲重点起来，
3: 讲重点，真正咱的介过一家三品情报，真正有够好诶！
0: 谢谢，
3: 真正食到有够好啦！阿姨，我那有当时拢欠讲哦，伊食到我买，互伊食到遮好，伊拢会欠我食。
0: 哎呦，看遮好厉
3: 害！系啊，啊欠我食，我讲啊，我食你也食，咱都拢买来公家食得好啊。
0: 两个人身体够好啦。
3: 嘿，阿哥，我要来报告讲吼，我有去台中找迄个大姐啊。哦，伊食甲看着我欢喜，甲阿奶咪我讲，啊我讲啊，你敢有过咧食伊个？阿讲有啊吼，你无看我即马呢？
0: 好安尼，
3: 笑眯眯我讲哦，有影无？迄阵拢啊做要求的，拢脚骨骨拢袂行咧。
0: 我即马食者惊呢吼。
3: 嘿啊嘿啊，好，我伊即个我去看着我，阿姨甲我讲。嗯，哎，迄个做三星金宝，唔是食糖分的人咧，食我无，
0: 哎吼，
3: 有糖分的会使食，啊无糖分会当保养。
0: 对对对，安尼好。
3: 嘿，我讲嘿，你吼，你家买来食，伊讲伊目睭怪怪啦。
0: 哎呦，那个 PK 做诶，感谢你拢甲阮当小宝啦，感恩啊，谢谢。
4: 哎，你迄款诶，带过去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甲阮讲者来嘿。
4: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带咯。
0: 哎呦，
3: 我嘛脚乌拢未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会压足悬，拢诶，
0: 什么？哦，今麦手会当压盖悬就对了吼。好好好，感谢安尼好哈，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如果那是天天会陪你去行条路，恁卡点了跋倒，哎呦，你拢未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未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根据吧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暝哦。上好是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价。钙固质加价三成进步，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你那边两款的上半款，你也当会上的啥？钙固质细管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管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不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知影无？来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医生。
5: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
5: 哦，今日真足看我呢。我想要给你借，
0: 我只国国叫，系啊啦。
5: 想要给借问你呢？
0: 没有，请讲又来哦。
5: 哎，卡达乌退化，买只啥物较好？
0: 哎呀，这股呢门料掉啦，这股都掉啊！你来，医生，个直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我要买那个膝盖会痛的那个，
0: 膝盖会痛的，来，先接接哦，嗨，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7: 喂，
0: 啊，你好，你好，
7: 秀爽呀，
0: 嘿，是嘿，
7: 啊，我要叫伊，
0: 好，来，三线接接，啊，谢谢你，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直播了，继续个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那么咱每个人点商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2268888，这个电话当订产品哦。那么那是要找我秀传的，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咱这个电话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哎，麻烦咱的好朋友给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想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在咱台湾，足侪人拢去中国佚佗，啊，当然啦，佚佗不要紧啦，好对不对？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忘记的，中国是一个共产国家，因唔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结果咱台湾一年内底有180万人去遐佚佗哦，但是竟然有40几个人找消息里总不见了，哈？啊是去倒？无法多找到人，哈？那也呢？40几个人呢？唔是4个人呢？哇，好可怕哦！所以你若要去中国，我来注意哦，哈，安全问题要注意哦。来，小邓姐刷卡，邓你，谢谢你。
8: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9: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9: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80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3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康讲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二来得力生医，健康关心您呐，哈呵。安尼阿君，伫透早咱即要开始呢，要来讲到这健康话题，就是便当啦，哈。咱即马外食族的足济嘛，啊，所以咱出去买一个便当，阿某开做烧，安尼烧了烧了，应该是新鲜的吧？是安尼吗？呵呵，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啦，哈，这是咱重症科的医师哈，对胸腔肌重症科的专科医师黄轩黄医师，要来给大家科普的一个知识啦，哈。所以咱的便当蒙起来是安尼温温的啊，咱想起来不讲，这还阁算是新鲜的便当呢，哈，哟，在家应该没问题啦，不过黄医师说反而是成为细菌大量繁殖的温床啦，你听到你不怕哦。好，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饭菜啦，装入便当客了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密闭空间啦，这个密闭空间的烧气是不易散去，不易散去就烧气是不散去的，就对了，所以中心温度在那个中心的温度就容易长时间停留在20度至50度左右，这个温度正好就是细菌生长最近的危险温带区啦。再加上咱这个客厅里面的水蒸气凝结，湿度湿度会提高，更加有利细菌快速繁殖，尤其是饭、肉、卵、卤汁等等，这个甘水的这个物件，较容易甘水的物件，风险是最高啦。所以，这黄医师讲，临床最常见的高风险情况的是，会知啊，上午。做好了便当了后，就是咱便当做好了，放伫个室温呐，一直到下晡才来吃。虽然按照食品安全的原则，室温就是咱室内温度，25度至35度，咱要放上好，就莫超过2点钟。一般室温呐，哈，就是25度至35度，你这个。便当起来的物件已经装好啊，放好啊，就装好了哈。上好嘛，卖放超过2点钟啦。这我素常看到，就是讲话吼，一个便当食袂完，食袂完就剩一半，讲啊，放的看是要一波顿，还是倒一顿开来食。好，这个你们就要注意了，室温25到35度，卖放超过2点钟。那是。气温超过32度，建议1点钟内就该吃好完。那吃不完的，你就赶紧把它冰起来。所以，若是长时间放在室温，细菌的数量可能就快速增加，提高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我常跟你讲，你唔通讲啊，这个物件冰起来无臭酸味就无歹。你看，这连臭酸味都无，都要去烧了烧了的。医生就讲。唔通超过1点钟至2点钟啊！个会当互你物件藏伫遐，讲啊偏冷是冷去，但是偏都无臭酸啊，这就是无歹，食不要紧，这就是错误观念啦。其实啊，1点钟后，咱所有物件1点钟后藏伫室温1点钟后，还是室外1点钟后，迄、那个细菌就开始分解蛋白质啊，啊物件就已经变质体啊，迄只是咱唔知影尔吼。好，再来就是讲。黄医师就是咧讲，那是便当全程拢维持伫60度以上的保温，得当降低细菌滋生的风险。拄则咱讲20度至50度嘛，所以如换一句来讲，你那是这个物件，伊都拢伫60度以上，安尼 吼，咱就会当讲，食较不要紧，因为这会当60度以上的保温，就会当降低细菌滋生的风险。那是快速降温，并且哦，咱是冰伫个4度以下，4度以下保存的时间嘛是会当延长差不多1至3天，就是讲咱这个物件那是无冰伫冰箱啊，吼，冰伫冰箱。保存的时间得当延长啦，得当延长，差不多1至3天啦。但是吼，咱良心讲是嘛，卖囥到3天啦。像阮家有当时啊过冻的物件，冰在冰箱过冻的物件，阮就赶紧处理啊。好，我们还不至于放到3天啦。上好是赶紧食咧，食食就对啦。啊，如果那你对冰箱摕出来要搁食，你嘛是爱搁加热啦。好，中心温度的必须爱加热到75度以上啦。不是冰箱内底无细菌啦，是降低尔啦。所以你摕出来了后，你来个烫一下啦。也是讲咱微波嘛，吼，你要加热一下，至少呢，伫个75度以上。所以相较之下，无保温嘛，无冷藏，只放伫咱的室温，室温伫个卖便当，才是夏季食安最大的隐忧。这个参照当时啊，咱去观光地区。哦，啊，人有当时啊，一挂贩卖部咧卖便当，啊，伊就拢甲你包好底下，放底下。啊，咱门口虽然烧了烧了，但是就是不安全呐，哦，就是不安全呐。所以黄轩医师就甲咱乡亲呢，比如提醒讲，挑选安全便当的一个原则啦。重点就是那会使你的吼，会使你的就是现点现炒现蒸的现煎，这是上好的。啊，个再来就是摸起来，爱明显烫手啦。就是讲，这便当揢起来是这物件揢的，哎，小块会烫手，哎，种温度的代表，伊是持续保温的啦。这个都 OK 啦，吼。啊，那冷食嘞，要食冷的，得爱保持冰凉啊。就是讲，真正就是咱对冰箱揢出来，像当时啊，咱伫外面嘛，当时食一挂生菜沙拉啦，或者是蔬食这些东西哈，上好也是咱揢就是冰冰，唔是迄个摸起来冷冷，是爱冰诶。好，所以讲如果那是保持冰凉的，代表全程它就是冷藏的。啊，那无你放底下，虽然你是冷食，放底下的已经退冰去啊，好、哦，这个也是不安全的，好不好哈？好，以上啦，咱食的方便啦，伫外面咱吃，就是咱真现代人，你讲三顿拢要伫厝内煮，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啦，除非你就是无代志做的啦，啊，是咱退休只阿爸阿母啊，吼，较容易会遵守啦。哦，等我三顿拢家己煮 ，OK 啦，上好是安尼啦。啊，像咱这种讲上班族的，伫外面买食着现煮的，迄真正是足困难的啦。哦，啊，你参像讲足侪物件，伊拢包好放伫遐，互你拣的，迄我感觉也是较慢的啦。像咱迄阵啊，唔知戆戆买戆戆食啦，吼，真歹巴肚，甲伫遐莫名其妙，对不对？哈，啊，那像黄医生咧讲，以后咱要买着包伫遐，啊，煮在你拣的，你着上好，一当咱就买啦。阿、啊、无就是迄自助餐能现炒出来，迄现包嘛好啦，好唔好哈？但是即摆自助餐哦，我感觉，前几工敢有一个新闻咧报，报讲吼，敢那也是伫台北个款哦。迄间便当店吼，就是拢我白算。有一个人客，就是讲伊买两个便当就对啊啦，啊，应该是拢同款个物件啊，结果第一排、第二排算的，计小不小香啊！讲个头家拢乌白算，啊，事实这头家乌白算是有名的啊啦。做一个买过便当的人吼，就是我那个卡普爷咧，就对吼啊。我咧想讲啊，做生意不是讲信用嘛，对不对？系啊，啊你若要做久久长长，信用就足重要。啊你若有人客甲你讲啊，你做生意啊，啊算钱也无实在。我来讲这个，这是我那是缘分好看无解故吼，系啊。就是生理若准予你偌好，也是头啊尔，后壁你着知影讲头啊形形歪那倒顶啊吼，生理很重要，所以讲奇怪，即个便当，我像我咧讲着，即我恁外省咪讲，现在即个便当店拢乌白酸啊，啊硬硬几项菜，哦啊倒贵个安尼，啊你无你搁切切大嘞，搁赶快去硬硬，搁继续算一摆，一个只计小无相像，乌白酸，啊这恁刷上个只有人咧开便当店，还是讲咧开自助餐咧无啊？啊，我即个话唔是咧。 骗收啥物人呢？是讲做生意啦，信用足重要，莫咧乌白算，该当安怎算安怎算，唔使安尼头颈兼量吼。哎呀、啊，哦，你啊看，你看古早人发明迄个亲啊，迄、那个亲也有学问的呢。另讲我再来讲迄个亲啊学问，亲啊学问，互恁听好啊啦。哦，你唔知啊？讲做生意人唔通个偷斤减两，好不好？哈，好啦 ，OK， 来啊，咱过来个听歌，安排着这首。我讲掌声响起时，当时要甲唱。明仔载哦，我拜六了哈。好啦，啊无来听这首迄、那个《手脚点播》歌曲《普渡夜船》。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今天八月初六啊，过两天个爸爸节啊呢，嘿，爸爸节啊，所以今仔日呢，这嘛是和咱乡亲的朋友科普一下，了解一下。人讲，母亲节拢食龙虾啦，爸爸节食到无半个啦吼。走到没半个，妈妈坐都吃两块，爸爸坐都走到没半个。哎呀，其实对爸爸比较尊重的。你还知道咱老爸就像像一间厝会尿呢，会挑啦，嘿啦，我一间厝挑，无只挑吐掉，早就放去啊，对不对？是啊，啊，所以对爸爸比较好。准乎你讲无，请老爸去吃什么好料的吼？啊，无像咱今嘛，是不是拄啊爸爸节优惠活动，你得买健康买产品嘛吼，送爸爸，哎，足好诶。啊，无得表示一个送一粒花，啊靠腰阿母啊，阿公，阿母我真吼，就是母亲节唔叫咧送花，爸爸节靠咧送什么花？啊，其实这就是你唔知，那爸爸节袂使送花，对无？是咱无习惯尔，讲一个互恁偏方诶。其实吼。母亲节是送康乃馨啦，啊，爸爸节嘛是当送花啦，啊是送啥啦吼？其实那是伫个国际较普及的，要送我爸爸的花是玫瑰花、甲向日葵啦，较普遍的啦。哦，这项传统讲会当追溯到20世纪初的美国、美国。当时呢，美国人的约定讲，那是老爸要搁滴的时阵吼，后生做囝呢，就是爱佩戴着这个青翠的黄玫瑰加红玫瑰，唔是塑胶花哦，是真的哦哈。都、就是该迄个边的咱的迄个红边尖吼，在边的咱的这个胸坎嘛呢。哦，这就是象征阳光般的崇尊崇，加深沉热烈的情谊啦，对老爸啦，哦，老爸的亲像日头嘛，对不对？哈、哦，是啊，对老爸的崇拜啦，那了了了对啦，哈、哦。啊，那是讲老爸的已经过身去啊，的爱佩戴父亲节这一天佩戴什么？就是白玫瑰啦，白玫瑰艺术的是对书干缅怀啦。哦，所以至今游玩，你们啊，较早啊，唔过至今游玩美加加日本地区啊，个是安尼做哦。传统的是一路安尼落来的对哈。啊，向日葵嘞，另外嘛有人挂向日葵，向日葵的喜欢日头安尼咁款嘛哈，所以的代表讲，咱的老爸的亲像日头去外温暖，给咱修好掉的啦，给咱修好掉，所以。佩戴向日葵嘛，代表注入对如山虎爱的崇高仰慕啦哈。嗯，啊，那是伫咱台湾甲东南亚真侪国家伫这个花艺的文化当中，石斛兰，东南亚哈，石斛兰是最具代表性的父亲之花啦。因为石斛兰就是拥有着这个挺拔刚劲的花茎嘛，代表伊顽强的生命力嘛。啊，所以咱老做老辈人吼，就是较看起来互人感觉较宽慰吼，啊，互感觉就是较刚硬啦。啊，跟那他坚毅不拔，些艺术的对了哈，所以就比较呼应父亲，就是点点啊，给咱这条大条土地，咱这个家庭一种硬道的形象，安尼的对了哈。啊，那是爸爸节哈，其实良心讲，不是讲全世界的人拢伫爸爸节即天咧庆祝老爸，其实做这国家不相像。台湾的父亲节是伫爸爸节。但其实除了台湾蒙古哦，蒙古的父亲节嘛是伫个爸爸节。那主流的父亲节，六月第三礼拜日全球有超过100个国家，包括美加、日本、英国，佮亚洲地区是甲爸爸节定伫个六月的第三礼拜日。所以美加地区的家庭习惯伫即一天为老爸奉献精心准备的床头早餐。早顿啦哈，做早顿吼，老爸起床的时阵得当食哦，和平时啊辛苦的老爸在悠闲的晨光中，买当感受全家人的爱意啦。啊，在日本的父亲节，比较就是他带有一份独特的仪式感，除了敬上着尊贵的黄梅，黄色花束的、就是黄玫瑰。
啊，或者是咱有当时爱准备一挂好料的哦，甚至阿爸爱心两杯啊，你得个酒我那个传落去啦哈。搁再来日本人较重礼数，因就是诶写一封亲笔咯，家己爱亲手写哦，亲笔写的感谢信，写下来了后，更是要放伫个面床头，互爸爸家己念，是伫爱老爸面头前念，互老爸听，好念互老爸听，有当时啊，这种仪式感满满的。你啊，像后生做囝，家己亲手写，搁伫你面头前咧念咧听时，真正会感动到啦，吼。是啊，所以讲，这个传统因真正够保留滴个啦，吼。所以，若讲到这个8月8号，吼，爸爸节，过爸爸节是全世界拢像咱台湾伫即天咧过父亲节啦，吼。安尼得来科普一下啦，吼。伫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南欧、天主教传这些传统的国家，吼。噶父亲节是定在3月19，这刚也是天主教传统中的圣若瑟节啦，圣若瑟节。啊，圣若瑟节是作为耶稣在世间的拥护，就是用白感款是，我那一面点点啊奉献的木匠哦。被视为模范父亲，与家庭守护者的化身呐、啊。因此呢，在国家的执行活动充满了宗教和家庭的象征色彩。民众呢，除了向家中的老爸表达这个孝义，以如我，吼、哦，嘛爱去教堂。阿们哈，爱去祈祷的对了哈，所以说，以及的节庆的活动是充满宗教跟家庭的双重色彩的对哈，你得爱甲老爸表示阿妈爱去教堂祈祷，因为这个耶稣嘛，参像老爸同款了哈。德国呢，德国是伫复活节了后40天，就是基督升天日啊，阿妈是男人节，阿妈是父亲节。所以这天的传统，爸爸跟男士朋友就是要卸下家里的重担，什么活都可以不做，整群的哦，三五成群、哦、那个秘鲁汤啊，架大汤、哦、啊，就是拉用推车推到那个户外哦，骑脚踏车走路、哦、就是狂欢啦、啊，一路吼、哦，你要安怎解哭，要安怎解饮，坎拜有诶无诶，你拢未当啊。关键讲个是男士节、爸爸节，就是要互爸爸放飞，完全放开着心胸诶，重大一讲就对了哈。所以今仔即是讲老爸查甫人啉到醉茫茫诶时阵，你千万唔通累哦哈。哈哈，来，再来就是澳洲、纽西兰，伊是伫教诶澳洲。澳洲啦，讲唔对，澳洲跟纽西兰，因是伫九月的第一个礼拜日，南半球的九月第一个星期日，拄啊好迎来初春，都跟咱讲过年的对啦哈。即、這个澳洲跟纽西兰，因得透过着父亲节，规家口仔就带去户外野餐 ，barbecue 烤肉，还是看球赛来度过节日哈。啊，南韩呢，韩国哦，5月7日。南韩的父亲节吼，较特殊哦。南韩的父亲节甲母亲节合并是5月7日，因叫做双亲节，就是老爸老母做伙庆祝啦。无咧母亲节阁庆祝一摆，父亲节阁庆祝一摆啦吼。因做伙庆祝叫做双亲节，5月8号。啊，时势吼爱惊大礼哦，就是爱贵咧。好、哦，这就叫做大礼。好跪，因就是伫即间爱心跪拜大礼，表示对老爸老母诶真深诶敬意，安尼就对。啊，那泰国是12月7日，12月7日，泰国人因足尊重一个已经过身去诶国王，叫做拉玛九世啊。好、哦，即一间都拉玛九世诶诞辰呐，所以泰国人将国王视为全国诶慈父啦。这个当今呢，全城的民众，全国民众会穿上代表红色皇室啦哈，皇室的黄色的衫，前往庙林去啊祈福去啊拜拜，啊，主路会献上象征坚毅跟幸福的美人蕉花，给老爸，
啊，所以无论是以黄玫瑰优雅石斛兰的建议，或者是透过一顿哦，这个丰富的家庭聚餐，还是冰凉的秘炉来庆祝了哈。全球的父亲节形式虽然无相像，但是核心呐、啊，重点拢是对老爸无私奉献的感恩与铭记的哈。哟，啊，所以。我看看咱台湾人，敢那对老爸节日吼，老爸日啊，父亲节敢那较无遐注重吼，袂使哩咯。咱外国的医生吼，还是很重视的哈。你看南韩还要跪拜新大礼呢，你看对不对？诶，即摆为父亲节就从我拍死过啊哈。啊，为讲买一个小礼物送老爸，讲到即个买礼物送老爸吼，其实良心讲，我的感觉啊，送。一个父亲节送老爸，送到你真正都我唔知要送啥，较早也唔知讲父亲节有送花的这种风俗啦。啊，拢知母亲节，结果就是包一个红包啊，要一朵啊玫瑰花，玫瑰花送阮妈妈。吼，啊老爸我拢是安那，较早吼，拢会买啥呢？啊，买刮胡刀啦。等拢查甫人用个物件，刮胡刀啦，吼，啊，连裤带啦，啊，无就是迄个锡纸啦，啊，无就是被带啦，吼，啊，无就是迄个西装裤啦，啊，逐当拢爱过你，啊，这物件你无可能去重复你啊，吼，是毋是？以前阿公要去买连裤带，阮老爸讲，迄根贵啊条啊，搁咧买，吼，伊安尼讲啊。哎，说值得拢有通穿骨力呢啊！我老爸阁袂使爱打扮，我老爸着除了伊要去红请，是啥物较重要的场合，你才有看伊吼。伊着伊嘛袂穿西装啦，伊着说值吼，啊加一个西装裤安尼，啊加一个领裤带安尼尔尔，吼啊配大鞋咧，加一个领裤带配啊穿诶，你叫穿领西装也是穿袂掉，结果是安尼尔。啊，所以你讲逐单拢买遐，伊真正会无感呢，真正买到到尾无感呢。要，啊！你讲无买皮鞋，买只皮鞋，我讲我老爸个古毛的，你敢知？古毛的吼，就是皮鞋样式，唔是你看介意，讲你买上衣，特别该穿的。伊鞋也唔方便，伊鞋也要家己买。你买回来款式伊无介意，伊无爱该穿，嘿啊！啊，你就是爱带伊去拣，拣伊家己介意。啊，所以买来买去，买来买去，拢变买迄几项啊，安尼无意思，对不对？哈，后来哈，人伊家己坦白讲，包红包较实在。所以我老爸后来过父亲节啊，简单，啥拢唔变，你着包一个红包，伊着笑，伊着嘴笑目笑啊，对不对？啊，其实还是可以送一盆那个石斛兰给爸爸啦。其实伫这个当然阿贤呢，所以石斛兰嘛是父亲花哦，你们也可以送这个给爸爸啊。你阵也唔知影，无送石斛兰，我爸爸，因为我们老爸啊个爱起兰花嘞，我送这好伊多啊好啊。好啦，表示一下哈，父亲之花，你也送老爸讲，送这我创啊，人这阿公阿哥的台湾吼，当然爱父亲之花就是石斛兰，送给老爸，父亲节快乐，你也讲吼，我啦包红包啊，无我得吼，包红包老人包红包，我讲啦，也是迄个，因为现在我父亲节包一个红包，咱的产品我平时也都是拢咧买还老爸食啊嘛，对不对吼？嘿啊，只是因为父亲节我的大学，学嘛是我咧学，也不是我老爸咧学啊。好啊，大学啊学较学的，就是平常时拢老爸老母咧顾身体啦。啊，我嘛顾着啊。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好，来啊，今麦无来听一首爸爸节的歌好啦。爸爸亲像山，这首上经典代表作哈。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R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好，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啊哈。

0: 活力民宿，
1: 活力民宿进广告。
0: 活力民宿，
1: 活力民宿进广告哈。
0: 活力民宿，
1: 林金香果精，
0: 雪莉王，吼，阿哥维他干，
1: 维他干，
0: 啊，林金香果精跟雪莉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就甲泡一杯啉啉的。
1: 哦，那比食两个较好哩。
0: 嘿，对。
1: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讲，阳气十足，人精神足好，啊精啊体力足好，安尼无？
0: 嘿嘿，伊拢讲我拢像有诶。
1: 像野马的啦，怪你也袂调啊！
0: 嘿，对啊，怪我袂调对
1: 啊。调啊！
0: 系啊系啊，
1: 熬坐佮熬走，牛是熬坐，那马是熬趴。所以咱就是爱会坐佮兼会趴，知影无吼？有啦，你看啊，这足巧的呢。透早出门要运动进前，还怎讲哦？啊，林哥精血，你往拉拉的吼，啊，佮啉一杯啊，较来喊唱歌。啊，无你透早买运动，你也袂当先食。讲我先食早顿，食只有八块运动，上好是买啦。哦，咱也是迄个食饭饱，卖去卖运动啦。啊，你讲康复运动，我今有当时啊吼，咱无食血糖的收加昏倒在地对无？啊，所以你要带一个白个啊。啊，林果精加雪莉旺，你得拉拉泡泡的啊。迄个尤其透早吼，咱得拉轮啊烧，拉拉的哈哈的啊，过来害一个迄个手术，诶，害一个来运动行个行几年啦。吼、哦，还一下手锁嘞吼，我来讲，你会感觉讲，哎呦，这肝安尼老老病病，人精神顶得好，迄叫新陈代谢。咱咧老肝嘛是种个排毒嘞，你爱知呢？人爱老肝，唔通讲无老肝是唔好诶。啊，你感觉讲，哦，迄肝咧老吼，啊，白白个啊，老老啊，转来吼，啊，甲一个说一个，哎，你茫强啉水啊吼，转来咱就是看卖切切嘞吼，啊是讲咱落来话较杂毛要做些辛苦啊，洗烧热啊，烧热诶哈，嘿，安尼甲洗洗安尼。好来吃早餐，你感觉迄早餐吼，加就好食，对吧？系啊，所以讲，你看咱这啊这，透早就会知影讲咩啊，林国清率领王先甲饮一杯啊，就参详讲咱的这个车你要好起行，你得先 slow 啦。我们赶快啊，咱的身体爱个叫醒起来。林国清雪莉旺来吃是上介好，而且这啊这呢嘛，会吃好。伊讲吼，我得林国清吼雪莉旺啦，啊，咱搭配做一伙啉吼，哦，我精神体力嘛是足好个，啊，精神啊体力好的，形容词的参详都加这啊讲，啊，我了。大家讲我像我牛的安尼真勇吼，啊像野马安尼真牛，怕关伊袂掉吼，所以讲你看咱做者老人家阿爸阿母啊，会晓食林果精雪莉旺的，啊娘话，迄个精气神呐，少年的输赢呐，真正。你讲你食林果粉食了哪好？
2: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灵芝加迄个雪莉旺泡做位食，啊人做咧讲，即几下菜食甜，我来个买来泡，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1: 人，人敢那较袂安尼细心，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2: 较有体力，
1: 真正有差吼，
2: 搁袂甜嘛。
1: 哦，啊即话连孙啊要好食就对啦。
2: 嘿啦，
1: 阿妈，你看阿妈食甲家己好，连孙也食惨落去啊！啊，这林果精甲雪莉王，囡仔食一咯，上好的哦。今日细汉唔甲控迄个爹地哦，家你也袂晓控迄个爹地，你啊看，迄个到拄啊好咧登车迄个吼，像奔风嘞，哇，大个足水的，大个足水的啦。所以讲，这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咱着这回太多咧轻松吼，家庭好买转来。哦，咱家己啉，老伴喝，哦，啊，咱的阿孙喝，对不对？哈，也拄着嘛，甲泡下喝，

0: 那打疫苗啰啰嗦嗦，甚至讲疫苗唔做也袂使，要做也是惊。啊啦，啊都假话讲袂合啊，就怎啊无做无要紧啊，一个怎啊错开啊。啊即马无做过啊，但无做过啊用。一个心肝头，佮感觉无做囡仔，佮袂使安尼。一个心肝头，安尼十个五个，哈、啊，靠腰啊！迄小粉仔讲，你着啉高粉啦，像伊讲，我拍底底去做疫苗，人会讲啊，还烘啦，烧啦，会人艰苦啦，有无？我都没有啦，安尼，因为你得你啉高粉吼，你食有够。啊，啉高粉佮啉高精有甚物无相像？啊，着一个粉的，一个泡的啊，粉的倒咧嘴鼓鼓的，佮吞落去啊。啊，你若是迄个啉高精，就是。看你也要啉完这杯，当然是可以啦。啊，那我是拢拉茶啦。哦，我拉七七的，我就一工就是安尼。哦，加啉好完，那剩的我就搭配白茶。我是完啦，唔是啉几日的，但是我一工上个起码我保持一千 CC 啦。啊，剩的就是茶水也安尼就对啊。好、哦，所以讲我也是逐工安尼个啉啦。你感觉讲咱若有用这个好米咧泡茶滴吼？你无咧看你的岁数，讲啊你几岁的，吼、哦、一定的身体的爱较歹，吼、哦、我啊，迄、那个少年呢，人讲年轻就是本钱，少年的身体较勇，啊老的的一定爱身体就是爱，诶两公的爱叫，唔是遐啰嗦遐啰嗦，是上讲的啦，是上讲的啦。我甲你讲，含年纪无关系，含你会晓保养无，才是重点啦，才是大关系啦，对不对啊？你看迄秀文姐啊，你也听麦。
1: 啊！你的身高精，我只我动作得
0: 劲，动作得力跑
1: 疫情什么哟？因大家注射拢有反应，我注射我，你问讲你是食什么，拢无发烧活动。我讲我食点精油膏粉。
0: 对啊，
1: 因大家拢发烧
0: 了。因为你得拍了好啊，所以你的主力反应袂像咱遐激烈啊。
1: 对，因拢发烧好痛，我没感觉，因拢足奇怪，讲你是泡在什么茶啊？我讲我吃粉点精油膏粉啦。
0: 听下无，啊，着底底唔拍了就好，所以我唔只讲吼，迄、那个其实，咱身体哪只，咱的身体啰嗦一半半拢会，吼啊，但是如果你底拍了有好，你袂啰嗦，袂肚肚啰嗦，一半半啊啰嗦，你阁袂啰嗦介久，迄就是人的底拍了有好，你讲话。感冒只三天的人要食食的，人生命外好啊，对不对？话一礼拜、两礼拜、一个月用来个拖，哎，就是你的底拍了无够好啦，开始拖刷啦，啊，底爱拍啦，哦，所以讲拍这个底就无咧分大细汉的啦，唔是阿爸阿母来食好，连咱家兄弟姊妹啊，哦，咱当年啊，吼，砍阿棍这回啊，来食也好，吼，阿哥再来，连迄个少年食也好，连迄个小朋友。哦，那小朋友因为因呢，因啊个咧成长嘛，吼，所以抵抗力也个咧培养当中，哦，所以讲你也要用这拍底，迄囡仔大家拢聪明活泼蹦蹦跳，唔只我讲一岁到一百岁拢会当跑会当啉，吼，啊，得力灵高精，得力灵高粉，拢是同款，成分拢同款，一个粉的，啊，一个是得力灵高精，只是讲咱得力灵高精有经过发酵发酵，所以伊一个分解出来的必需氨基酸会较丰富啦，吼，所以讲我拢是。泡灵果精，因为我本身个重地水啊哩啊哩，好，所以讲我就拢泡得力灵果精来啉得对啦吼。好，啊，多得力灵果精，你若讲雪莉，我咧规个卡拢咧食，当然咱即回多少推出着即个家庭喝，当然是要家庭喝，就较会喝嘛，好，较有叶啊，较会喝嘛，啊，较有价嘛，好，啊，所以咱迄个灵果精，咱是一箱五罐，算四罐钱俩，四千块。啊，一箱五罐，一罐一千，啊，五罐五千，啊，但是你这回买一箱五罐是四千块尔，所以你就是赚到一罐一千块的。好，啊，那另雪莉旺嘛是同款，雪莉旺家庭喝的，就是一组一箱，哦，五罐四千块尔，一箱五罐四千块。啊，那零高粉呢？零高粉是两盒送三十包，零高粉是买两盒送三十包。安尼四千块，所以是赚了三十包一千块的，安尼怎样吼？好，啊那对不清楚，再卡来问下。多少兄弟被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这里免客气，我讲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阿坤的电话真好记哦，二七九甲卡两边哈，空白空空 2799279，金门乡亲那边会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002。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这世间啊，有这种人种啊，吼。其实吼，有种人种，就是咱看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甲水准啊。这我甲恁讲，伫个迄个中国广东发生的一件代志，你应该听看麦。这应该伫咱台湾未发生啊，应该是袂啦。因为吼，普遍咱进台湾，咱进台湾人拢是受过教育的。吼，你讲唔是高等教育嘛，是大家拢受过教育的。有受过教育的人，做人基本道理，那么我都做干面面俱到，但是基本道理拢有啊嘛。对，这是人民的素养嘛，对不对？所以无可能，我感觉应该袂发生伫咱台湾，应该是零发生的啦。这是服务生甲奥客之间的代志啦。你若讲咱做服务业会碰到奥客，结果是发生冲突啦，吼，啊无就是讲口气上较无好吼。还是讲，当下有种花钱是大爷的心态，对人迄服务业的，还是讲服务人员、服务生，或者讲话声少会较歹。这我唔敢讲未发生，但是呐，这种的只敢等你涂卡哦，叫你去捡是无可能啦。这种代志我感觉在台湾是无可能发生啦，无水准过，真啊，这发生在台湾，敢那可能一个配一个嘴暖，你就淹死啊，真正。啊，所以讲你话这。伫个伫中国广东情餐厅，这三个查甫人酒足饭饱啊嘛，吼啊准备买买单啊，食完奔赴前走人，这不是就是很正常嘛？银货两讫啊，和平落幕嘛，吼、哦，那钱你食你来家消费，我给你服务，消费完你拿钱吼，啊，就屁股拍拍走路，就好像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啦。但是偏偏世上就是有一种人啊，落底有点薄仔钱，就家己讲家己高人一等啦，足牛的臭钱。就要在朋友的面头前耍威风，感觉自己真有钱，真有地位，自己真有那个阿哥阿尼基的气，这个气场就对了。好，所以说这三有些三个男人吃这个之后，这个钱但没事情，其中一个你敢知道，你就感觉他要这个展现出他大哥的气场。你敢知道钱不是在柜台喝人喝水客户人，伊是直接把这个钱等在涂卡，然后把服务生哦，你也还搁压关关呢，然后在地上自己蹲下去捡吧，安尼啦。阿爸，我听有无？你讲来啦，伫涂卡里啦，你迄落要爱钱，家己爱来捡啦。哈，阿公来讲这是真啊假？阿爸，我你无听唔对呀？系啊。哎，讲你真啊假？啊，哪有人这那笑到的啦？哪有这无水准的啦？啊，就是这无水准，真正无水准。啊，这人来就安尼啦，啊，就安，就是安尼唔的。赚你偌济钱啊？你嚣白啥货啊？迄啦，通常啦吼，有两种结果啦。一种就是服务生大暴走啊，木啊啦，精啊啦，袂爽啊，就是怕嘛吼。啊，另外一种就是讲啊。保住饭碗呐、啊，为着要保掉家己的饭碗哈，忍气吞声吧，这口气吞落去，还是压力较缺开，可能是这种两种结局了哈。来，这个结局跟我们想的好像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啊。这个服务生选在后边啊，阿公真正这口气吞落去，压力去哦，是哩。伊也无破口大骂，也无暴跳如雷，要招客人干架，也无用这个恶梦吼，肯对迄个人客下命令吼，真正是点点啊，把迄个钞票一张一张甲捡起来。哦啊，即卖迄个蛋钱的吼，迄个查甫人哦，家己我这安尼个气场，你看，哼，倒影无钱上无爱，迄像狗啊，要安尼。狗仔尾摇，毋是我同款爱去捡遐钱呢，哈！那是恁家拢咧外高尚，靠腰啊！你莫用，即要用钱试探人家，毋是安尼试探的啦。所以你也想，即服务生啊，你甲捡起来，
我跟你说，你当作真的是忍气吞声了。我说通常真的狠角色哈，是袂讲话啦，点点就是讲我无要拍青囝你啦。安怎做呢？伊从啊，把遐钱捡起来，去柜台，甲要找伊的银角啊，甲要找伊银角啊。你敢知影？点伊就起来，甲这查甫人的面头前，这查甫人手要摕伊的银角的时阵，伊就从啊挑工哭哭起无掉，手一松，啪啦啪啦啪啦啪，银角啊拢落伫个涂骹里。拢甲落伫土骹哩，转头你看，伊也无一句错干六句话，骂人客、拗客有诶无，含人客冤家拢无。你看这个无声的反制够不够？够不够狠？即卖伊的这个，人讲以其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是安尼啊。对啊，我用这波我那行李啊，要爱你，你嘛是要爱这找你的钱，你也先压落去了，压落去了。哦，你敢知影这个人我阿牙戏，你敢知影？我无想讲这服务生用这招对付伊的，对啦。所以讲，伫个将尴尬到极点的场面，伊身躯边有一个朋友，嘛是厉害啦。就从我甲涂骹金甲捡起来啦，交予这个等钱的查甫人，算讲予这个朋友，我然后一个楼梯行个落落来啦，吼，好落落啊，所以落尾手。算讲这個朋友甲擦屁股嘛，啊，情况就是草草收场啦，是我那无。无起什么冲突啦吼，啊那点点啊走安尼就对，我感觉这比我较厉害，因为伊在做监视器，所以全程拢录落来，上无你唔免收钱，对不对？伊个点点啊扣开，化解掉这个危机就对啦，好化解这个。好啦，时间来讲到这哈，时间来关黑心搞电台刚上好不起来，稍等嘞，再个倒转来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你来笑死，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0: 拄只吼，咱都咧讲迄服务生诶翕拍故事，安用用人家安啊蛋托卡换人客去捡，恁看伊即波操作好唔好啊？哦，啊这服务生安尼咪算足巧诶呢？啊，毋过通常一般伫咱拢想讲会拍起来啦，对不对？人客我那袂喘啊，哎呀，我想讲伊唔得在身呐、啊。啊，这种人哪有可能会想着是家己的错啦？所有的错都嘛别人的错，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一定会拍开。可是有一个朋友，就是聪明的朋友，帮他一个算讲七卡村吼，甲收尾就对啦。啊，有这朋友巧的是哪？你哪无甲这点代志会当讲讲，一个四六八千金加拍死过吼。这人有摄影，即卖点拢有摄影机啦。这人啊，上传网络的时候，你就知影，这个人不是干那这朋友吼，这个无品的朋友，连对于出来这个朋友吼，都拢会好，这网民甲出征啦。啊，你知影中国有偌济人口啊？哈，十几亿对啊。所以这来这回出征吼，我看真正。这个跟老吹暖阴的阴死啊！我够丢脸的呢，真正够丢脸的。啊，是讲今嘛什么时代啊啦？还佫有人会做这种这么无品的代志啦？哎，无大啊，恁有当下吼讲啊，中国那边的十几亿人口，什么种人种的一定有的啊？太尴尬啦！啊，咱家哦两三万，两千，这两千三百。2300万人口吼，咱要教育较好教育啦，吼啊普遍大家即马拢有读册啦，准了你水准无足高，但水准也袂介低啦，对不对？就是安尼嘛吼。啊，所以，伫咱台湾服务业，即马足侪服务，即马足侪少年啊，伊唔去坐办公桌啊，伊嘛咪做苦工呢，伊真正要去做服务生呢。因为服务生吼，因有这好行情啊。啊，你若去搁较五星级的饭店，人客一礼拜当然就搁较悬啦。所以服务生工课，你讲我初当还好嘛。我当下收一下盘的，但是你独一个厨房，也不是你洗啊，嘛是洗我的阿姨在洗呢。所以相对来讲吼，上个起码不清清气气啦。对不对？啊，甲只舅舅嘛，袂歹看啦。帅哥啊，引导啊，去讲开。啊，佮因的迄个啥，因的薪水拢无少。因的薪水若要含一般坐办公桌啊，会避开哦。他们的薪水还其实还蛮高的哦。有当佮加上一寡小费哈，啊是公司有只分红，一个月赚了5-6万，真正是无问题。我朋友真正我朋友的祖囝伫个，唔知倒一间。那种餐厅在上班哦，大概哦，我那做服务生对啦，那倒一间饮茶，我袂记得，可能是寒暄啊，倒一间我袂记得，反正吼、哦，敢那讲一个月上个起码无也够5万啦，啊，当着拄啊好吼，生意较好，当下小费给多一点吼，分的比较多一点，其实只6万块跑不掉啦，所以即摆做侪少年啊，拢要走去做服务生啦，伊卖坐办公桌啊，赚三万块的基本薪啦。哎呀、啊，差很多呢，真的差很多呢。嗯，啊，咱即马，咱的台湾人吼，算讲咱去饭店也好，餐厅食饭，吼，咱是人客，咱嘛会，要哪讲？算讲咱台湾人靠爱心，会用啊，人做迄嘛是辛，赚的嘛是辛苦钱呀。啊，所以对服务生嘛拢足客气的，是啊。除非的这个服务生足不上道，对人客。讲话歹下手，但无有咧交代，对不对？即有只做服务业的无啊？那有听阿君只，因为我服务业是做甲唔做，做甲唔做啊啦，会做做甲唔做啊，对啦。我最近回嘛是对吼，我虽出出纳，但是后来出纳无啥钱啊，我嘛是做外场啊。我就较好谈咯，你唔知哦。敢那有当时人家来直接台风，人家就不来哦，我爽的，你唔知啊。我真正做甲唔爱做啊，服务业的我真正真知啊。所以 A 啦，当地迄个出手较好的，人客一不来的真正足欢喜的，欢喜甲要害的，嗯。 所以你看，碰到什么种人客拢有，但是互你搁较傲气一个，就是讲，口气歹尔。但是有当时啊吼，咱要怪人客口气较歹，咱嘛家己爱想讲，是毋是咱伫个服务的当中，咱的态度也无改好？有无？恁算上有咧做服务业的无？因为无用咧到底，有生意也足好，全部用咧到底，你真的忘了笑啦！你们真的忘了笑？啊啦，拄啊好碰到什么鸟事吼？对人客讲话迄口气都无改好啊！你家己唔知啊，虽然你是无意，你唔知啊，但是人听得有意，尤其人客嘛，改变感冒吼。所以再怎么忙，都不要忘记那个笑容啊！知不知道？我阿哥佫无唔讲，佫无笑的，吼，乌乌远的佫无笑，还佫对人客相熟，人客当然都、就是。哈刀啊，哈当，所以有时候用什么，现在玩家我觉得都是态度的问题的，不一定是伫人客啊，不一定伫服务生啦。你讲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拢是人客唔对，但是服务生本身也是唔对的呀，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哈？所以说，咱做服务业的微笑笑，迄个嘻嘻嘻嘻提醒家己笑。我感觉笑是最上盖世的语言呐、啊，初脸是不打笑脸人呐、啊。有一句话讲，我出手绝对不打笑脸人。这句你一定爱，一定爱记记记啊！你讲那做看，没服务服务当中出什么错？你只要拿迄个笑搁挂嘞，甲人客回去嘞，通常人客会原谅你啦。哎、欸，没关系，没关系，还是安尼啦。这服务叫爱给笑哦、喔。啊，人我刚才去一间店吼，盖刺鼻。伊敢那有写一有打一张有，哎，敢那有打一张迄种迄个单伫个壁哩，是咧甲人客回信咧，忙碌中忘记微笑，请原谅。伊晚早讲有阿只无用到地，袂记咧笑哦。忙碌中忘记微笑，请原谅。所以你一个有提醒人客，人客也知个阿修无用的，咱无用到地，真正面子较歹，啊，人会原谅你。其实台湾人吼，良心讲，人客嘛是好的较济啦，歹的较少啦，袂当无当着啦。但是也是好的较济，啊，歹的较少啦。哦，啊，迄、那个咱做服务业的吼，爱有一个心态啦。什么心态？这嘛是我唔在伫倒一间餐厅看到的，是。哦，客人如我千百遍啊，我是我想看嘛，迄对人是啥啦？客人如我千百遍，我是客人。我想着啊，靠！我有时候袂记哩，哎，刚刚背咧读较来咧，真我唔知伫咧对，啊，该等讲食海产的时阵看到。我搁想看嘛，搁想看嘛呀！客人如我千百遍，我喜欢
1: 是客人虐我千百遍
0: 呢、啊。
1: 我待客人如初恋。
0: 对啊，这股啊，对对，这股哦，我看见做而且来，一股先，我讲服务业的，你若抱这个心态，服务人客，我讲你会成功啊！哈，客人虐我千百遍。我是客人如初恋呐、啊，这不是吗？客人如我千百遍，我是客人如初恋。你要抱着这个心态去服务你的人客吼，相信搁较我 OK 啦啊！你下手搁我歹，伊真正互你辛苦的态度，伊都会感觉讲，这个服务生系够牛啦，迄个是阿六个的话吼，牛啊！你就是讲啊，服务业一定有你一席之地啦吼。来个来听歌，要听什么歌？啊，无爱听一首日本歌，今日未听到吼。啊，阿姨是的，阿姨是的，食蛋了哟。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1: 我在屏东，我伫五六年前好无，新盘药材，阿公家拢用咧拆开啊，诊所甲大病院个无，过去才十间个全病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啊，食恁个手个物件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付钱个无，我拢摕四张，阿叔。
0: 安尼，迄个胖夫啊，同安尼穿穿走袂离的时阵呢，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夫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3: 哎呀，啊，脚无舒服啊。
0: 你看这安怎无舒服？
3: 我感觉实实安尼，啊，人只安菜菜。
0: 哦，实实啊，无着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个食偌久啊？
3: 我食单瓜，
0: 好，安尼你进从调节单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白精啊，我就够好个啦。
4: 我婆婆食这 Q 吼，本地讲要
0: 要正经啊，
4: 啊我甲讲叫伊问下转个，啊我讲叫伊食 Q 啦，食看卖。哦，真食这，恁知影，这个风台厝底拢飞了了啦，啊拢会得清啦。啊我讲你真壮个感情啊。哎，讲哦，真直接讲起咯，好个，讲老大个啊，
0: 八十七岁啊，八十七啦，系
4: 啊，
0: 啊可以看出遐，可以遐看遐有诶不会哦，
4: 对啊，太热闹，太空包三包拢会得分啊，
0: 我听人八十几岁，像住在妈妈八十八，那宽衫等下做小工，我那好厉害啊，命啦，你是新妇还是？
4: 啊，新妇，
0: 新妇哦，我这新妇较老，个会晓挂手互大家食啦，
4: 啊未啊未食起个时阵，就遐趁啊趁工个，拢心脏咧无力啦，活不跳啦，
0: 安尼有听的无？你话食 Q 啊？甲咱碰布啊充电无吼，都无烧香啊啦。咱拢出来对不对？迄排一只牛吼，喊伊到五楼，抢到五楼，嘛袂感觉安怎？袂啊，小可喘尔啦。伊讲完全拢袂喘气，也无可能啦，小可啦，是可惜啦。啊，你讲哦，会喘喘到袂喘哦，会喘喘到袂喘哦。哦，安尼你的胖脯啊无啥够力哦 ，Q 爱食，食 Q 茶足多的啦。你看，这两家我看啊，咱是讲不一定大家拢知啦吼。啊，但是阮那是有咧升股票的人，拢会知影啦。因为德勤公司的董事长吼，无大家办嘛是加减啊办啦。利基店迄个头家知影无？迄个董事长啊，黄崇仁啊，顶个月七月十四，还搁咧出来开法说会呢，你看开人拢涌涌呢。结果讲七月三十一天困甲稀啦。我想，因为伊都快出法说会嘛，啊，即伊个迄个，即一个股东讲，每年一定会赚钱啊，一定会迄个啥，会分到股利的嘛。哦，啊，做三十一天，其实这消息是这两天刚出来哦，其实是伫七月三十一天。困家去的，啊！昨这两天消息说，哈，是真的假的？你看，啊，什么时阵要那个阎罗要调这边，唔知。啊，你唔通当这公家大头家拢知影食这个米呢？啊，话我来讲啊，因就是拢新人生尔啦。哦，啊，那对碰半下，啊，就是拢照仪器啦，啊，无就是食药安尼控制尔啦。唔是做，唔是所有大头家拢通知影食这个米哦。不一定有人给你这些资讯哦，啊，病的医生绝对袂推荐你给你吃啦，是不是啊？我拢想讲，伊啊，咱来吃 Q 文米吼，哪再行吃 Q 文米，应该去动十档啊，迄条碰布啊，去个用十档啊，应该可以哦。嘿啦，唔怎样吃哦？你们都说，哎，头家人，可不请吃这吗？唔是无钱，是唔怎样吃。啊，所以恁有够福气，拢知讲哦，碰布啊。爱充电这个观念，恁拢知影提早食。你看这个阿母啊，八十七岁啊，后来伊新妇讲八十七岁咱大家啊，哦，人安尼 Q 文米啊，只讲若做风台，人还阁会修理嘞，咬甲，真正咬甲，使人尊重，咬甲使人尊重。所以讲身体够好用，就使人尊重，就是安尼。好，哦，所以我相信咱只山上只阿爸阿母啊嘛，唔爱因为讲咱有岁啊，哦，什么咩啊又咩啊又下巴，什么岁都要来养托少年嘞， 拢原来想讲，我家己会当来就家己会当来，我无要麻烦人，对不对？是啊，啊碰波够用哈，啊会惊会走哈，所以会惊会走，无看你碰波啊，会底底拍到底哈，啊迄落脚唔通麻去哈，迄啊麻去，我那袂走哈，麻去我那惊袂远啊，对。咱进行这个价，所以做这咱线上有咱的乡亲啊，是 QMB 甲进行做伙伫咧教，碰破个用循环个好来，迄、那个立头甲咱的这动头拢总无相像的哦，所以来迄、那个进行是无伤啦，但是 QMB 有啦，啊，所以来咱线上这的当年的吼，也是咱这阿爸阿母啊，咱食到这个回来碰破无充电袂使哦。嘿，唔啦，倒一工熊熊吼，要去要互阎罗王吊去桥尾边是无人知哦，迄无咧甲你通知的哦。最近啊，人吼安尼婆婆菜变，迄个碰碰就敢咧十赞哦，啊人感觉咧无力无力，你就好充电啦哦，慢慢减少六点哦，这不是开玩笑的哈。来，迄、那个 QMB， 你若是讲，咱若是保养了一顿一粒啦，啊照三顿才一工得三粒啦，你若讲无，最近啊十赞哦。爱穿的，安尼一顿两粒好唔好？吼，就照三顿食一羹六粒，就愈侪会食愈侪粒啦。啊，你也调啊舒服啊，你想后尾来念一顿起来可以吗？可以啊，你莫甲我停啦，啊，看咧看咧就好。啊，趁即马拄啊八八节有咧做优惠哦，哈咪，咱的 QMB 的两罐送半罐啦，嘿，两罐半5600，一罐是2800嘛，啊180粒嘛，啊两罐5600啊，啊我送你半罐90粒吧，啊90粒1400的呢。对吧？一组啊，一组啊，这特别组一组就是25005600啊。啊，你也特别组摕两组，哦，你开11200块，啊，你唔等于赚一罐，对不对 ？QMB 赚一罐2800，足好赚的呀，真正的。所以吼、哦，侪人咧食，咱若要长期要食，还是讲我到久久啊，像阿公我就总一年拢长七百年啊，我拢做伙甲合的，半当一当合合的，啊，我就唔免拄去药房啊，走过来。干呐，赚的迄半罐的好，甲顶个十，甲来顶个十组，哎、欸，十组偌济啊？妈56000呢？哦，56000，你甲赚的半罐的，赚几罐伫遐？五罐伫遐呢？足有起来咯！十组是56000呢？啊，你得甲赚十罐细罐的伫遐呢？90粒的。哦，十罐色，90粒滴啊，赚偌济，家己算。啊，你去出事不停咧等何时啊？我一年啊做一百年呢。啊，我得吼，希望阿姑那我来食产品，送我产品啦。啊，对，安尼就是爱等爸爸者，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一年做一百年，千万唔通错心哈。啊，那是讲诶，迄个唔知药房伫底，还是我得。做生理无用啦，我著出外无用啦，是我行动不便无用，或者你有啥多合未拄好，你著甲我讲啦。我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留详细，啊，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啦，好无？好，来，看嘛，看2799279279，嘿，279甲敲两遍哈，2799279，今晚的乡亲，那边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哩？安子说。来哦，那个听歌，安排着这首呢，这啊，咱有一个母啊，讲伊足爱听蔡佳玲的歌啦，好安排这首《爱情买房车》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啊，公仔啊，即十步楼诶，十步楼 I D 啊，啊唔就一转即十步楼啊，咧无啦。咱来讲着担当诶啦吼，担当诶，嗯，担当诶吼，家己工厂算讲有货啊啦，啊就总啊，家己诶迄工厂吼，总办婚后生去花啦，嗯啊，欢欢喜喜退休啊唔吼，啊退休会你记得？伫厝看老婆得一下脆骨的，啊，下晡去公园行一下棋的，哦，啊，每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啦，叫做啦，讲去听越南妹唱歌啦，靠腰啊，你个屁鬼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啦，我唔相信你去听越南妹唱歌啦，哈哈，你拢知，我煞唔知。啊！我倒去越南店过啊！啊，阮啊，迄人查甫人咧行，跟你有啥关系？你甲我管，你管我尻川要插长号加痛。我看越南妹是拢伫遐咧创啥货啊？在查甫人就爱去迄个越南妹的店，是咧搞什么？搞什么东东啦？吼，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啦？我算免去参考一下。安尼，我唔叫话题，通跟恁讲搞咧。你当作我爱去的所在哟。迄是讲哦，拢逐项计计物物哦，啊，咱来伫线上，咱就靠话题硬讲安尼啦。哦，越南妹拢足敢耍个呢。哦，迄头啊咧，拢等等个，伊足久无来啊。好，啊，老公，做个人老公啦，别话啦。哟，啊，老公嫁到底拢软去呢，嘿啦，啊，啊，当然，我入去，因那对我也是无兴趣啦。我啊，计计是安那，计计是含伊啉一下酒个呢啦。啊啊！身躯边的查甫人笑伊啊，笑伊啊，笑伊啊，真笑伊啊！啊，哦，迄身甲高尾啊，吼，就管甲高尾啊，真正烫互你看的，真正烫互你看，夭寿足敢算的，嘿啊！啊，我嘛是看你算啥货啦，我看你啊嘞，我无迄个癖好嘞，其实我吼，我去小初步吼。我不爱，我唔是越南妹，是正常人。迄个小吃部，我是拢爱去找遐姊妹啊吼，啉烧酒尔啦。伊来甲我点歌，爱甲我倒酒啦，安尼尔啦。哦，我正常人呢，我正常的呢，我的性向无走正去呢。我若真正要谈恋爱吼，要爱我是查甫人，我是唔是爱查人？你唔通讲甲我混掉去讲啊？姑娘对查某敢那开了？唔是啦，含查某开讲较无进无去啦。啊，准则无注意毁掉、烧掉，对不对吼？阿袂讲敢个人骚扰啦，对不？系啊，不得有事啊，比较安全呐、啊。啊，个人敢添酒、敢找歌，咱就负责啉烧酒，无遐好诶。嘿，我有当下我那去，啊，我足久无去啊。啊，我甲你讲，我手卡洗手足久啊啦，哦，几冬啊？诶，我差不多六冬唔捌去小吃部啊，真诶啊。因为我做你听到，我讲我其实良心讲，我拢是去吼去体验尔尔啦。我正经唔是真正下歹骨啦。啊，即嘛吼，啊，阵你去越南店是专门拢是越南妹哦，还是看阮一挂朋友去，查甫的朋友对，吼吼。想讲一定要有查某，得爱甲查某的朋友啦，骗鬼对不对？我参一挂查甫人去，哦吼，夭寿，真正足好耍的，我烫了，迄只耍了到底，你真个干。按落去，乌只汤互你看呀！哇，伊两只真正袂细个，大家拢足大粒个。哈，我当然阴身啊，靠腰我来袂用者，我就无。啊，你若跟我做伙，我讲话声小小，我该趣味啦。我无像恁想的讲，我讲话大声，车白白。我看看人车，刚好我都要笑的，搁对着人在乌白讲车，看看人的啦。啊，无看我做伙就该趣味啦。所以我讲吼，这个担当的啊，你那个一礼拜固定去两摆小吃部吼，真正一听越南妹唱歌嘛。其实良心讲吼，担当的家己吼，我来承认啦。迄左囡仔吼，哪来叫担当的？伊照顾那么来呀？哦，伊讲伊真软去，伊真正真正忙叔叔。你刚才伊讲吼，迄塞那个百元小费哦，没什么的啦，真正吼。啊，所以你也想，你。
做囡仔个奶，但是要爱你一不赖尔，是不是啊？啊，你得较细了，较短了，较短落去哦，较细细落去无？对，迄狗无拢较细落去。我来讲，像咧卢卡币，拄咧信用卡呢，我来讲真正，迄落你要叫叫，你要叫，现在姑娘甲你叫几百声，单当个拢无问题。所以说，对男人来讲哦，就是讲对这单当来讲，哎、欸，这就是老男人的魅力呢，对不对？一礼拜开一个啊，正万块的去啊，其实无算济啦。人伊当时长要退休，身躯边嘛有钱的啦。啊，所以说，伊若大概要去越南买遐吼，因新妇是讲买越南买遐吼，或伊拢会啊打扮甲足足清的就对了啦，穿个花衬衫哦，佮喷古龙水哦，安尼哦。啊，伊个当牛啊无管啦，买。当牛啊，伊嘛知影，若甲这年纪嘛，很开看看咧，伊是当做怪呢，对不对？要啊，伊知讲吼，其实吼，很老安尼无要紧啦，那是保持活力满满的一种方法。因老的吼，较袂痴呆啦。啊，所以后生新妇某儿无意见，后生新妇的有意见。啊，后生新妇嘛想讲，哎，祖上早就信托啊，啊，阿爸哦，开这种小钱无算啥啦。啊，而且老人家也没有什么生育能力了啦，对不对哈？俺们讲讲吼，蹦达一个小朋友小 baby 出来分财产啦。只要因阿爸去算，你就算好清气，你要算家吼，加一个囝，讲要出来讲分财产，伊要安怎算？

0: 阿公到尾我大小便无法度通个家己自理呢，啊个插管灌死呢，哎呀，那算介严重呢，好，就是因为退化了收紧啦。啊，这个新妇就是讲啊，我给谁做囝啦吼，啊，我嘛无法度通照顾啦吼，所以我就是甲阮老爸送去安养院啦。无想到讲阮老爸去安养院两礼拜呢，竟然呢当家己食物件呢，迄讲甲白掉啊呢，家己食呢。啊，无本来拢爱灌食啊，用灌的啊，食用灌的。哎，讲家己背掉，家己会晓食物件呢。好，阿母就讲对迄个照护人员哦，就是医务人员哦，平送秋波，就是三百尾啦。哎，甲遐医护人员，迄个阿德一定是女的，来个讲嘿，三百尾啦。阿哥也要甲哎开玩笑，亏下医护人员呐。所以做左镜吼，拿去甲看的时阵哦，你敢知影？你这个人像讲吼，伊就做你太好了。你给我送来家想好啊，我无要等伊啊。嘿，哦，伫遮像我大爷咧，像我皇帝咧，互人伺候。哦，我一世人唔爱遐送过啦，太舒服了啦。结果吼，这个新妇可能关爸吼，恢复的速度吼，神奇到大家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啦。就是讲本来都是足，看起来已经就是。要死要死排两道币啊吼！啊，他即马从上一下啊有咩行个亏吼？啊，你个服务安尼？啊，看老人咩有当下人医护人员，你个亏伊袂受气啦。伊也知影讲，这老人就是干那存一支嘴尔嘛，对无吼？啊，所以伊也知影讲老人吼，你若看伊有讲有啦有气，啊有讲话伊咧识字也较慢啦。嘿，人话拢足好个啦，嘿啦，袂讲咧亏两句就变面啦，我前面拢袂讲一呾，对不对？即马来到遮。有人跟伊讲话，啊，有咩行个亏，唔是单处吼，啊，拢看迄边啊，无就看电视看过哩。你敢知影？真正迄身体吼，精神恢复偌紧呢？啊，这唔是多许句话呢？迄阵咱无听广告吼，内底无一广告词，恁那个去？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啊啦，佮剩一支嘴尔啦，嘿啦，啊，都规身躯拢歹了了，剩一支嘴尔啦。所以。男人吼，查甫人是安尼，只要若有伴有社交，得当激起因的生存本能哦。所以真侪时阵，老男人的身体机能，伊身体机能虽然退化，但是只要迄支嘴也会叮当，迄支嘴也会笑啦吼，佮会迄个开切啦，就对啦。啊，佮有人要听分家规啦，迄个吼无人老，一劲就还在。好，那股不服老的劲儿就还在。所以嘴爱也应景啊，嘴爱应景。等一下有人在照台开玩笑，我还有社交可以当互动，伊的灵魂哦，就要去活咧啦。啊，这种的快乐跟这种活力吼，确确实实是比任何名贵的保药佫较有效啦哈。原来查甫人真正出一支嘴尔，其实佫拢来了了，就出一支嘴尔。哎呦，所以恁咧算上有只查甫啦，也无伴啊。这后生早起是谁？若讲啊，就要来迄、那个小吃部安尼唱一下歌，莫甲动啦。啊，有人去种种吼，迄、那个老人活动中心吼，莫唱歌嘛，因为遐有哪一挂吼老七的，我哪会伫遐唱？嘿。啊！伊遐唱吼，看迄老七的，有当时啊，可以当做朋友，嘿啊！安尼真正啦，有差啦，你就能这个讲，迄比食任何保养较好啊。伊感觉伊个少年呢，嘿啊！伊自本年老迄时阵不服老的劲儿，就起来熬，就起来熬。好，听歌，快乐小吃部，七楼啊，七位，啊，关键唱紧咯。哎呀，我就得这种歌啊。嘿，我那迄个，我叫七龙哥呢，我嘛唔知姓啥呢，啊，有，啊那叫七龙哥啊，嘿，哦，啊，就我那四高管的真有影，是讲真唔知有无，我唔知，我哪有回啊啦，可能较不要我你妈啦。
1: 担当诶，你来这尼久拢无来找人啦，敢讲你拢无想我小甜甜哦，人家我好想你呢。

0: 够济啦。
1: OK， 来阿公要来给伊进广告。我第一讲平老爸福气就是爹父亲节哈，父亲节咱公司比较少，咱比较少公布啊，比较少公布房，咱会办这个活动嘛，所以我就趁这个活动给合起来。啊，因为爸爸妈妈来接我来接，阿兄弟姊妹啊，但是也嘛是泡阿因泡袂直接啦哈。啊，像迄咱岛诶阿哥啊、甲阿翁啊，阿哥在一挂产品哈，安尼我拢表示合合阿婆因。迄落因阿姐我阿姐，安尼因为老爸老母过咧食，我家己要食较上着啊，系啊，所以我一定话趁爸爸节省，趁这轻松啦。哦，迄买这有囝呢，嘿，身高有看，我来所以讲来，啊，咱迄个乡亲老，对这个爸爸节轻松，有个新朋友，老公乡多听着较无清楚，你得甲问好清楚。听讲那之所以然，那不之所以然，你得甲敲电话入来甲问我清楚。啊，那咱老朋友吼，即老观众、老听众拢知影讲啊，要安怎送啊？送家拢熟门熟路，只是等迄个时间来得着哈。一年我哈做一摆父亲节，一个买三品送三品，买健康送健康，一年做一摆，所以毋是干那恁咧等，我家己嘛咧等吼，所以顾身体吼。一定爱做积极啦，啊！就讲一年过一半，过身体唔能叫算算吼。啊，趁多少即个办活动的时阵来买有业，咱乡亲都比唔能错失这个机会啦，安尼好唔好哈？好，来看嘛，看看2799 2799嘿，2799个卡两边哈，看吧，看看2799 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仔细。

来收听这波是 B B 小公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嘞。剩两分钟哦，好啦，剩两分钟，无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啦哈。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 M B 活力民宿啊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这条李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不带心态健康满足，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健康用行诶，咱来听歌，第一首歌听黄一玲唱歌，唱思乡诶。

0: 这首歌一定所唱的思乡的心情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即个伊孙娘，我会倒去买饭，去我食素食哦，下晡两中昼去包素食食。啊，因为迄些这些头家娘解好解心情哦。哎，伊甲大龙做，伊甲大龙做话讲，啥物人来伊就知道。哎，你即马安怎？你即马安较好？啊，你即马安那安那吼？啊，下昼我起身，伊都阿咧问，因为咧问我踮伫遐徛。啊，但伊就知道我要食乌米吼，我讲包乌米，咱讲紫米啦吼，乌米。伊讲你今日一碗要半碗，我要一碗吼。啊，即下我伊就咧问伊诶，吼，我就咧点我诶饭，我变成阿咧腌我诶菜。啊，即下就一个来，安尼白白胖胖吼，笑眯眯来甲讲吼。啊，一来甲讲哦，你即马有化疗无？我讲哎呦，伊迄型也无像咧化疗的人，啊白白胖胖，啊穿只乌色的洋装吼，啊白叔叔咯，肉白叔叔咯，啊笑老笑面咯。伊讲哦，我照一个人客吼，迄腰笑癌两期甲三期的呢，我甲问看伊食啥物，我甲甲你讲好无？伊讲嗯，伊两期三期，我四期啊呢，我腰笑癌第四期啊呢。哎，个笑干嘞哦！伊那都想，我即马吼，我想讲，伊那像那个讲，伊不爱个接受化疗，啥物用顺其自然，我拖出去安尼。我想讲，伊即马是咧讲伊家己的身体吗？我听着伊讲家己呢。伊讲哦，我第四期啊，我拖出去啊啦，啊，迄个啊，个化疗啥吼，已经拖出去啊。你我了规工哦，放我心情欢喜，就爱食啥我买来食倒啊！伊讲啊，我爱食啥我买来食。我啊，啊迄、那个你迄、那个素食讲哈，你第四期啊，有系啊？啊，看袂出来，你安尼肉仔白白胖胖，无像第四期啊，系啊，爱个笑头笑面嘞。我讲哦，啊你心情我像我安尼笑头笑面，我讲讲嗯，啊无要哭哭也袂好啊，伊讲哭也袂好啊，啊我就是安。顺其自然，啊，就啊，无啊，我第四期啊呢。我讲伊第四期啊，伊强调第四期啊。哎，苏小头个人讲，啊，你啥无成诶？你诶皮肤也无成，啊，你诶体质也无成。我嘿，啊，我搁会食。我嘿，我搁会食。哦，即部食算足好啊，吼，会食。安尼，啊，因为我着物件硬硬了，我要走啊。我本来想要甲加听几讲，啊，你若无爱去化疗，伊那就讲伊无爱，伊就讲啊，就是安尼得好啊，啊，未好啊，这第四期也未好啊，啊，你去化疗，主要是用啊，我这拢拖出去啊，伊咧那就咧叙述一件代志尔，啊，其实是伊家己呢，系啊，所以人哦。人生这落啊，这是要讲哦，愈养生哦，啊愈要创啊就愈迄落安尼。我休两天无来，你知影吼？我甲讲我确诊，我得 COVID-19， 啊所以我休困，我这偏硬硬吼。啊，但我是足清净啊。我甲医生哈，我确诊哦，啊我刚去甲量我耳温哦是37.6度，我足少，因为我温度，因为我足少发烧的人。伊讲，我想想。我那37.6度，吼安尼吼，啊，因为我无艰苦，因为我本想我拜我礼拜无去佚佗啦，拄啊即礼拜无去佚佗，即拜因为迄张山啊吼，生六粒迄张山爱闻无吼，我说啊来甲伊搬栽好啊，互伊落去种日土，卖用盆啊种，啊因为我那窟啊足歹，哦，迄窟啊应该人拢倒迄废弃物，迄土拢废弃物。那边玻璃啦，吼石头啦，有诶落塑胶落啊，啥物碗糕，哦啊，我举个铅笔，我一签一签，啊歹签，啊个棍吼，伊个狗仔边迄个野草吼，啊拢诶棍哦，拢足粗诶，啊我举机啊甲锯，你若无举机啊锯，你要无到乌就困开始长落落安尼啊，吼，啊举机啊锯吼，锯啊足热，锯啊足热安尼吼，啊我啊锯过了吼，他家怎戆戆吼？啊，想要吐要吐，我讲，我家己去热着，好，我赶紧走退厝哦，啊，憋住哦，好，紧，迄零果粉哦，紧透一包哦，紧来配茶啉。哦，我想我家己去热着安尼哦，迄憋着无得，安尼戆戆要吐要吐啊。第二时我就是确诊，你若真确诊，他戆戆要吐要吐，啊，我怎等伊？了我哦，忝足忝，因为要乌伊困乌足久个啊，用石头啦吼，啊电啦吼，啊无得太高物件啦，啊。 哦，真歹哦，我讲我只头昏眼花，啊，咱老母你家千万夹把这独孤要只，啊，一看呢，这刚碰破个破，碰破个破，足疼的死哦。哎 ，OK 吧，包两工就好，第三工好哩哩啊，这手好哩哩啊，我康复足力足紧好。啊怎买啊吼？两个脚腿哦，大腿哦会酸，两个脚腿酸。我想讲奇怪，啊我旧日啊乌这呢，我现在脚腿会酸。我因咧想讲我的病情是安那，我都用手咧乌，这手碰包用好带紧来拔起吼 ，OK 吧？嘛不应该这两个大腿内底会酸啊，我也不用大腿嘛是安会酸，干咪是因为我旧咧吼，安尼硬签吼安尼。来，咱准备脱好，今日脱脱了，转身去洗洗。七点外就去楼顶啊！啊，就是我嘛唔知，我是礼拜一吼，啊，我过来上班的呢。拜我过来上班，吼啊，我啊，只是就是这个周日吼，我感觉唔对，我那像人个艰苦安尼。我想，敢咪是因为嘛无，敢咪可能我乌个困乌到遮忝啊，嘛无讲我足忝，只是。有影足热，就了硬要甲乌一捆，要天暗之前，我要紧乌起来，互伊家落落安尼啦。啊，尾我转去诊所，诊所讲甲我量耳温，讲37.6样。哈？我发烧啊！我想我发烧哦。安尼啊，尾医生甲我看片啊，伊讲你有糖分啦，我系我有糖分，然后我甲伊做一个快筛好啊，我看你有得流感无？我讲好。啊！个快筛落去吼，是 COVID-19， 无流感是 COVID-19。我哈，我确诊了。伊讲哦，真诶，我无甲你骗啊！啊，两条线无足明显啦，一条足明显，就是一条无啥明显。伊讲哦，你诶病毒量无足侪啦。我讲啊，我有去做 COVID-19 诶预防针。伊讲啊，有做嘛是对。伊讲无管你就是有做，无管你较轻啦。安尼啊，这大腿诶酸，我想哦吼。原来我头壳戆戆，要吐，爱鸡巴酸疼，吼、哦！啊，这鼻啊无，哎，鼻啊呼吸道，啊，刚才脑骨无疼，哦，只是有这痰，啊，脑好刚才佫无疼，啊，无话讲，若足严重，脑像迄刀仔咧刮会疼，对不对？啊，好刚才我脑骨无疼，啊，这脚好呀，两天我都伫厝休两天，一直困哦，一直困，啊，无艰苦啦吼，啊，伊开 coffee 那天药啊，我食，然后就。都迄鹰爪唔好闻了，我那想吞了食干锅，遐大粒啊吞三粒，下早三粒，暗下晡三粒安尼吼，啊个医生开药啊有安尼，如果你若发烧啊，佮食这讲，无啊无发烧啊，啊无发烧，啊脑也无疼，我你但你听听我边啊声吼，哎，叫我确诊，我紧卡来个公司讲啊我确诊嘞，伊讲你唔通来哦，哎有迄公司空调哦，啊百外员工的安尼袂使讲哦好。啊，无即马是自主管理得啊！你卖，你就知你确诊，你卖乌白走哦。即马是自主管理啊，无讲就应该就爱隔离哇吼！哎，好讲好好。啊，即马昨昏伊问我，啊，你有较好无啊？我一直拢无艰苦啊，只是声咧尔吼。是你惊我来公司互话讲话着啊？你尔啊？今日伊问我讲，昨问会当咧？我明仔我要来上班啦。哦，无做工会真无聊，在厝遮真无聊。啊，但一直困啊。一直困都倒咧困，因为鼻仔塌的人较你歹困，所以你若鼻仔过敏人，只过敏袂困吼。啊，我就通体会着，哎呦，鼻仔过敏人像我，得 COVID-19。哦，哎，我较轻啦。医生，哎，你较不管你有注射，所以你较轻啦，病毒量无济啦。哎呀，啊，所以即马真咧大流行。啊，我以前我是去去对胃吊的吼，因为我即礼拜无佚佗啊，即礼拜就是伫厝吼做工课呢。你用迄张床啊，迄张迄落，所以我也无出头，啊有去食饭啦吼，有去食饭啊，倒来下晡无热啦，因囡仔拢无伫厝，囡仔有去看风吹啊吼，啊有去屏东潮州啊吼，按正去屏东潮州，吼啊点点去看风吹，那囡仔拢无伫厝，结果倒来我我确诊了，见看囡仔有了，点点嘛无确诊，吼因阿爸嘛无确诊，都讲我尔，嘿规家我讲我尔，啊为啥我是去对胃吊吼？想拢无，因为我找我挂口罩会洗手啊，会勤洗手啊。我只想无，我唔爱想无，我唔爱就得胃着。哦，不管大家讲，我你确诊，大家讲我爱想要吐。啊，不然我就是讲我是去憋尿，可能伫遐乌迄张树啊乌，乌乌时，吼，紧当走等于 加一包灵芝，吼，咱的灵果粉，啊，佮出来，佮配茶出来，佮摕茶出来，吼，咱乌想爱啉茶，惊我老兄这无茶芳是安尼去热茶款吼，家己安想，啊，拜佮叫医生看，哦，拜二知啊，佮叫医生看，啊，看确诊，我甲公司讲我确诊，是哦，啊，人无艰苦啦，是我顶摆听我声，听出来，无艰闹嘛，无疼。这本来是两个脚疼，因为我做核心运动嘛，来我核心做啊久啊，脚都未酸啦，即摆会酸是，因为我举伊签啊，伫咧乌，甲安尼，那一直咧想，我是安那当时去对位着想无，真正想无，哦啊平安得啊，那平安两日达千金，另外我下昼去听了许，啊我这算啥，对不对吼？嘿啊，伊迄个腰椎癌第四期啊呢，腰椎癌咱讲啥物？癌王啊！是咪？伊第四期啊！伊那是讲，伊也无爱阁做一百年人化疗，话袂讲无爱，我无爱做遐啊！我只吼会食得好啊！阿辉，我拖出去啊！阿妹安那谁在伊？伊怎安尼？哎，迄个看了无几个，迄个看了吼，应该是阿个减我血。阿伊目只白胖胖哦，伊无像人讲安尼病烟无，安尼花头喜面啊，笑头笑面有够讲。所以咱平时哩灵芝才爱食。准流掉，你目足轻嘞，系啊！即马个咧流行啥物呢？即马是 COVID-19 无唔对，即马肠病毒个大流行，吼！即马肠病毒咧大流行，所以咱各位好朋友，咱呐如果迄个好困哦，一定爱静，一定爱静好困，爱食静静就对啊！人讲爱食长蛋伊啦，嘿，真爱食长蛋伊。啊，呐，即个生伊即生歹物啊，即条。有当时啊，咱去做身体健康检查，你都上侪做抹片嘛吼，做子宫抹片检查，啊无乳房检查安尼尔。我也无想我开七八万去做身体健康检查，无我就是逐当会做抹片啊，做乳房检查安尼，啊个抽血三个月去抽一摆血安尼尔。无像呢，为爱开几啊万去做迄落全身检查，无爱请假，迄个无到来上班，伊迄爱请假吼。哎呀，所以你甲看真。所以有当你若无生活病了，你唔知讲啥物暗时袂困，偏煞掉吼。嘿啊，我就真个暗时，哦，迄偏安尼艰苦啊。啊，我挂口罩，我伫床挂口罩，较袂为了厝内人囡仔有闲啊，对不对？啊，天天我唔敢啊，出来讲阿妈咧艰苦咧，你就因按阿爸母出来，因阿也袂，伊就知讲啊，我为着，哦，嘿啊，保平安食正经一定是做好，因为你若是你保年龄无好，抵抗力可下降。你若有哪丢，按了就倒啊咧。嗯，爱食长蛋呢，哦，恁身体健康，用家是上佳赞的，好不好？祝大家哈。那安尼来个听第二首歌《望川河》啊。
1: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望川河。

0: 好来，谢谢，俺今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讲哦，我食你香港姜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食，我今85啊。
0: 哦，你80几岁，我跟你做事咯。
1: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我是做家己个啦，唔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啊，但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说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1: 我过年啊嘞，
0: 哦，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话甲咱订物件咧，欢喜甲咧有啊，有影。
2: 我
0: 是13岁了呢。我叫你讲，要开车问你讲，讲你讲，那你热着有无？热着你食人工精食到做诶吼？你是不是还是上班？你食讲食热着食人工精诶啊？
2: 哇，系啊，阮那口小弟咧聚沙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诶沙。
0: 哦，做便宜沙，哦，还足热呀。
2: 一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诶，拢叫。大概用一年叫足多啊！
0: 哦，叫廿零高精啦。
2: 拢遐，伊是甲即马甲讲，唔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啦。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
2: 一年买一届
0: 尔。嘿啦，对对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至少足多，拢廿零高精较体会啦。
2: 嘿啊嘿啊，伊拢足米咯，泡拢逐工拢泡一泡较高啊。
0: 啊，足听你啦。
2: 阮兄弟，阮兄弟爱送阮小弟啊。
0: 有够啊！你讲捌我去抓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2: 嘿啊，我就是5月遐落会讲去抓着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啊，甲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紧泡，佮灌两罐计啊，我泡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2: 我感觉介意恁嘛，恁十我灌啊。
0: 不止哦，两三年哦。有够啊！有食有补，所以话吼，做好
2: 吼。嘿啊，伊拢管我食。
3: 阮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人工精吼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2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3: 啊，拢去哦。教我安尼淋来淋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缀你看医生啦。食迄人工精了吼，食2个月，对啊，我伊若感冒，我都要倒掉。啊，我拢无感冒，啊，拢伊咧感冒，我伊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嘿啦，泡水啦，泡茶吼，啊来啉吼，足紧的就知。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人工精吼，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箍，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人工精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好，拜拜，
0: 谢谢，好，谢谢。哦，这早会去到工地，嘿，有够好吼。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4: 食人工精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一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4: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4: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4: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咱体内嘛是顾着啊，
0: 对，
4: Q 加真香拢袂歹啊，拢食咧较吼，咧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4: 啊，真香是血都足好诶，
0: 对，血条血更。
4: 系啊，所以我就食安尼，我就继续甲食啦。因咧讲真香啊，足好啦。
0: 足好啦，虽然咧补这血较紧，啊，你像咧食人工精咧食，咱咧叫气色啊，足好会好啦。你感觉用惊吼，人工。
4: 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别讲。
0: 对啦。
4: 我讲提前吼就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人工精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0年，所以我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你恁较专业嘛？
0: 哎呦，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4: 血糖98啊！阿姨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
0: 是100分，哎呦，
4: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
0: 就等下
4: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0: 有影，
4: 食迄足好诶，啊，
0: 着
4: 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4: 系啊，系啊，
0: 简单的吼。
4: 啊，谢谢啦，
0: 祝我你哦嘿。
4: 啊哈，祝你，祝你听着不偏哈哈。
0: 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健啊。
4: 好，大家拢勇哈。
0: 好，谢谢，好，拜。拜哥去甲看啊啦。
5: 系啊。
0: 啊，你逐当看几年份的啦？
5: 系，我看几年份的 QMB 我都看5组啊。
0: QMB 看5组。
5: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5: 系。
0: 啊，你应该是增经验啦。
5: 系啊，
0: 应该是增经验啦。
5: 系
0: 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5: 我骨落足感慨。
0: 啊，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5: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佫要佫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诶，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5: 诶，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人工精做位咧配啦。
0: 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5: 这个有足歹讲的当啊啦。
0: 系啊，足歹讲当。
5: 啊，我阁未记哩。但拄仔讲伊要食饭，要阁泡莲果精啊啦。
0: 安尼哦。
5: 啊，我估计会阁甲买三组的莲果精啦。我坐你往甲买两组啦。
0: 好，
5: 买。啊，我家一个念，安尼都一头头都好啊。
0: 安尼就咧食咧果有够好吼。
5: 哎呦，
0: 谢谢你。
5: 刚才有你咧安尼咧讲，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用去大捧的啦。
5: 哎呦，我过年阁捧个。
0: 过年挂。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好，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会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莲果精送莲果精，买莲果粉送莲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再来一箱广告。

有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倒吼，哎，阿姨即马来给伊报一个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呢阿姨报电话，吼，阿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电话那卡通哦，阿新的对你健康啊，爱国爱听，好听真情。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心在江华。

迄个天顶个暗讲吼，因即礼拜开始一个是读中班，一个读小班啊嘛。哎，天顶个无，即个昨因着开学，吼因为会做运吼，做开学啊，吼开学即囡仔有因为天顶本来读幼幼班嘛吼，而且读小班啊，所以嘛是个人要读幼幼班嘛吼。哦，哭安尼，老爸啊哭，老母啊哭，哦一直哭吼，一直哭。我就想說，我之前也是這樣，天頂的，我最想起第一天下課，他下課，他母就去買雞蛋糕等他，他站倒要載，他現在拿雞蛋糕的時候，又在哭，又想到又在哭，嘴又蜜嘴，在吃雞蛋糕，眼睛摸，因為天頂眼睛摸很長的，眼睛摸又淡淡的黏走，蜜嘴在哭，我都還記得那個，還記得按照第一天讀書也是哭，老的老母在外面也在哭，他用偷看，不敢让他看他在那里，因为他长得大，第一次离开老爸老母改一个，老母，老师拿球给他，牵的，牵的老的，球老的，按照又走肉肉，在那里哭，哪哭，他在看外面，看老爸，有看老爸老母，哪哭，他又把球捡起来，拿给老师，这样，又在哭，好，那台油煎，咱都没渡过，没渡过。啊！即马天顶个大汉啊，天顶正读小班啊，读一冬啊。你去年八九月，九月在读啊吼，啊，到今年八月要满三岁啊，伊嘛读小班啊。啊，即马幼幼班来新生嘛，吼，个新学生啊。有诶是无读幼幼班，是先读小班啊。吼，有诶幼幼班无读，无像阮天顶只先来读啊。吼，有诶甲三岁满三岁，甲来读小班诶有无？嘿，伊毋捌读过册，来嘛是哭啊。啊！即摆话，因教阮天顶要读册哦，啊！伊咧哭，啊！规人规个囡仔伫遐食早顿，啊！我头仔看，你想你是咧哭啥话有吼？啊！因为因只变老鸟啊，啊！只只新鸟啊，只菜鸟啊，在遮哭。啊！即摆话天顶要变老鸟啊，有无？因即摆伊嘛袂哭，伊看遐新人，啊！那咧哭，吼！啊！尤其这幼稚园上高考，幼稚园咱读个读了个国小就较袂哭啊，吧？因读三冬啊，老油条啊。对吧？吼、哦，大家国小较袂考，因为你老太幼稚园你较袂考啊啦。哦，迄个啥，即两家足侪老爸老母，囡仔阁是新生哦，有人考几礼拜的，考几个月的啦。吼、哦、啦，有哪真考的你？啊，但囡仔咧考，你爱走哦。迄、那个老师上歪哦，囡仔咧考，啊，你甲他伊脸上目眶红，啊，你唔走，老师就无当甲骗啦。你家长愈伫遐看吼，伊愈考啊。所以。家长希望你放到恁的当当呀，你想恁紧走，恁的当消息伫囡仔的眼前上盖好，吼、哦，消息伫囡仔的视线内底上盖好。老师主任就爱好一点点，你像今日点点的，即嘛一节学期吼读小班呢，伊老师才去要改锻尿布啊，像我应该定应该讲热甲要死，卖穿尿裤啊，伫厝外紧。伊要酸拢去酸酸，那七七年囡仔摇偌大步，有无？嘿啊！啊，伫外口你门口定咧耍，你都要放尿去放，伊久嘛知影伊摇，对不对吼？啊，阮新妇都无爱啊，因为伊穿顶尿布足透气，诶，袂热啦。毋捌摇竹仔搞过，毋捌。阮天顶按着两毋捌摇竹仔搞，有诶摇竹仔搞红红赤赤毋捌。所以讲，今日讲老师开始要改伊了啊，要改借断尿布，嘿吼。哎，锻炼不赞啊！讲你啊看，是出时啊，真啊穿三档，有做啊穿偌济，穿甲上卡打车，哦啊，穿甲上啥物货安尼咧？吼、哦，一百零档。哎，阮新妇叫做济啊，因讲叫做济较少，较会生活。系啊，

朋友，台南市好朋友，台南高雄屏东是马仔，你知影？十点到十点半呢，嘿，十点到这个十点半，那这咱知影者吼，啊无我们对关系，有当煞煞煞唔知影吼，嘿呀，这个十点到十点半，这是迄个高雄，啊那来，啊那迄个八月七十，后礼拜一，拜六礼拜无皇宫演习哦哈，上这个长白。马仔拜过，就是台南高雄屏东哦，下早十点到十点半，啊来要后日拜一啦，八月七十，中部下点半到这个三点，这个较一关系，这是第后日拜一哦，点半到三，点半到三点那才久啊，点半到三点，这个用唔到，什么点半到两点尔吼，系啊，哎呀，用个点半到三点啊。台中地区是第五作战，吼、哦，就是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嘉义市、嘉义县安尼，一种点半到三点嘞。吼、哦，啊那这个后礼拜二，哦，金门的好朋友，哦，金门的好朋友，哦，金门的好朋友，拜二加金门，后礼拜二是金门，点半到两点，哎嘛差不多，哎讲点半到三点，敢会拍唔到？哦，点金门的好朋友，金门的好朋友，你是后日拜二哦，吼，点半到两点哦，所以呐，这时候要出门的，爱提早出门吼、哦。哦，啊，搁有妈祖连江吼，哦，啊来，哎，哦阿朋友呢吼，哦美丽朋友嘛是后日拜二啦，吼、哦，点半到两点安尼，啊那台东的是拜三，哦，点半到两点，哦，花莲关跟台东的安尼，啊那迄个宜兰的好朋友。宜兰、屏东、台北市、新竹市的、新竹县的好朋友吼，你是拜四哦，嘿，八月十三拜四，八月十三拄啊农历七月初一哦，拜四，点半，你嘛是点半到三点呢，较遮久啊，点半到三点呢，唔是点半到两点呢，嘛是点半到三点哦，吼、哦，宜兰市、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新竹市、新竹县呢，哦，安尼吼。好啦，才让咱知影一下，较袂恁若是到，你来提早出门，较袂讲到时哇，到要出门啊，你防空演习，你袂当大家看哦，探头啊看，你袂使哦，上侪罚十几万的哦嘿，哦。

0: 珊瑚链哦，我要给静姐讲个哈，今天妈妈这个就伊个食个粥啊，因为往个买好因囝食。哦，另外像我咧无会，做这样做像我咧会闪晒啊，所以唔敢出门哦。安
1: 尼爱煮晒，不低不高会煮晒了。
0: 哇，灵灵异哦！啊，你静姐刚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1: 唔捌啦，
0: 唔捌咯。
1: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啊，对哇。
1: 啊，我用啊不得吃
0: 啊。啊，好都唔吃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1: 喝将半年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浸袂糊安尼偌久？
1: 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哦，你的身躯都晒皮晒皮啊。
1: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今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1: 啊我妈妈去人民买包做一个。
0: 这个
1: 会
0: 的
1: 我
0: 妈没打造的。你叫人没有给
1: 他过
0: 真的吃过两百。吃了还
1: 好啦。我十多个都有吃真香的。
0: 哦，谢谢你。
1: 吃
0: 人没有。有啊，你应该要吃叫人没是我的婆婆菜婆婆菜呢。
1: 因为心里不准。
0: 哦，人民就弄到大小这样啦。
1: 我吃足久了呢。
0: 哎呦，谢谢你。要充电不是足简单呢。哦，这样你出门吃就没问题了呢。
1: 没问题的。叫会生啊！
0: 哦哟，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1: 开刀啊！
0: 哦，开刀，你煎个食好不好？你煎个对你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该好。
1: 暗时我拢食两粒未？
0: 无你即落药食过，你唔好加食两粒得。你只开始照三照气功三顿啊食，你药食过来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一拳够大啦！
0: 安尼五顿啊哦，你即个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哦，你爱食三顿食哦。
1: 哦，安尼啊。
0: 嘿喏，好不好？好，啊叫你用惊嘿。
1: 拜拜。
2: 我别过来行嘞。
0: 哦啊，你咧食食呐？
2: 我嘛是食糖啊。
0: 啊，你糖啊哪样？
2: 糖啊，就是本来拢有老啊，啊，不过我有好啊，我食足久啊。
0: 好哦，你就是应该因为糖啊，就像人咧讲安尼，食到老，食到老安尼呢啊。
2: 嘿嘿。
0: 啊，即马咧？
2: 即马好啊，拢放胃掉呀。
0: 啊，有阵无啊，佚佗足欢喜吼。
2: 系啊。
0: 当刚做一只吼。
2: 我别过来行嘞啦。
0: 哎呦，落来哩。
2: 系啊系啊。我食前年，佮食年过前。
0: 啊，年过前啊，前做一只拢做好啊。
2: 有啊，我拢食暗时啊。
0: 啊，有好困无啊？
2: 我即马拢食保养，我拢食两粒尔。
0: 你甲看偌好，食食变保养，能看偌好。
2: 系啊，保养啊，连果酱我也是拢对得吃。
0: 好啊啊，恁那鞋啊，你讲几岁啊？迄个
2: 九岁啊。
0: 九岁使啊，我你像即马等下也蛮好食两包较好啦。鞋早食到暗时，堪巴食较好啦。我个囡仔足艰苦哦哈。
2: 啊，伊就是规日白拢未食，伊爸爸会再有菜用看，再个用包给伊食。
0: 讲你甲恁囝讲，阮天顶个两岁外，迄四个月拢食一包啊个。
2: 哦，
0: 我两个等下个过用胶，把这用胶喂。谢谢哈，
2: 拜拜。
0: 讲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3: 那好。
0: 系啊。
3: 啊，都大便都未规条啊，散散，食食都会下啊。我食两组嘞啦，免两个
0: 人。啊，迄规条的做排便的好，你排便煞偌欢喜嘞，足自信的呢。
3: 其实怎么做便条？啊，有一些汗尿无差不多，我免再食食
0: 就
3: 对
0: 了。就好啊，迄膀胱保证好呀啦。
3: 系啊。
0: 迄好困真累啊，恭喜你啦。
3: 好啦，谢谢
0: 他们
3: 啦，
0: 啊，
3: 祝你
0: 天
3: 好
0: 马灯啦，好啊，祝你身体勇敢啦。好朋友，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凝固精、得力凝固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NB。也够咱的活力民宿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要得你零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诶，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你零果粉诶，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咧，特别做诶，特别包装，咱有两客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蕉咧，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咧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我来一雄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啦，像爱煮的安尼煮吼，安尼艰苦，我对都唔敢出门去，安尼就无菜，安那食好甲过好。哎，六六啊，八月半要到啊，吼，咱啊要对航班，要对到啥物人到咧坐，啊要对佚佗，咱啊对人来，买定咧食即补安尼禁袂掉安尼，唔敢出门。妈妈讲咱唔敢出门，哎，即卖当出门啊，做欢喜吼，做欢喜。我是把你拢得到健康，啊也勇敢。我卡电话，那无方便出门，唔知对咱的介绍办法，去卡电话倒去。现牛即卖是咱的0800-33-55-99。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啊，因为我拄啊是咪食饭啊，迄个伊咧讲腰椎啊咪第四期啊，啊，伊咧找讲要找安尼资料，啊，结果我新闻一个新闻报讲一个查甫吧腰椎癌啊，伊嘛是第四期啊，伊嘛放弃治疗，伊都爱食啥食啥，但要食益生菌，所以益生菌就重要，对不对？嘿啊！因为咱许天元博士哦，副甘诺乳酸杆菌、比威德斯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跟鼠李糖，他一定爱食。因为伊食益生菌，伊大家食益生菌，爱伊白食肉，哦，食肉就蛋白质哦。伊讲，我就甲食，我就甲食，我就放弃。所以就啊，结果医生那愈来愈勇敢。哎，我当这些台湾想袂到吼，因为咧放化疗，像咱身体做虚弱嘛，啊，心情无好嘛，感觉哎，我化疗，我咧化疗。啊，这袂当食，个你迄袂当食。有当你想要食是无多食，因为化疗了，规个黏膜啊，那嘴，然后嘴软拢无嘴软，然后无有啊，嘿呢吼。啊，叫伊就伊嘛是爱食啥个食啥。哎，伊因咧化疗了一冬内底，伊身体都愈勇强起来。嘿，伊食啥物事个食，伊爱食食就个食吼。好好，我待个看详细个甲恁分享啊。后来阿姨建议就食益生菌。好啦，啊，感谢第二阶段用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些学生需要服务卡、现场电话，热线小时一定专人服务吼。0800-33-55-99，0800-33-55-99，这是那拜一，我拜安吉讲这片人吼，因翁伊娶查某，迄阿姨是低价囡仔，是断迄个话吼，嘿，那个，我咱今日赶快讲这啊，来讲这第二集的吼，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对啦，来个民政科哦，要离婚嘛，啊，足侪人讲，哎呦，无必要人家离婚啦，啊，这安排这么好啊，规日啊靠干的啦吼，哟，哎呦，婚姻无简单呐，啊，且行且珍惜啦，一个看大家苦啃啦，啊，个这个两回囡啦吼，安尼话讲要爸爸啦，伊都一时心软原谅伊啦，吼，这个原谅伊哦，怎啊个家己杀伊个满地青稞啦。这属于伊的噩梦就要开始啊啦！等伊家厝了后啊，这个翁婿啊，就看这个某啊，竟然敢去吼，讲要离婚呐！啊哦，伊就进前吼，迄个伫民政科搬可怜即出啦，即马等下厝哦，腰受骨面就压起来呀！好，迄个腰受骨面哦，就压起来，把这某头髪啊扭嘞吼，把弄瘪，弄作大个。你真人啊哈！你个教我去办离婚啊哈！你教要教我离婚啊？吼、哦，人家就食来啦！你个教要教我离婚啊哈？个敢不敢？你敢不敢？今麦头个弄病嘛？伊就讲哦，我唔敢啦，我唔敢。伊足疼足疼，啊，但是即话咧，无结束啊，是继续吼，搁来弄一直弄。来回个弄壁，弄到只头壳要戆伊啊！一直甲伊忝嘛啦，甲弄壁弄到伊忝嘛啦，忝嘛了，伊只吼甲动作像全倒步，甲我个偏边啊啦，才夭寿。只是吼、哦，伊感觉吼、哦，吼、哦，这个气难消啦，难消伊规趴火气啦。伊即马倒安那，我甲跟下仔啊吼，看。早就已经在边看起见后生面头前，我甲掠这后生起来，来伊面头前。这个后生大声叫一叫，伊甲后生枕头啊吼，安尼甲垫安安，伫水果刀啊顶悬吼，甲摕一个水果刀来掠一下吼，对后生枕头啊吼，甲切一块肉起来，好好咬手骨，迄血用喷的呢。后生惊到吼，当场吼，怎惊到会囡仔惊到怎哭袂出来？这个妖秀翁看到伊个囝吼，留这根针头啊，马上就威胁到这某啊！你真人啊！你哪个敢甲我讲离婚这两字的话啦？后一摆吼，后一摆我都唔时间剁后生针头啊！后一摆直接爱伊性命、哦。人讲哦，虎毒不食子啊！哦，爱含后生就想要后生无死啊！这个精神根本都唔是人啦、啊！哦，伊惊着啊，这无足惊，惊这丧心病狂哦，这小人啊！从此以后，只要伊呐卖个伤害伊个后生啦、
啊，搁还卖把他泡死啦！伊从此嘛搁讲要离婚啊啦，对安尼半年过呀。接着做红仔吼，去斗阵吼，我小学同学陈念，陈念哦，伊就是好吃懒做啦，甲离婚的啦。伊就改一个吼，改两个囡仔，等于后头啃老，啊，一来一去，因两个哦就看对眼了啦。四上嘛生这位，啊，无咧无闲管阮两母仔囝啦。突然我甲后生难得当过着平静的日子啦，因为伊无闲管阮两个啊，伊则无闲外口娶查某啊，娶外口查某就我国小的同学陈念啦，但是哦收袂到呢。后生六岁迄一冬啊，噩梦啊，嘛是搁来啊啦。伊听讲哦，外公哦，跋筊哦，较好赚啦。伊就敲电话哦，伊就想讲，伊就想讲啊，外公跋筊较好赚，唔管偌好赚，你也有本钱呀、啊。伊个要求安尼啊看，伊把这脑筋动伫后生呢。安那讲，伊早就联络好哦，人贩子咧卖囡仔呀。老爸呢，伊想要甲囡个囡仔吼五万啊卖卖了，提钱哦，要外国跋筊啊啦。真正真夭寿，迄个时阵吼，我拼命甲囡仔揽条条啦，唔管伊用啊铁啊甲我割啦，用铁啊甲我削啦。用我大姐烟鼻喉给我吐啦，还是拍我身上给我拍啦。我囡仔唔放就唔放，我硬死啊！囡仔烂了，我唔放就唔放。哦，痛啊！我真要死，但我嘛是个囡仔烂条条，手歪放，歪好伊吼，把囡仔卖出啦。后来出边隔壁帮我报警，这个青目警察来吼，青目睭看到伊吼，对我两母仔敢拍呢？这个时阵。在英俊的我两个离婚啦，但是哦，我的脚哦，就伫迄天去哦站一个摆脚去啊，我规个脚盘拢变起来，哟，规个脚盘拢变起来，变脚刀安尼啦，袂行啦，啊好啊好袂离啊啦，迄个时阵后生六岁，可能我变脚刀这个脚袂行。啊！佮哭佮喊我讲阿母啊，你莫惊，后摆我若大汉哦，我会帮你哦，把脚拗好转去。我啊，你的脚哦，带伊看足侪足侪所在，看好去。看到这后生才细汉，讲出这样话话给我听，我也感觉一切拢值得啦。但我的家产早就迄个精神哦败了了啊啦，辛苦哦得帮助啦，为着我会当活嘞，当活较好嘞。为了要甲囡仔培养个身材啦，我一工个做五份工课呢。你敢捌听过人讲做五份工课？哦，我去做环保个工人，做清洁工，做服务人员，哦，啊，做人个保姆啦。你甲看我，做轻做个，即几个啊身份，我吼、哦、来去自如切换啦。后来我了解啊。搬砖啊，上该赚钱，但是这上该忝。但是为了后生哦，我硬去跟教案，我把它拼了。安尼一做嘞，做十年啦。日子哦，最难熬的时候啊，迄个时阵后生发烧啦，无人娶啦，我就该挨嘞吼，安尼卡只拼，双手哦就头前搬砖啊啦，安尼一摆一摆吼向前行。迄冬天啊，冬天的时阵哦。我把搞阮规身骨当高高呢，啊那热天呢，迄更加免讲，迄冻啊规身躯啦，迄、那个汗水淋到我目睭哦，乌沙沙酸酸酸啊，啊摆脚，过去踢着头上一个物件，我都无看，吼，切一下呢，鼻青脸肿，嘛无好后壁挨后生哦受伤着呢，啊我抱条挨那挨条呀，少年家是可怜呐。这时阵对后生寄出来了后，我马上甲厝头家敲电话，啊，你阿伯啊，后日吼，你厝租我唔爱交啊哈，啊，我就要退房啊喂，这个你阿伯啊，
先安尼顿一下，伊甲佫讲吼，哈？啊，你哪只突然啊？我当初甲你讲好啊呢，要退租租哦，爱前一礼拜，爱前一个月呢。你阿伯啊，我知影啦，我吼、哦、会予你哦赔你违约金啦、啊，我甲拍断伊个话呗。这你阿伯啊，怎啊佫顿一下讲吼？伊甲讲吼，免啦免啦啊，这我家己个厝啦。你提早一点啊吼，我也无食亏啦，啊无得爱讲完了后，我等下押金哦，传过予你啦哈。你阿伯啊，甲5000块的押金哦，啊又传来予我啦，啊无甲我扣钱啦。我就马上甲伊讲吼，阮后生对我所做这点不幸哦，不好的代志啦，我就讲这你阿伯听，予伊咧赶人的时阵哦，千万唔通客气哈。哦，这个厝租，哦，甲租厝这几年来，我早就了解你阿伯的个性啊啦，做正义感的啦，伊嘛看袂得这不好囝吼、哦，不好的囝儿是谁哦，无尊重这长辈时代的代志啦，伊伫电话啊听到好家己出气呢，又对我讲吼，好啦，这个唔正囝吼，爱互伊家己去嚼羹啦。啊、我就笑笑，把押金收回来，就去买上贵的吼，去订上贵的饭店去吃饭。迄平常时啊，唔敢穿的，唔敢食的。我凊彩哦，甲点一桌啊好菜。毕竟落地内底哦，这200万啊，啊，佮有一间套房啦、啊，佮拢是我拼命赚的呢。我哪个唔敢开，唔敢食？我都有雷封顶了啦，所有的菜吼、哦，鲍鱼啦、海参梅啦、大只虾啦、龙虾啦、红烧排骨啦，哦，啊，再烤鸡、烤鸭、燕窝啦，这个服务人员啊，吼、哦，跟我真熟悉呢，因为我都嘛来只盘过菜啊，伊看我家己点只济菜，啊，佮好心提醒我吼、哦，啊，你叫只济。啊！你一个人吃，啊！你吃哪会完呐、啊？这个服务人员吼，跟我平齐岁，拢是40多岁人啦。但我呢，徛做位去看吼，我哪像因外妈呢？因哪像我的早孙啊呢？因我四上工会做5、6分的工会，无教无低啦。天未光，教未比我出门啊啦。啊那暗时吼，还佫抬10多年的猪啊呢？我的青春啊！这摇魂啊，拢伫我的面上啦、啊，我哪有青春这两字啦？所以取而代之的嘞，规身躯啦，黄皮皮啦，3B8啦，面色黄化啦，吼、哦，就咧老人同款啦。老人嘛无，老人人咧保养的嘛比我较水啦。这是阮囝吼，骂我的时阵讲的啦，骂我这太低的啦，掰脚的啦，规身躯臭糊糊啦。没说我这无路用的啦，你甲看，枉费我每一天3点起床，抬猪抬到3更30分，哦，用这新鲜的猪脑，等下给伊炖汤，给伊啉呢。看来，伊所补入去的吼，唉，讲啊这都无效啦。伊的重点大学吼毕业啊，有一个好的工课。阿爸找了一个吼论及婚嫁女朋友啊啦，啊又搁任何回吼，伊搁认回了啊啦，迄、那个当时爱伊死的老爸啦，对啦，好啦，因去归家啦。这个塔康吼，无这个吼10多年哦、喔，而这个塔康唔知咧想啥货啦，伊竟然去认迄老爸啦。我看到这个服务生，我就喊头，无啦，今天我家一人吃。我伊就笑笑甲我讲吼，哦，啊你吃袂完哦，包等去厝甲恁囝吃好啊啦。我讲无喏，我这后生哦，吃猪脑得啊啦，伊无配吃这物件啦。这个服务生怎啊咱讲伊吼，也无加讲话啦，伊就讲几，伊讲一句啊，讲哦好啦。啊，无祝你用餐愉快哦嘿！伊就去忙别项代志啊。
点家菜，我打乱加一个，吼，下面加条脆鸡。原来哦，因真正足好食的呢。这个会记应该后生读初中了后啊，都愈来愈经食。逐摆伊若食饭吼，拢必须要两个肉，喏，啊一个菜。我有当时哦，无闲做啦，伊会去外口点外卖哦，食餐厅。是我时常吼，啊，一点外卖哦，其中的一间啦，伊足好食。逐摆拢专门点哦，好食，伊爱食。有当时啊吼，即个食迄个呷哺呷哺吼牛肉，有当时啊吼食凉拌猪脚，哦啊石锅鱼啦，麻辣牛蛙啦，足够点好食的食啦。吼，啊我拢唔敢食，每一届吼伊拢叫我做伙食，但我咧找借口，哎呦你点样伤咸伤油的，我唔敢食，我唔爱食这啦。伊就真无客气啊，一人食甲煞，然后咧甲外卖客啊吼，偏偏啊我咧整理啦，伊吃干抹净啊，我伫后边做奴才啦，啊甲扣油清气啦。其实伊唔知影是啥物，我最爱食这个物件，只是吼我人艰苦惯习啊，唔敢吼有钱就大白开啦。逐摆啦吼，咧偏后生食剩咧这外卖客啊。我拢会甲伊食剩的哦，搁捡遐甲食一嘴啊。有当时啊，剩一点仔汤汁，我嘛吼甲食落去了。只是这个味道啊吼，食无啥出伊的原本吼的香味啊啦。我即嘛吼，搁甲这伊剩的食蛋条食，我甲带一挂海产糜吼，爱甲淋淋的，食剩的，拢食惊剩的啦。哎呦，海山糜的味真好食！迄当一当时吼，我真正有糟蹋我的胃啦。啊，唔过对即马开始啦，我要好好甲补回来啊啦。我食饱吼，啊，我伫楼骹对地楼行出来，后生电话就来啊啦。伊一开嘴就无耐烦，就咧责问我阿母啊，啊你啊偌久才会到啦？啊你拢进来找我呢？等下吼，我要去试着婚纱呢，我是无用人家等你的啦。你也房地产上来，我的婚纱店的所在，给我好啊啦。好、哦，用命令的啦。我发地址给你啦，你若要进来啊，莫总想我咧等你啦。还未等伊讲完，我就改话拍断呀。哦，你免传地址啊，我未过啊。你想要厝哦，叫恁老爸给你啊。后生尾啊，马上听了哦，怎开始大声甲我讲阿母啊？你搁咧起什么笑啊啦哈？你搁安尼吼？你要相信唔相信啊？后摆我无要搁管你啊！无等啊，伊讲完，我就甲电话挂掉啊啦。我而且甲伊所有吼当联络方式了，我拢甲伊列入黑名单啊。然后咧，我就敲通哦一个人的电话，喂。啊！你顶摆讲有意中意到我迄间厝，敢毋是？我今套房你毋是有介意？啊！即马迄个要甲我买厝，迄个敢阁有需要买厝啊？伊要阁买无啦？迄人足意外，我会甲伊敲电话，马上足激动讲哦，买啦！你间厝我都足介意啦，我买啦。伊阁叫我再度联络吼，吼、哦，伊讲叫好，你即马先来。伊甲我讲哦，伊的厝同意哦，卖予伊啊啦，我的厝要卖予伊啦。好啦，我来甲你买啦，你即卖就来签约签签的啦。我两个就约出来，啊，详细讲，这个客讲钱虽然你开啦，我就给迄个人地址，然后甲电话挂断。我要过户给后生这间厝，哦，是一间我做高级的呢，迄个时阵读高中的啦。我都唔敢搬砖啊啦，为着要陪顺利吼，读高中诶，变个一个生活，我就租吼一个所在卖猪肉啦。生理好时阵哦，我一工卖五只猪呢，得加收入一工哦，好收要几啊万。啊，这间厝都是伫迄时阵吼，开一百万买的啦。迄个时阵囡仔要细汉，哦名就写我个人的名。啊，半年前啊吼。啊，这里开始开发，
我已经住水涨船高，会当卖500万啊啦。我后生知影了后啊，伊就马上哦叫我爱过户给伊啦。伊讲女婢要求哦，伊爱有厝啦，嫁给我啦。啊，我想想诶，反正我后拜嘛拢是伊个啊，我也拢是伊个，啊就同意啊。只是哦，我做梦嘛想袂到呢。伊买这间套房哦，是另外有安排的啦。伊安排内底竟然无包括个我。好啊，既然如此啊，那么我的厝，伊万免要甲孝顺啊啦。我就归去甲厝卖卖咧啊，钱摕咧，嘿，较实在啦。就安尼哦，啊厝啊贵哦，三日后啊。厝啊，以600万的价钱卖出去啊！我请中介先生吼食饭啦，想要甲拄打出到这个社区的门口，拄拄到后生啊，张家豪啦，甲伊女朋友丽丽啦。啊，这张家豪看到我吼，佮看我身边，哦，这个吼卖厝的这陈先生啦，好安尼，这张家豪马上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个大张豪讲。杨阿母啊，你看你拢什么年纪啊呢？啊，你竟然跟人安尼高高顶哦！你搞小鲜肉，你袂见笑哦？啊，搁有哦，你凭啥物啊？哈，啊，无经过我的同意呢？啊，你就把我厝退掉哦！你竟然，你打电话你阿伯啦，叫中心把厝租给我啦！啊，若无耽误着我马上上班呢，我绝对吼袂搁叫你老母啊啦！啊，我又无出声。我店面看到伊像个小偷啊吼，在我面后前安跳起跳落，安上去安尼比卡维丘安尼啦，可怜呆！突然间，伊那像想到啥物代志呢？这小偷啊面哦，一向哦马上哦转起屁面啦！阿母啊，你到底甲你阿伯讲啥物啦哈？怎伊带人哦来收厝呢？我只不过吼甲伊理论两句尔啦，伊就伊个拐啊牙咧哦，好对我甲我啃落呢。啊，搁叫人直接哦，甲我弹出去呢！啊，即马吼，规个吼，咱的即区的人啊，看到我就像做两倍型啦。阿母啊，你啥哩欢喜啊啦吼？阿母啊，我咧甲你讲话呢，啊，你到底咧听无啦？这李家和看我拢无出声吼，一个面哦足讨厌，迄规个面拢热落来，伊甲我发，我根本无想要出声。但我听你喊个老母这个字，我就烦啦！妈妈，你是还袂等恁哦？啊，无啥过妈妈叫妈妈叫啊！我租的厝，我想要啥物时阵退，迄是我的自由啊！爱着你阿管吗？阿哥，你莫叫我老母啊！对，即马开始啦，我无你这种哦心怀怯懦啦，哦狼心狗肺后生啊啦！你莫阁叫我老母啊啦！这个张家和看我一面吼，好怎惊着呢？你讲我老母这边时啊，只食唔着药啊去，哪会安尼啊？啊，以前不是甲我煲茶茶吗？但是吼，足紧的，伊的面嘛是着热来讲吼，好啊，这个是你讲的哦。后摆哦，你就是准死啊吼，我嘛袂去梦境哦，流一滴目屎啦。好，来，咱先来甲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蔡依林所唱的《世间美》。

0: 所以干咪哦，好来，我要进一个广告哦。
1: 他跋登记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1: 啊，变热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知你欠费？
1: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食十几年
0: 啊。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1: 啊，都变热，直甲家门口啊，啊，当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去啦。
1: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咧，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哦。
1: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0: 好，好，家在厝边啊。
1: 是安尼啊。
0: 好，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过着啦。
1: 哎呀，啊！你们这地方足好用的，
0: 真正好用，
1: 足好用的。
0: 那甲你甲你食素人足济，你讲讲讲食素食爱补充血，你讲足好用的啦。
1: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0: 足好用的。
1: 啊、我有食灵菇精啦，哦啊、我有灵菇精。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1: 啊，够真香。
0: 哦，啊哎，
1: 足好用。
0: 啊，精，安那甲你顾着无？
1: 有啊，同个四条血筋啊，哎呀，同位咯。
0: 对，哎，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1: 对啊，
0: 嘿，顺序无问题。
1: 啊，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诶啊，我脚骨断到食诶好去诶。
0: 嘿，食诶怎搞？
1: 加行，
0: 搞关节，搞体力通行。
1: 嘿啊，
0: 嘿，真诶。
1: 就是啊，食诶血力旺，足好诶。
0: 真正好用。
1: 变热咯，欠费食诶足好势。
0: 嘿，那啉一两罐，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用件。
1: 嘿，即卖拢无，嘿，无啥物毛病。
0: 足好用吼。嘿啊，足好用，作为产品。
2: 拢无吧？啊，怎啊去挂几个人来食？啊，食好去，怎啊无个食来？
0: 啊！你我无肉去想要食哦，
2: 嘿啦！
0: 而且那你无肉艰苦，就拢未补啦。
2: 我也无体力啦。
0: 对啊，都一直无机会啊。
2: 我较早甜的拢泡滚水茶啦吼。
0: 嘿。
2: 啊，卖伤甜啊！我去远的啉杯子啦。
0: 安尼哦。
2: 哦，咱咧食，真是甲想讲哦，迄阵去落去，就到落去啊，落两条。
0: 嘿。
2: 两条啊，拢无肉，我拢。在二十多年没吃饭没吃饭啦，
0: 安尼哦，
2: 我经常吃暗饭，安那吃暗饭啊，都吐过年也没消气。
0: 哎呦，
2: 过年破病个个少，
0: 啊
2: 拢未吃。
0: 嘿，好啦，哦，啊加肝啊加各样行去，有生吧，较会行较快活啦。
2: 我无体力啦，
0: 啊无体力啦，
2: 啊拢开口吃一个暗饭啦。
0: 好安尼哦，
2: 系啦，
0: 啊吃暗饭
2: 啊，拢未吃，唔知你吃啥嘢代。
0: 嗯，啊你血量要继续加啉吗？即摆唔免泡茶啊，怎安尼啉得啊哈？
2: 好啦，
0: 你只无啦，一工啊啉两杯哦嘿。
2: 好啦，
0: 好啊，做两件嘿。
2: 好啦，好，
0: 拜拜。
3: 啊，是你往我正为他干。我八十几岁啊，吼，大项都甲你食。
0: 哎呦，谢啊，会晓顾身体是好命啦。
3: 嘿啦，会晓顾有较好，有较差。
0: 有较差吼。
3: 我去开刀，我今年四月开一大。哎阿爸阿那个卡车片还做
0: 两骨啦，开两骨啦，
3: 两骨吼，我唔免做钱回。
0: 哦，你甲看，因为你啉雪梨旺哦。
3: 哎，我雪梨旺啉骨了你呀。
0: 哎呦，谢谢你，有足简单无？
3: 系啊。
0: 那个八十岁啊，回个人家冲酒有够哦。
3: 八十外啦。
0: 够干嘞，真正有够咧，听声又气的尔啦。
3: 够我先见八九上够的
0: 呀。啊，我上够的都对，啊，恁见开后面够一个在用家妈妈。
3: 我听到你安尼讲，我在讲啊。安吉，我生也贵啊！
0: 哎呀，你有开两骨啦？
3: 嘿，
0: 啊，开两骨，你若讲有咧啉雪梨旺，你咧恢复感比起来，该有感觉安那样？
3: 感觉未歹哩。
0: 有咧恢复足紧吼。
3: 嘿，
0: 妈妈，我来请问你几岁啊？
3: 我八十个啊。
0: 哦，八十几岁啊，讲话足好诶。
3: 嘿，
0: 啊，你讲。
3: 真型敢通食？
0: 真型爱食，你咧开两骨咧爱食真型啦，无怪你诶肉，卖重啊！你空嘴，你有咧啉雪梨旺，空嘴拢加足水诶。
3: 安尼哦，哦，今年会使食
0: 啊？哎喏，啊，你有在咧行吧吼？
3: 哎，
0: 有咧行，哎，
3: 有也好。我拢有滴运动。
0: 哦，有啊，哎呦，三礼拜呢，就是做运动啊呢。
3: 哦，我三工就落来行咧。
0: 哎呦，真牛诶牛！啊，你当时开始啉雪梨旺诶，后壁开到进度啉雪梨旺啊啦。
3: 开到进前有甲啉一挂啦吼。
0: 哦嘿嘿，好啊，你头下那等下随甲啉个更加好。
3: 安尼好。
0: 嘿，有啊，你食真会动哦哈。
3: 可
0: 以哦，可以哦，阿辉，
3: 好，
0: 好，阿叫你用镜啊，
3: 感谢你，
0: 谢谢哦，谢谢，好，谢谢，不会他丢哦，丢
4: 啊，丢
0: 啊，啊，不会他丢，你咪爱公车车吗？
4: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还讲啊，
0: 啊，都不会讲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4: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系
4: 啦，
0: 我食素食咧吼，对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4: 哦，爱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不会死哦。
4: 你讲个秋天呐？
0: 哦，那你巴掌叫咩啦？哦，
4: 有咧食。我今年我冇得食。
0: 有咧食吼。
4: 老话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哦，啊有够掉呢吼。
4: 嘿，对。
0: 哦，迄雪梨旺咧食较袂用公车车啦。
4: 哎，对，雪梨旺真好，感觉真好，啊，可以咧秋天。
0: 哦，心脏婆婆生的这个人吼，
4: 我今麦跟他顾健康就好啊，
0: 哦、
4: 我健康顾好，我身体顾好哦，就是你讲这欠钱啊，我这是叫。
0: 德力公司庆祝八八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都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里旺，更加关灯啊吃。气纳通，血纳旺，身体会

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白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V 了哈，摕两罐，哦，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做位，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客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着你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再来英雄空格。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0。

0: 哦，阿姨红唱的，这是妈妈讲的，不重点点吼。来个讲这个日本人67岁吼，日本人伊就腰椎癌第四期，等下像我一道听迄、那个，吼，伊讲第四期迄、那个吼，伊逐天食食迄个益生菌，嘿，啊食肉类的。67岁，这日本这查甫人就腰椎癌四期，感觉吼活力满满，啊身体嘛变较好吼，饮食吼改变，会竟然会当吼成功哦延长这寿命。日本这67岁哦，是金融分析师啊吼，这个森永佐郎，伊伫个3年前年底吼，被诊断到这腰椎癌第四期啊，3年前哦吼，后来伊积极吼来配合着治疗，啊伊化疗出院了，伊逐天食益生菌，甲大量的肉类来维持体力，来维持体力。啊！伊身体竟然变得非常的好哦，甚至更加有活力咯。吼、哦！啊，这沈永卓人吼，伊得这个腰椎癌了后，医生曾经甲讲，伊人生已经咧倒数啊。吼、哦！你想要食啥物，就甲食安尼哦；想要做啥物，就去做吧。吼、哦！啊，但是这个沈永卓人吼，伊并无将这倒数这件代志放伫心上，嘿。伊等到选择吼正常过生活，所以因此伊接受治疗了啊吼，开始食好、啉好、食好、啉好，吼、哦，就达到迄个无，欠长内都好惊，食叫惊不好，啊，伊就甲开开二，我来食，家己来食，我、哦、唔敢食。德涵应该从来冇食过益生菌哦，伊就甲尝试看看安尼。啊，即、這个森永佐郎伊讲吼。伊家己最爱食肉，啊！伊嘛无想要身体肌肉吼，啊，甲这体力吼变无好，所以伊哦有食足侪肉来搭配蔬菜，落尾甚至去录这个吼广播，伊讲哦，我即马无啥物所在无爽快哦，我即马生活过啊足好哟、哦，因为这腰椎癌吼，诶，存活率哦，5年内底差不多甲5%到20%，这安南病院副院长吼，伊就咧讲。这个沈永卓人的正赢到这腰椎癌吼，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永远不放弃，吼，啊个乐观去面对的精神。虽然腰椎癌吼，诶，治疗了后吼，无拢无改好啦，化疗效果嘛不理想啊，但是临床顶管嘛看哦，我未少数的案例吼，开完刀搁做化疗，搁做放疗，啊个免疫标靶，啊结果反应足好啊。有的是好啊，康复，哦，但伊嘛是鼓励有生癌的人爱乐观去面对，永远卖放弃。你落地爱有够深嘞，啊，无你有保险哦，保险安尼。腰椎癌真正是上界关键的，就是伫个次数基数，伫几期吼。啊，根据无同款的基数的存活率吼、哦，差足侪啦。用第一期腰椎癌吼，就是肿瘤局限的腰肌内底俩，会当选择开刀。啊，若开完刀了后，若是有需要。如果加个人加减来做化疗的预防，卖个牙签吼。啊，那是第二期的肿瘤吼，都生个腰椎的外口啊，一般都是当尝试开刀，搁加上化疗。哦，啊，那第三期的腰椎癌都已经侵犯到重要的血管、神经，甚至要出现淋巴转移啊。啊，这时阵啊，选择这个三明治吼的治疗方法，就是伫开刀进行，先做辅助的化疗，啊，不就电疗。和肿瘤变细粒，落尾接受手术，啊，甲去做化疗，啊，为病人的存活率哦，还阁袂歹哦，哦，三明治啊，先做一项，甲去做一项，甲去做一项安尼。啊，那第四个腰椎癌的，这种的肿瘤哦，经过血、甲淋巴的转移，再肝、再巴肚腹膜等等这器官，一旦可如哦做化疗，啊，无做免疫，啊，无做标靶的治疗。啊，毋过只有少数的病人吼，还阁有袂歹疗效，所以也是爱提早、愈早发现是上较好安尼。啊，那腰椎癌吼，即、這个腰椎癌的患者消化的能力吼变无好哦。像即个沈永卓人吼，伊得癌了，伊选择食迄个益生菌，啊，食优质蛋白质。啊，毋过安尼食法吼，敢有适合腰椎癌的患者吗？即、这个邮政医院哦，诶，即个营养师伊就讲哦，腰椎癌的患者伫疾病演变的过程当中， 即、这个、消化加速分泌会变无好，所以食物哦消化会变无好啊，所以咱即个病人啦，物件食完了啊吼，会感觉消化不良，会一顿吼食袂落去，啊，地素就愈食愈少，啊，营养状态变无好，所以营养师建议有笑癌的患者吼，选择食物件尽量经过好消化，卖有腰椎哦，伤过大负担，才当吸收营养安尼，嘿。啊，因为吼、哦、益生菌吼、哦，会当改善胃肠嘛，所以至于这个生永郎卓郎吼，伊就选择食这个益生菌有啥物好处？这营养师讲哦，益生菌本身就是含有益生菌嘛，会当改善到吼胃肠蠕动的功能，嘿啊消化的能力，啊而且优酪乳吼、哦，这个益生菌有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所以选择这个低脂的优格。来搭配食物，吼、哦，一些膳食纤维，哦，啊，加个即坚果类的食物，都是咱的，像咱的金石一百，对不对？哦，像咱的，咱的雪地的医师，吼、哦，伊的益生菌赶快嘛，啊、哦，你最后要干嘛？哦，你等下蠕动变好嘛，你消化变好安尼啊，是不是？吼、哦，系啊，哟，咱呐吼，迄、那个破病一定爱食蛋白质，所以即个一条要求俺们第四期的这日本人。哦，即、这个生永卓郎，伊都上介意食蛋白质的物件，伊最爱食。所以，即营养师就讲，所有的疾病的治疗的过程，蛋白质全段绝对袂当欠缺。好、哦，等侬细胞会死，就必须要修补。好、哦，还、啊、真正细胞正常，蛋白质是最重要的原料哦。所以，蛋白质绝对袂当欠缺。做者，即、这个生癌的病人，一旦啦得癌，啥物拢唔敢食，敢食蔬菜。但是蛋白质不够，无得修补组织，所以建议吼优质的蛋白质一定爱好啊补充，原料才有充足，所以建议大家当选择优质吼，而且低脂的蛋白质好消化，啊好分解，比如讲鱼啊，的蛋白质有 omega 3吼安尼，诶脂肪酸哦未造成发炎，哦大豆哦啊黄豆哦，这嘛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安尼，哦。所以营养素就是点个，我点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 B2 烟碱酸单氨酸，对不对？过来心情愉快吧，哦，应该是因为心情愉快，才好当经过这地嘛，对不对？哦，系啊，哦，你看 AI 偌厉害哦 ，AI 真厉害哦。咱另刚刚来讲，因为咱即马时间到，啊，咱的好朋友，因咱正在办活动，啊，拢希望大家啊，顾健康，啊，顾勇健。哦，来当听即马办活动，剩十几工尔呢，剩十通工，咱就要完完做十只啊！吼，嘿，啊，这一年甲一届尔，学人顾才会勇敢。目一个年哦，中秋要到啊，你甲试看卖啊呢？你若甲中秋前，你哎呦，啊，真正像无同款的人啊呢？啊，这愈来愈勇敢呢，祝福你勇敢嘿，谢谢大家哈。
1: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柚。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6: 耶、yeah!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回来，今天美丽人生德利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为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声音关心您。
0: 今天是拜神吼，这个周末就是爸爸节吼，这个周末假日两天是爸爸节，但是吼，爱甲全天下的爸爸，尤其在台湾的爸爸说一声，哇，啊你这个爸爸节很有可能又有一个人要来跟你作伴，但是这个作伴的人吼不太好，来势汹汹
1: 呢，是人吗？
0: 有一个来势汹汹的不速之客会来作伴啦。今年13号台风吼白海豚吼。预计在8月7号下午的时间会掠过咱台湾北部的海面哈，照目前这个动向推测了哈，超过85%的机会哈，有可能会在8月7号下午发布这个所谓的海上台风警报。如果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白海豚有进来的话，8月8号。到8月10号，哦，就是这个父亲节周末的两天哦，是这个哦台风哦风雨会最强的这个几率会很高，所以哦，那希望哦全天下的爸爸哦，尤其在北部的双北桃园地区的爸爸，赶快现在集气祈祷说，赶快祈求那15%的几率哦。白海豚会转弯啊，不要进来啦，阿伯哦，好不容易哦，哎呦一年哦，全都是这个小孩子的节日啦，还是讲哦母亲节的节日啊，难得爸爸哦，这个爸爸节有一个大全家要请爸爸吃个饭，就白海豚了也好搅乱，没米家好吃啊，爸爸就伤心难过啦，集气白海豚不要进来，白海豚转弯不要进来啦。
1: 哎，听说台风最爱爸爸节啦吼，啊本来哦有爸爸讲，哎呦，阮囝哦，今仔天要落红雨啊啦，第一遍爸爸节讲吼，已经甲订餐厅要请我食饭啊啦吼，结果张家公爸可能会风台哦，咱是促销好啊。
0: 这个就是现在哦，台湾男性的困境，
1: 嘿嘿，
0: 对不对？一年到头哈，属于男性专属男性的节日就不多啦，然后唯一要来哈，就是爸爸节，难得哈，台湾男性的当爸爸的节日要来的时候，又一个还白海豚来做一个脚。乱，哎呀，台湾男性当自强啊！
1: 你都要讲属于台湾男性的节日不多，
0: 专属嘛，
1: 专属哎哈。
0: 那儿童节哦，儿童节
1: 是
0: 小朋友啦，哎呀哎呀，啊母亲节就不用。
1: 母亲节妈妈嘛给一个，查某给一个三八妇女节。
0: 情人节应该都是送女生的会比较多、啊。
1: 情人节是男女啊，都一定一对一对的。
0: 但是出钱的还是男生会比较多啊。
1: 啊，那是女性给一个三八妇女节啊。
0: 妇女节啊，哎呀，妇女节啊，
1: 哎，
0: 然后还有什么？
1: 哎，
0: 反正但是如果说三节。中秋端午那个还是过年
1: 都是全家
0: 啊，对啊，但是出钱的都还是爸爸。
1: 那我一定啦，就买现
0: 在默默掏钱的比较爸，爸爸在出钱不会敲锣打鼓啊。
1: 好啦，还不够。这几天可能比较重要的是那个城市韧性演习
0: 啊，对啊，
1: 来，这消息。

0: 好来哟、哦，今麦叫做城市韧性演习哈、哦，这个城镇啊，城镇
1: 桂园万安演习啦。
0: 嗯，对对对，好来，就八月七号啊、是在高雄哈，去、哦、南部地区的对，而且演习的时间呢、哦、不太一样哦，是迄个早上10点到10点半。就是明仔咱节目开始十点的时阵，哎、欸，恁大家拢袂使出门啊，吼，嘿，安尼若讲已经出门伫半路，那就是照演习的时阵，吼，应该爱安怎做，吼，就是照这样，吼，只是演习的时间跟以往不一样，那现在叫做高雄城镇韧性演习，好，所以讲明天是第一次在高雄啊，那十点再去十点到十点半，啊，轻轨吼会停赛哦，吼，轻轨会停驶50分钟，好啊，那是演习时间。搞的时阵，你哪里坐车，你得爱下车就近避难，轻轨哈，搭轻轨的。
1: 2026年哦，城镇韧性哦，防空演习，对于明仔开始，贝尔切特开始哦，到8月13号是做什么分区举行哈？得、嗯、哦，就是南投的共嘛，就是明天高雄市哈、哦、南部地区啦，高雄、台南、屏东是第一阶段哈、哦，就是南部地区，然后再来是哦8月10号的下个星期一是中部，然后再来是8月11号是外岛地区，外岛离岛地区。东部地区是8月12，最后北部地区是下个星期是8月13号哈的、嗯、这个时间这样，但是哦这个时间都不太一样哦，大家要注意哦、嗯嗯。所以我们到了那一天，我们再跟大听众朋友讲了、嗯、啊，我来本牙公所有的大家都记袂掉、欸，所以明仔载哈，就是、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哈的城镇韧性防空，
0: 还有嘉义，嘿，包含还有
1: 嘉义没有？嘉义是在
0: 有，明天是南部地区包含嘉义哈，是高雄、台南、屏东。还有嘉义，这是南部关系是第一波，就是明天，哎，明天早上，对啊，哎，好，没错哈。那这
1: 没有啦，嘉义是在8月10号了。
0: 8月10号是台中、彰化、南投、云林，
1: 还有嘉义县市。
0: 是吗？
1: 哎、嗯，对。
0: 哎呦啊，我家的主料是南部是
1: 来了，明天哦、嗯，这个正确的讯息是哈，哎、欸，明天就是高雄、屏东、台南了哈、嗯、啊，嘉义是在8月10号星期一哈、嗯，算在中部地区里面。
0: 好啊，但是 N 级的时间拢无讲哈，那明天是最早，南部地区是最早哈，哎、欸，哥再确定一下，嘉义是含在南部，而且含在中部，
1: 在中部很确定，含在中部哈、嗯，含在中部。
0: 那啊，我这里的资料是含在南部哦，所以讲哎、欸，嘉义哦，这个到底我们的取得资料哈，对的，就这个到底是怎样哈？好。我们再确认一下了哈，明仔是第一波哈，第一波的灾袭。
1: 来，我就看到这个官方有确认，就是国防部哈，全民防卫动员署了哈。嘉义的时间是在哈，这个下个星期一，8月10号哈，这是官方的哈，就是8月10号。
0: 嗯嗯，好，那就是下个礼拜一了哈。分这南部、中部啊、外离岛啊，还有东部、还有北部安呢哈，分这几个的迄个。那高雄、台南、屏东哈，那好就不含嘉义，那就是明天早上10点到10点半哈，十点到十点半。那下一波呢，就是下个礼拜一，8月10号哈，中部地区，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哈、嗯。那但是诶，时间是下波时啊哦，哈，不赶
1: 了。我们要跟他们下个礼拜一哦，那节目现场节目，我们再提醒一次啦。
0: 不过底下提醒哈，听众朋友，那个这个到时候这一次的这个演习，有一点的是讲，手机网络会降载。好，会降载哦，所以讲就是讲 N 级不行，但是只有高雄哈，怎么样？只有南部地区的明天的南部地区的那个网络不会降载哈。
1: 这一次哦，多了一个所谓的行动网络哈，降速的演练哈。这边哦，首度由咱的这个 NCC 跟电信业者合作的行动网络受阻演练哈，降速的区域啦。它其实是只有两个区域，就是中部跟北部，南部、东部跟离岛是没有的，然后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就是说演练的期间你的手机行动宽频网络会大幅调降，网速会变慢，但不会完全的断网，大概因为现在所谓的认知作战嘛，中国认知作战啊，是讲也所谓的对你的通讯哈，协同通讯系统做一个打击哦，这个也就要做一个演训，但是或者只有会在中部跟北部地区哈，南部、东部跟外岛是没有的哈。

0: 所以啊，演习期间呢，大概哈，就是啊，遵照啦哈，就是讲的过去搞，过去晚上是赶快呢，这里嗯，哈，那个防空演习的铃声一响，大家就在原地哈，就不要再移动了哈，啊，听从不管是交通警察还是讲义警义消的指挥哦。麦克五郎现在就北吧的哈，尤其最近网络其实很盛行嘛，有人就是故意会在这种晚上演，就是在演习的期间还跑出来打卡照相哦。我印象就前好像前两年吧，有一个这个在北部啊哈，那个在演习的时候，有几个开车的女生哦停下来了，车子停下，因为演习所有的高架的路段哦，这个北部的高架桥路段就停下哦，一两个女生拿来哦，好难得的状况哦，全部的车子都停下来了，结果什么下车，然后就在车里面不要动嘛，你的惹气啊，各地要拍照打卡啊，照相，不要做那么愚蠢的事情，好不好？演习视同作战，所以明天哦，从高雄、屏东、台南开始。
1: 嗯，好，其实这一波的演习呢，它其实总共有十天呢，总共有十天，即使在城镇部分，然后就是咱民众爱配合。
0: 嗯，没有错，没有错。
1: 好，好，有很多人呢，很多人都希望哦，可以移居到海外，追求更好、更舒适的生活品质。嗯，好。最近今天我就无意中在网络看到有两个，两个都是去日本回来的人哦。一个一去日本东京，好，一共在足地市场。啊，另外一个是去日本的大阪，回来了吼，去日本大阪那些是高诶，这大高雄诶，一共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去日本大阪回来之后，觉得高雄还蛮凉快的。可见日本现在天气很热，热
0: 天哦，就热。
1: 啊，够一个一起去日本东京。哦，东京，伊讲啊去足地市场，结果伊讲一路就整个足地市场，伊讲碰到很多台湾人啊，可能今麦因为一个暑假吼，所以有足侪这爸爸妈妈都带小孩带囡仔吼去日本佚佗。伊讲啊，有的还那个带那个些较细汉的这个小朋友啊，还推娃娃车，伊讲吼。一路在足地市场一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到那个小朋友就是那种很烦躁不安，旁边的人也听那个小孩哭声听到这样，已经也是被他哭得很烦。为什么？因为天气很热，天气很热啊，那个小朋友可能已经热到很不舒服啊，爸爸妈妈又推着他们在足地市场又一直逛一直逛齁。伊讲齁，真的齁，伊讲齁，拜托啦齁，那么热的天气齁，不要把小朋友齁一定要到外面去安尼一直塞一直塞齁一直逛齁。伊讲哦，其实日本很多爸爸妈妈在像这么夏天这么热的天气，通常他们就也不太带小朋友出去啦。哦，要不然就是要避开炎热的时间，哦，阿喜公啊，他比较凉快的天气，或者是哦一天里面哦找比较凉快的时段安尼吼，伊讲哇，足济，可能咱台湾人去日本本来就足济，啊，暑假带囡来足济，哦，骂骂靠，可能都很热吼，啊，足热安尼吼，所以也是啊，也是一样啊，回来的喜公，哦，东京是很热啊。嗯。好了，但是咱其实哈，慢慢慢慢，你那是愈来出去愈侪所在哈，能够越出国哈，愈出国愈侪，你得感觉讲台湾的好哈。就是这样齁。那最新有一份这个调查的是说全球移居指数齁的2026年最新的全球专求的移居指数齁，公布全世界最适合移居的国家排名。嗯嗯嗯。听众朋友真的不要再 complain， 咱台湾榜上有名。齁，在全世界适合移居的国家来的咱台湾榜上有名。而且很有趣的，我发现一个现象的是说雄心的这一份调查，适合移居的国家竟然有很多东西在亚洲地区齁，现在真的齁亚洲发大财齁。不过第一名呢，第一名就不是亚洲，第二名，咱讲第二名哈，第二名呢哈是有两个国家哈，全球上新的调查，全球最适合移居的国家哈，这个国家， 新加坡第二名，我讲的啊，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
0: 嗯嗯，
1: 新加坡第二啦，马来西亚是第三哦，
0: 嗯，
1: 安尼啊，那个台湾是排在第五。哦，咱台湾排在第五呢，哈，表现优于哈，这类有足侪热门的国家，哈，英国才排在49而已，哈。

0: 好来吼，哎、欸，啊，我都要讲第二名新加坡嘛，第三名马来西亚呐，啊，第四名嘞，第四名就是欧洲的葡萄牙，好、哦，葡萄牙，啊，第五名就是咱台湾，啊，第一名嘞，哈、哦，第一名不是亚洲，我都要讲呀，好、哦，第一名哦，听众朋友，这个国家其实我有去哈、哦，可能 Pokela 也会喜欢哈、哦，这个国家就是爱沙尼亚，哈、哦，哎、欸。爱沙尼亚，好来，伊这个吼，这个评比吼，因是安怎去计算的呢？吼，它的评比的内容涵盖讲啊，这个国家伊的生活品质、伊的医疗照护、啊个伊的金融甲银行的制度、啊个伊的数位基础的建设，吼，啊个来创业环境、啊个有激流的制度、啊气候的风险、吼气候风险、啊个有房屋的权利，吼，这很多啦，吼，它参考的指数很多。那么第一名的爱沙尼亚，吼。伊是72.8分夺得冠军。伫这份报告内底讲吼，爱沙尼亚伊是因为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啊，佮有良好的创业环境，以及对外国人友善的不动产制度，哈，当时嘛是最适合宜居的国家，哈，就是排在第一名，哈，爱沙尼亚。排在第二名的新加坡呢，吼，伊是伫金融、银行、甲数位基础建设啊，个创业环境方面表现亮眼，吼。但是呢，新加坡伊的房价比较贵，吼，啊，要取得永久居留资格也不容易，吼，啊，但是仍然是外国人移居的时阵，吼，这个的考量，吼，所以排在第二名，吼，第二名。三名，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因为生活成本较低嘛，而且英文的普及率高，佮加上对于这类外国人吼收入享有优惠税务的优惠制度啦，深受这个退休人士的这个喜欢这样子。而且马来西亚有所谓的第二家园嘛，第二家园签证的这个主张，那其实咱台湾这几年哦。比较年轻的就是资产没有那么高的台湾人他们很多人都选择去移民去那个马来西亚，成本比较低第二家，而且这两个又华语的环境嘛，啊，然后但他要共有嘛，包括税务还比较友善等等，所以这是第三名，
0: 马来西亚是第三名。其实阿哥吼，就是讲有足侪即个啊中国的华人吼，中国的华人马西哦吼，中国华人因那是移居吼啊，他们在亚洲的国家吼，因为这有的会选泰国，有的会选马来西亚吼，泰国跟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相对来讲，因为也有很多华人，所以华语的环境是 OK 的。你去马来西亚讲华语是会通安的对啊啦吼，华人也蛮多的。
1: 对啊。
0: 所以这几年我发现讲。马来啊，这很多有一些中国华人，因为啊贵姓，他们可能是移居到那个什么英国啊，是欧洲其他的国家，好啊，所以后来呢，他们想说想要往回亚洲哦，要登啊亚洲这边，那又不想回中国啊，所以有的人就会选择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来讲，相对应的环境啦，个应的房屋啦，他们的房屋，
1: 对啊，
0: 好，购买诶那个成本。
1: 新加坡算是不错，但新加坡太小了。现在被中国讲世界啦，不只是中国，很多这种世界的金钱都往这个新加坡移动，变成新加坡你被处，先完先不能监管。退休是最怕的，就是吼财务控制失衡啊。
0: 对吼，所以讲马来西亚这几年也是很多华人选择退休啊，当然有华人也有欧洲人，现在很多欧美人吼，今嘛这几年来吼，他们很多有的人退休。喜欢往亚洲的国家来，
1: 俗啊，
0: 哎，对啊，这个俗啊，真的啊，
1: 对啊。
0: 第 四名的葡萄牙，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第四名葡萄牙，葡萄牙这几年也是很夯，为什么？葡萄牙哦，伊的凭借的温暖的气候，哦，它的气候温暖啊，也是生活成本比较低，哦，啊，还有完善的医疗资源，以及退休的签证制度，哦，退休的签证制度，所以持续一直拢吸引不少海外人士来葡萄牙定居，哦，那这一次呢，讲咱台湾，台湾排在第五，什么原因？大概咱家己嘛，大概也知道，主要咱台湾数位基础建设啊，甲医疗体系吼，即几方面拢有明显的优势，佮加上咱台湾的整体生活环境安全，吼，愈来愈侪外籍人士考虑移居台湾。不过咱台湾有，
1: 但台湾其实不太欢迎移民，我们的移民的门槛很不是很容易。有外国人有讲过吗？
0: 没有开，没有那么开放。
1: 但是我这个原因吼，我刚把背景其实嘛是加工吼。中国透过地生地来洗人口嘛，前几年不是说，前一阵子不是说四百名富翁一个肾脆皮嘛，我的干爸他就香港的嘛，但香港那个都一查跟中国有关系的这个黑道啊，其实如果台湾太开放移民的话，就会变成，因为现在中国人要去给香港的身份，他们其实比较容易，他虽然移民过来是香港人，那你怎么知道他后面的背景是谁？就四百名目之前被打肾脆皮，然后第一时间就要潜逃出去呢。香港在地的这个黑道，这个是中国最会用的手段嘛？
0: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用结婚呐、啊，哎呀、啊，用结婚呐、啊，嫁给台湾人呐、啊，哦，或者是娶台湾人。
1: 我觉得结婚这个没有那么就。
0: 所以你问你不是一直被放宽的这个外配啊，陆配抵达台湾哦，什么几年以后就可以怎么哈？好、哦，这个
1: 不是所有的陆配都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们公司他们有人家人也是妈妈也是陆配，但不是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太放宽，像这种商业投资的哦，尤其过去这几年哦，那对于香港的这个什么移民来台湾，以前香港咔嚓被来变成中华民国国民，那个条件多简单呐、啊！有点放水放到说，好像来台湾居住一年，你就可以拿香港、澳门不知道没有，但是香港那时候在马英九时代有说，你把他香港人来台湾居住满一年的话，你就可以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这真的是放得超级宽的。
0: 对啊，好来哈，所以咱台湾来讲哦，台湾有优势啦哈，所以外籍人士也考虑移居啦哈。啊、所以在排在全球移居适合移居第五名啊，不过咱台湾吼，我这外籍人士的讲法是讲，比较不便的，就是讲有语言障碍。哦，语言障碍哦，就是讲咱家也好，就是讲外语咱的山呐、啊、吼、哦。

0: 吓死人呢、欸！我能把规则呢，200多座呢、欸，真的哦，台湾哦，伊叫咱观光署来的简介哦，咱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268座哈，268座，好、哦，真的是这么小小360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岛小岛国家这样，所以讲，我就这人哈、哦，外国人尤其欧美国家人，他们喜欢那个哈、哦，这个大海啦，喜欢高山啦哈、哦，台湾都有都具备了，还、啊、有城市哈、哦，城市的发达的城市哈、哦，生活便利的城市，所以讲起来，所以实在咱都要讲，难怪咱提第五名，我感觉无什么、哦、甚至可以更前面都。没问题，那卖几尴尬。
1: 这宜居退休，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就是稳定的医疗啦，还有就是合宜的生活成本。咱台湾这两点真的还蛮有。你讲台湾，你也卖讲真正大节，真正台北市也是对吼，物价比较高的地方，而其他地方真的还可以找到，像就是比较。乡下的地方你还是可以做到很便宜的这房子、啊、医疗也方便嘛，36000平方公里、你要看病还是去上嘛，是真方便，不然你看有的人、日本啊，比方说日本。

0: 国家，好，有时候一住就几年几年，然后最后呢落脚在台湾，好，他们会做出那个比较，那个是其实是比较中肯的啦，哈，因为印度底下大鬼，我等时间寡鬼，他们在，所以哈，其实咱台湾够一点哦，我看足侪外国人，因拢俄瑞，咱台湾的公家机关的服务的效率真的很好，
1: 嗯，
0: 好、
1: 嗯，
0: 我听足侪外国人员讲，不管是去邮局啦，去银行啦，还是讲啊，你去办啊什么哦税啦，还是讲啊这个服务。哦，几百上面哈，哦，这些公家机关呐、啊，户政的哈，你讲哦，真的台湾的公家机关哈的公共机关的服务效率很好。我今天看一个英国人，伊在那讲，伊去邮局办代志，好，伊去邮局办代志，伊讲很办的很好啊。他很 shock 很惊吓的对啦，哦，一可怜哦，唔知道要去寄物件还是啥物啦，所以吼，伊就讲啊，去邮局问啦吼。起先以为伊本来是讲去问的了吼，大概可能他还要回去准备什么什么吼，还是讲他问的了，可能人会甲伊通知讲啊，你当时再来办安尼，啊你等下准备啥，结果伊无想讲去随都拢办好啊，伊讲他就比较。如果在英国我要去邮局办事情，我通常应该先卡电话说、啊、我要去办啥、啊、我大概要准备什么资料，要什么东西、啊、邮局也跟你 说、哦、这个、哦、我了解之后，我查一查之后我再告诉你、哦、你什么时候再打电话来问，因为通常就是这样，你可能你还要等他、哦、明天打电话再去问、哦啊、我就是、哦、这个要办什么、啊啊嗯他、啊、有时候你若无接到昨天迄、那个哦，啊你可能又是别人接的，光是打电话你都爱不贵啊讲哦，哦哦，啊你若讲哎、欸、啊刚好又接到昨天啊讲要去了解迄、那个哦，搞不好伊嘛甲你讲哦哦，这个我还没了解哦，我再帮你了解一下哈。伊讲门家来到最后去真的去邮局把事情办好，伊讲。往往要好几天，好，所以讲伊去邮局，伫咱台湾邮局吼，伊吼去办代志出来，伊得啊啧啧称奇，啊那伫咱感觉，咱感觉讲啊，唔是都安尼吗？啊去啊，拆掠一个迄个号码牌，等一个就着咱啊，啥物代志拢解决啦吼。伊讲我没想到，马上。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哦，一天之内哦，所以哦，啧啧称奇哦，哎，包括你看病嘛是赶快你去看病一样，在国外其实，哦，听过很多外国人讲他们的看病哦，往往，哦，有当时啊挂到天荒地老，挂到人拢翘起啊，吼，还没轮到你哦，真的哦，所以珍惜啦，吼、哦。

0: 今天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咱苏梦阿个护理严肃进广告。来，嘉禾来分享啊！听看看听众朋友心得分享，护理严肃
1: 困未去，这款医生是讲我自律神经失调，嘿，因为什么代志都蛮烦恼，结果我无什么代志啷个烦恼，就是睡不着，然后慢慢我变成忧郁症，哎呦看到什么东西我就会想哭，
2: 哎呦，
1: 对，然后我假定的护理严肃富二代差不多两个月。并不就在即吼，我系冷静，我系当慢慢啊，主客，我特别考啊，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哈，就这样子。
3: 这个护理元素哦，我本在脾气真歹，我食护理元素了哦，规个脾气拢改呀。护理元素袂歹，
2: 护理元素袂歹哈，
3: 太困哦，佮加减困诶。
4: 渐渐你的护理元素，我是咧开客人车，卡那欠哦，总无好困。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元素我食过了年啊，干嘛吼食了介好？安怎讲呢？食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困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啊，你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0: 但哦，身体里面有一个有个激素叫做皮质醇啊，什么叫皮质醇呢？就是俗称的压力荷尔蒙哦。你若讲咱人体啊，长期处于高压、熬夜。饮食失调哈，咱体内的压力荷尔蒙就是皮质醇的浓度会偏高哈，导致咱的腹部囤积、情绪焦虑、失眠以及免疫力下降。好，压力荷尔蒙皮质醇要如何要降低皮质醇？

0: 其实就是啥良好的睡眠。那你困的时阵，就是把咱的压力荷尔蒙给降低、给消除。所以，听到就是听众朋友，我们是讲，较早脾气就不好。还可以是皮质醇偏高嘛？啊，起码喝困呐，皮质醇降下来，压力荷尔蒙降下来，狼的看花，狼的花意的比较脾气暴躁。所以哦，真的啊，这是人真的是激素做的啦。你如果激素能够控制的好，啊，咱狼的花意跨上面代级的笋干，啊，你想拍困不喝困，然后可能有人在减肥嘛，很多人在打瘦瘦针，都会什么皮质醇升高，那个就是压力荷尔蒙升高啊。好，睡不好，吃不好，或饿肚子，那压力荷尔蒙皮质醇都会升高，尤其是睡觉，困不好，吼，会让个人快爆笑。
1: 没错，
0: 哎，真的真的。
1: 所以哦，这个时阵就是护理元素，它植物它天然哈，啊，特别强调，咱今天护理元素来的成分，咱都叫公洋甘菊，好，那另外里面还有一个叫芝麻素哈，芝麻素其实的是存在芝麻来的珍贵稀有的植物。植化素，植化素，大家看一颗芝麻来得有 0.5% 以下的植化素，对，芝麻素啊，芝麻素也作用呢，帮助入睡，强力抗氧化，各位当维持心血管的健康，促进代谢，
0: 没有错。
1: 所以你看，咱的护理元素里面几种成分，咱有时间一种的哈，伊的成分的功能作用，甲对咱身体的好处哈，就跟大家分享。所以不是说假护理元素或一盒护理元素，每一颗护理元素里面，它就包含有那么多。那么好的成分，大豆异黄酮素，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脯烯氨酸，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这个好，也好，不是我们自己说口说无凭，把它里面成分一项一项挑出来讲，每一样成分都是精华中的精华，精品中的精品，把这么多精品集结在一个商品里面，针对的就是都放松、舒缓、抗氧化、年轻、助眠，真的护理元素
0: 来自美国护理元素，咱的护二代。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今仔日是迄、那、落、個，嘿、欸，迄落啥？大刚拢有啥物生？今仔是关公生呢，农历吼。
1: 哎呦，关公生，
0: 今仔关公生，
1: 拜拜嘛。
0: 关圣帝君，有咧拜，有咧拜这人就拜啊，吼、啊，无咧拜都无都是，吼、啊，啊，迄落
1: 关公诞辰就对了，
0: 对对对对，今仔日今仔日，啊，明仔载就立秋，
1: 哎对对，
0: 吼，明仔载就立秋，吼。啊，所以吼、哦，这个啦，叫迄个民俗专家姐讲，这个叫双吉日，
1: 双吉日，
0: 嘿，双吉日，
1: 哦，
0: 哎、
1: 哦，
0: 关姓戴冠生日啊，隔刚的立秋安尼是双吉日啊，然后休年嘛，
1: 哦，
0: 这两个日拢算吉日啦、啊，吼、
1: 哦，立秋算吉日就对
0: 了，吉日、哦，立秋是吉日哈、哦
1: 啊，所以双吉日，
0: 双吉日相连哈，安尼都是会当正能量强大。哦、正能量会很强大、哦
1: 嗯
0: 啊、所以你就吼，诶、欸，那有咧摆朋友把握的这个时间，你准备贡品虔诚祝祷，
1: 吼、嗯，没办哦，
0: 对啊对啊，安尼就一旦为你的下半年度开运啊，个提升的整体的运势哈，啊，不过有两种人可能你摆嘛无落
1: 去，哎呦，所以人，
0: 好来，因为。关公吼，就是咱讲的关圣帝君吼，伊是上重视仁义礼智信吼。然后关公就是重这个仁义，还有礼，还有智，智慧的智，还有信吼。啊，所以呢，为非作歹的人吼，或者是介入别人婚姻的小三跟小王，你。今仔日这两天拜拢无效，好、哦、就拜没有用哈，哎，好、哦、都、就是为非作歹人，啊个小王小三，哦、你别来拜了，拜了关圣帝君、哦、对这种的人、哦、他不会让你什么什么有求必应，不可能哈、哦
1: 嗯。
0: 关公绝对无要保佑的心术不正的人，啊违背天理的人，你那是要在这个时阵关圣帝君的生日的时阵、嗯，要强行祭拜、嗯，只会乎你家己。更加紧哈，会更快承担的你应有的果报。
1: 嗯嗯
0: 哦，安尼哦，所以你若做歹事的人，啊小做人小王，做人小三的人，你即讲关圣帝君的生日，你去阿拜吼，也树立树立较紧得的报应哦哦，是安尼呢吼哦。
1: 啊，那个关谁比较适合拜关圣帝君？目前所有人哈，就是讲求财哈，你求财该要生理好哈。关公哈被奉为什么？叫做五财神哦，
0: 五财神，
1: 五财神哦，一适合这个有开生意的店家、企业主啊，够啥？在做业务的人啊，去做这个业绩的拜拜啊，然后业绩突破以及财源广进啊。
0: 嗯，
1: 另外够在求事业跟升迁哈、哦。你如果是文职人员呐、啊。警消，我让大家看到说，他在港片来对吼，这警局里面都不是要拜一个关二爷吼，
0: 敬意，哎，敬意嘛，
1: 对对对，去跟关二爷要上个香吼，还有警消嘛，
0: 嗯，
1: 法律从业人员祈求正义，
0: 嗯，
1: 公理以及事业顺利吼，这个啊，最后一个是关圣帝君，也叫做五文昌，一二三四五的五吼。五个文昌君之一哦，你哪讲我被科起啦哈？不管是高考、国考哈，被科上来哈，学生或考生可以带着你的准考证银本祈求金榜题名哈。大概才能够解嘞，我们去收回来，老师要去摆了。
0: 哎。

0: 啊，嘴莫遮尖啦吼，哎呀、啊，这有两个人啦，因都伫新北市啦，啊，骑机车啊，可能后壁一边啊一个甲巴的款啊，巴另外迄种巴迄个都袂爽啊，啊袂爽的吼，袂爽的讲扯啊。
1: 本少讲，哦哟，
0: 伊就讲巴巴沙吼，哎，沙利耶啦吼，巴沙吼，哦，第一句是咩呢？啊，佮第二句就讲你教我巴沙。
1: 会，
0: 哈哈哈！哦，阿哥耍来个后边第三句的讲，唔加落来讲是唔是？哦，
1: 没输呀！
0: 哎呦，没输呗！哦，
1: 发起战斗，
0: 就只扒了他一下，就这样。然后唔是安尼啦，唔呛这三句啦，呛、哎、完了用脚去甲对方的机车怎个站落去？哇！哦，结果呢，机车转来倒落去，起落去，车壳转来拍去，安尼，
1: 哈、哦，真的是。
0: 哎，啊，后来啊、哦，这个
1: 人家你骂人家，说明他还可以忍，你敢？哎出卡出招，喺那边讲啊！
0: 巴结的真歹吼，啊，可能有当时紧急啊，有当紧急讲啊，好啊，那所以该巴结了，无巴无要用话的哦。好嘞，啊，所以讲吼，这个就去好。去要斩迄个，去要每个好斩这个吼，伊就转咧，吼他就害怕啊，所以就去警方报案呐、啊，吼、嗯，并吼警察就问他说要不要提告，他说好提告啊，
1: 吼、嗯，那个啊，哎呀，
0: 后来是吼，这个这個、后来有沟通啦，吼，这個、对方也愿意赔偿啊，呢、嗯、吼，我本来伊是讲吼，可能还会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真什么毁损他人物品罪哦、嗯，要判他这个哈处拘役50天哈、哦嗯、啊，但是伊是讲被提告的人，他也同意说跟他这个和解、嗯、啊，所以用诶当可以用一颗罚金啊缓刑啦，哈、嗯，个缓刑个一颗罚金啊呢、嗯、啊，但是他也要赔给对方的12万哈。哦嗯嗯伊讲呛去三声，佮讲站去站一个机车，吼倒落去啊，车甲判去，安尼总共赔了12万，然后啊，这个拘役50天，一颗可以一颗罚金，哈、
1: 哦，那就50天就又5万块啦，
0: 50天5万块
1: 啊，对啊，一天1000块啊，不是吗？对啊，那
0: 一天1000块吗？
1: 对、啊，他如果可一颗罚金就一天1000嘛，那50天就5万块啊，那叫12万17万，对，冲动的代价。冲动的代价，所以没关系。
0: 真的哦，日常生活当中哦，我足不爱听有个人在
1: 冲不动的呢。代价，
0: 咱讲来讲测什么六什么叫、啊嗯、真的
1: 这样咱那律师才有、哦、才有声音做啊。

0: 蛋姐公姐这本哦，我在法国的时候也是遇到一个怪怪的人哦，啊嘛想那谁谁谁谁谁，那我怎么处理哦？等一下下个小时再跟听众朋友说，休息一下，谢谢。
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波杰，
1: 我是淑君。
0: 这个真是比较特别的经验哦。嗯，这南极本呢，去这个南法嘛啊，其中一个城市叫阿维尼翁哈。
1: 阿维尼翁，爱好像
0: 亚维农
1: 。
0: 亚维农哈，啊亚维农哦，他们那边因早起恁的带规团带去哈，什么去踅啥去看什么教堂啦、啊，然后去看断桥。哎，好，然后因为我去看剧嘛，所以我就没有跟你们去啊。你们其中还有一个行程的，就是去什么？买那个马赛香皂，对不？我就跟讲，
1: 对。
0: 啊，因为我嘛，我这里办花球也在输球嘛，所以下午我就自己去哈，我就自己去那个马赛香皂的那间店哦。啊，这间店哦，伊是伫阿维尼翁哦，亚维农比较城镇的比较后面的地方，不是那么热闹的地方。但是我其实就是套中岛哦，日正当中。我行哦，越走人越少，越走人越少哦，要往那店的方向去嘛。路行人路近，路行人路近，哎、欸，大家差不多30公尺，掏钱哦，我得看了一个黑人啊，绑了那种脏辫的头嘛，哦，哎、欸，那个打杂工那个像雷鬼头那种脏辫头，啊的啊，长得怪怪，我看得很清楚，因为那时候阳光很大，一直吹得底下湿湿凉，看起来就不是善类了，看起来就不是善类。结果呢，这个黑人哦，我那远远就感觉到危险的气息，就一路行路近路行路近，就要往我的面前走过来。其实我当下第一时间想说，不对，我不应该停下来，哦，阿西公该也要正面发生冲突，因为路很大条嘛，我就赶快岔去走过去，哈，走过去那个对面的那条路，结果黑人，我跟他擦身而过之后，他还转过来，他们一起没有过来，还是继续朝我对着那边讲一些帮我听不嘛，然后呢，当然心里有点害怕嘛，啊，可是哦。相对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哎，法国人也是温暖，因为哈、哦、那个商店街那边很多都在这啊，都在做伴手生意的人哈、哦，其中一间店哦，马西勒卖伴手诶，里面的这个男老板法国人一直冲出来哦。你帮我动那个黑人，嗯嗯，说你干嘛？反正我听不懂法文嘛，就说、嗯、你干嘛？你不要骚扰人哈、嗯。然后那个法国人在转过来看着我，有一点很抱歉，说啊，拍谁啦？嗯啊，我们家人哈，你这行李啊，出节加奇怪了、嗯、啊，因为我很明显我是亚洲脸孔嘛，他知道我是外地人嘛，嗯、啊，那很抱歉啊，我就给他举一个没关系哦、嗯，我没有受到影响，那个国际的表情，说我说 OK， 给他一个微笑，嗯，啊，所以这第一次发现，我刚刚讲，哎、欸，法国人好。然后平常都好像很冷漠，哦，但是这个头家一对这个办那个点冲出来，嚯、哦，开始咧美咧黑人帽挡开，我又觉得还蛮感动。
1: 啊，你觉得那个黑人是这样，是吸毒的还是精神
0: 的问题？不知道呢，我干嘛？
1: 还是游民？
0: 游民啊，可能精神也有点状况、嗯、啊，他可能看到哈。不是，就是亚洲脸孔的人，他可能就想要欺负一下、嗯、哦啊，所以哦，一起不对他冲过来，但是一吹来哈，应该是讲一些不是很好听的话啦、嗯、歧视的话啦、嗯哦、我是没有差，讲、嗯、我不跟他起冲突，我人在异国，干嘛跟他起冲突、嗯？哦，但是有正义的白骑士使者，法国是哦、嗯，法国店家的老板哦、嗯，所以我就很感谢，最后我在那买了，给他买了一瓶水。
1: 所以呢，咱讲哦，其实我们一般人啊、对法国人的印象着，干嘛？法国人
0: 冷冷的，真的比较冷，欸、
1: 非常高傲的哈，这非常高傲的啊，没有什么温暖哈、啊、那其实可能亚维农这类所在，以及在法国的南部哈，南部相对来讲天气温暖的地方，而且啊，也就是好、啊、观光的比较观光的这个城镇的地啊，主要的是普罗旺斯嘛哈，大概能够啊去法国，有人说啊，巴黎就走有过。有去过就好了的普罗旺斯哈啊，每年到了六七月时阵呢，薰衣草花啊，这个花海哈哦，真的很值得去那边啊，这个观光旅行啊，可能那边很多是做观光
0: 这行李啦，
1: 这观光客行李嘛，
0: 尤其伊个一间店是一个伴手卖这伴手礼的，很多东西卖什么小东西的
1: 很多，
0: 他很害怕说这个黑人诶英雄人家的这行李，
1: 对啊，
0: 坏了人家的规矩嘛，
1: 当地是观光。光的
0: 对
1: 啊，拢咧做观光客行李，啊，你安尼人观光客惊到人到迄落啊，对不？
0: 啊，至于法国人冷不冷，我是觉得还好，因为 他语言听起来就比较冷哦。你如果会说法文，他就会跟你比较倾向啊。
1: 嗯，
0: 对啊，我就不一定什么看到外国人就一定要很热情，那其实很累啊。
1: 嗯，
0: 你说你说看外国人看观光客太多，你当然热情不起来。你哪去？威尼斯、京都，你看到人拎雕，你还热情得起来吗？
1: 我规工我家的欢喜，
0: 欢的欢喜呀。
1: 啊，不过感觉啦，感觉在法国南部哈，因为咱这边行的东西在法国南部哈，感觉
0: 乡下地方比较热情。
1: 对对，还是相对哦，你不要去跟那个巴黎那个比啦，哦，真的是
0: 大城市本来就是这样子，
1: 对啊，
0: 就见怪不怪，
1: 就会冷漠嘛。
0: 不是吧？大城市就比较见怪不怪。你说亚洲脸孔怎么特别稀奇的，或外国脸孔特别稀奇的哈？
1: 对啊。
0: 你说那亚那个欧美人去日本，真的也会比较那个吗？没有，我干嘛哦？前几次去这个哈京都，我干嘛讲你不能这么看的欧美脸孔嘛？就赌差，欧美，你个是金发碧眼的，看我最准嘛？无啊，差堆嘛，差堆吼！我讲话大声嘛，大声，不是外国人，他就真的比较有水准那样。
1: 而且
0: 我并不这样觉得。
1: 像这次啦，有时候我会跟那个朋友哈，阿汤，我们女孩子嘛，有时候会买的看的东西会比较接近嘛，哈，看衣服啦，看一些礼品啦，哈，因为到处哈，你在法国，尤其是亚维农那一带，你现在讲到对立，你都是闻到那个薰衣草的味道。
0: 嗯，对啊，对啊，
1: 你根本不是在薰衣草田的所在啊？为什么到处你就是闻到那个薰衣草的味道？因为到处有很多礼品店哈，他卖的规间内底规间卖物件都是拢跟薰衣草相关的，所有卖的东西都是绝对跟薰衣草有关的。所以因为这样的店啊物件一多，搞不好你买回来了，你讲哪会底下平甲芳回来厝的片，炸当然台湾片较无芳，因为底下是规间规片啊，好哩片，
0: 数量都无同啊，
1: 对啊，所以就会这样子哦，你
0: 有一个落差
1: 哦，嘿，然后在那边哦，一进去就好香啊，为什么买回来就没那么香？那边能规处跟东西的物件，你门面讲你嘛好香啊，
0: 而且还有一个最明显哦，我今天这个哈棉质的衬衫短袖，是我这边就可以进件哈，我去买白色的嘛，因为啊我知道很热哦，不要买太深色的这个衬衫啊，底下穿的时阵哦，虽然温度加管哦，可能到36、37度，甚至到中午有39度的时候，我穿那白色棉质衬衫，还蛮舒服的哦，还蛮舒服。但是那件衬衫我等下戴完穿，我一穿不偌久，就来开始流汗，
1: 受不了。
0: 不会受不了，不会受不了，还是舒服，但是身体会流汗。我这个经验就是完全没有。同样一件衬衫，都是夏天，而且咱台湾温度更卡低，湿度的关系，咱湿度比较高。
1: 对啦，
0: 湿度。嘿，
1: 来你好，
2: 小姑你好，
1: 你好，
2: 我请问你，我食迄护理元素哦，食落那感觉迄骨头诶。骨头咧疼的所在，
1: 佮愈疼
2: 先，
1: 敢袂？来讲过吼，我甲你讲吼，迄正常正常的哈，正常哈。你拄啊初期咧食的人吼，伊即马开始改咧，甲你吞，咧甲你吞你的骨头旁吼，会造成一种骨头压力吼。
2: 我是食护理元素，唔是食钙粉。
1: 诶，食钙护理元素，你昨唔是问过啊吗？同款的问题，我昨有甲你回答啊，你唔是有问过？
2: 我落尾才想讲，我唔是食钙粉
1: 呢。一样，我知你昨有讲啊吼，因为咱你食护理元素，荷尔蒙会促进。钙哈，
0: 锁钙啊，
1: 嘿，荷尔蒙也促进钙，
2: 嘿，哎，
1: 促进钙，伊会甲钙锁掉嘞，哦，所以讲，咱荷尔蒙若有够，钙就较袂欠，啊，钙若有够，咱荷尔蒙就嘛较袂欠，
2: 两粒
1: 你讲护理元素甲钙粉，
2: 唔是啦，
1: 无虾米介
2: 绍。护理元素甲护理元素，即
1: 虾米？
2: 加暗两顿，安尼加6点钟。
1: 可以啦，2点钟、4点钟、6点钟都拢会使，拢会使，无要紧吼。
2: 含西药加开偌久？
1: 西药都饭前饭后，你得加分安尼，好不好？好，谢谢。
2: 饭前袂解胃吗？
1: 袂，吼，好，谢谢。吼，咱拄只吼线卡，嘛有一个听众卡来甲讲，淑君啊。我去药房甲讲，我要买酸乳钙粉，伊甲讲够有大组的呢，吼安尼，大组的，伊讲一组10,000块，啊伊讲，哦，伊听到有一点啊心动，但是伊无啥清楚，伊个卡断来了，卡电话问我讲，大组的是几罐送，是安怎送，是安怎内底是几，我讲迄大组内底是5罐。 啊，你抓走一万块，迄就是四罐的钱。咱买钙粉，那一万块是用买了四罐呀。啊，伊个抓走就是有加送一罐。伊讲啊，送的迄罐哦，那边啊较大罐嘛，我讲对啊。甲你买，甲你两千块买，拢是边边大罐啊。四罐送一罐，当然是送边啊大罐的啊，吼。啊，你那两罐，你那迄两五千块，迄两罐，迄就送六十公克的，迄就算四罐的。啊，一万块对四罐送一罐，五罐拢比边啊大罐，五罐拢两千块，两千块的。啊，但是你一万块就买会到五罐啊。伊讲真的哦。哦哦，有房价讲购物安尼吼，我今来买，我来甲买起来。我甲伊讲，啊对，一间有房你甲讲，因为有足侪人客拢今麦拢个要问讲要爱大租的吼，伊讲我袂使甲你讲啦，我哪会使甲你讲，我甲你讲就去用买了去啊，哦，我真正唔敢讲呢吼，因为最近咱有足侪人客拢咧问讲啊，你个盖房够大租无？盖屋够大租无？护理员叔叔朋友会经常租无？拢咧问，所以人客恁家己去有房买的时阵，家己问。啊，你来用叫，你卡电话来甲阮叫吼，啊是讲客服接的吼，人讲节目外时间你卡来客服甲你接的，你我那拢甲客服人员讲，啊，然后大组你甲问看卖，然后大组你要爱大组的安尼，好不好？
0: 有开就问，有机会吼。
1: 啊，去药房买的啊，你家己主动问吼。
0: 对。
1: 啊，都爱听种足好笑的，伊都唔敢讲，伊讲我未使甲你讲对一间药房，安尼会去用买完去，啊，我要来甲买吼，我讲。啊！你是外高买，你外高买，吼，迄落惊人买完的。伊讲啊，无啊，伊无存几组，伊存无几组啊，娘娘，我要买，吼。咱听众吼，所以家己问有机会，谢。有诶药房无得卡，伊会开嘴家己讲，吼，讲啊，我只钙粉够大组，护理元素舒鹏钙油够大组，你要爱大组，有诶药房。但是较少啦，做通常拢爱你家己主动问啦，吼。好，谢。
0: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1: 刚
0: 刚可以等为0800-775-99-0000-7755-99。所以不礼貌的观光客哦，行为真的有。前一阵子，应该是前两周嘛，有几个这个法国啦，意大利的这个年轻人哦，不是去啥，去曼谷哦，泰国曼谷去佚佗，啊，因咧坐迄个 BTS， 我听第都我开始看了这新闻，跟 BTS 有什么关系？不是，迄个 BTS 的是讲，泰国曼谷哦，从机场到市区的。捷运啊，你要做 BTS， 我怎么扯到 BTS？
1: 又是韩国天团，
0: 对呀，怎么又扯到 BTS？
1: 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3: 喂，你好，啊，迄个恁的手机开总拢未听着，我先利用。
0: 来，双卡帮你好不？
1: 双卡哈，来，你好，小军 ，Pocket。
3: 喂，
1: 小
3: 军啊，
1: 哎，客服，
3: 你个啥名？
1: 刷卡，刷卡来，好，加工哈，好，来一下。

0: 2, 1, 2, 3, 4.
1: 爱甲我讲，伊讲迄若抹迄落钙粉有效，
2: 对。
1: 啊，所以我就拜托我朋友去迄落屏东的迄落什么位，去反正就是去遐买食品。啊，我就买转来，啊，我就甲当下晚上我就甲抹牙龈就健康起来就较袂遐酸。啊，不过问题我早暗食那个钙粉会闭结。
2: 你即马就是欠钙，拄啊开始补，较会发生这种闭结的情形吼。所以你要食钙粉的时阵吼，你这初期尔啦，初期开的这个情形，啊，你若有这個情形，你就小可你用一点啊，你要配钙粉，你最好用配茶啊，茶内底甲拿一点啊盐花啊安尼吼，安就较袂啦吼。
1: 啊，差不多爱偌
2: 济。在人，你补较过，你若补了钙较有够的时就袂啊，嘿。哦，这种情形通常拢一阵啊，尔尔啦，拄啊开始的头啊一阵啊，吼，好加油，吼，安尼你对你出去就好啊，好谢谢，吼，嘿，钙粉一定，你的情形一定爱补吼，钙一定爱吃，爱认真哦，吼。
1: 啊，就是刚
2: 爱吃两钙。对，嘿。刚
1: 爱补三
2: 钙哦。补你就加补，有影响着就加补，好不？吼，好谢谢，吼，祝福你哦，吼。好，咱这位听众吼，伊拄啊刷卡吼，我是感觉伊的问题唔免伫刷卡。哦，我请说伊个情形分享给听众讲吼，分享给咱听众听。伊讲伊去做骨密检测，伊是-3.1哦，-3.1哦。结果吼，迄个什么啊、骨密检查，医生甲伊讲你连讲你若要去看喙齿吼，因为伊倒假牙，吼、哦，伊是倒假牙。伊讲啊，伊定拢爱去看牙科啊。迄、那个骨密检查，医生甲讲，连讲你若要去用喙齿洗喙齿啥，你爱甲医生爱甲牙科医师说你有骨质疏松-3.1啊，
3: 嘿，对，足严重啊。
2: 对，医生骨密的医生甲交代哦、喔，结果伊讲伊下一次去吼，去真正过去啊用喙齿的时阵，伊都甲迄个牙科医师讲我有骨质疏松，我检测起来是-3.1，伊讲迄边去医生都唔敢想甲抹伊的喙齿啊，嘿。啊！你甲洗出去的时嘛，唔敢想甲洗啊，还轻轻啊回回咧，安尼念念吼。所以其实牙齿你也不要常常吼，常常安尼，不然足严重诶。啊，是讲咱去洗牙，定期洗牙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也是要考虑到咱的牙齿吼，这个骨密的问题吼。所以讲，真正迄个牙科医师可能因拢知影，因都有配合啊。啊，后来伊就讲，因为伊牙齿吼，伊本来倒过出去内底有一个喙齿吼，已经牙龈可能萎缩啊，所以喙齿的松动啊，吼啊，对，迄个牙套也诶，给喙齿都倒不掉啊。啊，竟然是医生改讲，医生讲你爱食钙哦。嘿，伊讲医生改讲你爱食钙，伊转去拜托朋友去改买一罐咱的酸乳钙粉，啊，伊就抹，伊就开始抹个食。伊讲诶，敢那两工啊有差安尼吼。嘿，这是这个听众，伊头啊叫我刷卡。我听听讲，你这问题应该要和大家分享啊，吼。后来真的。得力珊瑚钙粉，
3: 加钙补钙哈，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好来，咱可以电话要卡要讲要分享哈，
3: 0800-7755-99，0800-7755-99。啊，这几个这个哦，意大利的少年家吼，伊就伫这个捷运啊、泰国的捷运上面底下吵吵闹闹嘛。啊，多好有一个吼，泰国的女生，年轻女生，伊就甲这个几个意大利年轻人说吼，啊，请你们小声一点，用英语啦，用英语讲吼，这几个意大利的年轻人说，请你们小声一点吼。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车上，在泰国捷运车上，我们讲话不会那么大声。哇，你才要笑，年轻人吼，袂堪蛮难讲，全世界年轻人都是一样吼，笑。那先接等。
2: 来，你好。
4: 你好。小坤啊。
2: 有。
4: 迄落迄红山的中中华药局一个钙粉啦。我拜六做迄边尔。
2: 你是讲够大做的就对啦吼。
4: 对，啊，细做嘛有啊。
2: 你讲啥？红山
3: 中华。
2: OK， 谢谢。
3: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2: 好。
3: 以上广告。
2: 就近的啦，就近的听众
3: 的。对，
2: 啊，有诶，都无离较远的都无法度啊，都问恁就近的，就近的。
3: 啊，无问咱的客服，客服讲啊，阮到附近够有啥物即个药房？因为前两刚冇问过，讲啊，因到附近迄间都拢红烧了了
2: 啊，对啊，
3: 烧了了是正常的啦，
2: 对啊，
3: 对，好，以上广告哈， 哦啊，这个几个意大利年轻人都未堪没人讲哎，哦，都开始哦开嘲讽，冷嘲热讽啊，尤其我干嘛？你哪跟你讲啊？你就入境随俗，就小声一点嘛。啊，看他们，他是意大利年轻人，他细狗哎，这仗着他们人多哈，啊就欺负这个泰国女生。后一个来讲，哎呦哦，你哦不好意思，我来你们国家消费啦。有一个意大利女生就调侃啊 ，I'm sorry 哈，然后来你们国家花钱。啊，其中一个哈，哥撸贵和男生，以直接哈，感谢意大泰国女生比中指。哎，多喝一点泰国女生，一动的开手机啊，哦，亮亮起来，摄影起来，结果这个哦，这个影片上传到网络，其实我这个很感动嘞，很感动的原因是什么？上传到网络的时候，整个泰国哈、哦、群情激愤，泰国网民哦群情激愤、嗯，这五个意大利年轻人哦，包括因些哦被多少上面收灾啊，因上面的社群哦，他们网络上的社群上全部被泰国人肉搜出来。啊，得去因吼，足侪人得去因，结果意大利年轻人吼的饭店楼下，他刚来卡扫，站到他们出来道歉为止，结果真的是延上了嘛吼，从头到从民间往上，泰国政府甚至有人去这个意大利吼，在驻泰办事处去抗议，这个给刚出来。意大利哈驻意大利办事处哈，意大利外使哎，我们请
2: 办事处。意大利驻泰国办事处，
3: 应该是外交部啊，使馆了，使馆、嗯，他们是使馆，他们
2: 搬家、啊，对对对，大使馆，
3: 大使馆就出来用泰文、英文还有意大利文哈，做一个正式的这个道歉。啊，其中哦，那个给那比中指的那个男生啊，皮亚崩了哈，赶快先溜回意大利了。啊，串团的，他们其实是一个哦，起码苏嘎嘛，他们是一个从哦欧洲来这个亚洲哈夏令营的团体，这古野串团的老师也出来哈，当拍影片哦，跟哦那个泰国人民哈回的 cam 说 I'm sorry 哦，这几个哦不懂事的年轻人不代表意大利人哈，对于泰国人民的这个情感哈啊不好意思 ，sorry sorry sorry。啊！后来又被人肉搜，这几个吼年轻人写来就呛气了。嗯，因的是意大利官员的和孩子吼，利用公费出来暑假出来吼亚洲游学，那么又那么这样就糗掉，就被抓到，被抓到了。嗯，但是我比较感动是哦，泰国人吼他不会才被欺负了吼，他们会用一种比较有创意的方式，而且是用很团结的方式给你怼回去哦，kick ass嘛，他也没说我要对你干嘛哦，你说哎，你只要住饭店哦，你出来的时候，你出来本店，其实你看，就嘴泰国人哦，卡的本店，我靠，在等你们，等你们干嘛？好好的招待你们，让你感受泰国人的热情。
2: 啊、所以吼，咱讲吼，
3: 入境随俗嘛，
2: 可能真的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习俗啊，是生活样态无同，但是咱去人的所在的时候，这入境随俗、嗯，
3: 尤其是欧洲青少年吼、嗯，那个恶行恶状、欸，我是亲眼见识过。嗯、你怎啊？我跟读这时阵吼，我一边，我要跟我们朋友吼坐这个跨夜的夜车，对于意大利的米兰，这夜班车到巴黎去。啊，迄阵啊嘛是差不多都要暑假的期间，规只火车顶管拢是吼，迄阵啊放暑假的欧洲青少年，我甲讲足恐怖的，因咧上车就开始嘛啉酒，啊车开到哪呢？开到吼因闹事嘛，喝酒闹事吼，哎，规火车停落来，列车长赶人。嗯，好、哦、感人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卧铺嘛，因为那个很吵，那個、好像外面在战争一样。我刚别人弄，我们刚离开这个房间出去，结果隔天到站的时阵哦，刚我们所搞的是迄个火车站的时阵，一打开那个哈、哦、房门，哇，一个年轻好几个年轻人躺在哈、哦、走廊上，啊那啉酒醉。哦，那列火车哈、哦、晚上还被打破玻璃，哎、欸，啉酒啉到笑哎、欸。嗯、所以我干嘛、嗯？我个人唔就靠水准啦、嗯，真的。
2: 对啦，对啊，所以
3: 对啊，
2: 啊，咱去人的国家，咱都爱看。
3: 我感觉亚、欸、洲人是算很守规矩的、喔，尤其是东北亚
2: 哈、
3: 喔，哦，咱台湾啊，日本、韩国去都这么就加乖，
2: 对啊，都是属于开
3: 的，对啊，
2: 哦，较文明的啦。
3: 啊，那酒一啉落，也是讲哦，来到亚洲印有一种很优越感。我讲一句，一个意大利年轻人说、嗯，哦，我不好意思来你们国家花钱，嗯、哦，这个。这个有点看不起
2: 什么 我不好意思来你们的国家。
3: 他跟他说、I'm sorry、
2: 哦。意思是说
3: 拍摄哦，
2: 拍摄哦，
3: 我来恁国家
2: 开，我是来恁家开钱的、啊。
3: 哎、欸，对啦对啦，我来恁国家开钱、喔、哦，要拍摄，那个拍摄不是真正拍摄、不好意思、喔、哦，我就用尴尬哦、喔，那个意大利女生哦、喔，
2: 反呛的对啦，其实
3: 說也反呛。哎呦，我是、也背后意思说，哎呦，我来恁、是恁来恁家哦、喔、消费哦，阮、欧洲人，我靠了不起来开钱，你搁电话给我讲干啥物狗屁啥？
2: 所以啊，这就是纨绔子弟嘛，吼，这些仗着吼爸爸妈妈吼是长官。
3: 哦，对，觉得欧美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2: 我看一
3: 间性劣根性还是劣根性，
2: 对啊，对啊。日本京都哈，今嘛观光客嘛拢足济足济哈啊，京都有一间伊咧一百多年的哈京都哈那种老屋，哦，而且咧经营民宿啊，民宿的主人是一对老翁阿婆，哇，年纪也都大了哈，啊，但是伊甲这间一百多年的老屋旅馆哈民宿啦，哦，伊是安尼顾甲足好诶，人客来哈来住宿，伊嘛拢安尼哦，而且就是那种就传统的日本人的吼，遐规矩啦吼，啊，迄个清洁环境啊，包括假戏的吼，哦，都是会使讲服务的非常好，人拢讲啊，很感受到日本的文化安尼。但是啊，因为即嘛吼，太侪人哦，生意是足好诶，唔过吼，因讲真的很受不了了，京都吼，日本京都，所以这一对老夫妻因啊，加上年纪往那大，因的怕生工要收了，不想再做了哈。啊，有足侪有来大过去对伊老阿婆因这间百年老屋的那个民宿了，怎样了？听到讲伊要收起來，哦，足侪人旅客有大过人拢讲哇，好可惜哦，好可惜哦，那个很棒，那个房子哦，根本就是哦日本的历史哈。后来吼，都有人去特别去甲了解，然后去甲问啊，问讲为什么要收掉？那当然就是第一年纪大，第二就是讲哦，这几年日本的过度观光吼，旅客因讲就受不了，就是安尼啦。你知影迄老房子吼，因咧安人啊，老翁阿婆吼，安尼迄种经历，拢爱经历个就是，伊讲哦，太多观光客来，特别吼，有足侪观光客来，伊就无要照你这个房子
3: 啊，
2: 房子里面规矩，尤其像欧美国家的，
3: 就一点美啊。
2: 伊讲很吵，晚上就很吵，
3: 真的很吵。
2: 对啊，然后伊讲迄百几年的厝，当时啊，你底下咧安尼的乒乒乓乓的时阵，那个声音很干扰到别人吼，吼就是那个隔音可能不会那么好。啊，都讲三更半夜啊，搁底下啉酒啦、嬉闹啦吼，还有就是讲呐，很多那种游客啊，尤其是较欧美，因无迄个习惯呐，啊，人迄地板拢你也知，百年的老屋拢油甲足清气的，伊都无要甲你烫鞋啊。直接就给你拉进来吼，啊，怎讲就是无法度吼，啊，他们看了也是害头，啊，也没有办法，想过概念讲哦，底下迄落就是安尼，鞋啊穿咧都较大个，啊，咱大家怎讲日本的厝吼，拢啊地板咧，啊，拢
3: 干净啊，
2: 就很干净的。哦，所以讲哦，真的是心灰意冷啦，就是因为安尼啦，应付不了啦，哦啊破坏啊，无就是走的时阵，安尼家你安尼规间规处间，家你混家呢，垃圾乌白蛋安尼吼。
3: 所以这日本现在为什么那么讨厌外国人、甚至被关起外国人移民哦？这、这些都是点点滴滴。但台湾有一个很超级大网红嘛，应该是台湾最大网红九妹嘛。以前几年伊伫即个日本东京买了一户建，就是买一间套厅的，
2: 套厅的，
3: 哎、套厅的。他平常就也让去躲啊，一波躲起尊一来这上 Airbnb 哈。其实他那个地方哦，他买在哈晴空塔的附近哈，就是Skytree 附近，其实他是一个纯住宅区。我一张一公一被这民宿的时尊哈，我干嘛我就替台湾人在日本人印象中又捏了一把冷汗。为什么呢？一夜住哦，是人哋一送这个行啊来的。大家怎样讲？一拿讲这民宿的话，大家去住的话，一定会怎么样？脱皮箱，我咱干嘛脱皮箱？我去断 Airbnb 那有什么问题？但是那咱讲日本哦，一到夜晚的时阵都很安静，不要说脱皮箱底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啊！你稍微外面走路的时候讲话大声一点，你也干嘛讲阿金拍谁？但是如果你看他把民那个什么住宅区来做一个所谓的民宿的话，附近的人一定会很火大。他不会讲，你不能没讲，但其实他们会累积到所有的政策的反应之上，所以日本现在几乎又 宁愿说我们自己玩自己锁国，邻国外国人就不要再来了。外滩恁观光客的钱啊啦！
2: 阿来你好，
3: 来你好，
2: 你好。
4: 就
2: 问
4: 那
2: 个
4: 那
2: 个护理员
4: 是
2: 话
4: 是
2: 胶囊啊，电器？胶囊诶，
4: 嗯，较
2: 不
4: 细
2: 路啦，嗯，胶囊诶，粉诶，
4: 来这一
3: 起，来这
2: 是粉诶，粉诶啊，来这粉诶，刷卡好，好来。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空。

0: 前都是先退嘛，你买东西都要退给你的、啊。可是从今年11月份开始，今晚去日本买物件的，加去澳洲买物件，赶快哈，你要到机场的时候，他才给你办理退税。哇，那很可怕呢！打开打台湾人去日本哦，大大小小东西那么多哦，而且你去机场的话，如果要再办理退税，是不是这个给做？多抓一个小时至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所以他意思就是说卖退了啦。
1: 所以哦，
0: 卖，你该卖啦，但是你卖去退税啊。
1: 其实我坦白讲啊，今嘛你出国不管去对几个国家，你说有什么东西非买不可，我感觉愈来愈少啊。
0: 对啊，
1: 因为咱台湾什么拢有，
0: 对啊，
1: 各国的嘛拢有，哦，对几个国家有啥，哦，真的都有。
0: 虽然有时候贵了一点哈，但是那个价差就是让人先不应该理顺嘛。
1: 好来，
0: 我话就嘴烂哦，很喜欢去泼说，去日本哦，买了好几个行李箱，就打开那种行李箱，疼啊病了。啊呀，饮料啦，然后啊就几瓜什么要保健食品，我说这个台湾现在都有，甚至哦同品质又更好，真的不用再去日本搬这个东西。
1: 我跟你讲，我泰国那个朋友嘛，哦，一进境一路登在泰国嘛，哦，啊就有台湾的朋友跟他一起回泰国，啊结果我被登来时阵，台湾的朋友吼，台湾的朋友伊就讲，哎、欸，恁泰国有一种胡椒粉吼，讲足好诶，足香诶吼，佮会腌吼，伊就讲要买安尼，伊讲哈，我泰国人我也唔知，伊就讲啊，你已经伫台湾待伤久啊，所以你家己唔知吼，哎、欸，结果就去找吼，就找到了，而且哇，看伊那朋友大家拢买足济吼，买了很多。阿姨就讲，啊，其实我嘛唔知啊，这个胡椒粉啊，后来人买就对人买安尼哦，伊就话对人买，结果买回来之后，哇，伊就其实伊嘛买无足济啦，啊，但是伊就往那送吼一挂朋友安尼吼，啊，朋友奖赏一包啊，一包胡椒粉，好，然后伊就讲哦，结果遐朋友大家食了拢讲赞哦，比台湾的胡椒粉呢，佫较香，佫较有香安尼。伊就讲，伊十月份要阁登去泰国，已经一堆人拢改开单，一个人拢要买几，有个人买几十包，一二十包，伊就也困觉啊，伊就讲就困觉啊，对，所以吼，我跟你讲，千万不要拜托人家出国的时候帮你买东西，那个很讨厌，说实在很讨厌啊，哎呀啊。啊！但是伊唔知要安怎讲吼，伊讲我着卖分人食吼，按着无代志啊，我着对人买吼，啊买转来，佮分人佮送人，啊结果食食，即嘛大家讲吼，啊你要佮转去啊吼，吼那他有时候一年会回去个一两次嘛吼，伊就讲帮我买，大家开出来拢几十包以上的吼。伊讲我唔知要安怎哦，
0: 拒绝就好啦。有那么困难吗？
1: 无啦，伊有那有讲啦，伊有讲。好，我若有拄会拄好的时候，我会帮恁买啦。啊，未拄好的，但是我对伊的做人，我知影一定会买的啦，哦、一定会买的。
0: 欢喜者甘愿受。
1: 我就看两个迄落啊，做啥？住伫美国诶华人就对啦，啊来咱台湾，来咱台湾佚佗两遍了，啊拢去食餐厅啊，当小吃店啦、啊、吼。结果因食了啥，足好食。伊讲台湾的水果足好食，台湾的菜嘛足好食。啊，尤其有一项菜吼，这是因较意外的，因伫美国吼可能比较少吃到，就是番薯油啊。
0: 哦，番薯叶，
1: 番薯油啊，那会当，番薯油会当做菜，而且这么好吃啊，简单跟它。单单插些蒜头而已，哦，而且安尼插个清脆清脆，就好好吃哦。伊讲惨了，来台湾两次以后，今麦登去美国的时阵吼，哦，伊就讲去迄超市哦，拢在找看有卖番薯油啊无，啊拢买无。拢买无，啊吼，就特别走去迄个什么，有一点跟他靠咧卖咧华人咧哦，咧华人咧超市哦，去找，伊讲我惨了，我去台湾之后，等来美国拢找无同款好食的水果，无找像台湾同款好食的蔬菜吼，哎，好不容易伫一间跟他华人的超市有看到番薯油啊，但是两翁阿婆甲迄包番薯油啊摕来滴啊，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讲这确定是番薯油啊吗？那那规长诶，啊，佮有砍顶，规支拢骨啦，吼，啊，佮有砍顶吼，迄根部有疼啊呢。伊讲，即敢咱伫台湾食迄种番薯油啊，好像是吧？两阿婆其实嘛无确定。结果因看怀讲安怎，好啦，不管是不是吼，伊讲买回去吼，油啊佮黏黏诶，来煮看买下就知。啊，因伊也佮有根啊，伊讲，那我们就拿回去种， 提汤的种吼，大家伊讲咱提汤的种，哎含哎伊就一个生，就一个团，哎含枝叶足够团呀，吼，真诶啊，你含你来种含只。无啥叶啊嘛，我看伊买一包拢迄骨啊安尼，啊有牵筋安尼吼，伊讲那个无咱就买汤来种安尼吼。啊，尾也唔知有种无种，我唔知啦。到后来有一届，因其实伊唔是住伫啊，因可能住伫迄落内华达州，啊，就有一边因去芝加哥，好，啊去芝加哥较大城市，结果去芝加哥的迄落大间超市，哦，就看到韩记油啊。哦，伊讲果然真的吼，哦，啊，这大城市哦，什么款店，什么物件拢较济，啊，有台湾的各类菜，吼，足怀念台湾的各类菜，讲足好食，所以又买到啊番薯条啊，跟买到各类菜，吼，开心的不得了，跟买到台湾的芒果，吼，都很开心。

0: 想到韩吉侯啊，今嘛吼是这个餐厅餐馆吼，哎，这个真的是很普遍的吼啊，也是大家哦，大家去吃饭的时候都爱点的一道青菜，
1: 对啊，对啊，
0: 沙沙腾腾，
1: 有点像国民蔬菜一种感嘛，对咱台湾人来讲啊，对啊，
0: 各类菜啦，韩吉侯啊啦，硬菜啦，
1: 啊个豆芽菜，
0: 豆芽菜，
1: 豆芽菜，对啊，豆芽菜
0: 啊，这样因公。比较少吃到那个韩吉油啊，所以说在台湾吃到的很惊艳呐，哎、啊，所以说哦，韩吉油，而且人工韩吉油啊，什么哦营养啊什么都很好啊，吼、哦，所以
1: 好吃啊，然后可是 Divigo 没有那么容易取得啦，在咱台湾真的是算是吼、便宜又好吃的蔬菜哈、
0: 因为可能无人咧食这个菜啦，嗯。
1: 不知道，
0: 中国敢有中国？好像中国也没有啊。中国敢有？咱中国人敢有？吼，咱讲中国大陆敢有咧食番薯油啊？比较少，番薯有啦，番薯绝对有啦啊，番薯油啊，哎呀，番薯油啊，番薯伫即马来讲拢是优质美食呢。
1: 没有错，
0: 嘿嘿。

0: 有啊，中国大陆有啦。
1: 中国大陆有，
0: 哎，中国大陆在华南跟西南地区，就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等哈。
1: 感情告诉
0: 广东人哈，喜欢用哈腐乳或蒜蓉大火快炒哈。
1: 哦，那赶
0: 快。四川跟重庆等西南地区，人们除了吃这个番薯叶之外。哦，还偏好食用的鲜嫩的嫩筋，叫做叶饼，当地叫做红糟煎或者是糟煎哦。这个韩籍那些筋也冇加，啊，香港嘛是有哦，香港叫做番薯叶哦，他在香港会用什么蒜蓉啦，或者是上汤浸的方式来料理。日本
1: 比较少，好像没有嘿
0: 啊，东南亚哎呦，果兰屋哈
1: 哦，越南
0: 哦，菲律宾也有，马来西亚、新加坡那哦，然后非洲地区也有了、太平洋的
1: 非洲也有哦，
0: 对啊，非洲
1: 有番薯叶啊，
0: 非洲包括马拉威、坦桑尼亚、乌干达、奈及利亚、肯亚等哈、地瓜叶通常会被绑成一捆捆哦、在卖，然后当地人饮食呢，饮食差来讲，一起把地瓜叶哈、切碎，啊加花生头。刀哦，阿加番茄 tomato， 阿加这个洋葱一起煮的叫做炖菜，吃法不一样
1: 哦，因为炖菜，
0: 对
1: 炖菜炖完了。
0: 那个太平洋岛屿地区啊，包括巴布亚、牛几内亚、斐济、萨摩亚等等哦，地瓜叶嘛是当地不可或缺的日常蔬菜的来源，所以还吃，因为番薯好重嘛，
1: 就喝碱，
0: 喝碱。
1: 哎，但是人讲。咱咧食番薯叶啊，甲种番薯的是不同的哦，不同品种的啦。哎，要食叶啊是食叶啊，啊番薯的种番薯的，咱听众都有人知啊。来，你好，
2: 哎，这个啦，你好，
1: 哎，你好。
2: 你拄啊讲的福建粉吼，咱去咱中药店买，就迄个韩国来的福建粒，我盼我好食的。你去到外国买来，好麻烦。
1: 好啦，好，这不是我迄落啦，我嘛是听讲的啦。啊，包括我迄个泰国的朋友，伊讲伊家己嘛唔知影，伊是讲是咱台湾人去泰国，讲哦爱买恁泰国的胡椒粉安尼吼。我家己买胡椒粉，我拢伫中药房买，无唔对，较好吼。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哎，
3: 阿姐，我是接骨菜，接好呀。
1: 接骨菜哦，好，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番薯叶啊，吼，迄阵就是八七水灾以后，咱的农委会去打地，看讲哎，打地恁哪种食番薯叶啊？
1: 哎，
3: 伊个大量过，他摕到啊台湾种，
1: 去
3: 到咱咧种的番薯，食番薯叶啊，去金竹板，
1: 你讲去倒位啊？什么？你讲
3: 去？巴西
1: 、我听说巴西啦，
3: 巴西啦，巴西，正得啊，就讲啊，你看拢咸水啊，讲我咸水啊，我营养啊，摕倒来整那推广了，安尼。
1: 啊，个种番薯的迄无共品种吧？应该种番薯的是主要要食迄番薯的，吼。哎，得安尼一季一直选定的，啊，咱咧番薯叶啊是要食叶啊迄种的。品种不一样，我独家突然想了讲，我爱吃的芝麻叶。到底是不是芝麻长出来的？从跟芝麻哈长芝麻的那个树，是不是就是长出来的叶子？我后来查了一下，不是哦，白芝麻、黑芝麻的都不是，芝麻叶就是芝麻叶的品种哈。
0: 它只是叫芝麻叶，跟黑白芝麻没有关系的。
1: 啊，芝麻叶也有两种，芝麻叶两种，一种就是我爱吃的那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韩国人。咱讲的其实咱讲紫苏。

0: 便宜，
1: 伊都很甲紧紧，啊，小啊，加加咧，加加咧，吼，啊，你甲串烫者啊，啊，迄个迄蒜头拍拍咧，吼，啊，拌拌一拌就好了。
0: 是啊，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谢谢。来，
2: 嗯，你好。
3: 一般不给，迄芝麻叶吼，有一种较无遐气的吼，迄花枝有咧卖咧防灾，我那会当搬起来食啊。啊，咱咧卖这吼较气啦，较气这，阮家三不起啊，都拢有咧卖啊，有一担咧卖，我老脆就改卖安尼啦。
0: 哦好谢谢、嗯、
2: 来啦我们呢就是虽然都叫芝麻叶但是韩国芝麻叶跟这个欧洲芝麻叶是天差地远
0: 不不刚
2: 这个韩国芝麻叶虽然名弄芝麻但是韩国芝麻叶也是、嗯、它是紫苏的近亲啦、嗯、它虽然叫芝麻叶但是它偏向紫苏味道味道也不是 也不是跟芝麻有关系、哦嗯、它是长出来叶子是因为、哦、啊我知道、嗯、为什么我们叫芝麻因为韩文的名称这个我不会念、哦、它直译跟习惯的误用才叫台湾称为芝麻叶其实应该就是紫苏叶啦
0: 紫苏啦
2: 紫苏那欧洲的芝麻叶就是西方常用料理的芝麻叶、哦、的咀嚼、哦、那个啵啵啵啵、哦、会类似炒熟芝麻的香气、嗯、所以在华语圈里面欧洲的芝麻芝麻叶才会变、被命名叫做芝麻叶、嗯，所以你要讲味道，嗯，澳洲的芝麻叶薄脆才真的比较芝麻的味道。韩、嗯、国那个是因为发音的关系、嗯，其实它就是紫苏吸收、嗯、
0: 对，喜欢芝麻叶的人，他喜欢的是那个味道，
2: 啊、
0: 跟它的口感完全不没有关系。
2: 对啊，
0: 因为芝麻叶加起来几乎没什么口感呐、啊，说实在啦，嗯，好得咧薄油啊，
2: 味道啦、
0: 欸，就是喜欢那个味道，
2: 有淡淡的芝麻香，嗯欸、一点点的、嗯。
0: 苦
2: 然后再跟介于吼
0: 一种气气
2: 芥末之间般的一个点点的辛辣感、嗯、不会辣、啊、但是它淋上橄榄油、
0: 欸
2: 啊、配上一些坚果、啊、或者是生的烟熏鲑鱼、嗯、哇美味的是哦
0: 对对所以闻到那个味道你就觉得哇、哦、就什么烟水啦蒜头啦酸啦啦、嗯、啊芝麻啦闻、嗯、到这几个味道我都会感觉哇很赞很赞。

0: 你好，小坤，
1: 小坤你好哈。我讲诶，番薯要分三种啦，阿毛起药啊，迄嘛足好食。
0: 哦，起药啊，
1: 番薯药你也炒，伊也过味啦吼，啊，过味啊，佫消化足好。
0: 哦哦哦，
1: 蛋迄度炒皮蛋。
0: 哎呦，
2: 哦、对呀、啊，
1: 皮蛋很好吃，
2: 有啦，有，
1: 你可以试试看看。
2: 哦，我知道，我吃过，
1: 哦、
2: 我知道，
1: 哎、哦，
2: 对，不错，不错，哎，
0: 哎、哦欸，真的是国民蔬菜呢，吼、哦，来，听众朋友，炒老鹅肉哈，
2: 皮蛋有啊，哎、有人安尼煮啊、
0: 哦，对糖，糖血糖稳定也不错、哎、啊，那味道也丰富，
2: 对
0: 啊，价格也很实惠，
2: 哎，俗 啊，
0: 吃法又很多元，
2: 哎，很吉利，但是吃很吉利，我唔知啊，个人啦，哈。番薯药那煮甲烂烂，我都不食袂落啊。
0: 哦，
2: 你咧，你咧食番薯药？嘿，有诶，番薯药是毋是很容易烂？它一煮吼，一直煮咧，你若讲加滚一款啊，伊就烂。
0: 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口感，所以我通常、我袂家己袂点嘛，我是点
2: 那个。啊，破给了，我再破给了，本来都不太爱吃蔬菜。
0: 不是我，如果菜我点那个叫什么？那个豆芽菜，我觉得比较有口感的，口感的。
2: 哎，番薯哦，我那去外口吼，哎，食饭哦，安尼那点番薯哦，我拢一定三高带四番哦，你莫加用烧烂，你莫煮三烧烂哦。好，那烂哦，我食了唔知道一嘴都食袂落。
0: 所以台湾茶煮料时阵哦，我会反而会发现、喔、我想要黑韩吉来做做看非洲那种炖菜的做法。每一大张的这韩吉来啊，切剁碎之后啊，刚刚讨论的跟我嘛啊，新香料啦、豆子啦，喔、有点像那个炖菜的做法，番茄了去炖，这味道不知道会怎么样，味道跟颜色不知道怎么样。我想去试试看，
2: 你煮看麦
0: 啊？对，
2: 你煮看麦啊？再请我吃几口。
0: 啊，不问题，好，我来查看麦，像非洲人就非洲菜这样子啊，沾那个面包吃就不错，配面包吃。因为我菜我是比较喜欢吃有口感的，所以我靠，你老公韩吉喝啦，豆芽菜啦，还是讲大陆妹啊，我不。韩剧要一定是不得不最后顺序再点、嗯。
2: 基本上咱华人吼在青菜都是拢用沙，要不然就用菜，大部分拢安尼啦，吼对不？哦啊，所以讲会把那个炖菜，其实像我顶下咧看伊朗的迄个网络的影片哦，伊朗人他们也是只要有青菜，他们。就是讲，只要有当时我看喺路边啊野菜吼，只要绿绿的，因都拢甲慢慢起来了，洗洗伊嘛是同款，小我去拍个打，小我拍个打了啊，嘛是剁碎了，嘛是来炖，啊炖肉炖跟饭跟肉都可以，哈嘛是这好，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讲哦，青菜就
0: 会不会他们其实取得蔬菜比较困难？
2: 对。因为干燥嘛，
0: 干燥、啊、
2: 对
0: 啊，所以不好保存，那干脆炖菜啊，我都加点。
2: 先我拍打的，拍打哎，安尼哪讲有一边啊，放较济时阵，就会当讲啊，藏起来就会当较一段时间拢会当煮
0: 啊。对，
2: 啊，咱家拢是青的，
0: 太幸福了，
2: 新鲜的，对，拢很加新鲜的。
0: 果菜市场，刚好新鲜的蔬菜水果。
2: 莫怪伊两个大美国的华人讲，吼，台湾转来美国了，就是这两项水果甲蔬菜啦，拢无台湾。找不到台湾的啦，哦，
0: 没错，
2: 咱大家我很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去菜市啊，你看那青喷喷的，
0: 个熟
2: 啊，种类个多，啊，那再查现炒，哦，这么清脆，哦，真正是
0: 啊，蒜头就爆香，哦，

0: 吃饭配一个中国的网红，他到中国的大江南北去吃这个庶民小吃。那先接电话。
1: 来，你好。嗯，
2: 哎，小姐你好哈。
1: 你好，
2: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高雄天气怎么样？我们这边的好像要台风哎。
0: 你到对啊？
1: 你要到位。
2: 新北市的莺歌。
1: 哦，因为那个白海豚台风，它可能会从北基逃。
2: 哦，那是做风台耶。哦，需要它
1: 对。对啊，就可能是伊。为北部啊，这个可能受风台影响啦，嘿。
2: 哦，
0: 记得哈，中国网红一挂上海嘛，阿姨当时去中国大江南北去吃哈，烟火气的这个地方哦，伊拢我干嘛我就爱看伊去食物件，因为伊拢去啥，伊拢去看菜市啊内底吼，还是拢就吼看起来吼，拢很不起眼的店，但是是当地人会去吃的店。我先讲一个结论哦，真正哦。中国的大江南北，因为中国就大嘛，南方菜就是像广东、潮汕广州这一带吃的东西，真的就跟台湾很多东西，那台湾的饮食文化、台菜的文化，或者台湾庶民小吃文化，其实都是从潮汕过来。比如说什么，
1: 你可能咱台湾有这些祖先是
0: 对啊对啊对啊，涮牛肉嘛，然后台南涮牛肉啊，潮汕的涮牛肉哦，它又更很多种，还有什么柯煎的蚵仔煎。蚵仔煎吼，他们因东地因潮汕的蚵仔煎是啥？因没有加那个酱，那台湾还有拿这个甜酱啊，他们就是面粉、蔬菜、蛋吼，还有所谓的鲜蚵，因公公鲜蚵，然后还有一些快炒啦、卤猪脚啦、卤猪卡啦吼，这有的无？潮汕的物件，真正跟咱台湾吼，真的吃的很相近，而且选择又多。但是一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去新疆啦，或者北大荒啦，还是讲上海吼，或者是浙江等等，吃的菜吼的选择就没有那么多。的面食，然后你很明显嘛，越往北方走，都是面食，然后菜色的种类比较少。口味越重啊，潮汕的地方因为啥挖海金嘛啊，蔬菜水果新鲜蔬菜
1: 海鲜
0: 水果海鲜多、啊，所以吃的种类就丰富哦。
1: 咱、台湾都是安
0: 尼、啊，那对啊对啊，那是潮汕菜嘛，那、其实咱台湾就是潮汕混牛什么火锅，
1: 哎呀、啊，那边食鸡鸭牛羊鹅、你看鸡肉吼、啊、海鲜要食虾、要食花枝吼、要食虎鹅啊啥都有、真的
0: 啊，那很幸福，就是台湾除了潮汕、
1: 很幸福啦，
0: 就是台菜、潮汕菜小吃之外，那个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移民过来嘛，移民过来是我们要吃到所谓的但是外省菜、四川菜、重口味的面食、馒头的吼、的这个吃的东西也有啊，像我对最近我要开发出温岛附近吼有一个馒头店吼、面包店，妈咪面包店，馒头店，
1: 包子
0: 馒头店啊，因为我管春加金哦，所以他用的这种面的筋道，啊，跟他馅料哈、就不会那么甜。哦、有时候台式的包子吼、那个肉里面可能还有再加糖、可是比较偏外省口味的这个吼、这个包子馒头好吃，面筋道，馅料没有那个很甜的味道，赞。
1: 我今日早起有请我食
0: 吃，哇！
1: 哎呀，讲淑君姐啊，即我即两天发现着好食的包子店哦。

0: 前一阵子黄金带大跌的时候，大熊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买啊？黄金最近又开始大暴涨啦、啊。嗯，哦、所以就是安尼哈。嗯，物件哈，
1: 有起有落。
0: 无咧讲的时阵，你得爱
1: 有时起、
0: 欸。长期投资就对了、啊哎，你老是背的点点点背点点背，总是会涨到黄金的。但是今天哈、哦，台亚股哈、哦、又跌了一片呐、啊、哈、哦，但是长期投资的不差。嗯

0: 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甘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0: 来感谢收听，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谢谢各位，
1: 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啊！明天可能台风要来哦，先做好防台准备。
0: 是的，
1: 希望没有错了，拜拜。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我最想要戴国际卡修的卖呢，
0: 安那好，
2: 戴卡一酸一疼，爱戴药包对无吼？今物年代，你个三省新报甲戴国际哦，足好哩啦，戴卡头有咧酸哦，食落拢好。
3: 你个三省新报，
0: 系
3: 啊，跟一般药铺啊拢无啊。
2: 我食你个三省新报哦，今嘛暗时，
0: 有
2: 听拢无起来放药呢。无阿捌一届五六届，
4: 啊，腰骨无力吼，也爱拄拐啊，即马较唔免拄啊，拐啊放煞个。
3: 拢袂穿，确实是安尼穿皮皮咧。
0: 来哦，等你好朋友，你有肝无？来稍等你。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即款三省金宝，即款你啊挂灯个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即款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即款钙固质。当然咯，咱即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啊，咱即马咧犹太就是即两罐，你上无计较，即两罐一定爱挂灯个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德那个价。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价盖过一价，三险金宝价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一嘛，开盒啊，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好朋友，咱上街的旁观，或者是来起来商店，给咱做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哈。万别记哦，愈早关对你愈好哈。用功课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老弟你好，
2: 我是新红熊妹，
0: 新红熊，十组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啦吼，拢有买啦吼，哇，感谢感谢大姐，感谢谢感谢你谢谢，感恩你哦。
5: 哎呀，
0: 哎是嗨，
5: 哎，我有跟你骑六组，我去有房客，
0: 我你去骑六组，哇，好棒哦！来，弟哥你好，
6: 哎
0: 是，
6: 好，改天呗。
0: 哦，你小张姐，哎呀，咱的好朋友，你有贵有房官无？啊，那阿伯官人较紧的，咱的爸爸姐感恩的，感恩大犹太啊！咱的好朋友，咱这个血管的吼，啊，咱有讲过，咱血管的较无够量的，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我咧叫我两个人较紧的量早，免得等个当时啦，量早过关下啊！以上广告，等个这部分就咱的。
1: 哇，准你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7: 秀爽，你好，
0: 你好，
7: 给他寄一罐。
0: 好，来接着，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谢谢。
0: 哎呦喂，拿这个机啊嘿，喂，你好，你好，啊，
8: 喂，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0: 阿妈，你有过关无啦？
8: 有啊，我来点一条歌。
0: 我是讲你有过关无啦？
8: 有啦，我拢去中海啊关啦。
0: 中海哦，啊伊有血管的无？
8: 伊啊讲关有我知。
0: 啊你唔得看你关有血管的无？你也知？
8: 我去关有啊，我只嘛我做过刚刚我知。
0: 好，安尼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啦？嘿，
8: 听这个安徽陈友。
0: 安徽陈友，哦，你卡点的拢这首歌，这几首歌。
8: 我
0: 点嘛。好啦，淡蓝白，好，再见，拜拜，谢谢。
8: 谢谢。
0: 好嘞，对不起，那么那边点歌，那你好朋友一旦卡里边，但是有卖点的点赶快的歌，然后麻烦起来。好嘞，你好，你好，好你好，嗨。
9: 喂，你好。
0: 哎，你好，咱在注意。
9: 哎，我姓陈，我南投姓陈。
0: 要听什么歌？
9: 我，你就你药寄来，我有收到啊。
0: 收到啊，好好好，谢谢。
9: 啊，我听的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哦？好，等你吹，好，
9: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你好，你好，
10: 哎，张秀才呀，
0: 还是你好，
10: 哎，要盖过一关，
0: 我好，要接住你，来接住，好，来一线哦，谢谢。来，我秀才，你好，你好，
11: 秀才你好，我真挺宋大姐，
0: 啊，你有过关无啊，老朋友啊，
11: 我关四周，
0: 四周啊， 我就知道你的过关。好棒好棒。
11: 我十几年了。
0: 算不知道你老朋友，我知道啊。是啊，你是老朋友啊。是啊。你要听什么歌来？
11: 听你跟你哥哥合唱的。
0: 什么歌都好呢？
11: 嘿。
0: OK， 了解，好，谢谢。拜拜。
11: 拜拜。
0: 谢谢，来，你好，你好。是你好，你好，嘿。
7: 嘿。啊。你姓啥呀？
0: 嘿，是我姓啥？你好，嘿，林大姐，你好。
7: 嘿。
0: 啊、你这嘛老朋友啊！
7: 哎、
0: 你这嘛是老朋友啊！
7: 我来要去点小歌。
0: 啊，你有过关无啦？
7: 我现在不知奈卖是谁。
0: 我是讲你有去关无啦，老朋友。
7: 啊。
0: 你有去关
7: 无？无咩啊？
0: 啊，有关你啦！你老林大姐老朋友啊，说唔知系啦。好啦，好。
7: 现在现在现在你我改一个。
0: 好好，什么位？
7: 点戏。
0: 我、哦、要救回来，不是点回来，来来接接来一线哦。嗨，好，谢谢。我来，李哥你好。嗨，我李哥你好。嗨，请各位。嘿，
12: 先生好。
0: 哎，李哥，咱在注意。
12: 我周大姐啦。
0: 哈。
12: 周大姐。
0: 周大姐啊，你今日把
12: 我
0: 电嘛嘛。
12: 我不听下来，我好立刻。
0: 你有电过啊？再见。来，我先生，李哥你好。喂，李哥你好。
13: 哦，你好，我。我三人去，我姓蔡，我等。
0: 你说你是谁啊？
13: 我姓蔡。
0: 哦，你是新朋友还是旧朋友？
13: 啊，四十平的。
0: 什么关系啊？什么我听不懂呢？
13: 四十关的啊。
0: 四十关的哦，你是关四十关哦。
13: 是啊，我前两日都唔是你讲我关四十关。
0: 四十关是你呢啦，你的声听不出来，潘水嘿。来，欸、你不听什么关系来嘿？
13: 相思河畔，
0: 相思河畔呢哈？等你给你安排哈。
13: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哈，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14: 哎，秀莎你好。
0: 你好，嘿，是嘿。
14: 秀莎，我姓北市，我姓陈妈妈。
0: 陈妈妈，
14: 我点迟来的爱。
0: 迟来的爱哦，尽量给你拜。尽量给你，好，尽量吹啦哈。好，再见，拜拜。
14: 谢谢哈，好，拜拜。
0: 好，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15: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15: 我叫林雅区，
0: 王小姐，
15: 嘿，我姓黄的，我已经给你介绍几张啊，
0: 谢谢你，
15: 嘿，我的老朋友啊，
0: 什么歌？
15: 我要听那个微软的功劳，
0: 好，等你吹哈。
15: 谢谢哈，
0: 不客气，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拜了哦，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16: 你好，我要搞点咩？
0: 哦，搞完咩？好，来，谢谢，我来接接哦。好，谢谢你，谢谢你，感谢蛋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6: 我要听播。
0: 拜拜了，拜拜了，今麦拜拜了哈，对不起哦，好、啊哦、谢谢，今麦拜拜了，拍谢哦，对不起，来今麦先，那么咱拄只来卡袂几百，要给咱订商品的好朋友，今麦开始会啊，今麦卡袂几百哦，你有关袂，阿袂关人就较紧哦，你唔好讲啊，我要等个当时，唔免看日啦，大家拢好日啦吼，啊，咱得有欠，咱得有需要，咱得甲关，咱得紧食，啊，因为呢，咱的好朋友呢，我有讲过咱习惯的吼，到底是有欠无，我唔知影，但是公司有讲哦，即个较少，所以为着安尼关系呢，所以好朋友我们才建议恁啊，提早注文，卖讲啊，要等个当时安尼啦，因为我今到现在习惯的老无搞吼，真的哇，你要关都无啊哈，来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7: 四六九四六九，
0: 拄只来卡袂意外，即马卡袂意外哦，电话通哦，一旦卡入来吼，啊，咱即马先我大富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7: 是，哎，那个各位提起哈，小祥啊，咱这中岛以后的落雨啊，比如讲咱这北部又较明显哈，啊，所以之前我个各位提起过，按中岛以后的落雨啊，有时阵会较湿热啊，但是咱看到这个风台的台风哈、啊，白海豚走来咱这个附近，什么时阵呢？看起来，应该是伫这个。被八八节的时候了，八八节的开始影响咱台湾的北部啊，阿高河时有机会也暴风圈看到咱台湾的北部啊，会笼罩住，有些个偏北啊，有点偏北哈，所以咱咧看起来应该就是伫这个拜六礼拜到后礼拜以后这三天会较明显，尤其是这个高河跟杂河这两天啊，所以讲那安这礼拜是讲有要安排。 去北部哈，伫北部这边出去佚佗，伫海边、山顶也是溪水边哈，先不要哈，因为有风台白海豚来啊，其他两条边对咱无影响哦，所以咱个可以提醒。
0: 是，哎呀，干那不过，那么咱今麦的感恩的大油太太是买两罐任何商品的两罐呢，啊，咱是送半罐，所以你得会当省到1250块。啊，那买两组就是四罐，会当送两罐小罐的，等于就是呢，一罐大罐也等于会当省2500。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省者，咱岛人你要想讲，我两当半叫油太一摆呢，然后当然啦，你爱叫一个一定的量，你要吃就够安尼啦，啊，咱。产品哦，这个三档拢无问题哦。啊，个有哦，咱当然咱的手上的产品，咱的点数会给你加起来，这是正常的，因为咱点变犹太嘛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若无了解，再看看叶门号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8: 诶，秀才啊！
0: 嘿，你好。
18: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来接接哦，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那今麦个点卡一个哦，咱的好朋友来，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哦，要跟咱订产品的人，啊是咱要加你妹，咱要和咱犹太咱的好朋友呢，今麦拢会当个卡里吧哈。我看一个哦，这个大乌兰刚刚是不是有一种的什么那个什么警报啊？不是有？
17: 明天在一波，
0: 明天我就是要
17: 演习了哈。啊，所以讲其实网络
0: 防空演习，
17: 网络来这里较慢哈，啊，咱差不多2:30左右了哈。哎，咱
0: 时间去甲大家讲起来。
17: 印象中我等下确定的应该是2:30。
0: 主要，刚刚是下波2:30嘛哈。
17: 印象中是2:30。
0: 下波2:30，好。还
17: 最好，我以前网络变慢也是停，不要觉得很讶异哈，因为是演习。
0: 啊，当然，咱那是伫内当吼，这个就是尽量不要往卖去街啊咯，啊，过来就是人叫你停了，你得爱停了，不可以违背哦，因为这个是有刑事责任的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9: 哎，江秀才啊，
0: 还是你好。
19: 哎，盖过一罐。
0: 哦，后尾一盅，一罐就一盅啦，盖好啦。来接接一线咯。嗨，谢谢。张，你好，你好。喂，我是小六，嘿，
20: 你好，
0: 你站起来，二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个点个卡哈，啊，来，我那个卡也给两支的，给两支的哦，嗨，谢谢，来，今晚跟我大伙来共同这生活常识，哎，来，稍等一下，大伙等一下哈，对不起哦，哈，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21: 哎，秀嫂小姐，
0: 嘿，安尼，
21: 我朋友我嫂，
0: 嘿，我在嘿，
21: 哎，我是讲要给你，
0: 你讲咩？我来接接哦，三线呐、啊，谢谢，啊，我来个曝光啊，谢谢。

0: 好，来，谢谢安徽车友。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收请回来这里聊，我们说电话来，谢谢。
1: 装备穿卡啥子啊？嘞穿鞋嘞穿。
2: 婆婆啊，烦恼讲啦，讲啊，大家是变咯，啊，即马婆婆蛮好去，做内容蛮好去。哎呀，得那个当兵了不吼，倒个困嘞，我改。
3: 我本地会腾拢八，第一个是腾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3: 啊，食食了就剩个只剩六点三左右。
2: 三点进步以后哈。
0: 嘿嘿嘿嘿。
2: 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4: 我哈只用肝，我包油，三点人我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嗯，
5: 哎，吃三宝吼，心脏也都好。
0: 嗯，
5: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
0: 嗯，
5: 啊，健康晃晃个安尼哦。
0: 嗯，
5: 拢好个呢。
2: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白。
0: 哎呀，咱个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食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个基本的这个、这个咱个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6: 三省金宝。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款
6: 钙固基。
0: 这两款，咱个一组两款项目，这两款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食个过来很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省金宝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加过，你即马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关上半关，所以一组都是两关，咱的档哦，盖过一个价三省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档个。阿雅得那个价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羹呢。那你那边呢，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鸡尾罐，因为咱本身有咧家人，咱的鸡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当啊，所以你没烦恼哈。哎，今年要经过一个帮官，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熊哥哥，等个节目很牛的呢。
6: 大准你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林秀爽。
0: 哎，你好，
7: 我那边我丢。
0: 哦呵，蛋夹上来，一线就给。嗨，谢谢。哎，林秀爽，你好，你好。
7: 林秀爽，你好。
0: 哎，是你好。
7: 林秀爽呀。
0: 嘿，
7: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7: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搞美女来，蛋夹来二线哦。来哟，都前来卡呗，一百单的好朋友，今麦呀，今麦电话卡一百单卡一百，要给咱助文的，给恁呗，要咱犹太单的好朋友，今麦弄一单卡一百哈。啊，恁有贵有房官无？哎呦，恁那贵有房官了，卡一百给咱讲一下，看你管几组啦？这个下头有一个阿婶哦，拢准备管几组呢？十三组啊！哇，因家全家都吃，无，干了一个老公呀。阿姨妈有因囝知影，伊讲因囝哦，迄个拢会甲嫌东嫌西，伊哦，家己食，伊讲家己开钱，家己买，免得囡仔家己买。这阿妈真有个性吼。虽然你喝冰呢，为着家己的健康，伊讲伊食了该好，为什么伊不爱食？伊讲我食了好啊，因阿妈是食了好啊，阿因要顾身体啊，阿因囝无揢钱，无囡仔家己出钱啊。虽然你喝冰呢，家己身体家己顾吼。阿恁阿伯官人就较紧的哦，每两罐上半罐，一组都是两罐呢，一组都是。上半罐，两组都是上两罐半罐的，所以等于是两组都是上一罐大罐压力那是该，安尼都会当省2500块，买愈侪上愈侪啦，会记的哈。来，我是传立贺，你好，海立贺，你好，
8: 喂，
0: 你好，
8: 你秀爽，
0: 嗨，是海立贺，
8: 哎呀，我李醉呀，
0: 李醉哦，咱贵姓？哦，你是廖大姐。对不？哎，你好！
8: 哎呀，
0: 安那呢？
8: 我都把你吃百外万啦！
0: 无安尼济啦，百外万，无安尼济啦。
8: 八年啊！
0: 哦，八年，安那我吃二十单，还唔得个两三百万？无啦，无安尼济啦。
8: 有啊！
0: 安那什么代志？什么代志？什么代志？好啦，啊，什么代志啦？嘿，
8: 没啊，我叫诶。有脚提来啊！
0: 哦，有啊，不要紧，我爱你叫有帮官，叫请有帮上，不要紧哈。好，
8: 哎、
0: 啊，有官啦，你
8: 叫官四组，
0: 四组，哎呀，谢谢，叫四组啦。
8: 四组都给是上两一关四关啦。
0: 好，安尼丢啦，安尼丢丢丢丢好，阿新你过好哈，好阿妹，谢谢你哦、喔，感谢你，祝你健康啊，好，谢谢。
8: 看大我是吃老白油的，
0: 哦。
5: 无我都唔敢吼，我袂食食药
0: 啊。阿舅妈食了好无？老外油舅妈好
8: 无？老外油都，跟人讲话就咧老外晒啊。
0: 哦，安尼
8: 个。阿食食好个，阿舅妈。
0: 食食好起啊，哦，安尼好啦。
8: 系啊，买下食，我都食过介只。
0: 哦，安尼你好啦，我即算得袂当讲上久哈。
8: 好
0: 啊。好，感谢阿嬷，阿姨上功课哈。哎，谢谢阿妹哦，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9: 你是双人？
0: 嘿、hey.
9: 哦，我要给你买啦。
0: 干杯哦，来哟、哦，一心哦，谢谢。来呀、啊，那这么先单单哦，大吴公有几个生活常识，阿兰要给咱点三篇的人继续看哈。阿、啊、来，麻烦大吴姐来，谢谢。
10: 开始啊，咱甲过提起个，恁热天哦，外口温度较悬。啊，你爱点洗身躯，淋保存水分以外，有一个案例甲过提起，你应该常常这样。比如讲，有人买一杯这咖啡吼，哎，啉一半，啊，啉无了，要无用先去放冰箱，啊，放冰箱了，佮摕出来啉，啊，佮你无用，佮摕去放冰箱，啉无了吼。
0: 一般好像都这样子。
10: 那恁啊，想讲也无啥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人是安尼啉咖，哎呦，急性胃这里啦，胃肠发炎嘛，肠膜炎，哎呦，赶紧去上病院，一直吐，一直流安尼啦，哎，流个这脱。脱水脱水呢，所以医生阿问你到底食啥？伊讲规工拢无食物件，就啉迄个迄杯拿铁，哈、哦，就是做伊迄放伫内底冰箱，阿个起出安尼啊，出温度咧改变，内面迄牛奶吼已经开始变质啦，啊、嗯哦，所以我赶快点去。你有这个习惯的人要赶快改一下哦。
0: 是的，哎，咱今晚先来好大唱歌啊，
10: 哎嘿，
0: 哎来 Tokyo 阿卡巴拉，
10: 哎呦，
0: 哎来唱你好我的来，啊那么啊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来谢谢，咱继续卡，啊今晚电话没线，啊那如果是电话没线卡，别几百列单个卡，空气，
10: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听到唱歌嘞，谢谢。

0: 転身に
1: 東京アカパラ、
0: はい、そうです。
1: 来李哥你好，
2: 是谁呀？
1: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2: 系、
1: 哦、啦，
2: 我是新人客啦。
1: 哦，阿桑贵叔，
2: 是要跟你买一罐，
1: 要搞咩的滴啦吼？好来接电话先啦、哦，嗨，谢谢。来哟，今麦电话通啊呢，电话通，那么跟咱咖喱妹，哎哦，当然欢迎咱的好朋友，因为咱今麦在啥？犹太人，咱即马咧大精神，八八节，连咪着八八节安尼。啊，当然，咱咧和平咧，唔是干那八八节一讲重要呢，大家拢介重要。咱咧爸爸跟妈妈都一样很重要的哦，哈。好来，谢谢，我是转立贺，你好。嗨，
3: 喂，
1: 我是
3: 转立贺，
1: 嗨，你好，是立贺。
3: 我喺三井金宝，
1: 三井不接，嘿。
3: 我三井金宝，我食了。拢有较好啊，竞争拢有较好啊。
1: 三千全部食了那好。
3: 我迄手啊，敢那迄，唔知算腰酸啊是痛风，拢有破一破啊。顶头啊白个啊。
1: 啊，即马咧？
3: 即马拢消落啊。
1: 哎呦，迄个痛风啦，我安尼消消落去啊。
3: 哦，系啊。
1: 我安尼好啊，继续加油啊哈。
3: 啊，我今日当改改食两顿的，我本来食三顿，
1: 可以哦，也可以可以，医生公公别也当哈，好 ，OK， 好，好，拜拜，谢谢。哎，喂，老朋友，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你好，
1: 哎，老朋友你好，嘿，阿丽你好，什么贵就贾大姐，谢大姐，阿啦，阿丽有关门？
4: 你今嘛有在各地卖药啊？
1: 什么的？大刚嘛，别不是药啊，是商品呐、啊，
4: 哎啦、啊，商品啦。
1: 啊，你是大刚，我咧听说唔知，今毛咧犹太人唔知你呐。
4: 我今毛，
1: 哈，
4: 我咧隔离的。
1: 好，阿你买几组？
4: 我买几组？
1: 四组。
4: 要几啊哩？
1: 你稍等一下，你唔是拢买一个十组以上的吗？
4: 对啊。
1: 你稍等一下来，你先接进来，来谢谢。来哟，他们要搞，咱的和平讲哦，成都这大户讲的物件，唔要乌白乱讲。今天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哦，伊食迄个，伊食冰的啦，食冰的诶，迄个海鲜面哦，去甲微波啦，是讲我阿得放伫冰箱，应该袂歹啦。结果经过四点钟后呢，成都这大户咧讲，迄个人赶快吐甲老，嚯、哦，送去病院，知影偌严重呢？败血性的休克，急性的肾脏急性的腰椎出问题，注意不对。加护病房，吼、哦，经过一礼拜才救回来呢，安那这严重？因为伊去食着芥末的海产，内底有真济金黄色葡萄球菌甲肠炎弧菌，安懂啊喂？这种是微波吼，迄、那个细菌是微波太袂死的呢。哎呦喂啊，到底看那有恐怖无啦？哦，所以咱那会病例无动作是食歹物件，干那伤，下巴肚疼疼呢，伤着腰椎这是恐怖呢。所以咱平常时腰椎要注意，哦，咱那腰椎无好的人呢，莫乱食药啊，莫乱食补，莫乱食过敏的物件吼。来，今麦请到来讲下这腰椎的问题，谢谢。
0: 是，那有足侪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动作哈，食个啉。干嘛讲也没什么，也无安怎啊？我就是吃安尼吃啊，你吗？啊，为什么我腰椎不好？因为咱五年岁啊，哈，安尼也每一个器官的机能诶，这降低。以外，就是你是不是吃着有病毒啦、啊，有菌啦、啊，感染着？比如讲，哈，你已经五年岁啊，哈，啊，咱那么吃过多的矿物质，但是有足侪人唔知倒一块。咱一般吼，这五谷杂粮吼，咱比如讲什么豆啊、绿豆啦，吼，这个水果啦，吼，青菜。你若讲一段时间食大量的话，拢有足侪矿物质走去咱的身躯内底。吼，啊，有一个案例是安尼，已经有问题，腰椎的朋友吼，伊腰椎有问题，朋友听者，65岁第四期慢性腰椎萎缩的人，吼，照你来讲，伊袂使乌白啉水，吼，也袂使绝对袂使食种冰的物件，啊，伊也想要食串冰。啊，去点一碗这个，甲头家讲，我要加红豆啊、土豆啊，吼，啊，搁这芋圆啊，加哦，搁黑乌糖吼，好食，食啊就欢喜，啊，凉凉嘛。结果呢，不，伊有可能迄头家诶，这碗吼，啊，是讲迄边啊，这所在有可能较无清气，食个老巴肚，啊，想说，哎呀，上吐下泻，吐个老的呢，啊，无爽快，但是感觉讲贵人做虚的，感觉讲要往生，像感觉赶紧去闹甲冻袂掉，去找医生。医生讲：“哎呦，袂使呢，你腰椎无好呢。” 因为尿到一个指数尿毒吼尿毒啊，诶，这种指数飙高，赶紧西药剂，急性药剂萎缩啊！哎呦，家在有西药剂，靠我多救一命。总当然啦、啊，我做这样干嘛讲吼？哎呀，为什么要西药剂？你身体歹，哈、哦，你身体歹，无西药剂，无西无性命，这是真的哈、哦。哎，不要以为说我想说，我个性寡性的无，这无西真的无性命。哦，阿家在，你刚刚讲怪怪，赶紧看医生。所以你啊，药剂无好的朋友，你真正袂使啉迄什么哦，什么补啦，啊，对中药材啦，也是讲煲汤啦，甚至讲逐天搁咧啉咖啡，不可以啊！你药剂无好的朋友，啊，佮有一个足严重的，大家拢想袂到，哎呀，为什么禁药袂使？
1: 哎、欸，当然不可以啊！
0: 啊，咱来正常摆啊，
1: 啊，
0: 咱差不多一点，咱一个药吼，差不多咱冻差不多60分钟到90分钟，哈、哦，所以讲一天8到12次排尿是正常，啊，多一两次没关系。但是呢，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有一个女性，伊长时间哦，伊工作关系拢爱禁尿，哈、哦，所以讲伊不时拢这尿的发炎，啊，发炎来的时候，这医生就甲警告啊，讲你安尼过落去，你尿剂歹去，啊，有伊也想讲有啥物？我唔是尿道发炎，发炎就是头前食，因为女性即尿道较短嘛吼，啊，就直接发炎食药就无代志啊，对不对？无，你也知哦，即尿道吼，啊，你安禁的对不对？因为女性爱特别注意即、這个，困会走去你身躯，足紧走去你身躯内底啊，哦，尿道介短，走去身躯内底了，膀胱甚至讲顺甲咱只按尿道走去咱尿剂机会嘛有，
1: 哦，
0: 甚至讲会造成你排尿的加快，啊，真的要多注意咯。
1: 是哩，哎呀，所以咱听讲过啊，莫禁药啦，啊，只有那啉有够，而且咱药剂也无好人哦，爱啉温的哦，来等一下，来，你好，
5: 嘿，家里位，
1: 好，阿伯等一下来，哦，阿伯要跟咱伯来接电话一线哦，嗨，谢谢，来，我咧讲话时阵，侬会当接电话哦，咱要跟咱伯，家里伯，咱拄只咧谢大姐吼，伊老朋友啊，伊咧住本拢是10周以上的，拄只我听做你讲。注文14周了哈，谢谢哈。所以呢，咱平常时爱注意，咱那是尤其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的人呢，真正像杜家讲的芥末、海参呐、啊，不要吃。啊，过来像杜家大夫讲的丁补的物件，唔好食青草啊、油啊、油头啊、丁补的迄种都不可以的哈。那么如果是咱有的发炎的人，真够，尤其是咱女性朋友真够有的发炎、膀胱的点来发炎的人呢，唔好禁药。啊，而且你一上个是啉温的茶，啊，啉茶爱慢慢啊啉哦。包括男性嘛，同款哦。啊，个做啥物？做我给恁建议的啦，就是做提肛滑，啊，个来爱做打卡底，个来个做按摩穴道啊，起咱的穴道哈、哦，膀胱的穴道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为着咱家己的健康呢，咱来做功课，爱保养，一定要保养哦。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1: 还是
6: 请问那个尿多？
1: 尿多哦，来一线哦，接不接？谢谢。

0: 为什么来继续关注球场是贵金花先生？那么喜人就以这个陈大姐说对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嗯，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
0: 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啊，我讲台语。
1: 我谢谢啦，我我现在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1: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三片，我们就来。
1: 那个艾雅德呢，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呢，已经吃10罐。
0: 哦呦，好好，
1: 哎，
0: 有没有进步？
1: 觉得不错。
0: 好，安尼继续，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兰今麦有台在吼，好，哎，就近就近，真紧啊哈，真紧关哈。好，谢谢你，好，感谢，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秀爽好。
0: 哎，是，你好。
2: 哎，我给你吃那个钙固子啦。
0: 三片都不吃，是安那嘿？
2: 哎，吃了真好啦。
0: 哦，啊，吃了哪好呢？
2: 吃了对脚头有啦，腰脊骨拢真好啊。
0: 哦，好好好好。哎，
2: 啊，我嘛吃三片中果啊。
0: 哦，好好好。
2: 吃几啊年啊了。
0: 哦，啊，吃了哪好？
2: 三片中果吃了，目睭好，啊，胃肠好。
0: 哦。
2: 啊，小便。嗯。
0: 哦，安尼好哦，
2: 哎，真好啦，
0: 真好吼。
2: 啊，伊诺诺皮炎，我嘛用5-6个了。
0: 哎呦，哎呦，好，安尼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感谢阿嬷，谢谢你，不中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海西。
3: 哎，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来三片都不急嘞，来请共同来，谢谢你。
3: 你们的三认真保真的真的太好了。
0: 哦，啊，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3: 哎，我有次哈，差不多结少50担啊。
0: 结少50担？
3: 真的呐，我不是拢病，拢发烧啊。
0: 哎呦，
3: 啊、不是有诶无诶啊，啊，不过吃恁的高进单我哈，拢无好法啦。
0: 啊，
3: 有次结少人啊。

0: 算得这样，唔知有效无啦？
1: 哦，好好好，
0: 我要跟你讲有效啦。
1: 哦，
0: 因为阮孙吼，伊就是就算啊，拢常在安尼安尼啊，常在咧食药啊。
1: 啊，
0: 我昨晚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啦。
1: 好好好，
0: 我昨晚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吼。
1: 啊，食
0: 吼有较顺啦。
1: 安尼哦，
0: 伊讲嘛有较袂酸啦。
1: 哦，较袂静啦吼，嗯，好，安尼继续哦，阿妹，阿咱今嘛有咧犹太，你知吼？好，好，好，谢谢哈。
2: 放给我婆婆啊，食迄都无婆婆啊啦。
1: 哎呦，
2: 就无配啦。
1: 哦，好棒哦，谢谢，感谢阿妹。那上一人食，上一人喝了，大家食喝拢各在管，各在买，拢东西食咱这罐
3: 三省金宝，
1: 你都免烦恼，这罐真爱管灯个价。他咱今嘛有咧犹太，咱的新朋友爱管灯个价，啊，咱老朋友加管管，加买管，因为咱这单坑三单，坑三单都没问题哦。你所以当你给瓜瓜呢吼，或者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要嘟嘟搞有口口半个姐妹去半个来个一个人，那给大家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把登记呢，拢有犹太无唔对哦，但是咱这个是这个咱的感恩的大犹太是八八节犹太，每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半罐，所以你当哦三省金宝个夹，伊就咱的盖过去，啊是咱的三省金宝个夹，哎呀得那，每两罐一组就是送半罐哦，啊你那边两组就是送两罐半罐的，等于就是一罐大罐呀。安尼了解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伯乖人，哎，阿伯家嘛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呢，
3: 多准一个，
1: 谢谢。来呀，我听到嘛，咱今嘛的犹太呢，在犹太上面呢，咱的商品呐、啊。哦，犹太产品哦，哈，哎，就是咱买两罐，咱都叫讲过，买两罐上半罐安尼。啊，你那阿伯官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真紧的帮官，因为咱细罐的吼，细罐的公司有讲哦，较无够量啦，所以你爱量扎住稳较好哈。来，谢谢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1: 喂，
4: 哎、要跟你问讲的，迄款啊，听风哦，食咱的果盖子。
1: 不是，爱三，伊了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嘿，对不起，这个要线下，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是姓啥呀？
1: 是，你好。
5: 你好。我是大西的，我新天友啊。
1: 新天友，什么贵书？
5: 嘿，新天友，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哦。
1: 嘿。
5: 我确实哦。迄个。那个家属哦，拢会。
1: 先留，我来接接二线哦，还是谁？来，咱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咱的好朋友，咱要甲咱问药房加林贝，加林贝，咱的好朋友来要和咱犹太，咱即马甲卡呀，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1: 啊，那么如果是要那是电话来卡的，伊来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3: 二二六八八八八。
1: 哎，这个电话当订产品哦。那么我即马先来甲大伙唱。中风酒，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卡电话，谢谢你哦，谢谢。

0: 来，掌声鼓励啊！中风酒，
1: 是你
0: 哎，是谁唱的不知道？都在西瓜秀山
2: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3: 我那我吃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4: 棒的呐！
0: 好、
4: 哦，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来。
0: 哦，
4: 阿金马上困到天光啊！
3: 哎呀，得啦，做好人。
5: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那么睡的很好，
0: 没
5: 人管。
0: 哦，安尼好呢，大哥，好，谢谢。
3: 好的，爱困呢，食了较好困。
0: 哎呀，对，
6: 多好困呢，只要未想啊，刚刚的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困袂。冰来冰去呢，
6: 哎，
0: 哎呀，得那呢啦。
6: 是是，哎呀，得那。
0: 好，安尼继续哦，好，谢谢。
3: 我甲你买哎呀，得那。
0: 嘿。
3: 哦，啊，本来听到耳啊会疼，啊未乱个哦。
0: 啊，怎么袂安尼？啊，你有看好就对了吼，好，啊，继续哈，好，继续考，谢谢。
7: 喂，
0: 阿西，
7: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讲重点哦，嘿。
7: 我有食阿雅德呐，啊，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7: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3: 你我食三顿甜补吼，
0: 嗯，
3: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袂，放着袂安尼白落白落。
0: 有安尼好呢，好谢谢。
8: 你无本来阿未到病所就错了去。
0: 我你们那呢呢，我加上面进步了吼，好谢谢大姐，谢谢哈。来哟吼，真正是大家吼，食了拢有够好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个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关啊，无我都无法断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哎呦，你也别关的人就较紧嘞哦哈，免得讲当啊当时安尼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的
2: 大准理工，
0: 谢谢，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9: 啊，哎，秀爽，你好哈。
0: 你好，嘿。
9: 啊，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9: 譬如困未起，要吃什么？
0: 哎呀，该接接哦。嗨，蛋姐，等一下来，一线哦，好，谢谢。来哟，要起来刷电，跟咱主本的人，咱的好朋友，咱今麦当卡里吧，因为咱今麦电话一通啊哈。都叫电话拢是这个塞车、塞车。那么今麦呢，一通啊，也当卡里吧哈。要加您呗，继续卡。空八空空
2: 469469，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秀川你好。
0: 哎呦，嗯啊，贝利好，你好。
10: 好，
0: 嗯，我是啊，贝利好，什么代志？好，邓姐来，赶紧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呢，那么我听讲过，咱人哦，食饭皇帝大，这食饭哦，来食了介重要。迄人哦，一个人若是食饭食袂落呢，都是有问题，才会食饭食袂落哦。来，你好。
11: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哦，来，在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咧讲的时阵，我等下接电话哦。那无咱的国内话引导，拢会当家你接，即马电话会通来当开呀吼。啊，咱要甲咱助文，咱的好朋友咧也是新朋友。咱的新朋友，你唔捌接过人哦，你听这尼啊侪人食个这尼啊好，迄物件足侪人咧食，就是表示啥好。好像咱这饭哦，这尼侪人咧食，就是饭好。咱台湾人家己本来拢食饭啊，啊，所以上好就是饭啊，对不对吼？但是袂当食过量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阿伯官人新朋友呢，阿伯给咱问一下，帮侬当客呀吼。咱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胃肠消化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2: 嗨啊，那个各位分享，拜拜时阵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小怪怪？什么叫怪怪？啊，咱正常是小夸，这个偏有小夸较深色安尼，啊，来较搞笑呢，还可以啦。啊，你看了用青青，哇，老板多哈。啊，你讲这这就薄一种哈。哎呦，爱这里哦，是不是这个价这部分最近有小个问题？啊，老公算算呢，啊，不拍不到哦，也是讲。灰灰的，白白灰灰，哎呀，赶紧看医生。好，啊来拜拜先看了加灰，有底层吼，是不是？嘛是看医生。好，嘿，啊我报没出来呢，也是看医生。啊，你买个去台中什么甘油球吼，嘿，愈塌吼，以后愈拜拜拜拜。 哦，卖一直塌啦，哈、哦，和医生来看有啥物办法，甲医生作为合作，哈、哦。啊，你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烦恼？除了排便的问题以外，就是，哎呀，我这不是哈、哦，我这压力大的时候，我这胃就痛，有没有？有。啊，有人是压力大的时候的一呛声，哦，胃食道逆流，会小心。哎、欸，每种状况不同，你也知这個。啊！你多胃着疼的人啊、哦，你也知，咱这个实际上咱这个啊，肠啊，哦，胃肠这边哈、哦，啊，加这脑部有连线，有直接一条高速公路，哈、哦，就是肠脑轴线。所以讲，胃肠那好哈，那你他个来好，哎、欸，这是很重要。做这医生加营养师调查啊，个做研究发现拢是安尼讲。哦，所以讲胃肠啊够好，咱人吼咧身体这部分会当慢慢的有改善。啊，你这里吼、哦、不时的就紧张就出力，对一呛声胃食道逆流有办法哦。你看检查个你拢是不是爱食甜的，爱啉汽水，爱啉迄种有咖啡因的物件，爱啉酒以外，食物件是不是伤紧、伤凶、伤多？哦，这个食食管爱改，哈、哦，还是不时拢是啥，拢暗时咧食宵夜啊，改一下。哦、慢慢的改哈，当然有一批人是啥，拢是食一堆胖，喜欢吃一些的米粉类做物件，食胖，食点心，拢食这些人嘛是一吃生的机会嘛较悬。啊，若是不是咧，这个紧张的老巴肚，哦，带大肠过敏症的人嘛真多，但是大肠过敏症有两几。
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 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你个老啊，这是朱启文，是罗时丰跟那个谁，跟那个林祖龙说唱的哈。啊，对，这是我跟我哥哥唱的哦。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宋大姐说的咩？来，谢谢。
1: 诶，宋晶晶不会啊。
0: 我先
1: 吃，我头先闭着，啊，我吃一罐。
0: 嗯。
1: 啊，吃三粒。
0: 嗯。
1: 他就放你出来。
0: 哎，哎呦，真好的哦！哦，好哦，好棒，好棒，好棒，谢谢。
1: 好，我吃掉有给你，
0: 嗯，好啦，
1: 给你看的，按拢有在吃。
0: 好，看的看的，
1: 我吃都拢就好。
0: 哦，啊，你吃了安那好来，产品了不就先讲起来，嘿，来讲重点。
1: 我吃了哦，迄个，
0: 嗯，
1: 胃食道逆流拢无去。
0: 没啊，
1: 没，我因把胃食道逆流就严重
0: 啊。啊，今嘛无没胃食道逆流安尼哦？
1: 没有啦，
0: 没吃生啊。哦，好棒哦！吴妈妈，阿你贵有帮官无？好，吴妈妈保重哦，谢谢。
1: 我的味道，味道味道嘛，足好味啦。哎呦，我唔捌个客
0: 哦，唔捌个牙嘿，哦，嗯，
1: 去放尿也好，
0: 放尿较
1: 袂大便也好，
0: 较袂搞油。
1: 好耐我，
0: 安尼好呢，我安尼两行两好呢吼，好，好，好，好，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谢谢。
1: 我
0: 来宋小姐嘿，
1: 我吃迄个
0: 三千钱包
1: 已经吃三十几块，
0: 啊，吃了好不？
1: 好吃，
0: 嗯，
1: 三千钱包吃三十几块，啊，进前哦，
0: 嗯，
1: 三四公斤哦，
0: 嗯，
1: 急性的肠胃炎啦吼，啊去看医生拢看袂好，因为我是吃迄草果，迄吃了少许哦，结果吼我总用三千钱包吃三粒嘛，
0: 嗯，
1: 总控制了呀，
0: 真好呀。
1: 总好起来
0: 了，哇！感谢大嫂，谢谢，来谢谢你。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了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药房关，因为我惊讲血管会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够会，所以呢，希望好变恁两张去注文咯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给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哈。半罐就是六十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血管的，顶一罐大罐件呢。咱顶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啊，那就是一罐顶两千五，送两千五就对了啦哈。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
2: 三省，
0: 对不起，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3: 你秀爽遐遐，
0: 哎，是你好，
3: 你秀爽遐，
0: 嘿，
3: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3: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我今天来，一线这边哦。那你喝冰的，你敢知为什么唔好乱食超过？你敢知？苗栗哦，苗栗也有一个男生呐、啊，伊人把人上哦上一上一的一半的压箱的锅安尼啦。哎呦喂啊，食一个吼、哦，这样破心吐，规身骨无烂，上去病检查，你敢知什么问题？哎呦喂、啊，急性的肾脏衰竭，而且横纹肌溶解，你敢知喝个仔呢？今毛叶克膜呢？叶克膜呢？该保住他的阴命哦。所以咱喝冰呢，你唔要乱加什么膏哦。你若唔办，诶膏那是唔办哦，唔要乱加，绝对唔要乱办来加，千万不可以哦。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是双 M？
0: 嘿，
3: 好、哦，我要给你买啦。
0: 好，好，邓姐来这边哦，阿妈邓姐先哦，谢谢。来哟、哦，咱这查甫人哦，咱这男性朋友呢，恁我发觉咱买产品呢，跟那女性比男性较济，我的感觉啦吼。那么当然，咱这男性朋友呢，为人可能是拢啊太太买就好啊。来，你好，你好，
3: 嘿，
0: 哎，是你好。
2: 哎，秀山，我要请问你，那个盖过是安怎未？
0: 我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哎，这么个人，我们知影新朋友了哈。我拢希望好朋友呢，咱的新朋友呢，利用这摆我的犹太人呢，真爱关灯爱食，真的哦。因为咱的物件哦，唔是卖一档两档呀，咱是卖已经21年了。上个重要是，我拢有在教，我该助理，我家己嘛是爱买足济呢。为什么？嗯啊，我嘛爱食啊。啊，公司够可能送我。不可能啊！我嘛是爱个公司买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嘛拢有咧买呢。恁来利用咋？利用即个呢，紧赶赶灯啊，加买赶加赶赶吼，比你钱加银行的利息佫较好，佫较悬咯吼。讲有一个男性朋友呢，退休了呢，这是伫东京有一个做主管的人退休啊，啊，差不多领着台票700万，700万啊嘛嘛无介济呢吼。结果呢，伊全部挂个股票啦、投资的信托间呢，全部拢加起来呢，差不多偌济台票，差不多1600万。那么这个先生呢，叫做高桥塔卡哈西，也塔卡巴西塔卡哈西上吼，伊退休了呢，逐工哦过了真舒服，但是经过半当了，伊感觉讲哦。嗯，跟那个社会失去的连结，安尼感觉有种孤独的感觉，安尼啦。吼，伊讲伊逐个月吼，拢爱固定支出的两个翁仔某的生活费用呢，差不多日票35万。啊，日票两个翁仔某35万，绝对有够嘛，对不对吼？绝对有够因的生活。啊，所以真正亲戚朋友拢娱乐伊。但是哦，这个他刚开始上，逐天来一早是起来呢，伊哦。当然，对面床较早好，开会拢开袂了啦。伊即马会当安那呢？会当徛伫因家的客厅看外口。啊，过去呢，会当徛伫因家的客厅看外口是一种的享受呢。伊即马无呢？伊即马干脆吼啊，既然家那是困到中昼啦，啊，平时有闲去看电影啦，有时去高级饭店哦，跟因老婆去食上下午茶安尼啦，吼，这真正是过了有够好过安尼啦。这个生活呢？经过的半当了呢，伊煞感觉奇怪，因啊，感觉伊连逐天过了真空白，好像过去哦，电话接袂离，电话回袂离，一大堆人爱联络的人呢，即马拢不没有了，因为没有工作了嘛，人较有可能会去靠伊买啦，啊，过来就是呢，过去开会是开袂了啦，一早时起袂就开始开了，开到暗时要下班安尼啦，所以呢，伊即马怎么变成哦，好像。有一个空洞一样，吼、哦，怎么变成包括因老婆吼、哦，要叫伊去佚佗，伊嘛讲啊，算了啦，还是在家里好了。所以呢，伊经过半当了呢，运动无够，说肥5公斤啦。所以这个是安那呢？因为过去日本人也好，伫公司做主管，一般拢是全心投入上工作，所以呢，伊一个退休了呢，总结退休呢说，唔知要从啊啦，不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变成好像你这社会变成没有连结，而且一感觉他好像被这个社会呢遗弃了，他好像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了，所以每天我能拎袂掉呢，跟老婆吼，甲伊个讲出伊个心声呢，伊讲哦，伊想讲有钱就好啊呢，吼，爱莫的笑笑甲讲啥样子，伊莫讲老公，你这种叫做奢华的烦恼。真浪费的烦恼，你过去的烦恼啊，上班的问题，你起码不是烦恼上瘾，所以啊，已经开始呢，因老婆啊，各个规划，因老婆呢，正个邀请，后摆甲伊做位去出门，因为老婆在做什么？做志工，啊，因老婆在做除了是照顾伊家己的爸母以外呢，当然伊个去做啥高龄者的照护志工。所以，伊阵甲因老公甲拖落去，甲讲哦，来，你即摆去顾阮爸爸甲妈妈，也过来就是有闲的时间，咱去照顾其他的老大人。所以呢，互你有代志做，你免食饱伤过闲，靠伫徛伫遐乌白乱想。社会足需要你这种人才。因老婆就安尼甲讲，我感觉这老婆做智慧吼，社会需要你有你这种人才，你是做过主管的人，你也联络事、联络代志啦，是处理代志，你拢有你的一套，你有经验，所以你很适合，你非常适合呢去安慰、甲照顾遐老大人。哇，因某甲讲一个了，伊真介气哦。哎， 啊，一个起跳呢，哎，真屌的呢，哎，有兴趣哦，嘿嘿嘿，真开心呢，在这照护志工来的活动来的呢，完全都投入了，哎，以这代就是非常投入的人呢，就一这个一下子就，不是一下子的，真的是适应一段时间以后就完全投入了，跟老婆一样一起做志工的活动哦，哎，我感觉安尼嘛真好啦哈。没事，你好。
4: 我是在红山区。
0: 哦，什么贵叔？
4: 我是在，我在家里边。
0: 要干咩哦？我来接听一下咯。哎，谢谢。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
0: 哎，是你好。
5: 秀爽。
0: 嘿。
5: 我要买药啊。
0: 干嘛没有？好，阿妈等一下，谢谢。来哟，被卡爷刷电，感恩祝福呢，咱的好朋友来哟。这个卡一百几了，卡一百哟，哈啊，咱的卡一百呢，我家咱恁到底有咧接无安尼啦，哈。现在要看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么咱那边贵药房，唔知要去到一间药房，有新朋友咧问药房呢，拢欢迎哦，欢迎新朋友加入我的阵容。加入我们秀县的甲大户的阵容，嘿嘿，秀算办的，欢迎好朋友甲卡咧哈，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即马来甲唱这首歌叫《相思河畔》，咱的蔡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甲你唱，我无请歌星哈，咱要甲恁妹继续卡，要甲恁妹好朋友呢继续卡哈，我来甲唱歌来，谢谢。

0: 当来相识合办，这朱启良什么人我别记啊？这就是我请问哈。那么这是咱这个三明区，三明窟咱的蔡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 哎，秀华小姐。哎，
0: 阿内，
1: 我朋友我说。
0: 哎，我在嘿。
1: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没有那个干贝，可不可干贝你？阿妈，你要加码吗？好，你等一下来。哎，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你刚才咱今天什么日啦？今天个好日，啊不，其实大家拢好日啦。人啦，有啊嘞，大家拢好日。今天是新历个八月七日，农历当时六月二十四号，关圣殿帝君的圣诞哦。你刚才是啥？武财神呢？什么种的人，大部分都会拜这个关帝圣君，你刚才武庙财神会拜。啊，过来是什么种的人？做生意的人，因为关帝献君哦，伊本身买算盘，一样算盘吼，诶，他会会计哦吼。啊，过来，够一种是啥？牙关刀，就是警察。警察呢，嘛是这个拜这关帝献君哦，所以今仔日啦，这个是关圣殿帝君的啥？生日，祝福大家，大家都平安，大家都平顺哦。来，谢谢。干弟哥你好。啊喂，我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哈你叫啥？我听不到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家庭买无，还是要问药房无？还是咱的好朋友吃了有钙好，要起来给咱鼓励好朋友无？还是你过药房关关，吃了钙好无？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林妈妈你好，
3: 喂，
0: 是林妈妈你好。
3: 对啊，不要给用猴子了，让里面猴子拆掉了。
0: 什么？你讲啥？来，听姐来，一线接姐。我那听猴子是猴子，那还差这里。来，接姐来，谢谢。那么，那你那边呢？我听讲，咱蛮去得着慢性病，但是啊，如果是真正得着慢性病呢，你慢慢过度紧张，因为呢，比如讲咱听讲的啥，所谓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上严重，上侪是对一个糖尿病。油气钙也有关系，高血压也有关系，啊，过来嘞，佮油球钙也有关系啊，所以当然啦，啊，咱得一定爱注意啊，无嘞，你要了解啊，并发症有甚物无，咱得爱了解一下吼。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该想讲哦，啊，足恐怖啊，那点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佮迄个拢同款，佮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有糖尿病呢，大部分油脂拢歹，啊，所以你会得到慢性油脂病。啊，那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油脂有关系嘛。啊，那有糖尿病的人呢，各位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伊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甲心脏、甲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到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除了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的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糖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心无得保哦，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后八十到八十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不是保持的安全的数字来对吗？问题是你有够加油啊，你嘛是爱加油啊，啊，你若无加油啊，你个假使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看无注意的啥，还会成了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了的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什么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茫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咱食落去吼，拢免控制诶。刚好啊，老高有这物件无糖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路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房间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干那高血压嘛，同款啦，啊个慢性腰椎病， 只要是有拿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今嘛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哈。所以咱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脉火引起的并发症，啊，脉引起的并发症就是瘦的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60到100以内，是100以内。饭后2点钟啊，伫80到100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60，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40到100，上个是哦，40到100来对面以内哦吼。所以如果是你有这种数字呢，安尼就很漂亮了嘛。安尼到时你就没烦恼讲哇，安东啊，为那边边呐。所以呢，这个是哦，那你那边你要家己清楚，你今麦已经有糖尿病啊。那么表示你就是爱去面对，然后咱食食一定爱控制，因为有70%的人拢是无够控制，才引起的并发症啦。无你到时你看咱台湾为什么遐尼济人西药剂，迄就是无够控制啊，血糖控制了无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哎、欸，我先生、啊、你好嘿，
1: 你手啥小姐？
0: 啊那阿姆生的姐，我你要个改时间你来啊，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我叫来听邓姐哈，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
0: 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什么贵事？
2: 没过来，今麦农村那个阿兄弟助理也有卡电话来。
0: 好，安尼你跟你问好啦，哎、啊，跟你问好，
2: 哈。要过来买这个，
0: 要个美女来接接阿伯，等一下好先咯，阿伯接接，还是谁？没有啊，我咧讲的时阵，拢会当甲你接电话，咱你好朋友咧，拢会当甲卡咧，要加恁爸继续卡哈。所以我咧讲就是糖尿病，我拢定讲过一句话：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所以咱一定要食些注意食，白饭食半碗就好啊。哦，咱全世界上爱食的白饭啊，对不对？包括日本人甲台湾人，那么当然咱就食白鸡，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达刚之前运动30分钟，啊，过来就是只有那点么有够，唔当袂记的呢。哇，咱来困眠嘛，爱困老爸，因为困眠不好嘛，影响到血糖的降卡袂落来哦。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什么贵叔？
2: 我一个同学妹妹介绍。
0: 哎呦，讲得你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不如卖小塞。那么这是黄以琳收请的学生界林大姐收电话，谢谢。好，来王旭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旭爽，你好，
0: 你好。
1: 哦，我迄个迄去听恁大夫甲我介绍吼、哦，啊，我是讲我伫北温吼，人甲我讲呐，讲啊，你肝爱食一罐，啊，你腰子爱食一罐，啊，你胃爱食一罐。
0: 哦，
1: 哇，夭寿啊！我头有遐侪人要食，啊，大夫咧甲我讲哦，讲我教你，啊，你照安尼落去食，啊，我去罐食，啊，食三分之一尔真吼。
0: 我嘞，
1: 卡拢未罢呢。
0: 三片我就食三片，全部对唔对？
1: 啊，搁食钙固的。
0: 哦，安尼你即马对面食一种啊？
1: 嘿啊，我食两罐俩。
0: 你那食一罐？
1: 啊，伊就甲我讲诶，你爱食腰子啦，爱食肝啦，爱食尿酸啦。
0: 那
1: 唔免啦，
0: 咱一罐全部甲伊包括。
1: 啊，爱食爱困的啦，安尼啦。
0: 哇，安尼食即罐。
1: 啊，但我只两罐食尔，诶，都好困的呢。
0: 哎呦！啊，佫袂麻呢哦，
1: 嘿，
0: 嗯，哇，你好啦，
1: 麻是啊，佫小夸，因为我打食三分之二嘛，
0: 安尼算紧呢，大嫂，安尼紧啦，哟，啊，咱即马咧犹太，你知无？嘿，啊，贵个房官哈，好好，感谢你好，谢谢。
2: 喂，
0: 是你好，是，
2: 要甲你见证一下。
0: 来，三片，我一个请过来。
2: 食，我甲你食你个三片，三片金宝吼，啊，食了袂歹啦。
0: 哦，食了那好。
2: 啊，都我有后悔疼啊！啊，感觉即马减阁减往九十外。
0: 哎呦，安尼标准呢？
2: 系啊。
0: 哦，安尼更好啦。
2: 先生吼，他个爱讲吼，爱食了嘛，较长，真好安尼。
0: 希望你能保重哈。好，阿三阿恁即马在犹太，你有听到吼？哦，好，阿金贵有帮官哈。好，谢谢，大弟你好。
3: 哎，谢谢啊。
0: 哎呦，老陈呐。
3: 我甲你，甲你。清明节我吃你的，再说信哦。
0: 嘿，
3: 我爱做你们看到我，哭起来绑起来，你个办不下，拢不安怎啊？
0: 你是跋倒哦？安尼老阿伯你细年，你九十几岁安尼？哟，阿伯你注意哦哈。好，谢谢。大来你好。
4: 哎，师傅你好。
0: 哎，师傅，拜过拜别了啊。嘿。
4: 哎，我是拜新拜二吼，就是去吃你的三个月迄个。糖分的油啊，哈，
0: 哎，
4: 嗯，这班去回诊哈，我较讲呢，本来是8.4，现在剩下7.8。
0: 我来生病了不？这个你是跟我讲，我的三千钱包安尼哦？
4: 对对对。
0: 哦，啊，你本来怀疑哦，你本来是咧怀疑呢。
4: 我慢慢介绍真久啊，啊，拢是讲半信半疑啦，我惊惊。啊，就好啦，在一边检查嘛咧。
0: 怎样啊？
4: 检查过位去检查，这摆回诊就剩下7.8。
0: 哎，大家讲的拢，大家讲拢是真的对不对？哈。啊，那继续看你哈，啊，哎，姑娘，咱今麦在犹太呢。你知吼，好，阿贵有膀胱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八，第一个是糖分指数拢9.5到8.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剩个只剩6.3左右。
6: 三千进步以后哈。
0: 嘿。
6: 9.3，现在剩6.6。
0: 哎呀，真的好棒啊！阿桑儿，你嘛是食了有够好呢吼，谢谢。但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唔好跟他听尔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有膀胱，因为我惊讲血管的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够会，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恁两张去注文咯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给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哈。半罐就是60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血管的，顶一罐大罐件呢，咱顶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上紧要帮关哈。安尼了解哦。哎呀，天哪，不详细，咱这个卡里白来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你讲，谢谢。一号你好，
7: 喂，秀爽，
0: 喂，你好，
7: 嘿，你好，我甲你请教一下咧，
0: 没咧，请讲。
7: 啊，你讲食糖分咧， 要一罐几啊？
0: 哎呀，赶紧接，医生哦，姑娘等一下，谢谢。来，稍等，我去耍。你好，你好。
8: 哎，去哪呀？
0: 哎，是你好。
8: 我李伟啊。
0: 哦，好，谢谢。好，大哥，等一下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咱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咱今麦电话拢会通，会通哦哈。啊，咱要跟咱问药房，咖喱妹，咱的好朋友记呢，咱要吃产品哦，咱就是要有耐心，忙的为人哦，着急啊，吃一罐哦，我特别紧张啊啦。你啊，了解一点，就是咱人吼，你啊听着别人解好，唔是代表你顶解同款的病菌。大家体啊，咱的体质拢无同款，大家竞争轻重嘛无同款呐。所以当然你唔急啵吼。啊，咱药啊药啊用多，保养保养好处。咱的保养就是啥，长期爱保养起，那袂使咱食营养品给你补给，和咱身体有这个抗体，和咱的身体有这抵抗咱的。当然啦，咱较袂得到一寡有诶无诶啊，较袂得到啥慢性病安尼啦吼，所以一定爱保养。咱人爱靠保养，当然有病食药是应该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蛮袂记诶呢。啊，咱即马咧犹太，咱得两扎注文哈。啊，我先来甲安排了过去。必然的公路，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哈。咖喱妹继续卡，空八空空469，啊469。必然的公路来试试。

0: 谢谢 B 端的公路。那么这首歌我盖几两情啊，包括蔡琴也有，这个还有谁呢？很多啦哈。那么这首歌是咱这个黄小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呢，我不唱歌车，我给你唱哦哈，给你抱歉哦，谢谢。来，王秀爽，你好，你好。
1: 你是什么呀？
0: 哎，是你好。
1: 我欢迎关。
0: 好，什么贵叔？
1: 徐东乡。
0: 阿伯，什么贵叔？
1: 我要叫。
0: 好，我叫人好不啦？来个接着哦，谢谢阿伯蛋姐，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恁有贵有榜官无？有那有个人呢，看你要甲咱讲一下吼，互咱欢喜一下呢。我听恁贵官，我也足欢喜的，因为呢，恁知影通个保养家己的身体，啊，恁知影通个啥省钱？因为咱这犹太就是要恁省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会当哦，保养较久的，会当哦身体过较好的安尼啦吼。所以无犹太要创啊，啊，咱平平咧介绍就好，为虾米要犹太互恁？就是希望恁脚愈健康，希望恁会当愈省钱，会当，比如讲会当买较一罐安尼，会当省钱就对啊啦。无我犹太，无怎安尼介绍的，我现在就去叫公司犹太。就是我要替恁争取，希望恁会当省钱啦。重点是安尼，啊无咧，阮同款咧介绍产品，毋是大家买一罐嘛是同款吗？但是恁若讲有咧犹太送半罐吼，恁加较会合嘛吼，对不？你好，你好，你好。
2: 哎，秀传，
0: 哎，先嗨，你好。
2: 刚才在秀传讲话。
0: 我讲，我秀传你好嘿。
2: 秀传小姐你好。
0: 哎，什么贵
2: 姓？我已经在整二十几罐啦。啊，我唔知你有犹太，你知影无？
0: 最近当开始呀呢，最近开始呀嘿，八月才开始的嘿，安娜。
2: 啊，阿姨哦，你一罐一罐的，我惊着了，我想，啊，我你去罐啊，拢无啊，他一盖盖佫加一罐一罐，啊，佫叫转来，我听电话，你都讲啊，
0: 哦，
2: 你都讲有啥，啊，我食了都好的。
0: 哎呦，
2: 我经常拢有跟你讲，我食了拢会爬楼梯啊，我今麦拢都好。
0: 你今麦食了盖过去，食了会爬楼梯哦。
2: 啊，我都唔知这有几人，啊，顶下哦拢人，啊，我有只当头了，我跟你可以跟你讲，讲我哦，今麦会白啊，我都想讲也好啊，都无跟你讲啊，我
0: 只
2: 跟你讲讲，
0: 啊，
2: 我只只，只只二十罐开，足正常。
0: 哦，安尼好啦，以上讲过完毕嘿，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啦，哈，好不？
2: 哦，好，谢谢。啊，没了，对，我要跟你问，我一顿。今麦改拢食两顿
0: 了，啊
2: 拢食两粒，会使
0: 无？改两粒，两粒不要紧哈，安尼好，安尼好啦，无问题哈。好，阿婆，好，谢谢大家。
2: 哦，
0: 好，阿好，不中呢哈。好，好，感谢，再见，拜拜，谢谢。我来啦，阿上食了改好啦，所以干嘛讲我？阿无精神嘛，不要紧啊咧。我来感谢你哈，谢谢你。来补充钙质，大家拢一定爱记，为着啥？为着要希望会当走路正常。来哟、哦，你今天要运动三十分钟无？哎，奥尼卡袂无？哎，想不起就要你三十二哦。阿丽娜，我拢有呢。嗯，这样就对了哈。咱人做着福建的，这个福建方面呢是做一世人。那么咱的病有分到急性的、干慢性的。如果是关节痛，哦，有够痛的热火，有够痛，痛到整个气象台，这叫做急性的，一关节痛。那慢性是啥物？咱的骨头内底面呢，欠少的钙质，伊敢会疼？不会。所以急性的呢，当然就较会疼。啊，那慢性的就是、啊、慢慢来，伊就是哦，点点食三碗公半呢。和你慢慢的愈减愈侪，所以你得爱甲补充入去。所以呢，像咱今仔日吼，阮同乡的

0: 安尼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嘛，我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甲咱的骨头甲补够用，和咱的脚会走路了，我都无将来未走路。哎呦，搁一个月请三万块请来甲你照顾，安尼刚好，当然安尼较无好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就是一种啥，就是一个责任，对你家己的负责。因为咱未走路，后摆就是要你若开始未走路呢，你后摆你将来变成恁家负担，你毋知？有一个啊，日本有一个阿嬷，我咧看跟拍到你家，伊就讲啊，伊今年已经92岁，啊，这个阿嬷呢，伊也搁咧做啥？你毋知？做志工，但是啊，医生甲交代伊唔能跋倒，好个在，伊拢无跋倒。伊讲我做细弟呢。我就惊哦，我最爱我的囝，我爱我的孙啊，我爱我的媳妇啊，我爱我的厝内底面的人，我唔爱后摆将来互因过呢，所以就认真呢，伊拢有咧保养啊，而且呢，伊逐天拢做运动呢，伊唔是干去做志工呢，92岁搁咧做志工呢，啊，你做什么志工？我得去进来呀，迄个伊是老人对不对？啊！去煮饭，煮一个孤单老人食饭安尼，家己嘛是老人啊，老人顾老人安尼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注意，唔茫去跋倒，因为这双脚真正介重要。咱规身躯50%的钙质拢是伫这个脚，咱规身躯的重量50%嘛是伫咱这个脚，咱的血管的占50%嘛是咱这双脚。哦，所以我有讲过无，即一些报道都报出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哦，三个部位无够健肌吧？一个就是双脚，第二个就是脚掌背、屁股。那不，你的屁股那无肉嘞，变无肉。你到时你要跋倒蹲了坐呢，绝对你的髋关节甲骨盘一定会受伤的。那么过来就是咱的面袂使无肉。安尼知无？咱人爱有肉啦，有腱子吧？安尼唔叫我咱啦，较袂到时得着啥肌少症啊，对唔对啊？所以咱一定爱保养家己身体，补充钙质，甲补充软骨来胶原蛋白。爱记哦，一定爱补充钙质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四爽。
0: 不是嘿。
1: 我真搞这个。
0: 嘿。
1: 我两个脚拢慢掉啊，无。
0: 慢掉哟！哦，那个听起来先哦，等一下，谢谢。
2: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

0: 谢谢迟来的阿姨。那么这些礼貌生疏，请问喜人就与陈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
1: 就是嘛，
0: 没请上面来。
1: 我今日改过几下啦，我今日卡，我今日卡到我电台也无拢无见了。
0: 阿伯，你之前有卡来讲啊？哦，对的，我知好。啊，你家己你讲到四月，你来保重哈。好，阿伯好，感谢哈，谢谢。那你好，你好。
2: 李总你好，
0: 哎呦，李先生你好。
2: 李总，我拜去大洋馆要过开，那个过开哦。我卡长话你听，听没听啊？
0: 三遍我就啊。吃盖过去了，
2: 嗯，
0: 啊，本来卡头我会听，
2: 嗯，
0: 啊，怎么变啊？
2: 我拜音我会听啊，啊，到时大家喏，反正过开一只只都拢未听。
0: 哎呦，哦，安尼好啊，啊好啊，管管
2: 哎呀，得啦，
0: 吼、哦，
2: 啊，得过保养诶。
0: 哦，看咧看咧，
2: 哎，
0: 好，安尼感谢李大哥哈、啊，好，安尼你有台你知吼、哦，好好好，无要紧，过清净的房关就好啊，好，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
3: 喂，秀山你好。
0: 哎呦，天气早诶，你好。
3: 哦，
0: 天气早诶。
3: 我要来给你三品
0: 三品的物资，来，你讲起来哦，讲重点起来。
3: 讲重点，真正咱的介过一家三品进步，真正有够好诶。
0: 谢谢。
3: 真正食到够好啦。阿姨，我那有当时啊，拢欠讲哦，伊食到我买好，伊食到真好，伊拢会欠我我食。
0: 哎呦，较真好哩嘿。
3: 系啊，啊欠我食，我讲啊我食，你也食，咱都拢买来公家食倒啊。
0: 两个人身体够好啦。
3: 嘿，啊哥，我要来报告讲吼，我有去台中找迄个大姐啊。哦，伊食甲看着我欢喜，甲阿咱咪我讲，啊我讲啊你看有过咧食伊个，阿讲有啊有啊吼，你无看我即马呢？
0: 好安尼
3: 笑眯眯，我讲哦，有影无？迄阵拢爱做要求的，拢脚骨讲拢袂行呢。
0: 我即马食者惊呢吼。
3: 系啊系啊，好，我伊即个我去看着我，阿姨甲我讲。嗯，哎，迄个做三星金宝，唔是食糖分的人咧，食我无。
0: 哎吼，
3: 有糖分的会使食，啊无糖分会当作用。
0: 对对对，安尼好。
3: 嘿，我讲嘿，你吼，你家买来食，伊讲伊目睭怪怪啦。
0: 哎呦，那个 Tiki 周诶，感谢你拢甲阮倒小杯来，感恩啊，谢谢。
4: 哎，你迄款诶，介个食好呢，你叫人管好
0: 不？啊，你食了那个，甲阮讲者来嘿。
4: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3: 我嘛脚乌拢未疼，我真吼，有够好，手拢未，拢会压足悬，拢
0: 诶，算是。我即摆手会当压介悬就对啦吼，好好好，感谢安尼好哈，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咧惊着咯，软卡电来跋倒，哎呦，你拢未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未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们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是有内底个，让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让咱根据吧吸收好镁。你吃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上好是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加。钙固质加加三型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的啥？钙固质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要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怎样不来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甜的呢，大准你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一箱。
5: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
5: 哦，今日真足看我呢。我想要跟你借，
0: 我借国国叫，系啊啦。
5: 想要跟借门脸呢？
0: 没有，请工友来哦。
5: 哎，卡达乌退化，没讲上面讲。
0: 哎呀，这股呢，门料掉了，这股都掉了，你来一千个直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我要买那个膝盖会痛的那个。
0: 膝盖会痛的，来，二线直接哦，嗨，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7: 喂。
0: 哎，你好，你好。
7: 秀爽呀。
0: 嘿，是嘿。
7: 我要来叫一个。
0: 好，来三线直接，谢谢你。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热节目了，继续个看咱的空调。那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969。那么咱要跟咱订商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22688888，这个电话当订产品哦。那么那是要找我秀传的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咱这个电话麻烦，或者是9点到中到11点才卡哈。哎，麻烦咱的好朋友给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想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在咱台湾，足侪人拢去中国佚佗啊，当然啦，佚佗不要紧啦，吼，对不对？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忘记的，中国是一个共产国家，因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结果咱台湾一年内底有180万人去遐佚佗哦，但是竟然有40几个人找消息里真不见了，哈？啊是去倒？无法多找到人，哈？那会安尼？40几个人呢？唔是4个人呢？哇，好可怕哦！所以你若要去中国，我来注意哦，哈，安全问题要注意哦。来，小邓姐刷卡，邓丽，谢谢你。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你来笑声
17: 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讲百万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趁钱有数，生命爱顾，大家拢会用讲吼。那看到迄种咧，为着钱哈，啊做唔得，咱就甲家己讲，哎呦，想较开个啦，哈，啊唔要遐戆啦，啊结果咧，讲讲诶就过啊，真的哈，钱最重要诶，钱是乎有创开个人得开个啦，哦，赚遐侪钱，啊若讲真正，身体袂堪诶，啊无命下开，咧加工。钱在银行，人在天堂。

0: 好，这个是昨天晚上哈，张啊啊发布的消息，好足多哈，足多爱看迄种啊直播的啦哈。啊，看到嘞哈、哦、，FB 直播啊，买物件的人哈、哦，都大吃一斤哈、哦，不是大吃一斤俩，大吃个哈、哦、好几斤。有的人嘞，甚至甲伊购买都还未收到物件，哇，这样传出哈、哦，这个知名的直播啊，嘛是呢料理的网红。伊个艺名咧，就叫做肥大叔。为什么叫做肥大叔呢？哈，以前啊，伊就是咧，哈，白白胖胖的，哈，啊，看起来就安尼，就是高锥，哈，那个五官咧，看起来高锥，啊，个咧，哈，有一点肥润肥润的，嘿，所以咧，哈，就把伊个艺名叫做肥大叔啦。昨日传出着讲，已经甲这个世间讲拜拜，移民去天国，正一个46岁尔尔，才46岁而已呢。吼、哦，赚遐侪钱，吼、哦，赚遐侪钱，你甲想意义伫倒位啊？讲到呢，知名料理网红，其实呢，吼、哦，伊本身唔是中埔西哦。伊无参演的背景来出身的，凭着呢吼，就是呢吼，甲伊拼到底，吼、哦，就是那个拼，吼、哦，那个力量，安尼帮着伊太太做直播，一直做甲创立着个人的电商平台，甚至呢曾经创下着呢年营收破亿，吼、哦，辉煌的。这个战绩，第一啊、这么好的成绩背后啊，的隐藏什么呢？上界极大的体力透支加着压力啊，真正好，好像是这个礼拜啊，才增加的讲啊，压力啊，哈、哦、啊，上个礼拜讲的，你要看哈、哦，最近团内哈、哦、啊，网红啦、啊，迄、啊、明星啦、啊，甚至讲咧哈，有医疗背景的医生，哇，很多呢，拢安尼吼，汹汹，那而且可以做少年，就这样子猝死了，所以哈、哦，这个压力哈。哦包括着体力透支，吼、哦，拢总是呢，吼、哦，低输掉第一名，吼、哦，足大的原因。昨呢，吼、哦，伫面试顶关啊，面试顶关呢，吼、哦，无意见发布掉呢，吼、哦，讲这个肥大叔伫呢初五这一天啊，得来往生去啊。伊总共呢，吼、哦，哇，这个呢，吼、哦。他的那个粉丝啊，大家呢哦，哇，感觉讲真正吼、哦，怎么会这样子？伊是累积到97万的粉丝，讲起来吼、哦，真正无简单啦、啊。伊直播一年呢吼，赚9亿诶，每一天来直播8点钟。那这个肥大叔背后的心声吼、哦，曝光了，看。哦、真的很风光，卖了呢，业绩嘛做好，营收的数字会使讲非常惊人。那数字的背后呢，就是呢，一定哈、哦、有他的付出，这个付出是真正上大计啊！伊摕着健康甲着时间来交换，安尼赚钱有赚到足心酸无？赚钱有赚到足艰苦无？财政拢甲咱讲，艰苦钱爱开活赚。你有够有健康的身体，赚这个钱才有意义。你有健康的身体，咱食老的时阵，才有法度享福，才有法度享受。阿爸，你看46岁，你可能吼全世界拢好伊，46岁就走啊。所以讲咧吼，全世界个拢好伊，连一毛钱，连。一生钱的价值都无啦。那 回到书吼，在世的时阵，伊曾经接受着电视台访问，伊讲吼，伊咧做着直播第二年，为着要咧吼，甲迄个业绩，包括着英文咧吼，安尼甲扭开生活，会使讲咧完全拢去有工课、工课、工课、工课、工课，规工吼就是工课，除了工课就是工课，就是这样子。不止呢吼，逐天哦固定直播八点钟，一礼拜内底差不多休两天，甚至讲呢吼，创下安怎？规工落来17点钟不断吼，在挑战伊身体上极限的记录。啊，这真正是爱钱不爱命啦吼！当然他已经走了，咱唔是咧讲吼。消费他还是怎样？我真正吼，我感觉讲钱啊吼固然重要，但是呢吼，你若讲用咱的生命、用咱的健康、用时间去换钱，真正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啊价值都无好，未迄落啦吼，就是不值得啦。好，转型电商了后呢，伊更加坚持用。土法炼钢的方式啊，以前呢吼，唔捌火锅店走，安尼吼，即下呢吼，厨具吼啊，开发到呢每一道的料理食材吼选择，那加上到呢吼，它本身我讲过，以前安尼肥肥啊，啊个白白啊，吼啊，就看开个嘴个嘴嘿啊，亲和力个加好，高强度的工课，吼这种呢节奏。展现着伊事业吼上界极致的集中。好，尽管呢吼，伊的这个电商平台经营声势足大，那回大叔对着家己表现有关呢吼，非常的苛刻啊。人吼的记者甲问讲，啊那安尼话吼，你家己拍几分？伊讲呢吼，伊只有拍出着70分及格的分数。伊认为讲呢吼，剩的30分吼，必须爱靠着持续创新来呢吼弥补。好。啊，并且呢，吼，也有卖粿丁啊，吼，亲像卖丁啊，啊，伊强调，吼，啊，绝对无谈，啊，商品呢，吼，派去，人去搁再买的、這個，这个呢，吼，快钱呐、啊，所以讲呢，吼，这种呢，致力提升着产品的寿命加着品质，吼，建立着呢比较好的口碑啦，吼。那拥有97万的粉丝网红肥大叔，你敢知呀？他就是呢，吼，五号呢，吼，翁星阿张呢发出着消息，但呢，吼，伊初三哦，前两天吼，要翁星进前的两天，也搁咧直播。这个时阵咧吼，粉丝都咧讲啊，一直感觉怪怪，一直感觉怪怪吼，啊哪里怪怪呢？事实上啊，肥大叔咧吼3号正咧吼直播露脸，想袂到吼5号都翁星去啊，所以咧吼，你看哦，他做到3号吼做个啊，等于拜四吼拜四。一天啊，拜五初四啦，初四一天啊，初五呢就发布着消息啦。另外吼，即个粉丝相当的惊讶，冇人去甲伊讲啊，留言呐、啊，吼、哦，真侪吼，感觉讲呢，伊每期一直感觉讲吼，他不对劲啊。原本呢吼，就是肥肥的、白白嫩嫩的，但呢吼，尾啊呢吼，真正规个人瘦落，啊，而且呢吼，乌搭瘦，瘦甲呢吼，一点都不合情理呀、啊。啊，有人讲呢，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吼、哦、啊！嘛，献上着祝福的话，讲大叔一路好走。嘛，人讲嘞吼，是啊，真正太突然了呀！哦，有人讲吼，那如此的突然呐、啊！哦，嘛，人家讲嘞吼，这个大叔一路好走哈、哦。感谢伊啊，翕过呢吼，遐尼啊侪主菜的影片哈、哦，他在他的这个直播上面也学到很多哦，这个主菜的 配料啦，各种方面啊，有人就讲啊，讲咧吼，真正看到伊气色真正足歹，啊，就是感觉吼怪怪吼，人啦安尼无缘无故无代无志，就是呢吼暴瘦的话吼，真正是有问题啦，吼真正有问题。后来吼啊、新北吼新北有一名50岁姓吴的男子，伫咧顶个月26号。接近到月底下旬的时阵，驾着厝内底的人去到新竹新埔在佚佗，突然间感觉胸坎安尼咧疼，吼，啊，就失去意识。经过热心的民众，包括着民间救护车啊，即个呢，吼，救护人员，甲伊呢，吼，紧急做着 CPR， 吼，啊，那里吼。佮甲伊送去到病院，好个在目前呢吼恢复当中啊，情况呢吼这个也是很好，好这个呢吼消防局吼伊即个团队，昨去到病院呢来探视的时阵啊，这个敢那残球佮钉倒胎吼重新啊。这个呢吼，重获生命，这个吴先生伊就再三感谢参与到呢吼，甲伊所救的每一个人员，讲啦，好伊呢个有机会，会当甲厝内底的人吼啊相处，可以呢吼再一次的拥抱，所以呢北城遐写到啊两张，一张讲啊啦，自己多留心，啊一张就是写了。就讲家人很安心，自己多留心，家人很安心。好，而这个表意，好，我先生讲咧回忆东港咧嫁着太太，包括着咧吼，这个读国中的后生，去到新竹新埔佚佗，突然间算啊算佚佗，好，安尼行，感觉讲胸坎嘛咧吼疼，原本咧吼，伊感觉讲家己会当忍疼，会当家己开刀。家己开车吼去到病院，唔知影讲咧吼啊，到家咧半途的时阵就失去意识啊。伊表示讲咧吼，家己最后的记忆就是停留伫新埔啊、湾东纺织厂附近。至于呢，车辆安怎开到台北，完全拢总无印象。所以呢吼，为什么财政甲人讲，无论咧吼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拢总同款，必须吼爱咧啊养心吼养心啊循环吼血流循环，而且血管咱有讲过，血管一定爱有弹性啊，血咧血液品质一定爱好，血一定爱清，血哪清血哪通都袂中风吼，啊都无心肌梗塞诶。这个威胁，所以呢，吼，磷虾油很重要。噶咱呢，吼，做防腐交代，这个磷虾油，无论呢，吼，你有三高无三高，你有糖尿病无糖尿病，你也会检查出来的吼，有呢胆固醇啦、三酸甘油酯会脂肪过关无磷虾油。大家安尼个加一个加一个，补充欧米伽三，你补充着呢吼，胆碱、磷脂质加着虾红素，顺利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嘿，唔是当你食清肺尔呢？唔是咧食着降血压，唔是咧食着降血糖，唔是咧食着降着糖化血色素尔，通通很好，抗氧化，抗氧化第一名的哦。喂，财政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啊，彩珍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是刘太太。
0: 哎，你好。
1: 你都要我吃收到的。哎，礼拜一买，礼拜二哈。
0: 好，就收到了。
1: 这下午吃的，我吃。今天早上拉肚子的，怎么回事啊？
0: 拉肚子哦，你星期几吃？星期二开始吃吗？
1: 星期二他。3点多来，我4点，差不多我来的时候我就随吃，
0: 好，
1: 吃了，
0: 好，我给你，我给你解释一下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哈，如果说要说产品的话，你的消化系统有没有比较弱一点呢？
1: 我消化系统。还好嘞，
0: 还好哈，好。那如果还好的话，他可能就是本身他不是在做一个调整的状况，所以你放心。那另外一种的话，他如果不是产品反应，哦，他绝对跟 产品没有关系。为什么说呢？我们的肠胃即使哦，我们吃东西下去最不好消化的肉类，24小时从嘴巴进去，绝对从肛门出来。那因为你星期三开始吃，对不对？
1: 星期二，
0: 好，星期二
1: 吃，那晚上四点，差不多给他四点吃。
0: 好，我明白，我说解释给你听。星期二晚上吃，星期三，好，一般正常的话不会拖那么久，那可能就是也许在你吃的方面呢，哈，可能注意一下，嘿。
1: 哎，我早上哈，我弄空腹吃，我现在吃了，
0: 好，没关系啊，没关系啊，空腹啊，我四点起来就吃了嘞，
1: 好，我跟哎，请问一下，那个坐骨神经要吃什么？
0: 坐骨神经啊，坐骨神经这两种再吃就很好了，
1: 哪两种
0: 啊？就是你现在买的这两种啊，
1: 吃得到吗？
0: 吃得到，坐骨神经绝对吃得到。好，吃得很好，很有用，嘿，很有效。
1: 医生说，我跟你讲，那是我儿子的
0: 啊，我知道，嘿，啊，我跟你说，
1: 医生说要开刀呢，他走路哈，会痛。
0: 我知道啊，坐骨神经哦，不要说走路啊，连坐着或者是躺着都会痛。那个可以吃得到啊，因为我们做节目，我们不可以一通电话聊那么久。我跟你说哈，就是坐骨神经退化的哈，关节在痛。骨头钙质流失，我们的经络、哦、就是酸痛，通通有效哈。
1: 好，
0: 好 ，OK， 好， okay,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谢谢，好，来啊、新同学，新同学，啊，等呢哈，我们就是针对这类问题呢哈，哎，就是长话短说，说重点，因为呢，咱短短两点钟呢，那。无法度呢，吼，一通电话讲遐尼啊久，哦，亲像讲新同学，咱就安尼啦，你接到就知影，他会呢，吼，啊，你一轮一轮甲你催，一轮一轮甲你做调整，唔免怀疑，哦，啊，你食到对，伊就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呢，伊就好到对，用身体直接来甲你讲，用身体直接甲你讲。0800-77-66-99 0800-77-66-99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哈啊都二十二个 MSM 机型高完两百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安阳药顶头呢将骨碌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可能的点去黄芪甘蔗川姜哦这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二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汉方来拍底抓落正经入骨。洗到骨精脆，所以呢，吼酸痛唔免烦恼，交代好二十米，吼包括着呢，吼精气神啦、气血啦，配合着磷虾油落去食，相辅相成的效果，一加一大于五哦，哈，来听歌，听歌，好大，你就来。

0: 好，张惠妹的歌声哈，来彩珍来进功德哦。大姐，你怎么称呼你呀、啊？
1: 姓陈啊！
0: 哦，陈大姐哈，好，阿、啊、你海王间甲青通吼，阿未嫁是安怎？阿即马姐姐又个是安怎呢？
1: 我想血脂肪比较高。
0: 好、哦，你的血脂肪比较高。
1: 哎嘿，然后讲海前通料就有降啊，哦、就很正常啊。
0: 好哦哦，本来是较管即马姐姐正常啊，就对哇。
1: 对啊对啊。
0: 好好好，嘿，阿个有对一部分。
1: 就筋络比较不舒服啊，
0: 嘿，阿伯家进前筋络较无爽快，
1: 嘿，
0: 嘿，阿今嘛食安尼嘞，
1: 就变好啦，有较有精神啦，
0: 啊，比较有精神，比较轻松，对不对？
1: 哈，对，
0: 阿你行路较袂软脚啦，哈，
1: 对对对，
0: 啊，好，好，安尼赶快明仔载互你哦，哈，安怎安怎有差？
2: 我脚头有会疼，
0: 哦，你脚头有会疼，啊，这疼偌久啊？
2: 我听足久啊，
0: 听足久啊，哈、嗯，啊，应该三片药啊嘛，食足济啊，
2: 对，
0: 哎对吼，啊，你即马食海王精，姐姐的感觉是安怎？
2: 哦，哎，我拄啊只足疼呢，
0: 嘿，会反应开疼对，
2: 嗯，
0: 嘿，
2: 啊，看疼疼疼，啊，即马食就较袂啊，
0: 哦，即马较袂疼，啊，你有感觉咧行路，你个脚头加足软软的，啊，暗时啊较袂抽，较袂酸，较袂疼无？
2: 对，
0: 对吼，
2: 啊，较灵，
0: 较灵吼。啊，咧，你感觉讲吼有足欢喜无？
2: 有啊，
0: 有吼、哦。哎、欸，咱人一定爱行，无可能人无行。啊，所以你人咧行路，那较灵啦，吼，啊，较袂酸，啊，加足撩人诶。
2: 你袂酸啊，是会疼。
0: 好、哦，会疼。啊咧，啊姐姐会疼，这个部分有改善得对啊。
2: 嗯。
0: 好、哦，好，谢谢你，谢谢来喝这哦，哈。
3: 啊，然后那个医生啊，阮肿瘤科医生甲我讲，哦，陈小姐，你今麦那给。面色加较好啊呢，哎，所以我甲伊讲，哦，我食这味，伊讲，哦，食这味赞。
0: 哦，你有摕咱的产品吼，迄个肿瘤科的医生看，
3: 伊讲食这赞。
0: 伊打看到你的气色遮好，啊，遮有精神，哦，肿瘤科医生吼，佮无爱学了嘛，无啊多啊呢。
3: 因为之前我去，我那面色拢无甲偌好啊，啊，因为我食几年安尼啊，
0: 吼，
3: 对啊，伊就讲，哦，你有改善了哦，哦，真的有改善的哦，不骗人的哦，安尼啊，我就讲，哦，嘿啊，啊，到时候我真心嘛，拢去行，伊讲，哎呀，爱行爱行，
0: 真的要动，
3: 哎，伊讲无动袂散哩，嘿啊，
0: 对，
3: 嘿啊，大家人拢爱来讲，哎，这个是好的产品，
0: 是啊，
3: 然后。听别台弄啊，一行一罐，一行一罐。
0: 嗯，
3: 我们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0: 对，不用花大钱，不用花冤枉钱。
3: 哎呀，就一共补卵。
0: 好，谢谢哈、哦、啊，感谢对嘞哈，大家踊跃。上山甲咱做着嘴暖功德，什么作数呢？白的白色，内底呢哈无加着这个荷尔蒙的东西。好，也没有咧什么的物件，所以咧吼，有个人，迄种咧吼，生歹物啊，拢会问啊。啊，医生交代咧，迄什么物件？为什么什么物件？什么咧吼？伫中药内底，医生咧一个咧吼药王，但是咧吼，伊就是做强无做弱，做强无做弱，所以一寡咧吼，咱咧长辈时代，人咧吼气血两虚的时阵，食着什么？比较呢，较袂下都是安尼。有阵时呢，吼一点啊补都袂堪去食着，因为呐，迄个虚啊，虚都是不受补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那讲嘞吼，扎扎声扎扎听，拢免底下个鸡毛个呀。哦，你就直接海王精清通，啊你甲买当来食，顺顺啊食，顺顺啊好。吼，啊你呢吼在食个过程当中，喘落喘去，会牙开较酸痛。唔免惊，就像咱拄只大姐讲，哦，我拄头啊食呢吼，足疼的呢，啊，唔过咧反应过就好啊，吼、哦，反应过就好啊，没有错，没有错哈、哦，大细汉啊，男女老幼，大家拢会当来食，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来安排一首歌曲，好、哦，这是啊，张磊哈，咱的这个。同学们，好、哦，分享在我的 LINE 和我哈、哦，家乡变故乡，嗯，好听哦，来邀请大家共同到顶做会欣赏，谢谢。

谢谢，感谢哈，咱报瓜哈啊，财政的有关的山卡的接电话，做文点讲诶，哈，要询问诶，龙中贺，龙中贺哈，新同学啊，都最近哈听的节目，或者是讲咧哈，听有一段时间啦，哇，有影。啊，讲你吼，身体吼，安尼得甲你找麻烦，得甲你糟蹋，得劳累吼，真正足艰苦。好啦，机会互家己啦，机会给自己，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多多卡回通，哈，电话多多卡回通。咱讲到呢，吼，咱嘞啊，这里血管，哦，血管，血管嘛是赶快会老化。为什么嘞？老多人，哦，他们的那个卡，吼，拢总安尼有诶，吼，就是安尼，乌力乌力。第一，就是安那，血管诶弹性变无好。第二，就是咱嘞血，吼，心脏拍出去要收回来，迄个。血液循环较无好。第三，这就是呢吼重点。第三，这才是重点。有呢，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的长期得食着控制血压的啦，吼、哦，得食着来抗凝血剂的啦。或者是讲呢吼，你酸痛，酸痛去看，吼、哦、看这个。酸痛的部分，无论讲诊所啦，无论讲大病院啦，伊会给你加，吼、哦、加一个啥，加一个呢，吼、哦、类似，有哪里吼、哦、加速着血流循环，吼、哦、就是呢，血管给你经而开，经而开，吼、哦、循环呐、啊，经而过，痛则不痛，痛则不痛，一个经一个久，你的血管伊就无弹性。所以呢，吼，伊要收回转来，那有遐尼啊简单。佮再加上着嘞，吼，啊，你本身血管的老化，都已经嘞较无弹性啊。佮再着药物一直经一直经，所以老大人足多啊，吼，无论脚啦，无论手啦，吼，拢足个乌青，吼，也是讲啊，敢那亲像讲嘞，吼，乌索索。这呢，个人的血管佮着嘞，你食野外关系。啊，拢总有关系。那血管的天敌是什么呢？大鱼大肉，大鱼大肉呢，血管就会去吃掉的呀。尤其是吼，咱即卖人拢食外口，咱即卖人你阁无食大鱼、食大肉，拢差不多吼外食啦。啊，总讲拢无完全外食，要食到呢吼外食的机会一定较侪。

0: 谢谢这首歌叫做《梦露》，蔡佳玲的歌声。好，来823，哎，823，你会想到啥？哈，823炮战。今日蔡真要甲咱讲到8月23，唔是要讲823炮战。今日要甲咱讲的，就是呢，咱一年内底24个节气，哈。24个节气，第14个这一块就叫做处暑。好，处暑今年哈啊，这是呢哈，每一冬啦哈，每一冬的这个8月23前后哦，新历的8月23前后，处暑呢哈就在哈这个8月23号。好。今年呢8月23号已经进入哈，就是讲鬼门开的时间呐。好，这个时阵呢，处暑哈，就是炎热，安尼热嘿嘿的天气渐渐提起呀，气温就慢慢转凉哦。早暗哈，早暗微微啊冷，微微啊冷，也就是呢哈，在讲啊，这种呢哈哦。夏天更要热死人的天气，好、哦、开始进入到初秋，好、哦、就是呢啊，这个秋天的过渡时节，干呐，日时啊，赶快加热，日夜温差也渐渐，好、哦、变较大小块，湿热包括到呢初秋这种呢凉气也做一个交替。在这个时间，最最最要注意的哈，就是呢，咱一寡有慢性病疾病的人，包括着呢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有心脏病、哈、有呢糖尿病的人，拢总爱注意，因为呢有当下身体哈、哦，身体会出现了调节未符的反应，调节哈，安、哦、尼。伊迄个身体吼有一个迄、那个转换器呀、啊，吼、哦、转换器一转袂过来，所以呢，吼你个人会感觉讲比较较不爽快。好，伫中医内底认为讲呢，吼处暑阳气，吼阳气伊就渐渐收开呀，啊阴气咧，伊就呢吼渐渐释放出来。关系到咱的节气，对着呢吼，要来保养，要来顾着咱的身体，体内的阳气避了寒气来侵蚀，所以呢吼，饮食未清，消化系统都无好。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我叫一多。
0: 好，叫五千哈。嗯。好，阿明仔早班好你哦。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好，除了讲呢，吼，这个这气呢，吼，消化无好，伊都话，人呢，吼，较够忝，较够神，尤其是呢，吼，咱这老大人，吼，已经将近要退休，或者是讲退休的人啊，咱呢，吼，拢会感觉讲，嗨，安尼，感觉吼，四肢无力呢，啊，人神神呢。人神神袂掉筋呢，吼、哦！细汉拢安尼讲，人神神袂掉筋，吼、哦！你啊看筋就是啥？筋就是咱的胃啊。所以呢，吼、哦，伫这个时阵，伫咧处暑的时阵，消化无好，啊，人呢吼、哦、疲劳，四肢无力，神神袂掉筋，哎，呼吸到，嘛会感觉无爽快，感冒的人都特别多，啊、人呢吼、哦、是顺应着。咱的宇宙，这个神秘的大宇宙，咱人的心肝脾肺心，好、哦，嘛是呢，教着呢吼，咱的这个五行五色同款，所以呢吼，咱的季节哪里变化，身体有哪会对的变化，啊，要安怎？你参照处暑，咱拄只讲啊。迄、那个消化系统较无好啊，神神袂调筋呐，吼啊，脾胃得爱呢做好着调和，爱气息清热，因为即马吼规内底拢规百多火，火气吼，咱的迄个热啦，吼、哦，唔是讲迄个火气大个火啦，就是呢吼，即马天气也阁遮尼啊热，所以呢吼，咱有一寡呢湿气爱气息爱清热。 为着秋天，秋天呢就是比较比较大色，你要看吼，树啊都慢慢黄起哦，对不对？所以呢吼，秋天伊就是比较大色，啊，冬天呢就比较比较寒冷。那春夏渐渐去啊，秋冬来，吼，就是爱调和着脾胃，气息清热，为着秋天、冬天的大色。加着寒冷，做好着春悲。好，好来啊！伫遮呢吼，彩珍，彩珍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哦，进广告。阿太太，你使用咱介绍的产品吼？
2: 哎，我食了袂歹，
0: 啊，你食
2: 等下两点两点，哦，食了食
0: 饭，阿你吼，
2: 系、哦、精神较好，行路嘛好行，哦，逐项好，
0: 逐项好吼，
2: 哎、欸，人嘛轻松，哦，好，好，
0: 就好哈，
2: 这产品袂歹。
0: 三品好哈，阿你哈，海王健甲清通啦哈，
2: 哎、
0: 嗯、好，阿、啊、你食好只，甲咱倒小杯哦哈。
2: 我特工食，我特工食，
0: 特工食哈。那、嗯、你食只，你原本是安怎样咧食？
2: 我啊，原本就安那了，都食食疼，遐疼，脚疼，腰骨也疼，啊个食食都拢袂疼，啊都行路都轻松。
0: 好，安尼哈，好，
2: 好，安尼较能聊，较轻松。
0: 是，好好，啊，祝你健康哦，哈。
2: 好，
0: 这里嘿，一玲姐要做见证哈。
3: 啊，做好用，我姐姐进咧徛吼，咧讲青菜袂酸啊，啊袂麻。
0: 哦、你是酸甲麻就对我啦，吼。
3: 对对。哦，
0: 安尼哦，啊，你这酸甲麻呢，吼，真困扰呢，吼。
3: 啊，要吃好啊。
0: 好吃好的。
3: 长掉
0: 啊。吃好的后遗症。
3: 长掉啦。
0: 嗯
3: 掉变安尼。
0: 对，阮玉婷，阮玉婷姐讲吼，好产品就好用。伊吼，诶，进前我那，你进前我那捌食其他的产品吼，好。
3: 捌啦。
0: 嘿，
3: 啊，都食无效啊。
0: 啊，食无效。啊，海王姐。
3: 食你这一。五天就有改善啦！
0: 哦，五天就有感觉有改善啦！哦，
3: 好。我下早透早四点来，就搁加食四
0: 粒，
3: 嘿嘿，加了，
0: 是。
3: 啊，就进咧徛，袂麻，袂疼，啊，袂酸。
0: 哦，阿叻吼，啊，谢谢玉婷姐哦，哈。好，回主席，你讲吼，迄个清通，阿叻食食安怎样啊？
4: 我食。眼睛好，啊，睡眠都有帮助。
0: 哦，你眼睛本来是怎样啊？睡眠本来是怎样？
4: 最近眼睛哈，
0: 系
4: 较大色。
0: 好，
4: 啊，食了有感觉讲较袂啊大色。
0: 哦，干眼症迄种的迄个对哇？
4: 嘿，较滋润安尼。
0: 好，较滋润安尼哈。
4: 嘿，
0: 好
4: 啊，还有那个精神哈，
0: 嘿，
4: 也比较开朗。
0: 哦，即迄个心情较好对不对？
4: 嘿，较有元气，
0: 较有元气，嘿。
4: 就是这样，还有那个睡眠也有帮助，
0: 睡眠也有帮助哈。哎、嗯，这里讲哈，怎样？咱的情绪会较稳定，哈，它里面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的稳定剂、嗯、啊，所以哈，你来吃，咱的心情会较开朗，较快乐哈、
4: 嗯。
0: 啊，有一个快乐的因子啊，嘿，
4: 对 对, 對, 對。
0: 啊，计讲袂开吼，较袂戆，较袂疼，啊，精神较好对吧？
4: 对。
0: 哦，真的。
4: 那个头比较不会。扁头痛、
0: 哦、
4: 有时候我以前常常扁头痛
0: 哦，是哦，哦，剩习惯性的偏头痛的对吧？
4: 扁头痛的以后还今晚拢无诶，
0: 恭喜恭喜！无怪我女主再算较好，讲来讲吼，这情通真正有够好的啦。
5: 当然嘛好，当然嘛赞哈。海王剑甲着青通哈，海王剑甲着青通。第一听关起啦，第二拍通着气血啦，第三呢吼改善着咱的血液循环啦，吼。第四呢调整着体质啦，第五呢促进着新陈代谢，什么通通好，什么通通好。啊，困眠呢，吼、哦，有这种呢平。睡眠品质不好的啊，有呢吼，这种呢啊，肥胖癌啦，吼，肝炎的啦，包括着呢吼，酸痛癌啦，啊，精气神较无好的啦，哎、欸，在家呢，一人啊一人啊掉呢，一人啊一人啊掉呢，啊，唔是臭大分鸡鸡烟呢，真的，在家每一个人反应，每一个人条件无同款，因为你我的体质不一样，你所带的病跟我所带的病嘛无同款。人食过国杂粮，一定会生病的啊，一定会老。咱就是食一个老吼，甲咱白年纪较健康，啊，未去开着冤枉钱，安尼就解答啦。未药如未得，食药可常食。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所以呢，你食
0: 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唔好甲当作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吃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那买咱兜的好汤头，彩珍有咧甲咱介绍要到经业绩个，同款卡子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咱的作文点讲电话一讲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作文点讲交予电台讲赏，谢谢。
6: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八八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晶石胶原蛋白晶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晶石胶原蛋白晶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网、啊、晶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明仔再来搞，好啊好啊，安尼就办咯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感谢感谢到呢吼，山卡甲咱做文定岗的同学们，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你好，
0: 哎，班长好，
1: 高大哥啦，
0: 哎，阿都班长，哎呀、啊，你是我的班长了，
1: 真久无上山
0: 啊，对啊，你这好听的声音，就较少我上山，好。
1: 买五千的买一组，
0: 好，买五千的一组哈、
1: 大组已经吃了啊。
0: 哦，大组的吃完啦，今嘛叫小组的搁等放宴会才过来买，还买大组的哈。
1: 对，
0: 高大哥，你的声真好听，卡才要上山的啦。
1: 好啊，好啊。
0: 好哈、啊。系啊，哦，大家拢。
1: 听久无上山，无参你讲的嘛，想啊。
0: 会想啦，我拢有咧想咧，我想讲高大哥唔知有吼，在听节目无有招数无啊？
1: 拢等于在听啦，
0: 好、哦，拢有在听，
1: 多数加减啦，
0: 哦，加减吼，
1: 吼，咱来讲落实话啦，
0: 啊，对，嘿，咱这拢实在人讲实在话啦，吼、哦，对不？系呀、啊，啊，你即话来较接近山哟，嘿，
1: 好啊，好，
0: 好，啊，你今日要点歌吧？
1: 点歌，
0: 系啊，
1: 好啊，点条秋烟花，
0: 好，哦，好听，好听，好，秋烟花哈，我等下来安排哟，哈。
1: 好，
0: 谢谢班长，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OK， 来，所以就财政做服务，等你加卡。哎，我有拿杂料哈，0800-77-6699，0800-77-6699。啊，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输入机，两粒输入机。今天去甲咱讲哈，讲到这个除暑哈，除暑，哎，就是呢啊，咱的24的节气，第14的节气。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班长，
0: 班长哈，班长，足久无听班长的声，对不？
2: 我等一条歌，
0: 好，
2: 我今红唱一条，你讲
0: 做人，
2: 哈，人生安怎？
0: 做人爱乐观呐、
2: 啊。哦，对，啊，
0: 好、哦，做人爱乐观吼，迄间阁有人敲电话来问呢，嘿，
2: 今天哦，
0: 哎呀。
2: 今天
0: 在做
2: 歌
0: 嘞，对，
2: 嘿，做意义啊，
0: 系啊，对啊，我等下来安排哦，哈，
2: 好嘞啊，
0: 好，
2: 拜拜，
0: 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哟，
3: 彩珍啊，
0: 嘿，是我彩珍嘞，大哥，
3: 我点一条歌好不？
0: 好啊，
3: 那个红勇唱的《可怜乱花再会吧》，
0: 哦，《可怜乱花再会吧》哈，可怜，好，好 ，OK。好，好，谢谢，拜拜哈。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除暑哈，除暑，今日歌吼，今日歌应该是呢吼拜未完啊吼，今日歌，因为呢吼拄只山卡有那有人订产品吼，甲咱点歌，所以呢今日歌吼可能拜未落去呀。因为才真吼话较济啦吼，嘿话较济，拢总是呢这个。对着咱健康有帮助诶，哈，对健康有帮助。所以呢，哈，我拢讲做节目呢，哈，就是爱做着呢好的品质节目，这嘛是实动，哈，得要求着咱主持人，哈，真正做好着节目，好咱呢，哈，得听节目两点钟，未去浪费时间呐，哈，未去浪费时间呐。喂，彩珍你好，喂，你好，到底新得诶，哈？
4: 哎、欸，你彩珍啊？
0: 哎、欸，我彩珍呢？
4: 哎、啊，彩珍小姐。
0: 哟，
4: 阿哥哦。
0: 嗯。
4: 啊，最近安尼，安尼，
0: 安尼吼。
4: 哎，安尼不，哎，老了啦。
0: 好老啊！你哎了，妈妈，我问你，你这个合作妈爱不啦？
4: 啊，就古仔。
0: 嘿、欸。对哇、
4: 啊。阿做好诶。
0: 嘿，阿龙阿那甲你叫，因为我对你的名、啊、嘿。
4: 伊查某伊。找我拢个唔知啊啦，
0: 好唔知啊啦吼，叫唔妈啦吼，
4: 啊叫唔妈啦，
0: 好叫唔妈。
4: 阿祖呢？
0: 哦，你阿祖啊吼，因何这种名吼，就是拢阿祖级别啦。
4: 啊做好的啦。
0: 好好好，啊做好。
4: 查某那无忌惮哦。嘿，
0: 对啊，啊无得忘忧啊，无得忘记啊。啊无
4: 就去予人啊。
0: 嘿，对。后
4: 背啊。
0: 好。
4: 啊，我即摆听你咧讲吼。
0: 嗯。
4: 啊，我安尼无，安尼无。不，诶，声个那个烧声哦，
0: 它烧声吼。
4: 啊，我前你讲的药啊，食我食，唔知有对症无？
0: 有对症，这拢无见症。你甲食，伊就甲你调调调调调安尼。
4: 你啥物事拄只讲？
0: 迄个即马唔是广告时间，未使讲名啦。嘿，你啦，你有咧听，啊，就知讲这两行咧食
4: 吼。啊，这两行对啦。
0: 嗯，对，这两行有够赞的。
4: 身体啦。
0: 嘿，对，顾听元气。
4: 啊，对。
0: 打通气血，顾身体，酸痛，规身躯甲咱调整，安尼。
4: 好，啊，谢谢。
0: 好，啊，你要爱无？
4: 要爱
0: 5000。
4: 跟那是有两种是。
0: 嘿，两种啊，一项两罐，安尼原价6000，啊，犹太5000。
4: 好，谢谢。
0: 好，安尼我改价5000过，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4: 按照价你就讲。
0: 好，我讲一项两粒。啊，两项加开四粒，啊，你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袂要紧。啊，你有咧食迄个西药慢性处方签无？
4: 有哦，
0: 有吼，安尼伊咧食饭后点。
4: 啊对。
0: 啊，咱咧食饭前就会食伊个水溶性的，好吸收。
4: 哦，你是水溶性
0: 的。嘿，对，饭前来食就会吸收啊哦。
4: 我看老了啊，无路用哦。
0: 唔安尼讲，我讲食老吼，足有路用的。迄个价值性，咱爱家己去营造出来。
4: 我在想讲啊，钱哦，
0: 嗯，
4: 安尼，少年，你跟咱后面我袂晓讲啦。
0: 啊，都少年吼，真正做唔得啦。啊，咱即马吼，
4: 时代无同款
0: 咧。对，啊，所以我拄只咧讲的，唔是食老无路用，食老的价值唔是囡仔好难的，是咱好咱家己的呢。
4: 安尼，我只咩照顾家己
0: 咯。嘿喏，对啊，本来就爱照顾家己呀，吼。
4: 好，
0: 安尼明仔载5000好了哈，阿妈妈。
4: 喂，
0: 哎，阿妈妈，嘿，我即话就知你叫，
4: 做了呢。
0: 哎，我叫你妈妈，因为我较侪岁呀。
4: 你叫我侪，你小姐，
0: 我小姐吼，
4: 我80岁。
0: 哦，80岁，跟我妈妈差不多啊，所以我叫你阿妈妈对。
4: 哎，小姐，我吼，你就跟我帮衬呐，我吼三个查某囝，啊，两个后生。
0: 嘿。
4: 哦，我就袂晓讲啦，
0: 袂晓讲吼，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顾好家己较重要啦，
4: 吼。啊，即马在想讲，哎呦，啊，我即马安尼来红，哦，啊，归属顾家己咯。
0: 对，嘿，哎，顾家己。
4: 款的顾家己。
0: 顾家己吼，家己呢感受会到。啊，你若讲大项拢要留给囡仔，我讲囡仔吼，你留
4: 一。袂留的咯。
0: 袂留的，我讲真正。
4: 阿弥陀佛，
0: 真正的财产分予人吼，到尾也来连大个所在都无地大，
4: 唔不甲咱牵连呢。
0: 安尼哦。
4: 啊，讲孙啊有咯呢，个孙啊三，一个二八，一个三十咯。
0: 不要紧，
4: 两个后生哦。
0: 嘿，不要紧，阿妈妈，你即马逐天来听节目，换财政这个查某囝来甲你。陪伴，安尼，好，好，哈，
4: 哈，来早间友好哦，妈你莫欠钱，
0: 哎，
4: 当年挣啊一日3万3万好啊，
0: 哎呦，好，
4: 你免惊无钱，你有钱做你家开，
0: 对，有福气的人用较侪哦，哈，哈，
4: 啊不过吼，老老的吼，
0: 你
4: 爱怎样讲，你钱为着来，
0: 哦，安尼哦，
4: 啊我讲你啊，不
0: 要讲
4: 啦。
0: 啊，不要讲，莫讲，咱用对家己较好的行动来，互咱吼家己产生着价值感，好吧？
4: 对，好，
0: 好，谢谢阿姆妈妈，好，再见，好，拜拜。
4: 再见，谢谢哦。
0: 好，谢谢。
4: 你几要家己啊？
0: 明仔载的会收到啊？
4: 明仔载早起啊下晡。
0: 我会甲你约下载啊，乌鸟的客气啊，你真正好乌鸟的就好。
4: 啊，两行几？
0: 两行无啦，免加几万吼。原价6000啊，犹太5000。
4: 好，
0: 谢谢你，
4: 谢，
0: 好，谢谢妈妈，好，再见，
4: 谢谢，
0: 拜拜哈。有影，以前的古早人哈，女性真正哈就唔值钱啦，自出世呢哈都唔值钱啊，嫁翁生囝类哈嘛唔值钱。哎，你这些的妈妈吼，就是呢，不要那个布啊，所以呢，我就常讲哦，这就是呢，家头教我阿母啊，差不多背这回，我们家门公伊叫做布啦，还是叫做妈吼，你看吼，这什么年代呢吼？三相处啊，文化不同款。喂，财政你好， 喂，你好。
5: 先生。
0: 喂。
5: 先生，我问你哦。
0: 好，好，你问啊。
5: 我为什么那脚底小块小小呢？
0: 脚底小小吼。
5: 几个天安
0: 呢。我讲脚底小小吼，我嘛唔知啥物原因，因即卖人唔知啦，脚底小小足侪，啊，你搁去到大病院吼做检查，做神经吼检查，嘛检查袂出来呢，系啊。
5: 哦，
0: 哎呀，真正
5: 啊！即卖我讲我转伫老人院咯。
0: 哈，
5: 啊前阵个讲我改，哎呀，做个老板娘讲叫甲挂号挂，
0: 系
5: 挂来做神经科，唔系挂
0: 神经内科啦，啊，应该是看神经内科还是神经外科啦？啊，那医吼中医的有理来讲吼。卡底吼，小小就是心火较大啦。啊，但是迄检查吼，真正检查袂错啊。啊，即马有够侪人吼，拢甲我问这个问题。啊，所以吼，我嘛。
5: 是挂神，挂代谢科可以吗？
0: 代谢，这应该不属代谢呢。
5: 哎呀，我小可有糖尿呢。
0: 啊，有糖分哈，有糖分，啊，你要控制又好哦。
5: 无挂
0: 什么科？挂、啊？你着挂，伊该挂神经科，你来看神经科看卖。
5: 没
0: 有。对，因为你代谢科，你本来，伊着妈妈，你听我讲，你吼、喔、糖尿病本来着看新陈代谢科啊，所以呢吼、喔，这应该是甲你的代谢较无关系。啊，伊也该看神经科，你着互伊看啊，互伊检查安尼，好吧？
5: 安尼、
0: 喔。嘿。
5: 我是讲诶，无咁是讲你这安食咧是
0: 沒關，
5: 无，
0: 迄诶，含这无关系哦，哈，
5: 哦，
0: 嘿，对，
5: 哦，
0: 好，安尼加油，啊，祝你健康哦，嘿，
5: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哈，来，啊，讲到呢，吼，这个厨师，哈。这个身体吼、哦、较无爽快的所在，刚刚有讲到说呢吼，神神未掉根吼，就是呢胃肠无爽快，啊人呢吼、哦、神，这就是湿热未消，饮食安怎，食甲伤过油车去啊？有人讲无啊，我无食油车啊，吼、哦，你敢知影？外口吼伫煮的呢是油类类，吼、哦，即便你讲无油，因为呢年纪愈来愈侪啊，咱的脾胃功能啊，会退化，造成着脾胃运化不良，巴肚呢吼，不管是着胀，物件呢吼在食吼，个性拢袂爱食呢，甚至讲啊呐吼，较搞呢，迄种排便的问题啦，吼便秘啦，啊无得呢吼，漏屎啦，嘿漏泻安尼啦，过来。秋天比较比较大暑，在这种来进入到秋天的初期，然后比较不爽快。像我们刚才阿姆妈妈说，哎呦，然后都，因为现在空气越来越大，空气越来越大呢，又再加上到，我们年纪多了，你看那孩子，好暖呢，要是那孩子要收暖，那暖呢，插插灯啊，如果年纪比较多呢，然后里面都不洗暖呢，规工都打哭哭呢，哭地地呢，有无？所以呢，吼，进入到这个初秋的时阵，然后佫更加无爽快，会呢，坎卡少啊，包括着呢，日夜温差愈来愈明显，然后会尿尿，啊，少唔是感冒少，是打少，包括着咱的鼻呀、鼻腔内底，嘛会安尼打，有的人的鼻腔黏膜较薄的人较打。个会流鼻血，过来就是呢吼，关节会痛疼，这呢吼，就真正个性安尼吼，差不多八九成，到九成以上拢是呢，因为年纪呐侪，关节就一定会退化性的关节炎，包括着呢少年做过头呀，咱咧徛，咱咧坐，姿势无好，有哪会造成着关节会无爽快，即个骨箭头拢总会呢。压开，敢那像就咧压用同款。哦，阿开安尼，等下咧吼，迄条手吼，等下肩胛，等下咧吼后手后翘，等下咧吼，咱的迄个啊大腿轮，等下就是咧，咱的迄个脚头乌，阿无得咧脚盘。哦，大家都咧吼，甲你酸，甲你疼，因为咧天气愈来愈转凉啊。那伫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对。会脉伊就会呢吼收敛，湿气甲着寒气，伊会趁虚而入， 观察就是疼、酸、麻、骨正头，伊就该压开，伊就遐该你安尼滴一个、滴一个，唔是疼到足疼，唔是酸到足酸，但是就足无爽快的。喂，彩珍你好，哎，明虎大哥好。
6: 哎，阿不该叫钟。
0: 好，五千哈。
6: 呀，小姐，我叫问哦。
0: 好。
6: 哎，那个老古老个个个。
0: 十月，十月才够放烟花哦。今嘛爱叫，先叫四组的，叫到十月才够来蹲会。
6: 完了。
0: 嘿，对，咱一年做两届，一届就是伫迄个母亲节进前，啊，一届就是伫吼、差不多买瓦九九中用安尼。好，我哋
6: 啊。安怎哩？叫做说做，我这个有够，
0: 无够，
6: 无够吼，无够咯，啊，无啦，八成啦。
0: 哦，系啦，都叫食五千食完，他过来叫安尼啦，安尼吼，较接啊叫的吼，咱感情较高啦，较接听到声啦。
6: 好啦，
0: 好啦，好，好，谢谢。哦，来，就是阮都食呢吼，迄、那个班长讲的，哎，无听到声吼，嘛是会笑脸呢。嘛是会思念呢，吼，虽然唔是一种男女感情的思念，咱就敢那参像一家伙啊，会兄弟姊妹同款，吼。你要叫五千，就较少捌听到声；要叫一万，吼，嘛可以啦。好，0800-77-66-99，0800-77-66-99，特别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吼，身体才会健康。好，来，我来安排一首。班长哈，定三品哈，阿妈点一个秋烟花，来，大家共同到阵做位欣赏，欣赏歌曲。阿彩珍呢，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新同学、老朋友，咱遮呢哈，长辈是大小朋友、囡仔囝，拢总会当食。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Go，行咯。

0: 好的，好的，哈，来阿兰山卡哈，晚上啊，在这里哈，得接接接接哈，为人就是嘞哈，啊，伊嘞接袂掉，接袂掉嘞哈，不要紧，拨上来。价格卡得等来，才真甲人讲对不起，吼，因为呢电话较济，啊，我一个人做节目，吼，啊，嘛刷卡一个人咧接你啊。那强调呢新同学，啊，会给问较详细，所以呢，我们这一些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吼，爱了解之类。拨刷价格卡得等来哦，0800-77-6699，拢会甲才真讲，才真，我哪卡才熟悉你诶，我哪卡才接到你诶产品诶，我当面咧吼，价格哈尼啊济行。有人吃五行，吃六行，吃七行，吃八行，吃九行，哦，吃十行的，有人吃十几行的。我这样呢，吼，咱的同学吼，拢会跟我讲，因为呢，都吃迄句话啦，就是呢，吼，跟他参照一家伙啊，同款。啊，某新同学讲，啊，这样吼，安尼五千是爱吃偌久？那要吃粗白，要吃心酸的，吼，啊，要吃足侪行的，你唔要来催我呢，催我你也失望呢。啊、你若讲简单两项，啊，就要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食两项先过掉呢，吼、哦，七八项诶，啊，先过几十项诶，啊，要食效果诶，你来找彩珍，彩珍绝对十二万分诶欢迎哈、啊。产品好，唔是靠家己用超大分规规就会啊。这就是呢，吼、哦，大家伫食啊，因为每一个人条件无同款，你看睡眠品质的啦，哈、哦。啊，眼睛的啦，啊嘞，心脏的啦，神经啊，到电梯的啦，跳动不正常的啦，吼、哦，啊、这个啊、三高的啦，眼泪的吼，满、哦、江红的啦，吼、哦，你啊看啊有流鼻血的啦，吼、哦，啊有嘞偏头痛的啦，头壳疼啦，气血两虚的啦，啊有嘞肌少症的啦，还要讲吼，真正讲不完，但嘞吼、哦，才真跟人讲，没药都没得吃，药可相信。好，你若信任会到，啊，信任就才真，信任就咱一班的同学，真正放心，大大放心，甲买回来吃，顾身体，看下咧顾机会。喂，才真你好，哎，洪小姐，哎，你好，
1: 我是要问你哦，
0: 好啊，
1: 哎，你第一讲啊，遐哦，介绍足侪人，家己买拉拉二拉拉，
0: 嘿嘿，
1: 啊，大家咧问讲，唔知有问题无？
0: 无啦，无问题啦，拉拉二拉拉，你放心啦。
1: 啊，我三三三腰子足悬的，啊，咁讲袂乱来食迄个。
0: 三无迄无讲，你有食水果无？
1: 有啊。
0: 爱食水果，水果吼、哦，迄甜果糖吼、哦，直接唔免经过着肝的转换，所以三酸甘油脂呐，伤过悬的水果甜也袂使食。
1: 哦，啊，水果嘛是爱食，
0: 啊对，无你拣水果食嘛，哎，你台湾要食着吼，无甜的水果就难的咧。
1: 嗯嗯，
0: 哎，因为吼、哦、水果的果糖，咱一般会食糖，还是食饭吼，迄、那个糖类啊，面粉类吼，拢爱经过着肝的转换，才有法度吼、哦、产生热量。啊，唔过呢吼，就是水果的甜，水果的甜果糖哦，伊直接入味都唔免经过着肝，它就满身马上产生，啊，就来吞食落来呀。
1: 安尼哦，
0: 嘿对。
1: 今麦这边头大，抽得个樱桃
0: 吼，哦，
1: 食这两项。
0: 啊，有够好食啊！啊，食这个吼，就是。
1: 这边头食上这唔有毒无？
0: 伊是无毒啦吼，伊地位农药产地啦，啊，水蜜桃吼要出口入来吼，它也会咱政府吼海关有哪会甲恁把关啦？即嘛是吼，你迄个甜吼，食了伤过侪，啊，像你落樱桃的热量也是很高，虽然伊无介甜哦，但是伊的热量很高，迄就是容易造成着三酸甘油脂伤过高，包括像吼咱的土豆啦吼、开心果啦、腰果，迄嘛是食了会刷嘴的，迄有哪会造成着三酸甘。油脂伤过高，
1: 我无咧食啦。
0: 哎呀，啊，你著爱食水果啊！
1: 哎呀，我正解问啊，我解食伊鲜米哦，感觉袂歹啊，但是人咧讲话米就无油啊，安怎？
0: 无啦，有啦，有啦，迄就是咧吼，咱迄个米吼、喔，外口迄个膜啊，有无？像迄糙米外口迄个膜啊，迄会当煎油的哦、喔，嘿。
1: 我是讲，哎，米就无油啊。
0: 哎，袂啦，你放心哈。
1: 好啦，哦，讲那遐就大概就是。 哦，叫我甲叫。
0: 好、哦，好啦，系、啊、啦，啊，到虾米哦，吼，过几工啊，吼，财政在你节目内底讲啊，今诶，这个月应该会讲到，好吧？
1: 哦、好
0: 好 好，谢谢你啊、哦，感谢，放心放心哈、哦、啊，老师要财政做服务的电话，再继续卡0800776699来进广告。哎、欸，来，这样啊，产品服务哈，你讲哦，你安尼进前咧买拢食七八行，对不对？啊，你今嘛接受到咧，咱财政海王精清通哈，你咧食的感受是安怎？
2: 我是迄个脚迄阵拢较袂行啊，
0: 嘿，
2: 啊阵是较会啦，有力啦，
0: 吼、哦，较有力啦，哦，啊你进前七八项咧食，拢无感受遮深的
2: 对。哎呀，七八项，七八种咧。
0: 啊，咱这两项就会当拍，迄、那个拍败掉你去七八种啊，对不对？哎哦，啊，即马食食的吼，较会行啦，吼。
2: 哎呀，
0: 哎呀，哎，我听，
2: 就是食了较起头一只吼。
0: 嗯。
2: 你食食那个你看哦，
0: 嗯，
2: 哎呀，真你行到行个上来个继续食。
0: 对，嘿，未使放啊，未使人，一定吼爱对一些好来。
3: 哎，伊就因为食食了恁恁公司我来去卖边遐吼，
0: 嗯，
3: 还、啊、是较贵啦。
0: 嘿嘿，
3: 啊较贵，我即马啊接到你的你的
0: 海王精，
3: 海王精，我
0: 大清空，
3: 我想讲食看卖啊啦，
0: 嘿，
3: 啊。还可以付得起安尼的流量啦，我就安尼。
0: 算讲咱的吼，较俗安尼就对话啦，
3: 吼。对啦，安尼一做一。
0: 安尼啊，迄个大姐，
3: 嗯，
0: 就问个吼，你阿未食海王精加清通进前，你是安怎哈？
3: 我就甲伊讲，迄腰骨啊，脚拢会麻会酸啊。
0: 嗯。
3: 他拢一日干伫内底，拢无啥爱叮当拢。不是坐咧，就是倒咧。啊，坐一时啊，哦，感觉腰拢喘袂得啦，较紧坐，要爬来温床倒坐，安尼才会困我。
0: 哦哦。
3: 啊，就食你这食两组粿啊。
0: 嘿。
3: 都有，今麦会跟人去佚佗啊。
0: 哦。恭喜你，恭喜你！哎，真正听到，安尼我比你较欢喜。
3: 有啊。我讲哦，安。听你咧讲啊，就我那实实啦，我则讲啊，无来改来食这個，我的力量。
0: 淑华姐，你讲恁老公是迄个糖尿病的呀、
4: 啊？对对，还有那个、哦、他有帮血支架，就是。心脏的
0: 哦，心脏心血管的问题，心脏
4: 对对对
0: 哦，心脏是心率不整还是增减啊？
4: 不是增减啊，
0: 哦增减、
4: 那個、哦，哎、欸、对对
0: 好对，哎伊、哦啊、的老公在吃咱的清通吃了安怎？
4: 嗯，有比较好，
0: 比较好。
4: 他验那个血，因为他发了上个月
0: 糖化血色素，
4: 对他上个月那个
0: 在吃咱的清通，有感觉讲较好啊，好、哦、
4: 啊这有
0: 啊心脏方面也有比较好吗？
4: 有
0: 哈，好。
4: 他写的就是还是空。
0: 没关系，那个哈、哦，除了说吃清通除外，嘿嘿他的饮食哈、哦，他的生活都要规律哦。清通视频明天给你哦，哈。
4: 好，
0: 谢谢，感谢。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无经症啦，哦，糖分也好啦。三哥也好啦，增减也好啦，倒电梯也好啦，酸痛也好啦，迄落咧吼灵魂鸡汤也好啦，阿达玛也好啦，大行好，气血循环上盖好，精气神上盖好，无论讲咧吼骨性老毛病吼啊心症头，迄种车祸意外、工作伤害的职业病、食老吼，真正毛病真侪，啊你若要食药。买一下一杯，买一药，你真正会买到七八行、几十行的。啊，即嘛出云啊，出云啊，海王精清通两行全方位的广告套套，安尼你要爱无？爱啦，一定爱啦，哈！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最人爱乐观。

0: 做人爱乐观。喂，彩珍你好。
1: 什么有咁来
0: 啊？啊！你若有来吼，伫节目内底会讲啊，等我哈，好，等我嘿，好，谢谢，好来吼。那个拄只吼，大哥咧甲我问，我山卡吼就袂用咧，无人敢吼手吼，准备拍干咧。拄只大哥吼，你问讲吼，我张伯的迄首歌，张伯的迄首歌吼，你讲我报什么呀？因为吼每一天讲的话太多了，吼，讲的话足多啦，吼啊，迄个报的歌呢，吼，真的就是有当时啊，吼，尤其是这吼，来，咱拄只大哥吼，你拄只讲的。你搁上山一个，我问看卖，我找看卖哦哈。喂，彩珍你好。
2: 嘿，
0: 哎，
2: 彩珍，
0: 水凤姐，
2: 我甲你讲，
0: 好，
2: 我这骨轮哦，我食的是真多是有他这个骨轮拢会疼呢。
0: 嗯，
2: 不是，我这骨轮会疼。
0: 系啊，
2: 是讲骨轮是倒一行，食骨轮我甲会甲食了。
0: 迄个片啊，迄个会当食加强诶。
2: 倒一个。
0: 几片诶，迄个啊。
2: 好。哦，几片的，唔是啊，迄款的，
0: 几片的，迄个，系几片。
2: 得加食三粒。
0: 好啊，几片的得加食三粒，啊，另外迄个你加食两。
2: 嗯，呀，我这骨轮哦，拢按骨轮拢疼噶。
0: 系啦，
2: 对啦。做了伤忝呢。
0: 我著甲讲啦，拄只迄个阿妈妈咧讲的，那恁这代的吼，讲实在，早人吼，足无记得的。
2: 啊，你讲怎样？我咧讲了，啊，我遐嘛食，特别也无后礼拜，你甲我寄来。
0: 好，后礼拜寄哈，后礼拜几收？
2: 后礼拜三啊。
0: 好，拜三收哈，好。
2: 啊，后礼拜。
0: 好，安尼，我
2: 得。有哪一组？
0: 好，有哪5000安尼哈？
2: 有。
0: 好啊，好。
2: 无你有听啦？
0: 系啦，就是我讲啊，听拢家己弹的啦。
2: 对，我有咧参加做，阮家做，即马拢未念啊，无应该那个，你咧做有做啥货？
0: 嗯，系啊，
2: 未念啊，
0: 好
2: 啦，
0: 好，
2: 后礼拜拜三吼，
0: 嘿，好，好，安尼后礼拜三5000哈，
2: 好，
0: 好，谢谢水凤姐，祝你健康，好，来，谢谢，来，拄只大哥吼咧问歌，吼问歌，我昨哦昨播迄首歌吼，有哪有人甲我传来呢？讲听讲吼。淡去呢，目眶淡去呢。昨一首歌吼，大哥，你有咧听节目吼？你搁卡断咧开，我真正袂记得迄首歌什么歌曲啊呢？吼，你搁甲我提醒一下，啊，我来找迄个相关字，吼，相关字。你总袂卡断咧卡开，总啊批尾吧，吼。二来0800-77-66-99 0800-77-66-99。来讲到呢吼，咱的这个新历的8月23，也就是呢24节气内底的第14的节气叫做处暑。那呢吼，这个炎热的夏天渐渐提初秋，这个到重点就是安那爱调和咱的脾胃，爱气息清热。依照这个吼，做到上界重要的核心。在季节交换人无爽快的时阵，阿妈迎接秋高气爽，哈、哦，而且呢，搁寒冷，而这个秋冬天，爱为着呢健康拍着基础。咱哦，中医咧讲的就是呢，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啊，当季当令的，你就是呢，哈、哦，一定爱好好啊调整。那在饮食方面呢，哈、哦。卖食遐尼啊油，你看哦，足奇怪哦。咱那里吼，到个冬天、秋冬的时阵吼，拢爱食迄种足油、足油的物件，爱食迄个麻辣锅，迄种违反呢，吼违反着呢，吼咱的迄个身体的大自然法则。但是爱食呢，吼较清淡呢，啊卖遐尼啊油，卖遐香。那嘞吼，咱拄只咧讲啊，要调整着脾胃比较较寒冷，而且物件，咱得嘞吼减食寡，咪讲嘞禁到拢卖食，吼、哦、你食拢卖过量，参就讲鸡啊类的，西瓜来啊，伫这个时阵嘞吼，哦出来呢， 吼、哦，热天也顺食西瓜呢，即马嘛有来呀。因为唔是唔好食，才正讲诶，不要吃多了，食济。你那个本身你的体质，就是呢吼，较偏寒性的，你就会去损伤到你的脾胃，吼、哦、脾胃。好，这个是呢吼，伫、哦、这个啊除暑的时阵呐、啊，因为呢吼、哦、当令诶这个。哦、来呀、啊、

中就是中，什么做中的中，就是呢吼好，因为呢吼有这个八个字中，所以呢吼青脆的口感，啊个香个甜，汁个济，这会当清热，吼会当清热，会当止咳，包括着水来啊啦、黄金来啦、雪来啦，吼哦啥来啊的迄个品种有够济。在中医，吼，你看哦，以前哦，什么爱用猪背来去炖来啊，枸杞更对不？因为呢，来啊本身都是滋润着咱的气甲着胃，止咳化痰，佮兼会当解酒。啊，你那里吼青汁水来啊，吼水来啊，伊就是会当来吼清热。离咱的咽喉，吼啊，都叫讲啊啊白，吼白色的入气，吼煮一个啊来啊，吼啊川贝，啊是百合，啊是白毛呢，吼做伙甲煮煮的，吼煮猪汤，这样子也是可以。那当然，诶，这个食材青菜方面有呢，韭菜花，因为韭菜花都是伫呢，吼啊这个秋天诶时阵开花。我们家叫做秋葵，秋葵，有人咧讲秋葵，就是秋天啦，吼，秋天啦。韭菜花主要呢，吼，伊个三葵都是伫差不多八月，像现在这个时间，吼，八月七十左右。韭菜花内底有维生素 A， 吼，丰富的膳食纤维，佮有叶酸。中医讲叫做韭菜花，吼，韭菜花，这个名是伫中医遐读来。韭菜花会当活血，会当呢吼散瘀，会当健脾和胃，包括着呢补肝、补肾，会当润肠，因为内底有呢丰富的膳食纤维。啊，若要呢吼啊开胃的人，吼、哦、韭菜花你会当呢吼淋着蒜片、吼、哦、蒜头，啊你去炒，啊是讲呢吼加着呢吼这个新鲜的香菇，你去炒炒也是可以的。啊，某人呢吼餐厅拢做苍蝇头啦，唔过呢吼老大人苍蝇头真正是好食，不过对着老大人吼，啊是脾胃较无好的人，因为啊内底爱用着呢足济吼遐盐丝啊、豆油、咸的吼、哦、配菜。好、哦、配饭啦，吼、哦、配饭是一个足好诶，啊，但是爱看到你诶体质。过来就是呢，吼、哦，处暑这个时阵，一定爱调整着咱诶睡眠品质，早睡早起，早睡早起。吃诶方面，就是呢，清冷诶物件，吼、哦，较卖食，吼、哦，生冷的东西。那睡眠吼最重要诶，因为呢，吼、哦。困，搁再加上着食疗，好好啊调节咱的这个气，吼，咱的气，甲调这个养精蓄锐，增强着咱的免疫系统。讲遮尼啊济，讲遮尼啊济，吼，叫你吃到这样子，做到这样子，好，说实在的啦，吼，懒呐，懒呐，迄个馒头的碗粿讲懒呐，吼，啊，你要安怎？要来安那如何顾着咱的肝，顾着咱的心？要安那嘞？吼，好，咱的脾胃会当运化，才真嘞，吼，让我们很轻松。开始点点啊钱，唔免煮，唔免抓，唔免炖，二十味的虾啊油，安尼两行加加做伙食。咱拄只咧讲诶，吼、哦，他就会诶帮我们做调整哦，帮我们做一个提升哦，帮我们做一个运化哦，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哦，叫做老歌哈、哦，可怜乱花再会吧。啊，听歌，听歌的同时，要做文电讲，等下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哦，好好好啦，啊，这规身躯拢遮啦，筋络啊、关节啊、定骨嘛，拢顾会着啦，系啊，嗯，嘿啦，对啦，

0: 好啦，好，安尼就是明仔载一班咯，哈，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哎、欸，对，会当食加强诶，哈，好、哦，对，嗯，好，安尼好，好，明仔载一班，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啊、来欢迎哈、哦、啊，收听到咱的节目，节目听下，不然来听啊，产品真好，绝对爱到小报到公告，咱节目全部收到，还用钱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忠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依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幺喂幺喂，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赏，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情广播网台湾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周末预计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员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你都比一点合战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这样我们就来说到这个健康的话题了。

来健康的话题，要来讲到咱线上有只阿爸阿母啊，是咱乡亲的朋友，当时啊来要食药啊啦吼，拢会甲伊一个分分的伫个迄个药阿爸内底无啊啊，有没有？来，尤其那是个铝箔包的啦，你讲一粒一粒甲扛出来，啊，然后扛伫个药阿爸，安尼讲。你唔只系讲未记你食啊，对不对？系啊，但是吼，这个不 OK 啦。为什么不 OK？ 因为咱台湾潮湿嘛，咱台湾的天气较湿啦。啊，所以为什么伊个药啊，要甲你封伫个铝箔的，啊一片一片拢个铝箔，你啊直接扛出来嘛，吼。嘿，为什么要甲你用伫？封伫铝箔，就